0: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1: 我是小谷。
0: 在节目当中，再次问候各位早啊！欢迎大家打卡报道，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八八九啊。车辆方面的问题随时来咨询啊。我们刚才有一位同学在问啊，说那个林肯 Z 怎么样？目前在攒钱买呢？有没有必要攒钱买？
1: 嗯，现在目前的价格性价比高。现在应该是低配的车型花到16万多，买个B 加级的尺寸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攒钱买的情况下，你这个要慎重一点在哪儿？它的这个售后的维修保养的费用，它是豪华品牌，它并不是常规的这个合资车型的这种消费。所以说这个你一定要注意，维修保养的价格挺贵的。
0: 哎，你说就是咱们那个，就是说到花钱这一块啊，我们买车、买房和日常消费，哎，你说这个比例应该是多少呢？当然买车你前期这个首付不算啊，你算后期贷款，就是你要，哎，贷款是不是还的就是叫什么本和息都还了是吧？
1: 正常来说贷款分两种方式，一种就是本息同款，第二个就是先息后本嘛。
0: 就是咱就说本息都还的那种，就是你比如说一个月挣10000块钱，你多少钱还房贷，多少钱还车贷，多少钱用于个人消费，然后多少钱你不还得存点吗？
1: 正常来说总体的支出不太建议超过50%以上。如果房车都贷款的情况下，极限就是70%了。因为你剩余自己的生活这个成本就相对比较低了，
0: 是，所以那个就是你看你一说攒钱买房，我感觉你应该上班不久啊。就是如果说是这样的状态的话，那么你是不是攒首付钱呢？不是攒全款的吧？你是攒首付还是攒全款呢？说目前在攒钱，反正啊，如果是攒那个全款咱就不说了，如果是攒首付啊，那么你在还款的时候也得就是点亮点亮，就是咱那个，是不是啊？
1: 对，这个还款压力肯定大，而且现在，最近我身边有两个，管理层的好朋友，然后他吐槽一个问题，就是，都是有不错的单位，然后呢，单位的职工两口子，没有孩子，但是有一个是2个月没开支，有一个一个月没开支。然后他俩现在天天吃饭都在花，就是
0: 信用卡
1: 花呗
0: 啊，花呗。那咋整啊？你说这样式的。
1: 然后我就好奇，我说那他们两个之前一分钱这个结余存款都没有吗？然后他就说实际情况就是又有车贷又有房贷，然后可能说这个占据他俩工资的总和就比例就偏大。
0: 但是那个我身边有这样的，就是比如说那个时候单位效益好的，可能就是贷款一个月得还将近10000块钱房贷的那种房子。然后现在效益不好了，就很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很难去支撑这个房贷了啊。
1: 对，就这个就是原来的这个期望值会比较高，甚至是属于提前透支的这部分额度有点偏大了。然后收入又不稳定的情况下还贷款就挺累的。
0: 对，就是当初好的时候真的可能大家没想到有一天可能会变得不好。
1: 是。
0: 但实际上呢，这个生活呀包括社会呀，它可能还会有一些意外的发生，所以要给自己一点预留的这样的一个叫风险啊，风险的这个储存，不然的话你真的遇见的话就会过得很艰难。你说你想想靠花呗吃饭，那谁还呢？他俩这钱呢咋还呢？
1: 开支了之后再还，
0: 开支再还。你看想想这日子你说咋过，
1: 就是家里如果有这个20多岁的这个孩子的，你抽空好信儿的情况下领着他拿着身份证去查一下征信。这个东西其实
0: 他一直

0: 让说这个问
1: 非
0: 题。
1: 常考验人性，就是你们认为可能在自己家里是乖孩子、乖宝宝，但是你不知道他在外面都敢干多大的事儿。
0: 是，这个
1: 征
0: 我
1: 信
0: 是
1: 上
0: 听你
1: 在
0: 说，我
1: 经
0: 才
1: 济
0: 知
1: 方面
0: 道。
1: 能体现出来特别多，所以说之前我俩聊天的时候我就说了，我说只要他上大学开始脱离我们视线，我就让他征信直接背黑3年。
0: 这个小谷以前也说过，我还觉得挺惊讶的。但是我问过身边的一些人，好像确实有一些，其实不是说他们有多想去，就是去，怎么说呢？他们有多挥霍啊？有的时候可能是被人家就是，怎么说呢？
1: 怂恿，
0: 对，因为你身边的人，他接触的人，他
1: 然
0: 不
1: 后
0: 一定
1: 还
0: 跟
1: 有
0: 你
1: 攀
0: 说，
1: 比，然后很多的这个，怎
0: 但
1: 么
0: 实际
1: 说？
0: 上，如果孩子真花大钱，你说妈妈、爸爸能不知道吗？比如最近换手机了，你看对他来说就大钱了
1: 那
0: 吧？
1: 你
0: 你，
1: 想想，如果外地上学的情况下，他们有好多都是，比如说开学的时候买个新手机，
0: 回家用旧的，
1: 他得往下倒，就比如说现在用个苹果17。没钱的时候，我从苹果17倒到16，再没钱的时候倒个15，然后等到回家的时候，拿个苹果8回去了，很正常，
0: 你
1: 真
0: 说
1: 的，
0: 这个太极端了吧？现在这孩子，
1: 挺多的其实。
0: 反正小谷也说过这个事儿啊，我也问过身边的人会有这样情况，所以咱们孩子啊，就是离家在外上学的、求学的，
1: 甚至是我身边有这个上大学就在哈尔滨，应该。2、3年之前吧，就给孩子上大学的时候买个唐300，然后没隔2年，然后他实际上就是做了一个很大型的宾馆嘛，然后需要整个家庭做这个，资产整体的，他要有大的资金做抵押，然后呢，他要把所有的东西都过户给他，然后他把形成一个资产包，然后给银行做抵押嘛，然后那个时候要把车过回给。他名下的时候，那个车已经被他儿子贷上款了，就是做的抵押
0: 抵
1: 贷款，
0: 押了，
1: 钱哪儿去了？所以说，很多时候就是，咱们认为他不敢干，或者是他没有脑力干，这个不见得。
0: 而且这个，那你说有的时候，那你说这可能孩子需要钱，然后不敢跟家里人要，他就想方设法挖门盗洞。再一个有人就是有人指使，就是或者说有人蛊惑他，这个也有可能
1: 因
0: 啊。
1: 为我们从事这个行业，就是接触这个车贷比较多嘛，然后有好多的这个年轻人，比如说刚工作，然后家里也同时建议他买车了，然后呢，领着家人去看车的时候，一开始不说，但是一过征信的时候就过不去。
0: 这个事儿就是之前也是，就别说小孩了，就夫妻之间就互相征信，就是买车的时候也有可能会出现这个
1: 对啊，
0: 问
1: 然
0: 题。
1: 后我身边的人就是家里有女孩的，然后他父亲我们聊天的时候说，我姑娘以后找对象第一时间
0: 咋
1: 要
0: 征
1: 领
0: 信？
1: 家，就我就让他打份征信来，因为我们能看明白那个征信，就是征信报告，他一共负债了多少，甚至是曾经在哪
0: 就
1: 年
0: 现
1: 的
0: 在
1: 时候，
0: 有多少笔贷款？
1: 之前的也能看见，能看见近几年的，什么时间结清的，有没有逾期。
0: 哎呦我天呐，
1: 然后，甚
0: 这，
1: 至征信报告当中还会体现曾经工作的单位。
0: 那这个是不是到时候结婚的时候都应该把双方征信？这算是条件之一啊，咱就是结的明明白白的啊。之前我看过网友的说法啊，当然这个也算是一个玩笑啊，就是说现在不是离婚冷静期吗？完了，就是网友就开玩笑说，其实应该有结婚冷静期。结婚的时候别太上头，应该冷静冷静。大美嘉宾早，插电混动和增程式混动的车型，如果使用电驱动行驶的状态，变速箱是否也处于运转的状态呢？
1: 不在，电机工作，
0: 啊。
1: 但是它偶尔这个会介入。你比如说，你发现它从 EV 突然你没操作的时候变成 HEV 的时候，它变速箱就工作了。
0: 想给父亲买银河 A7，推荐同价位纯电的。
1: 这个价位纯电的，比亚迪、起源。然后领跑，这几个车都可以。
0: 都可以啊。
1: 嗯，这几个品系都可以，但是每个品系都不是一个车型。

0: 嗯。
1: 你去看一看到底需要多大空间。
0: 说林肯保养太贵，如果买车需要攒钱的话，不建议买，后续养车就太贵了。
1: 对，确实这
0: 嗯。
1: 个使用成本挺高的。
0: 你别光说光攒这个首付，这首付攒吧就出来了，你后续养车是个大钱啊。胖儿说80后还好，90后、00后可敢花了，1万多手机说买就买，来回倒卡赚钱。我发现你们怎么看得这么透啊？怎么接触这么多？但是古大 V 说这男孩以后啊，哎呀妈呀，这男孩以后可咋整啊？
1: 比男孩还恶劣呢，你知道吗？
0: 啊，女孩不知道啊。那养孩子反正挺操心，别管男孩女孩。照你这么说，男孩先给他黑户3年，女孩呢，你整心整糟糕了，你到时候你嫁不出去了，娶妻生子都费劲
1: 跟那个
0: 呢。
1: 没
0: 人家
1: 关
0: 老
1: 系，
0: 丈人看征信咋整？
1: 你那个能说清楚的东西。
0: 哎呦我天，这以后可真是操老心了，真是生孩操老心了。这孩子以后乱花钱咋整？超哥刚来啊，超哥以后还要是乱花钱，你怎么整？有没有招治？
2: 咋说呢？就是把这个底子给他打好，让他知道这个挣钱不容易，然后该花的花，不要让他去攀比。
0: 嗯，
2: 对，
0: 这是个基本盘，嗯，基本盘基础给打好了，也有可能透支买礼物送人，嗯，
1: 很多种情况，
0: 有，
1: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比如说用花呗，然后呢，这个撸点网贷，但是。后来他就会发现，拆东墙补西墙，然后拆来拆去，窟窿越来越大，
0: 嗯。
1: 然后他能敢干的事儿越来越多。
0: 总之就是不敢告诉父母，你
1: 那
0: 说这
1: 一定
0: 孩子
1: 的。
0: 傻不傻？你说这孩子傻不傻？你说你敢干那么多事儿，你都不敢跟父母说一下，你这是，你父母一下就帮你了吗？解决了吗？那就是这最多就骂你一顿吗？
1: 你解决完一次，他有下一次，然后一次比一次窟窿大。
0: 那你说这种情况咋整？都是孩子，哎，咱就真就，如果孩子真是欠一堆叫啥网贷，或者欠一堆信用卡什么的，回来说爸，我没招了，走投无路了，你是还是不还呢？
1: 不还，
0: 不还，
1: 不还，
0: 那不还不就逼他想招去吗？他总不能
1: 不
0: 让
1: 是
0: 自
1: 啊，
0: 己。
1: 所有的他自己的所有能换来钱的路都给他堵没了，
0: 对呀，那他像你说的，他这个如果说这是不叫征信，不就不好了吗？
1: 3年呢，但是现在1年就能恢复。
0: 就给他，哎呀，我觉得这孩子也让人操心。咱说这谁孩子？这是，咱说这孩子谁孩子？反正
1: 现
0: 就是
1: 在。
0: 让人挺
1: 现
0: 操心
1: 象
0: 的。
1: 挺普遍的，其实。
0: 嗯，反正就是咱们家长就是注意吧啊。如果说孩子最近感觉他花销有点大手大脚，然后呢跟你要生活费，好像感觉有没有都有形同于无啊，有没有都行这种。咱现在孩子生活费得多钱呢？1个月？咱就说大学生，我记我大学1个月是800块钱，咱们现在孩子多少钱呢？得
1: 现
0: 两
1: 在
0: 三
1: 估计
0: 千
1: 得
0: 吧，
1: 3、5千吧。
0: 三五千呢？那三五千都赶上一个人工资了，三五千。他大学有那么大的花销吗？征信还得跟着对象一起去现场打，还有无犯罪证明都得打出来。啊？还什么还？凭本事借的钱为什么要还？儿子，你是爸爸的骄傲。但我觉得古大说这事儿吧，就10个家庭，他遇见的多呀，因为他干这行，那10个家庭里面都出不来一个，不一定有。嗯，咱孩子就不一定是那样式儿的。哎呀妈，说的我都焦虑了，我儿子才3岁，未来可咋整啊？说的我都闹心了。还说车，别说孩子，替孩子闹心，咱别说了。车辆方面问题啊，继续来问。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嗯，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继续来问了啊，有没有啥问题？继续来问啊。嗯朗逸和探戈怎么选？
1: 朗逸和探戈，这个如果要是从空间级别上来讲，同样价格买轿车的这个空间和级别更高。探戈我觉得内部空间吧太小了，这个得看你是什么需求。它实际上这个SUV 整体的这个轴距是短的，然后呢停车呀包括掉头啊灵活性比较强，但是它后排的空间比较局促，底盘没有特别高，所以说这个就得看你实际的需求了。
0: 嗯，
1: 然后包括你这两台车都可以先试驾后试乘，试驾的时候你自己开，试乘的时候你要坐到后排啊，然后感受感受后排的这个空间，甚至是实际上这个你开着哪个舒服，甚至是你觉得停车哪个你停的顺畅，你想选择哪个、
0: 嗯、
1: 其实都可以，因为风格类似、
0: 嗯、
1: 只不过说一个轿车一个 SUV， 然后你选择一下排量的问题。
0: 嗯，这个就是可以到时候再你再细化一下啊，再细化一下问姐，我攒全款啊，攒全款呢，你看就因为你说攒钱买车这个话题，就我们说了这么多，你要说攒全款那还就没有这些后续的事儿了，那你剩下钱你不用还贷款，就是养车就完事儿了呗。那你可快点攒呢，要不然这车有可能又便宜了。还有什么问题啊，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咨询。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啊，迟蕊的全拼889，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咱们车友精英群啊。

0: 想问一下，凯美瑞双擎豪华版算电车还是油车？混动吧。
1: 牛电混。
0: 哦，对，它是上的是蓝牌，
1: 算油车，
0: 算蓝牌。
1: 蓝牌，它不是新能源。
0: 对，上蓝牌的。家里第一辆车买混动，家里第一辆车买混动没问题。就是你如果第一辆车，就是或者唯一一辆车，你要是买电车，可能就得考虑考虑家里的这个充电条件。
1: 看你每天行驶多少公里，然后有没有充电条件，如果行驶的公里数少，这个插电混动别买，买个同价位纯油的，皮实耐用的。
0: 其实相对来说，比如说跑高速，是不是纯油的比混动的要省啊？
1: 不一定，看多大级别的车，你比如说，拿 A 加级轿车来比。你比如说拿个这个轩逸，你去跟这个，像什么秦 PLUS 啦、秦 L 啦这种级别的这个混动车来比，相对这个插电混的要省一点。然后呢，如果你要是拿这个级别的去跟插电混的 SUV 自重大的去比，你比如说理想的这系列的亏电的时候，它就油耗就要比很多的燃油车贵了。
0: 那这个还是那个什么啊？
1: 甚至很多增程的车开快了，那这个油钱超1块的都有。
0: 都算废的了，都算
1: 对，
0: 废
1: 所以说这个得看什么级别。然后，如果算经济账，现在目前的新能源车不能买。如果要是想体验，可以，但是你自己要考虑好折旧。行驶强度小的，坚决不建议。近5年时间，一定这个新能源会有巨大的变革。
0: 说现在的车越出越大，这种超大的车辆对于汽车安全性能和使用寿命是不是都会有一定的影响？比如轮胎、轴承、悬挂等等配件，会不会损耗的也更快？
1: 会。
0: 是这样是吧？
1: 那天他们看我的车，他说：“哎，你没发现你的轮胎明显跑这些公里数就比油车磨损的严重
0: 严
1: 吗？”
0: 重。
1: 这个都会，因为你刹车和这个启动的时候，对轮胎的这个磨损，那起步快了，这个轮胎抓地的磨损它一定大。
0: 哎，对，好细节呀，确实会。哎，刚才有人问那个3年39000公里的轮胎用换吗？3年39。
2: 3年39，看他跑的路况呗。如果说正常市区路况没有那种砂石路的话，
0: 他
2: 应该
0: 说
2: 是
0: 那
2: 不
0: 个
2: 用
0: 维
2: 换。
0: 修师傅让他更换，他可能怕是过度消费啊什么的。
2: 对，看他那个轮胎有个磨的那个位置嘛，磨没磨到极限位置，然后再一个看有没有裂痕。
0: 对，我也是让他看看，观察一下轮胎的状态，有没有蚂
2: 因
0: 蚱
2: 为
0: 纹
2: 有
0: 什
2: 好多
0: 么
2: 车
0: 的。
2: 就是装配那个原厂轮胎，那个质量很一般，就是3年5年了，可能都跑不到5年吧。3年左右的话，就出现好多裂痕，像那种裂痕的话，就容易出现那个爆胎的嫌疑了。
0: 这个就是，如果说你的轮胎，比如说价格不是很贵啊，如果还出现了这种，皲裂啊、蚂蚱纹啊这种，该换就换啊。问征信黑了，借不出网贷吗？不还有黑网贷吗？
1: 黑
0: 行了，
1: 网贷借不出来，如果是能借出来那种，你也不用还。
0: 咱们还是啊，就是稳稳当当做人，老老实实做事儿啊。你不要去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了。这刚才主要说是教育孩子啊，这孩子这个事情，哎呀，像刚才超哥说，得从小就开始给他一种引导。别长大了，你真是在外面干啥？你完全不知道。深蓝这款车怎么样？深蓝。
1: 深蓝在自主品牌里还算这个新能源的二线品牌吧。这个，具体你得看买什么车型。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深蓝的车，这个性价比不太高，而且性能，跟它的这个颜值并不是特别匹配。就是试了深蓝几款车，正常来说，它这个轿跑风格的设计，无论是轿车还是 SUV。应该这个操控很好的，但是它恰好，我觉得操控并不好，就是开快了，有点拉不住，所以说我觉得它是，只能说徒有其表，但是价位 确实不贵，你要是只作为代步的这个性价比的这个比较高的这种用车倒是可以，但是不要期望它有多么多么好的性能。嗯。
3: 前段时间我开我这个车航海家，跑长春，是270多公里，来回500多公里，油钱花了330块钱，我加满油去的，回六加的油，所以说我这车真的跑高速好省啊，真的是太省油了，但市区就太费了，两个极端。
0: 他这个车就是高速就省，是不是啊？
1: 多数的美系都是，
0: 来，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大家可以随时来咨询了。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啊，迟蕊的全拼889。

0: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1: 我是小谷，
2: 我是超。
0: 在节目当中，再次问候各位早安啊！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孩子刚考驾照，建议买新车还是二手车啊？买什么车好一些呢？你预算是多少啊？再一个就是新车二手车这个事儿，古大伟说一下吧。孩子啊，刚考驾照，
1: 这个正常来说建议买个这个便宜的，这个3万以内的这个二手车练练手，然后呢，买一个保值畅销的这个产品，别买冷门。然后呢，隔个这个，比如说他练够一年了，或者几个月，他能熟练驾驶了，然后他对车也有很深的认知了，卖了亏不了多少钱。然后呢，再按他自己的这个喜好，让他自己去买新车。我现在就是我的从业过程当中发现过这个无数次，就是一开始，比如说刚毕业，甚至是刚工作，然后呢有用车的需求，家长哎呀一顿这个咨询这个咨询那个，然后呢领着孩子买新车，但是往往这个家里并不民主，甚至是不太采纳孩子的意见，觉得说可能说孩子涉世未深呐，然后可能说对车的这个知识积累认知并不多，然后呢不能按照孩子的喜好买，然后都是比如说咨询身边老司机啊，然后甚至是他按照自己的这个思路去买一些车型，但是往往孩子并不喜欢，开起来他并不高兴，然后呢开一段时间磕磕碰碰，可能一年两年磕碰多了，然后他本身他也不喜欢，最后卖了，一是贬值不少，因为刮蹭多，第二个就是他本身一是不爱惜，第二个他卖多少钱他觉得哎，我终于把不喜欢的东西送走了，我现在能自己决定我买什么了，然后他又自己会拿自己

0: 让他，你非得逼着他买个这个大众、丰田、本田。你老舅思想认为说这个皮实耐用，然后呢，维修保养也便宜，然后，保值率也好。
1: 嗯。
0: 然后他看到个这个二手的，你就不用说 BBA， 哪怕是沃尔沃、林肯、雷克萨斯这种的二线一点的，他自己都会做出选择。
1: 就是现在孩子，你的意思不是我听现在说小孩已经不再看重品牌了，他们更看重智驾呀这一类的。
0: 看多大？你说的这个看重那个的是现在处于大学阶段的，
1: 就是更年轻一点的。
0: 他们更喜欢比如说小米速七啊、预期了这类
1: 的，
0: 就是像理想、华为的那种的，他们都不喜欢，认为那是老帮子开的。
1: 对，理想华为这个，你就我同事都认为得是这样。那所以现在也不知道这个年纪的人到底是处于一个什么阶段呢？啊，真的啊，这什么阶段的人现在不知道开啥了啊。但是呢，我觉得无论如何啊，要买，确实刚才古大夫有一个观点我是比较赞同，就是要买孩子喜欢的，别买你自己喜欢的。因为我接触过那个就是爸爸给孩子买了一辆迈腾的嘛，还是黑色的，孩子当时20多岁，哎呀苦不堪言，当时是刚上我们单位来，然后就天天问我说，姐你看我开这车好吗？我说挺好的呀，我说挺漂亮的呀，我说挺高级的呀，我说现在显着你多有深沉呢。那就是开导他呗。他说今天可苦闷了，说我这车哎呦可讨厌了，也是人生第一辆车，他爸给买个迈腾，但确实挺新啊，那车反正也挺板着，但是孩子就是不喜欢，就是一天都挺郁闷开那车，现在还开着呢。现在还开着呢，但是
0: 那你钱花了，然后最后孩子并不开心，并不快乐，然后让人看，就是，身边同事朋友一看都会问你为啥买个这车呀，然后他也得解释
1: 解释啊，
0: 说家人
1: 我不喜欢，我爸喜欢。
0: 对，
1: 嗯，
0: 那你说你让他的朋友同事怎么看待这个家庭？你怎么看待他自己在整个家庭当中的地位？甚至是你在这个能延伸到一个问题，就是你在这个家庭当中都没有话语权，你都不会被重视，那我们同事
1: 哎，这太严重了吗？我可没这么想过他，我没想过，我只是觉得他是个孩子。当时
0: 你仔细想一想，就是你一个人在家庭当中的话语权，甚至是很多的地位，你有没有自主权，就会能影射出他走到社会，在工作角度他容不容易妥协。
1: 嗯，就是他在这个群体里他占据的这个角色，
0: 对，
1: 跟他家庭里是有关系的。嗯，就是说明他性格是
0: 容易妥协的性格，往往不容易担任领导层。
1: 嗯，这个倒是啊，但是也没有那么深层次的那么揣摩他，同事嘛之间可能就是一句两句话。吉利星瑞是星瑞吗？怎么样，
0: 星瑞要改款了，现在新车我不知道，不确定到没到店呢，如果到店的情况下买新款，不买老款。
1: 嗯，
0: 就是星瑞 L Plus。
1: 好的啊，
0: 没到店呢，现在价格没售呢，这个等一等。老款的星瑞先不买。
1: 好的，还有什么问题继续来问啊，维修保养的事儿问一问啊，然后超哥也在呢，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可以问一问。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选车不用是 APP， 你就问我们就行了，就问我们就行啊。就是你肯定会在官网上会看啊，包括你后续你要想选车看的多了，你也都能，你通过各个方面的视频你都能接收到相应的信息。
0: 然后提示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可以看 APP， 但是我觉得这种 APP 包括这个网站手机的这个 APP， 唯一的功能你只能去查询每个品牌现在在售的什么车什么配置，然后大概什么价位，甚至是做横向对比，比如说哪个车跟这个车加到这个对比栏里做对比，配置差什么，甚至尺寸差什么，然后包括上市时间整体的这个，或者是每一个车型同这个品系的不同价位的配置都差哪些，做这个可以，但是

0: 不要去看那些你们能看到的这个有人发的这个软广，甚至是很多人发在这个首页论坛上的一些文字、图片的
1: 有引
0: 叙
1: 导
0: 述，
1: 性的。
0: 这个引导性特别强。你就会，你仔细点看，你就会发现，哎，叫什么什么说车，什么什么聊车，甚至是带这种字样的，为什么发出来的图片有好多是一样的，然后甚至很多文字是一样的，就是某一个厂家、某一个车型上市的时候，甚至是它需要这个很多网络的这个，
1: 自媒体达人。
0: 甚至是水军也好，它都是需要广告投流，然后有人把这个单接了，然后他得去赚钱，所以说那上面很多东西是不值得参考的，并不是真实车主的言论，所以说那个
1: 我觉得大家都已经冲浪这么多年了，能分辨吧？
0: 不一定，现在隐藏的比较深。
1: 是吗？反正我觉得我能分辨，超哥能分辨吗？网上水军这个事儿。
2: 有一部分能分辨，因为本身咱就是了解这个车嘛，然后他说那些咱觉得是对与错，咱就能分辨出来。
1: 就是反正我觉得像刚才古大讲的，就所谓的水军呢，包括一些软广什么的，这些反正你稍微留点心，能看出来，都能看出来。
3: 古大夫跟大伟说这个特别现实，就是我买掷弹兵那个金属，他的爸爸之前就是给他第一辆车，就是那个霸道，他开了差不多得有7、8年了吧，霸道给他姑娘了，他白色的霸道，他姑娘把它改成粉色 Hello Kitty 了，哎呀，这是可非常违和，很难看。后来开了也不知道不多长时间，他自己偷摸卖了，卖了好像赔不少钱，给他爸气够呛。后来买的那个那什么呀，路虎那个。不是激光，什么？星
0: 行
3: 脉，
0: 吧。
3: 对，买星脉，开了几年，反正他刚开始挺喜欢星脉的，现在开那个掷弹兵，好像又这两天又买了一个小车，他觉得掷弹兵有点难受，买了一个好奥迪 A3 吧，好像是。
1: 妈，这跨越，怎么买 A3 呢？
0: 就是觉得代步嘛，这个掷弹兵他觉得又大又硬，然
1: A3
0: 后，
1: 小小，
0: 对，但是这不也像也让父亲影响他了吗？如果当时第一个车给他买了个 mini，他就不一定能买掷弹兵了。你给他一个霸道，又大，然后又具备硬派越野的属性，那他
1: 人家里就这条件呢。
0: 不是接触的这个人或者是事物就不一样。甚至是比如说有人给他打电话找，哎，你不有霸道吗？咱去这个打鱼摸虾去，那就容易找他，他就容易喜欢这种车辆的性能。
1: 就给拐
0: 真
1: 跑
0: 的，
1: 了
0: 这
1: 是
0: 个
1: 吧？
0: 投其所好的。
1: 但是呢，我刚才在节目里可能有人没听到，就是比如说啊，我在什么饭局上或者在什么会议上面，我认识了一个人，然后比如说散了之后各自开车回家了，我要是就是你会有一种，哎呀，他怎么开这个车？就是你会觉得有的时候这个人和这个车就跟你当初认识的那个感觉的那个气质啊，
0: 有点违和。
1: 对，有点违和。你就会觉得有一，不知道是我这样还是你们都这样啊？就你在不知道他开什么车，先认这个人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就是他无形当中身边那个车型会给他匹配上，就大概他应该开个什么车，你会这样吗？你们会这样吗？
0: 会，这个肯定是
1: 就比如说散局子了，他开个什么
0: 有的
1: 车，
0: 时候
1: 你
0: 觉
1: 会
0: 得
1: 觉得
0: 意外。
1: 哎，啊，他怎么开这车？哎，还有呢，就比如说，哎呀，他媳妇长这么漂亮，这种感觉有没有？呀，他爱人长这么漂亮，这么帅呀！哎，这感觉有吗？
0: 没有。
1: 超哥有没有对旁边人的那种匹配，就是
2: 没有，能在一起吃饭的几
1: 自
2: 乎
1: 行
2: 都已
1: 脑
2: 经
1: 补？
2: 都认识了。
1: 不是，我说不认识的，就你会脑补出来他的另一半大概是个什么气质、什么样子，会脑补吗？然后结果他领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啊，是这样啊，就
2: 脑
1: 脑。
2: 补倒不会，倒是要是看到了，肯定会说几句。
1: 说啥
2: 比如说，哎呀，你老公这么帅，这么有气质，
1: 呀？啊，
2: 或
1: 你
2: 者
1: 这
2: 你
1: 是
2: 媳妇
1: 夸
2: 挺
1: 两句。
2: 漂亮。
1: 行，这情商都够用啊。还有什么问题？大家继续。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大家加我微信可以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

0: 谢谢。喜欢我们节目的，然后就是可以加我的微信啊，然后这样咱们互动留言什么的我都能看得到。你可以私信我，如果想进群的话就告诉我一下啊，备注一下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问问古大夫 M6， 问界 M6 女的开怎么样？完全可以啊。
1: 女的开现在 M6 和理想的 L6 性价比不高了。直接去看这个小米的鹏程就得了。
0: 鹏程啊，
1: 对，
0: 哎，那个行，
1: 因为鹏程定价定的便宜，相对合理，而且它的这个家装价格也便宜。
0: 嗯，
1: 我觉得很多的这个细节呀，我觉得也要比那两个做的好，所以说你直接就去看鹏程的 N70 得了。
0: 鹏程 N70。我就是怕有点太大了，就是 M6 怕太大了。
1: 基本上如果你要是想选择这个级别的车，多数都得达到中大型的这个 SUV 的尺寸了。如果你要是想要中型 SUV 的空间，可能那你就得降低预算了，你可能说就得花个十几万块钱买了。你要现在基本上咱们现在花到20多万的这个级别的，多数都把尺寸拉得挺大的，因为国人喜欢。
0: 他说我小米的车没怎么留意过续航怎么样，可以开多少公里？
1: N70 的情况下是，Pro 是351 ，Max 是505，都是增程的啊。
0: 胖说会有会有，我昨天刚说过这个话题，说我跟我的车气质不相符。
1: 怎么个不相符法呢？
0: 他说别人说他，说我当时好奇呀，这么一个漂亮姑娘开这么大一个行政的一个座驾，是说你吧？是不是说你这么漂亮一姑娘开这么大行政座驾是吗？你不是开 M7 吗？胖啊，不是 M7 吗？就意思就是他这车跟他的气质也不符，他应该是个子就是又白又高嘛，
1: 那
0: 他应该匹配个啥呢？又白又高。
1: 其实正常，
0: 开
1: 问界了，开理想了，甚至是比如说，
0: 你刚才不说什么问界理想都属于老帮什么？
1: 老帮菜吗？
0: 老帮菜，对呀，人家不是啊，
1: 不是，
0: 就在别人眼里开这车得40多岁，
1: 大学生眼里就是18、19、20岁的这个小孩眼里，你开这个就属于老了，跟他们不是一个年龄段的人。
0: 嗯，
1: 那你正常来说，他们看30几岁的人，不都是一种感觉吗？但是你如果女生，
0: 人胖长得可能不像30多，人可能长像20多，他开这车就有点显老。就开不是显老，就开车感觉有点，
1: 那就换个五代揽胜，然后或者换个大 G 吧，
0: 就换个大 G， 还换大 G 行。胖啊，攒点钱换大 G 吧，攒点钱。大 G 我感觉挺匹配你这个大高个啊，白净啊。
1: 他开大 G 还得开个4x4，
0: 要显着点局促哈。
1: 得有那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0: 我跟你说，一般好像感觉高个子女生喜欢开小车，然后我身边这样，然后小个子女生愿意开大车。啊，他说我当时开的是 A6L 啊，开 A6L 是，对，稍微有点商务，有点商务，可能你相对来说性格活泼呀什么的。感觉开朗，开商务就感觉有点不太匹配。对，我觉得人吧，就可能，那看来我想法还挺正常啊，都会对人有一个就是脑补他的一个开车的这么一个画面感是有的。凯迪拉克还有人开吗？咋没有呢？我同事还开呢。
1: 现在他自己品系那车型也不太多，然后呢卖的也一般，但是现在价位呢，正常来说很多个城市这个价位都下来了，但是目前哈尔滨的这个市场啊，据我了解，

0: 优惠的不是特别大，
1: 优惠的
0: 然
1: 不
0: 后它
1: 大。
0: 现在很多车型在往这个新能源上转，但是能不能转得成功，目前是没看到。它现在主要卖的轿车就是油车，就是 CT5 和 CT6，然后呢，SUV 呢就是GT4，然后呢XT4，还有一个这个 XT5。XT6 卖的现在都不太多了，然后现在插混车型有个 XT5 的这个插混，还有这个 iQ，就是奥哥的这个纯电，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凯威德的纯电，凯威德实际上就是大型 SUV，跟这个 XT6 比 XT6 还要大一点，
1: 但是就是，你的意思不建议他买是吗？
0: 稍稍有点小众，而且我觉得它的油车价位现在还没探到底儿。
1: 那你要是喜欢就等等，要是那什么的话再选选别的。维修保养的问题可以问一问了啊，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各位。我的个人微信啊，驰蕊的全拼889，大家加我微信进入咱们车友精英群啊，驰蕊的全拼889啊。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啊，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1: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0: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1: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0: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1: 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2: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3: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4: 迎着光，
3: 向梦想奔跑，
4: 向梦想奔跑。
3: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5: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6: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5: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6: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5: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6: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7: 让青春立业。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6: 股市开盘风云变幻，政策动向及时拆解，把脉护身盘面，

好，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参与的是股市有话说。早上好，我是金晓。以下时间呢，首先还是来看一组股市盘点。来看周二，上证指数报3830.45点，上涨0.18%，成交额6617.04亿；深成指报12901.95点，上涨0.34%，成交额7474.93亿；创业板指报3142.56点，上涨0.09%，成交额3590.56亿；量能大幅萎缩。沪深两市成交额1.41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减了2936亿。全市场超3400只个股上涨，盘面上，元件、房地产、电池、文化传媒等板块涨幅居前，种植业与林业、油气开采与服务、煤炭、港口、航运等板块跌幅居前。周二，恒生指数跌0.48%，报24523.57点；恒生科技指数跌0.18%，报4249.62点；国企指数跌0.46%，报8178.81点。盘面上，汽车股、港口航运板块、虚拟现实板块下挫，生物科技板块、内房股走高 ，PCB 概念回暖。南向资金净流入0.15亿港元，其中港通股净流入23.14亿港元，港通股净流出22.99亿港元。截至9月29号，北交所上市公司348家，当日新增1家，总市值8390.27亿元，成交。

金额125.27亿元。截至9月28日，上交所融资额报13,387.69亿元，较上一交易日减少了130.73亿元；深交所融资余额报12,547.50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减少129.18亿元；两市合计25,735.19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减少259.91亿元。到2031年，全球人工智能产业需求实现6亿美元的年收入，才能证明投入到世界各地建设数据中心的资金是合理的。现有面向消费者和企业的 AI 服务可能创造高达1.8万亿美元的收入，这意味着仍需要创造4.2亿美元的全新收入。这一缺口可能来自新兴领域，例如自主机器人、机器人以及药物研发、心理健康和能源生产等。来看瑞银的消息，市场低估了美联储在中期选举前保持克制的可能性。过去35年，美联储从未在中期选举前一个月举行过政策会议，政策会议上加息。目前市场定价显示，美联储将在10月28日的会议上加息17.4个基点，但这发生的可能性极低。从1990年以来，每当美联储在选举前的10月举行会议时，从未进行过加息。来自于中信证券的消息，面对价格惯性下行所形成的悲观市场预期，预计政策仍然积极提振需求，供求共同发力，以推进房价止跌回升。现房销售的政策基本根除了交付风险，增强了消费者的信心。预计在供求两个方面政策的加持之下，到2027年春节前后，房价会在较为广阔的范围内止跌回升，市场景气复苏可能明显提速。中金公司2026年 AI 算力共振，助推特种电子布阔产量的生产周期。那织布机等作为产业二阶岛，2026 Q3 市场关注度显著提升。一方面，国产织布机设备逐步小批量的验证；另一方面呢，海外特种电子布头的盈利能力超预期，强化产业资本开支意愿，建议呢重点关注2026 H2 到2027年国产电子布织机的可能提升和订单兑现。江波龙副总经理朱宇9月22日至9月29日期间减持公司股份59.84万股，减持计划期限届满并已实施完毕。长荣通签订1.47亿元的宝偏光纤产品销售订单。华智杰拟收购格力明83.5%的股权，那股票9月30日复牌。山东黄金董事长提议回购3亿至4亿元的 A 股股份。建研院筹划重大事项，股票停牌。好的，以上就是一组来自于股市的消息了。稍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组宏观经济方面的消息。不要走开，这里是股市有话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每天与您相伴的股市有话说。首先来看财政部等三部门出台，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补息，以降低居民的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聚焦首套房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的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面积不得超过120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来自于央视新闻的消息，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年显示，截止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智能问答是主要的应用场景。76%的用户表示自己会让生成式的人工智能回答问题，生活助手和智能办公增长明显， AI 综合助手、 AI 效率办公等应用使用的次数同比增长超过100%。来自于央行的消息，央行决定进一步的调整完善几项货币政策工具。下调抵押补充贷款利率0.25%，一年期的抵押补充贷款利率从1.75%降至1.5%，扩大抵押补充贷款支持领域，将6张网建设纳入抵押补充贷款支持领域，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2000亿元，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其中民营企业再贷款额度增加3000亿元。

来看气象局的消息，九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强，海温指数峰值预计出现在11月前后，为3.2到3.5度，将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科技部消息，过去5年，我国科技创新跃上新台阶，科技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有力支撑高质量发展和民生改善。2025年全社会投入研发超过3.92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到了2.8%，首次超过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水平。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和高水平国际期刊论文发表基数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中国贸促会消息，7月全球贸易摩擦指数为101，处于高位。全球经贸摩擦措施涉及金额同比下降18.7%，环比下降2.2%，主要因为去年同期美国、欧盟、印度等密集发布进出口关税措施，提升了指数。6月，全球发起了68起贸易救济调查，而7月份则回落至17起。来自于发改委的消息，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了66.1%，同比提升了5.9个百分点。4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在政策持续加力下，1到7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了27.8%，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7.1%，带动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外管局消息，2季度我国经常账户顺差13,243亿元，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10,750亿元。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079亿元，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23,852亿元。好，以上就是一组来自于宏观经济面的消息，稍事休息，继续我们的节目。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股市有话说，我们继续来看一组行业观察。继农业银行以1.81%的票面利率发行500亿元二级资本债，创下了该行发行利率新低后，9月24号，建设银行又以1.83%的票面利率满额发行了400亿元二期永续债。至此呢，国有大行资本补充债券，包括二级资本债和永续债，发行利率集体步入一字头区间。就在4月，市场上二永债的利率还在2%左右，短短数月内已经累计下行近20个基点。

来看国债方面，9月29号，两年期国债期货主力合约 TS2612 上行 0.04% 至 102.6125， 五年期国债期货主力合约 TF2612 上行 0.07% 至 106.600， 十年期国债期货主力合约 T2612 上行 0.10% 至 109.655， 十年期国债利率跌 1.20% 至 1.67%， 十年期国债开债利率跌 1.26% 至 1.74%。来自于央行的消息，9月29日开展905亿元的七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0%，当日6960亿元逆回购操作到期。人民币在岸人民币美元昨天16:30收盘报6.7037，涨0.1356，人民币中间价报6.7411，跌0.0178%。

那昨天呢，沪深两市成交额创14个月的地量，那释放了什么信号呢？可以说呢，有很多专家都分析说，增量资金集体观望，两市成交额较年内3.68万亿元的高点缩水超60%，本质是增量资金入场意愿。

降至冰点，节前避险情绪驱动短线资金离场，两融余额持续回落，散户交易活跃度大幅下滑。同时呢，公募基金发行维持低位，保险、理财等长线资金入市节奏放缓，场内资金只能在板期间快速腾挪，难以形成合力。市场正从存量博弈进入减量博弈的阶段，量能萎缩成为常态。好，朋友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有话说，稍事休息，我们来看两市的情况。

0: 皇上治病的时候。
1: 股市开盘，风云变幻，政策动向，及时拆解。把脉沪深盘面，

阳股份、传艺科技、紫竹高科、贝瑞基因、园林股份、海南橡胶、龙板传媒。以上都是比较靠前的涨幅榜靠前的股票哈，也预祝大家今天股票都能大涨。当然在此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我们还是来关注一组公司预警。13天7板中芯赛克上半年 AI 安全产品相关运营收入占比不超过2%。4连板雪龙集团公司产品未应用于当前市场相关的热点领域。光谱股份公司拟出售已回购的股份不超过2%。鸿荣建设拟集中竞价出售已回购的股份不超过1.01%。新雷能股东联鑫投资拟减持不超过0.46%的股份。江波龙副总经理朱宇9月22日至9月29日期间减持公司股份59.84万股，减持计划期限届满并已实施完毕。2连板善水科技六销体价格与销售在一定程度呈反比例的变动，目前预计对公司业绩影响程度有限。2连板金耀药业最近一期经营业绩下滑较大。净控电力补缴环保税及滞纳金1.04亿元。科森科技上交所向公司下发关于对外投资及购买资产相关事项的监管问询函。

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观望情绪下，观望情绪下短线回暖，后市聚焦地产链与科技修复机会。这是一组来自于财联社的消息，让我们一起走进。我们说啊，昨天市场全天震荡，三大指数全线收红，量能大幅缩减至141.41万亿元，反映出节前效应下市场的观望情绪依旧占据上风。不过短线情绪明显回升，为后市反弹奠定了基础。盘面上来看呢，房地产板块领涨，万科 A、滨江集团、信达地产等多股涨停，盘后再迎重磅利好。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发布通知，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的新发放商业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补贴，贴息。此外呢，从盘面上来看，地产板块的低价低位的特性同样适用于量缩量的市场环境。随着越来越多资金的涌入，后续或许可能留意向地产延伸的机会。不过呢，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此前市场对于该政策有一定的预期，所以当利好真正落地时，预计存在一定的兑现压力。那届时呢，资金的承接力度或许会较大程度地反映出该方向节后的强弱。那么科技股呢，昨天同样展开了修复， PCB 概念股再度走强，奥宏电子12天8板，那迅捷星以及奥世康、崇达科技、协和电子、伊顿电子等个股反包涨停。可以注意到，当前增量资金匮乏，场内存量资金优先选择中小市值、高弹性、低筹码压力的科技小票进行博弈。那这类的标的的资金拉伸成本更低，短线波动更强，更适配于节前缩量炒作的节奏。与此同时呢，光通信细分赛道持续维持高景气度，行业基本面与产业逻辑持续向好，为科技板块后续回暖提供了坚实的支撑。随着市场情绪的逐渐修复，节后增量资金回流，科技板块有望从小票

要弹性修复，向权重企稳回暖的扩散。那么整体而言呢，昨天的缩量反弹彰显了市场抛压逐步衰弱，整体下行空间有限。不过量能重新放大以前，还是以分化修复为主，节后重点关注两大核心方向。一呢是地产链资金链承接力度，跟踪政策落地后的行业基本面修复预期以及产业链补涨机会。二是科技赛道的扩散修复行情，聚焦高景气细分领域的权重标的回暖机会，把握节后资金回流带来的结构性的利好红利。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股市有话说。我们来看多家 A 股公司出手回购增持及上证，东阳光最高拟回购12亿元，这是一组来自于财联社的消息。财联社9月29号的消息，又有多家 A 股公司宣布拟回购或增持公司股份。我们来看东阳光，控股股东提议回购6亿至12亿元的股份。东阳光的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深圳东阳光实业提议公司以自有或者自筹资金，通过上交所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 A 股股份，回购资金规模不低于6亿元到12亿元之间，回购价格不超过董事会决议前3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150%，实施期限为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的6个月内。深圳东阳光实业承诺将积极推动公司尽快召开董事会审议回购事项。山东黄金董事长提议回购3亿元至4亿元的 A 股股份。山东黄金公告称，公司董事长王成龙提议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及自筹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超过部分的 A 股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为3亿元到4亿元，回购股份将全部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的注册资本，回购价格上限不高于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回购期限为自股东会议审议通过方案之日内的12个月内。中国汽研控股股东拟增持6000万元至1.2亿元的股份。中国汽研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中检拟以自持计划公告之日6个月内起，通过上交所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 A 股股份，合计总金额不低于6000万元至不高于1.2亿元。本次增持前，中国中检持有公司股份5.35亿股，占总股本的53.33%。增持呢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中国中检承诺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股份。海南高速控股股东拟4500万元至9000万元增持公司股份。海南高速公诉称，公告称啊，公司控股股东海南交通集团拟采用集中竞价方式，以银行信贷资金和自有资金择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为4500万元至9000万元。招商银行海南省分行承诺为海南交通集团提供专项贷款，贷款金额不超过增持金额的90%，承诺函有效期不超过1年。

好，我们再来看一组来自于中国证券报的消息：支付环节不再藏贷，营销话术不再挖坑。9月30号起呢，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正式实施，为金融产品网络营销行业划定了统一的红线，行业乱象有望得到系统性的整治。低门槛秒到账，高收益，保本稳赚啊！日息低至0.1元，这类极具诱惑性的表述，曾经是金融产品网络推广的流量密码，也一度成为消费者投诉金融风险滋生的源头。那近年来呢，在数字经济的带动下，金融业数字化行持续的加速，互联网逐渐成为金融产品营销的重要渠道。依托该渠道开展的营销活动，在降低金融服务成本、提升服务效率、扩大覆盖面的同时，也出现了虚假和误导宣传、涉嫌垄断、无序竞争、违背公序良俗等乱象。自9月30号起，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正式实施，为金融产品网络管理营销划定了统一的红线，行业乱象有望得到系统性的整治。那首先呢，是支付与贷款相区隔。APP 的尽头是小贷，这曾经是消费者对网络贷款无孔不入的调侃。长期以来呢，支付环节的贷款推销乱象让不少消费者无奈感叹防不胜防。那不少平台将信贷产品镶套在支付流程中，诸如默认勾选部分分期选项、隐藏信贷标识，甚至将贷款产品设为优先支付选项，导致消费者在缴费购物时不知不觉地背上了贷款，直到收到还款提醒才有所察觉。办法第12条规定，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那新规主要是为了让消费者在支付时购能够明确地知道是在花自己的钱还是在借钱花，同时从支付源头阻断诱导借贷、隐性授权等行为，避免消费者因为手滑误碰、习惯性勾选，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背负债务。那近日呢，记者实测发现，多个平台已经完成了整改。例如，在微信支付选项付款方式下，下拉菜单中零钱位置的最上方是默认选项，理财类别中展示的是零钱通产品，银行卡类别中展示的是已经绑定的各家银行卡。那支付宝的支付选项菜单设置了支付工具、银行卡支付、信贷、理财、贷款分期付款等多个类别，其中花呗归为信贷类，余额宝归为理财类。支付工具类中显示个人账户余额、找朋友帮忙付、亲情卡付款等选项，花呗分期归入信贷分期付款类。那另外一条呢，就是划定营销话术红线。过去啊，部分金融机构营销平台在贷款产品中滥用秒到账、免息福利、每日仅需0.1元等表述，刻意弱化真实融资成本，在保险产品宣传中片面强调首期优惠、0元保障，那么回避后续保障递增的事实，在理财产品的营销中用短期历史业绩暗示保本收益，模糊风险提示。消费者往往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误判产品的实际成本与风险，最终承担额外的损失。办法第10条针对互联网金融产品的网络营销内容列出了多项禁止行为，主要包括使用虚假或者引人误导的内容，引用不实、不准确或者未经核实的数据和资料，使用低风险、低门槛、秒到账、高收益、低利率、无成本等诱导性语言，涉及分期付款的，通过片面宣传首期费用优惠等方式诱导消费，明示或者暗示资产管理产品、投资顾问或者咨询服务保本，承诺收益、限定损失金额或比例，简单依据短期、非常态的业绩比较基准或者是过往业绩高低，对资产管理产品、投资顾问或者咨询服务进行行业展示的。

预测未来业绩，或者是利用模拟业绩、部分客户或者是个别利用时段表现等方式误导投资消费。那目前呢，多个金融机构和网络营销平台已经开始行动了。近期腾讯开展了金融广告全域排查，重点关注变相金融营销、信息披露不全、用语违规等。抖音近日发布相关公告，财经违规现象主要集中在资质问题、违规营销、境外展业等领域。针对上述违规行为，平台进一步收严资质认证标准，并同步推进跨境违规营销、非法荐股炒汇、不当蹭热点博流量等专项治理。

好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股市有话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稍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烟火经济观。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
0: 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市井藏万象，烟火见经济。我们追逐宏观浪潮，也读懂人间日常。柴米油盐藏涨跌，衣食住行寒商机。每一次消费，每一场变迁，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是最真实的经济缩影。欢迎来到烟火经济观。

0: 好的，朋友们，欢迎来到烟火经济观。烟火之中藏经济，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能让更多的人树立理财的意识，当然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把您自己理财的经验和我们大家来进行分享。欢迎加入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分享您过日子省钱以及理财的小妙招。那最近几天呢，我们看到大家非常集中的一个答复和留言，就是明明我理财了，为什么我还是没有赚到很多的钱？为什么我承担了风险，我购买了股票，购买了基金，但是我却没有得到很好的收益呢？针对于网友的一个提问啊，我们也是整理了一些网上的素材来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篇文章：为什么你买了基金，承担了风险，最终却没有赚到钱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收益是风险的补偿，是金融学中一个经常被提及的概念。按照这一逻辑，投资者承担的风险越高，理论上就应该获得越高的补偿。可在现实中，很多投资者的真实体验并非如此。市场下跌时，波动和回撤一个没少；市场反弹时，收益却未必跟得上。问题可能出在一个关键点上：风险并不是一种东西，

风险可能在长期带来回报，但有些风险却只是让投资者承受波动和回撤。比如陈兴此前针对中国高波动基金的研究就发现，高波动并不必然对应更高的风险调整后收益。那么我们投资获得的收益究竟是对什么风险的补偿？01，波动并不能刻画风险的全貌。在投资领域，风险是最重要也最难定义和衡量的概念之一。一个常见的风险衡量指标是波动率。资产净值上下起伏越大，就越被认为风险越高，也似乎越应该获得更高回报。正如电视剧《狂飙》中的那句台词，风浪越大，鱼越贵。在传统金融理论中，资产收益常被假设为接近正态分布，大多数结果集中在平均值附近，越偏离平均值，发生的概率越低。在这个框架下，波动率确实是一个有效的风险指标，因为它衡量的是收益围绕均值上下波动的幅度。但在真实市场中，资产的收益往往并不完全服从正态分布。极端上涨或下跌出现的频率常常高于正态分布所预示的水平，反映在分布图形上就是更肥的尾部。在这种情形下，仅用波动来衡量风险可能是不充分的。一方面，波动率很难刻画极端情形下的尾部风险。另一方面，它会以相同方式惩罚上行收益和下行损失，无法真正对投资者带来不利结果风险进行区分。现实中的市场表现也提醒我们，波动率和收益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对应关系。过去几十年里，许多研究也发现了与高风险高回报的传统理解相悖的低波动率异常现象 low volatility anomaly。 长期来看，低波动率股票的收益并不一定低于高波动率股票，在一些市场和样本中甚至能够取得更好的风险调整后表现。02，左尾风险是什么？因此越来越多研究开始关注左尾风险 left tail risk。 左尾风险是指收益分布最左侧的极端不利结果，通俗地说，就是在大多数时候表现看似正常，但在少数极端情形下，资产可能出现远超预期的大幅亏损。目前已经有大量资产定价研究显示，这类尾部风险溢价确实存在，而且对于不同股票之间的收益差异具有一定的解释力。近期一项由剑桥和牛津大学学者共同完成的研究也发现，股票收益补偿的风险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波动，而是未来宏观消费增长分布中的左尾不对称风险，也就是坏结果的糟糕程度明显超过好结果的改善程度。当市场恐慌、经济低迷、金融不确定性上升时，持有股票往往令人不适。但也正是在这些阶段，风险资产的预期回报可能上升。股票风险溢价正是投资者在环境最糟糕时仍然坚持持有股票所获得的补偿。能够忍受这种不适继续留在市场中的投资者才有机会获得这份补偿。相反，那些无法忍受这种不适在最恐慌时退出市场的人，最终正是为这种风险溢价买单的人。03，高风险未必有高补偿。那么在基金投资上，是不是如果我们能忍受那些出现极端亏损的基金，未来就一定能获得更好的收益？为此我们统计了2010年以来中国偏股型基金的月度收益分布，样本包括存续基金和历史清盘基金，并按最早成立份额统计，在3545只具备至少60个月月度收益数据的基金中，约 75.3% 的基金在 5% 显着性水平下拒绝服从正态分布的假设。这也就是说，中国偏股型基金的收益分布并不完全符合正态分布，极端收益事件并不少见。和我们之前的研究结果一致，低波动率异常也存在于基金收益之中，高波动率本身没有获得稳定补偿。按滚动60个月波动率将基金分为5组后，可以看到高波动组的年化超额收益确实略高，但波动也明显更大，以夏普比率衡量的风险调整后收益也并不占优。而且从统计的角度来看，高低组收益差的 T 值仅为 0.98， 说明这一收益差并不稳定显著。不过在中国偏股基金样本中，我们并未观察到有显著统计稳定性的左尾风险溢价。
这里我们用 ECFR 来衡量

一斤的左尾风险。它可以看作是一个经波动率调整后的尾部风险指标，主要考察的是在剔除正常波动的影响后，基金的左尾亏损是否比正常情况下更严重。结果显示，承担更高左尾风险的基金组别并没有在未来稳定获得更高收益。这也就是说，不仅波动大的基金不一定能带来更高回报，左尾风险高的基金也不一定能在未来给投资者带来更高的风险补偿。 03. 关注风险来源更重要。为什么我们在中国偏股基金中没有观察到类似基础市场研究中的左尾风险补偿？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对于基金而言，左尾风险的来源更复杂。相比单一股票，基金通过持有多只股票分散掉了一部分公司层面的特质风险，但基金仍然会暴露于其投资方向相关的风险，导致其具有不同的尾部风险。这些风险可能来自市场整体下跌，也可能来自行业和风格暴露过于集中，或高级中度下主动管理的判断失误。虽然很多资产定价研究认为市场可能会补偿左尾风险，但前提是这种左尾风险代表的是系统性坏状态，并且投资者难以通过分散投资轻易规避。但中国偏股基金的左尾风险未必都属于这种可被补偿的系统性风险。从类型分布来看，高左尾风险基金也不是均匀分布在所有基金类别中，部分主动管理策略较多以及特定主题风格类别在高左尾风险组中的占比明显高于全样本。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很多中国基金的左尾风险可能并不完全来自于系统性风险，而是对某些行业主题或市场风格的集中暴露。由此可见，在投资中并不是只要承担了风险就一定能获得补偿。投资中有些风险可能在长期是可以获得补偿的，比如长期承担权益资产风险，承受系统性风险溢价，忍受宏观低迷。但也有很多风险没有补偿，追逐热门赛道，持仓过度集中，压住短期风格。对普通投资者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为了追求高弹性产品而盲目承担风险，而是理解风险的来源。理解风险来源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回避所有风险，而是减少那些自己不理解也未必有补偿的风险，把组合风险控制在自己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偏股型基金的收益分布也再次提醒了我们保持在场的重要性。投资收益未必是每个月稳定赚出来的，而更可能集中体现在少数市场机会中。由于这些阶段性行情在事前很难准确预测，对大多数普通人而言，更现实的做法是在控制好组合风险的前提下，尽可能长久地留在市场中等待机会。

市井藏万象，烟火见经济。我们追逐宏观浪潮，也读懂人间日常。柴米油盐藏掌跌，衣食住行寒商机。每一次消费，每一场变迁，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是最真实的经济缩影。欢迎来到烟火经济观。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烟火经济观，欢迎大家把自己理财的小妙招分享给我们大家。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我们来看啊，小小，我们的网友小小的一篇文章。他说啊，这几天呢，他总刷到一个长沙的零零后女孩，从出生呢就有村集体的股份，现在每个月分红能领到4000块钱，从几百慢慢涨到了4000。他说这就是资产分红，股权分红。那作为父母呢，一辈子辛苦打拼，不就是为了孩子的未来吗？每个月有一笔保底的生活费，他的父母该多放心呢。所以呢，不由得思考，我们又该留给什么给我们的孩子呢？他也在思考，说什么资产能够十几年持续性的产生效益。那现在的主流就是存款、房子、黄金和股权。那面对于现在的主流的一个可以持续增收的方式呢，他也进行了一些分析啊。首先是存款呢，安全性是很高的，安全可靠，是大部分的首选。利息虽然少，但是是稳稳的。可是呢，利率年年下跌。他说，你参考一下日本来看吧，曾经8年进入负利的时代，普通人的利率可想而知，低得可怜。我们未必会走日本的老路，但是目前来看呢，大概率银行利率固定在1%到2%之间，等待着经济恢复，又要到什么时候呢？那么房子呢？房子怎么样？房子会贬值折旧，很多城市租赁还不如这个定期存款的收益更高呢。他说，即使想投资

房产收租也不是现在，而且投资房产伴随着各种不可控的状况，租客的变化、资金的空档、房屋的状况，想收点房租得投入到不少的心力，全权交给中介，又进一步拉低了租售比。那么现在看来，黄金也是一个很好的未来可以增值保值的产品，但是呢，虽然黄金很保值却不生息啊，变现很容易，涨跌受国际金价的影响，假如以后着急了想变现，恰好是没有增值就不得不变现了，那等于左手倒右手，没有任何收益，白白陪跑了十几年的时间。那还有一个选项就是股权，股权，好公司的股权，一家好公司每年赚了钱，给持有股票的股东分发红利，重点是要选好公司，至少十年以上稳定分红，预计十年以后还在盈利的公司。那从我们的民生行业去找未来十年不可能消失的行业，并且有坚不可摧的护城河，别人很难或者无法进入吞噬的行业利润，买入持有这类公司股票，等待着每年的分红，是我们普通人最能够接近资本、成为资本的方式。那当然了，股票会涨会跌，就如同房子一样，你会去房管所的是，你会去这个房管这个房子的增值或者是跌价了吗？哈，你只会盯着房租的租金的涨跌。好公司的国有扶持，优秀的人才在帮你打工赚钱，不是更省心省力吗？那从这个角度上来看，股票的投资要好过房地产的投资。小小说啊，当然不管是哪一种资产都得有本金，先把本金攒出来，再慢慢的布局孩子的未来吧。他说呢，小小说打算另外开两个账户，分别给两个孩子，每个月定投高股息股票，等到十几年后再当做孩子的礼物。小小说呢，说到要给孩子攒钱买股票，等他们长大了，给他们一份生活的底气，说到做到哈。他现在呢，已经在昨天收盘前就先攒了400股的平安，四大行的股价太高了，多少有点下不去手哈。他说他买的这只股票股息5%，价格也不贵，刚好合适，一共花了4520元，先放在一个账户，等哥哥18岁了，再给他独立开户转移过去。他的计划。话呢是定投十年，每个月有结余资金就买入，结余多就多投点，少呢就少投点，庆幸孩子还小可以慢慢来。他觉得定投的好处就是不用怕涨跌，每个月投完了就不费心了。

来，我们看看微信公众号上芝芝妈妈的小屋回复说哈，我们一起吧，我也在跟孩子和我给我也在跟孩子攒钱，希望给孩子不一样的生活。的确是哈，上一辈的那个时代没有这样的条件和想法，但是我们这一代可以有啊。啊，漫天风雪说，我攒的是另外一个国有的股票，我就不具体说他的具体买的是哪一只了啊。闹闹说他比较看好这个格力电器、长江电力、招商银行，说再等一个合理的价位。一比人家说比较看好招商银行，银行指标都挺好的。莫爷问禅说给娃攒股票很好。那个欣然他回复的说，我也在攒股息，加油，一起加油。一笔人间又说了，其实我觉得没必要拿自己的钱给娃娃攒，可以拿小孩子的压岁钱等等给他攒，等他大学毕业后可以一起交还给他。

小宝妈的生活也说这个方法好。老姚聊钱财说，我是让娃自己买股票，从小到大的压岁钱红包一分不少的给他，只要他认真买股票还给他增资，希望他从小就有理财的意识，有长期规划的意思。我觉得这位真的是很有理财的天赋啊。陷于情说，加油，慢慢攒股息。那孩子的账户是最能长期持有的了，时间站在了这一边，剩下的就是慢慢的积累份额，每年收到的红包、孩子成长的奖励等等都能够帮忙攒起来买入，等孩子成人或者大学毕业之后，估计被动现金流已经可以给孩子保障衣食无忧了，剩下的就要靠他自己了。

阿梅时光说关注了呀，一起加油互助。是的，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真的希望有很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能够跟我们一起来进行这件事情。当然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能为我们的孩子，能为我们的未来积攒更多的财富，让他大学毕业之后或者是参加工作之后能够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理财的方式，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么认为呢？好的，也欢迎大家把自己的理财投资的方法和手段通过微信公众号发给我们，跟大家共同分享。关注冰城经济，这里是烟火经济观，稍事休息，继续我们的节目。

市井藏万象，烟火见经济。我们追逐宏观浪潮，也读懂人间日常。柴米油盐藏掌跌，衣食住行寒商机。每一次消费，每一场变迁，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是最真实的经济缩影。欢迎来到烟火经济观。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烟火经济观，烟火之中常藏经济。我们节目一直在跟大家介绍一些投资理财的方法，怎么管好自己的钱，让自己最好能够钱生钱呢？当然很多人说啊，我是一个懒人，我真的对于管理自己的账户啊，或者是管理自己的钱财啊，没有更好的方法，而且呢我也没有时间来进行一个长期的操作，怎么办呢？针对于这部分网友提出的问题哈，我们也是整理了月薪5000懒人理财系统啊，每个月只要操作一次就可以了，也可以达到一定的理财的手段和效果。以下时间呢，让我们共同来分享。
1: 有梦想的伙伴们大家好，理财就是理生活。你有没有觉得理财很麻烦？要看账户，要研究基金，要关注涨跌，要决定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上班已经够累了，下班还要跟自己的钱斗智斗勇，累不累？我以前也觉得累，后来我建立一个懒人理财系统，每月只操作一次，其他时间该干嘛干嘛。什么是懒人理财系统？简单说，就是把所有理财动作压缩到每月一天，发薪日那天花10分钟做完所有事，然后剩下的29天完全不用管，不用每天看账户，不用频繁操作，不用纠结今天要不要买，一个月只做一次，做完就忘。每月10分钟做什么？第1到3分钟分钱，工资到账后把钱分成3份，要花的钱，房租、吃饭、交通，放余额宝随时用，存下的钱，3到6个月生活费转到一个不绑支付的账户，投资的钱，3年以上不用的闲钱准备定投，分完就结束，不用记每一笔。第4到6分钟定投，打开理财 APP

定投的核心是持续买入，不是频繁买卖。每月固定买入，比每天研究该不该买更有效。因为你不需要成为专家，你不需要看懂 K 线，不需要分析财报，不需要预测涨跌，你只需要每月做一次分钱定投检查就足够了。

好的，以上就是刚刚我们给大家分享的方式啊，其实很简单，你从下个月开工资的时候开始，只做三件事：分钱、定投、检查。然后呢，我们十分钟就可以做完了，关掉 APP。之后呢，这个月就不用再打开了。这样的话呢，您可能是拥有了一种懒人的理财方式，能让大家觉得轻松很多，同时呢，也会让大家觉得，哇，我的这个钱渐渐的积少成多了。

0: 我们再来看一条网友的投稿哈，所有存钱方式当中，这条排名第一，特别是2026年到2029年，建议大家一定要大量存钱。如何能够存下钱呢？我们来听听我们的网友啊，叫半碗清风，他给大家的一个分享。
1: 大家好，我是负债80万的打工人，一边上班一边带娃，还想搞副业赚外快的中年少女。好多人都跟我一样，一边堆着信用卡花呗一堆账单，一边又想存钱，总想着先把债还清再存钱，一年拖一年，一分钱没存下。一旦遇到突发状况，又只能继续借钱，债务越滚越多。前几年我就是这个状态，工资到手，带家人吃顿好的，再买几件衣服，剩下的就不多了。平时刷刷淘宝拼多多，偶尔外出吃饭，从不刻意记账，账单不知不觉就涨起来。次月工资一到，大半拿去还债，余下的不够日常开销，又继续透支，陷入恶性循环。生活总有意外，生病或者大额支出，钱不够只能再借网贷。别说存钱，欠款反而越欠越多。我反复翻看账单，明明月月都在还款，总负债却只增不减，每月最低还款都快赶上收入。那时候我真以为身上有负债就根本存不下钱。那段时间我总刷到各种建议，大多都说身上有负债，多余的钱就该优先还债，存钱的事往后放。直到认识一个姑娘跟我说，就算债没还清，每个月也要强制存一笔钱，不用等万事俱备才开始存钱。听完我觉得特别有道理，就照着尝试。一开始我也存不了多少，工资一到账，先转一笔钱到另一张卡，这张卡不绑定任何支付软件。剩下的钱一部分还债，一部分留作日常开销，刚开始每月也就存几百块。朋友知道后都说我不对，欠着钱还存钱，还款时间会拉长，利息也会变多。当然这个方法不是适合所有人，像高利息的网贷一定要优先还清，这套办法更适合普通消费账单，千万别借高息贷款去存钱，只会越亏越多。刚开始两三个月日子很紧，总想随手下单，我就关掉所有先用后付，花钱前先看看余额，慢慢卡里有积蓄，负债也在一点点下降。遇到临时用钱，不用第一时间打开借贷 APP。 很多人以为存钱就是砍掉所有消费，其实不是，只是减少没必要的开支，该提升生活品质的花费可以保留，不用等欠款全部结清才存钱，几十几百块就能起步。对普通人而言，2026到2029年没有什么报复捷径，踏实存钱，守住现金流，就是普通人最好的自保方式。这几年克制消费，疯狂攒钱，真的太重要了。很多人不以为然，觉得人生该及时行乐，可真正吃过生活苦的人才懂，没有存款的人生根本没有选择权。一，手里没钱，连脾气都要算成本。成年人的

世界情绪真的很贵。很多时候我们明明满心委屈却只能闭口不言，明明受尽委屈却只能咬牙坚持。不是我们没脾气，是我们没资格任性。工作压抑不敢离职，受人刁难不敢较真，哪怕受尽委屈也只能默默扛下。因为身后是家人的衣食住行，是生活的一地琐碎。没钱的日子，连生气都要掂量后果，连情绪都要克制隐忍，这是成年人最无奈的现实。二，存款越少，人生越窄。没钱的时候，人的眼界和选择都会被死死困住。想换赛道，怕空窗期没收入；想培养爱好，舍不得花钱。家人遇到小病小痛，都要反复权衡费用。一点点风雨就能打乱全部生活。存款微薄的人一辈子都在将就、凑合、被动妥协。反观手里有积蓄的人，遇事从容，进退有度，人生永远有备选的路。存款就是普通人拓宽人生最好的资本。三，存钱是把不被迫的能力攒回来。我们努力存钱，不是贪图奢靡的生活，而是为了摆脱身不由己的窘迫。不用为了薪水忍受毫无底线的职场压榨，不用为了糊口勉强维系糟糕的人际关系，不用因为缺钱被迫妥协所有不公平。每一笔存下的积蓄都是我们对抗生活的底气，让我们有能力拒绝将就，活得自由且体面。四，收入到账，请先把钱留下来。很多人都是赚多少花多少，月底不剩分毫，看似日子过得光鲜自在，实则毫无抗风险能力。正确的存钱方式，从来不是剩下多少存多少，而是存下多少再花多少。强制储蓄看似克制了当下的消费欲望，实则是为未来的安稳生活铺路。日积月累就是普通人最大的底气。一定要找一张没有绑定任何消费软件的卡存进去。五，2026到2029年，现金流比面子重要。这几年一定要戒掉面子消费。随手花掉的小钱正在慢慢掏空你的钱包，请把奶茶、火锅换成青菜和肉。不要为了别人眼里的体面透支自己的生活。名牌包包、高端社交、撑场面的聚餐都是最虚的东西。真正关键时刻能救命的是实打实的现金流。大环境不稳定的时期，面子一文不值，活着安稳，手里有钱才是最大的本事。六，手里有钱，人会慢慢安定下来。成年人所有的焦虑、失眠、内耗，归根结底，大多是缺钱带来的慌张。账户有余粮，人心不慌乱。不用害怕失业，不用担忧生病，不用遇到急事四处低头求人。存款不会直接解决所有问题，但它能让你遇事从容，遇事不慌。网上流传着一个财富守恒定律，很有道理。你的财富水平最终会和你的认知水平、风控能力以及对人性的洞察力达到一种动态平衡。存钱的过程也是治愈自己的过程，钱稳了，心就稳了，日子也就顺了。中年以后，努力让家有余粮，都有余财，人生才有底气，才能更好地应对眼前风雨。如果你现在还有欠款，你会开始存钱吗？大家一起在评论区聊一聊啊。

来，大家再一起在评论区聊一聊。我们来看一下哈，自强的女汉子说，中年以后努力让家里有余粮，兜里有余财，人生才有底气，才能更好地应对前路的风雨。小杨说，忍痛割爱吧，把信用卡、借呗、花呗都关了，你绝对一个月后会感谢自己。Sandy 说，我一直都有存钱，没钱，日子从没钱的日子过过来的，每个月都会存。Rocky 说，欠着卡债也别月月光，工资到账先转几百块钱到不绑微信支付的。

那张卡里面，然后呢高息的网贷优先还，普通账单这个是边还边存，然后呢要关掉先用后付，少点面子消费，卡里有点余钱，遇事儿不借新的债款是最踏实的。小新说，我妈妈一直教我这么存钱，但是我都没有实践起来。后雨彩虹说，这几年我克制消费，疯狂攒钱，真的太重要了，可我常常月月空，挣的不少，花的更多了。岁月轻轻说啊，谁手里有粮心里不慌，多多存钱。忘说学到了，一路半成长说有道理，要学会存钱。被带大的齐妈说，守着现金流，稳字当头，忍住消费，未来看大家的了。吴子卫说，成年人所有的焦虑、失眠、内耗，归根结底大多是缺钱带来的慌张。阳光说，一定要养成存钱的好习惯。流星平静说，开不了源那就节流啊。好的，以上就是我们网友的一些回复了啊。如果大家您对于我们节目当中一些理财的方法感兴趣，也欢迎您积极的加入我们，加入冰城经济的公众号，加入冰城经济的公众号。来听一首歌吧。

0: 市井藏万象，烟火见经济。我们追逐宏观浪潮，也读懂人间日常。柴米油盐藏涨跌，衣食住行寒商机。每一次消费，每一场变迁，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是最真实的经济缩影。欢迎来到烟火经济观。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烟火经济观。那下面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银行都怕你知道的存钱法。大部分人可能存了一辈子的钱都没有去都弄懂这套思路。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
2: 很多人存了十几年的定期，其实一直在不知不觉中吃了亏。要么为了解决灵活用钱的问题，把所有的钱都存成短期的，这样得到的利息非常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要么为了多赚一些利息，一下把所有的钱都存成三年期、五年期定期，结果中途急需用钱时不得不提前支取，之前积攒了大半年的利息就会被清零，白白浪费了很多收益。这就是普通人在存钱时面临的最大的困境。想要得到高的利息收益，就不能有良好的流动性；想要资金保持很好的灵活性，就不能得到理想的利息回报。看上去很简单的存钱，里面其实有很多一般人不知道的技巧。我也是从银行的熟人口中得知，这个他们银行内部人员都在用的存钱技巧。不靠理财产品，不碰风险投资，全部为正规银行定期存款。简单拆分一下，既可以保证高利息，又可以留有应急的钱，也是银行最不希望普通民众知道的一种存款方式。不管你手中有多少万或者十几万的闲置资金，这套方法都可以用得上。而且其中的核心思路也十分简单。以大家最常见的十万元为例，分成三份，三万元存一年期，三万元存二年期，四万元存三年期。不需要复杂的操作，也不需要刻意去计算，即使手中没有十万元或者任意金额，都可按照这个比例拆分开来存放，适合所有的普通老百姓。很多人不明白其中的好处，认为拆分很麻烦，一笔存了比较方便。真正有差距的地方在之后的轮换当中。第一年结束的时候，你的3万一年期定期存款到期了，不用取出花掉，可以把利息和本金直接存入三年期的定期存款中。等到第二、第三年的时候，前面存的两年期的3万和三年期的4万元分别到期了，也都一样的改为三年期定期。短短三年的时间内，你所有的存款都会变成三年期利率最高的一种定期。从第四年开始，每年都会有一张三年期的存单到期，手中一直保持可以随时支取的现金，再也不需要为应付紧急情况而提前把钱从定期存款中取出，造成利息损失了。与一般人存钱的方法相比，该阶梯存钱法直接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彻底告别利息亏损。大多数人急需用钱的时候，如果定期存款还没到期的话，就只能按照活期利率计算了，辛苦赚来的利息也就白白浪费掉了。阶梯存钱法，每年都有到期资金，需要用钱的时候只取到期的部分，其他存款仍然可以拿到较高的利息，不会受到任何影响。第二，是兼顾收益和灵活性。全部存短期的话，利息很低，跑不赢通货膨胀。全部存长期的话，资金被冻结，没有灵活性。长期吃高利息，短期留退路的拆分轮转方式，就是普通人的保本存钱法。目前，存款利率处于下降的状态。每年滚动存入三年期定期存款，可以分批次锁定长期的高利率，防止以后利率降低造成收益减少，保证自己手中的钱一直有较高的利息收入。其实普通人的存款并不是单靠积攒的速度来决定的，还取决于存取的方式是否合理。作为普通的打工人，辛苦赚来的钱十分宝贵，每一笔存款都不容易。既然都是存银行，为什么不选择收益更高、没有风险，而且可以随时取出来应急的方式呢？ 真正可靠的存钱方法，从来都不是跟着别人做理财，去冒险获取更高的收益，而是一种稳定、持久的方法。存钱没有捷径，但是有方法。掌握了阶梯存钱法之后，就不用去抠门、省吃俭用，也不必承担任何风险，长此以往就会积累起自己的一份安全感。
1: 好，朋友们，这里是烟火经济观，我们来看一下网友的回复哈。哲思鱼说，感谢分享。然后紫气东来说，一年四季都不空。然后周子月说，建议不要存在一家银行，可以分批存取。还有说，我要知道早有这样的方法就好了。好的，其实我们的节目呢，就是希望跟更多的人来分享理财的，以及让我们钱生钱的一些方法。如果大家你也感兴趣的话，可以加入冰城微信的公众号。希望我们节目能够帮助更多人实现财富自由的梦想。当然也要提示大家，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好的，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一首歌，来自于朴树演唱的《平凡之路》。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0: 好，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和参与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大家好，我是老朋友金晓，欢迎您拨打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哈，87997399，87997399。节目开始，首先打进电话的朋友，第一位呢是一线的左少海，您好。
1: 哎，金晓您好。
0: 哎，左大哥好，欢迎您。
1: 我首今天是国庆节了，我首先祝咱们国家国泰民安，
0: 嗯，
1: 那个国家富强，祝金晓国庆节快乐，也祝我们小队群的全体朋友们国庆节快乐。
0: 好的，同样的祝福也送给您哈，希望您能够国庆安康。
1: 我跟我朋友搭档一回唱首《美酒加咖啡》。
0: 好的，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哈，和搭档一起来唱是吗？有请。
1: 嗯，美酒加咖啡，只要喝一杯。

0: 一杯再一杯，一杯再一杯。谢谢。
1: 好的，谢谢泽大哥哈，给我们带来的美酒加咖啡，一杯加一杯。好的，很好啊，也祝福二位，咱们国庆节快乐，谢谢啦，再见，拜拜。
0: 拜拜
1: 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二线的杰之海，你好。
2: 你好，
1: 欢迎您。
2: 他们俩喝了18杯啊。
1: 喝了18杯，您给查着呢。好的，齐大哥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呀？
2: 我唱一段沙家浜上面的金热给叫
1: 忘了沙家浜的选择。
2: 走过的好上河，
1: 寸土不让。好的，我们一起来听这一段啊，有请。
2: 江城

高过下寒林寒寒林的劳动人一双生花错了，请唱吧，一。

我是转移在何方，君命问君被犯扫荡，村里斩脚归刀，斩豺狼斩友们，热夜盼望身起装，为爹是嫂嫂。

0: 好，谢谢。
1: 好，谢谢您给我们带来的这段沙家浜选段，祖国的好山河寸土不让啊。我前两天和朋友们去吃饭啊，然后呢他们给我们唱了一段沙家浜的选段，就是那个阿庆嫂水缸里面把我藏的那一段，然后他给我们讲了一下历史，说当年也没别的歌可以唱啊，就是几个样板戏啊，包括红灯记啊，包括这个呀，还有什么智取威虎山呐、然后还就这几个反复唱，所以说好像很多人对这几段都很熟悉啊。唱得很好啊，也给您点个赞，谢谢啦，谢谢您，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1: 哎，拜拜，十一后见喽，拜拜。好，我们继续来请进三线的刘锦荣，您好。
2: 你好，金小好。
1: 哎，中午好，欢迎你。
2: 我唱《我和我的祖国》。
1: 哦，正好这首歌呢是献礼十一的。
2: 我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国富民强。
1: 嗯，好的，时间交给您，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有请。
2: 好了，我开始唱了啊。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我歌唱每一座高山，我歌唱每一条河，渺渺炊烟，小小村落，路上遇到这，我最亲爱的祖国，我永远记忆着你的心窝，你用你那母亲的脉搏和我诉说，我的祖国和我像海和浪花一朵，浪是那海的词子，浪还是那浪的依托，每当大海在微笑，我就是笑的漩涡，我分担着浪的忧愁，分享海的欢乐，我最亲爱的祖国，你是大海永不干涸，永远给我碧浪清波，

0: 永远给我碧蓝清波心中的歌。
1: 哦，谢谢谢谢刘大哥的这首《我和我的祖国》啊，嗓音真好，不得不说您这是有一副天生会唱歌的好嗓子。而且
2: 谢谢老师，
1: 这首歌呢献礼我们的十一再合适不过了，也谢谢我们的刘大哥了，我们十一后见，拜拜。哎，我们说啊，每一首歌都是唱给我们的祖国，唱给我们的母亲，希望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人民生活越来越好。好，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9997399，一线的秋菊你好。
3: 好，
1: 秋菊大姐好，欢迎您。
3: 哎，我是第一次参加啊，可能有点紧张
1: 啊，没关系，咱俩就唠嗑嘛，咱俩就说说话嘛，哈哈，不用紧张哈。秋菊大姐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呀？
3: 哎，唱一首愿你健康快乐的一天。
1: 哦，一首充满祝福的歌曲啊。这样吧，我们一起来听秋菊姐姐唱歌，呵呵，给秋菊姐姐打气，加油啊，加油。
3: 好
1: 啊，我们开始吧。
3: 好，

我昨天烦恼面带笑意，生活家家都无忧无虑，心情愉悦才能好身体。愿你健康快乐每一天，笑容在你。

笑容在你每一个瞬间，平安幸福常伴你左右，好运永远围绕你身边。愿你健康快乐每一天，是非恩怨别放在心间，生活就是要简简单单，心情好了生活比你甜。愿你健康快乐每一天，笑容在你每

0: 简单，心情好了，生活比蜜甜。谢谢。
1: 好的，谢谢秋菊姐姐。还说自己紧张，这不唱得很好吗？而且歌声当中的寓意也很好啊。我们也特别感谢秋菊姐姐，当然我们也欢迎您又加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位新朋友，也希望未来您多多参与我们节目，展现自己的好嗓音，好不好？好的，谢谢秋菊姐姐的参与了，再见，拜拜。好，也祝秋菊姐姐节日快乐啊！我们老朋友守信大哥的电话，您好，守信大哥。
2: 哎，吉祥，你好。
1: 你好，中午好。
2: 哎，明天是祖国的生日了。
1: 嗯。
2: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永远强大。
1: 好，呵呵，这是我们共同的期盼啊。
2: 对，我今天唱一首《为祖国干杯》。
1: 嗯，好，《为祖国干杯》又是为祖国献上的一份非常好的礼物啊！我们有请我们的守信大哥。

0: 谢谢季晓。
1: 好，谢谢守信大哥，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干杯。好，谢谢守信大哥了，为我们伟大祖国送上的祝福。我们十一之后见咯，拜拜。
0: 拜拜。
1: 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三线的宋伟您好。
2: 哎，金晓你好。
1: 您好，欢迎您。啊，也提前祝您十一快乐。
2: 啊，我在这电台也祝福我的好朋友生日，这个节日快乐。
1: 嗯、哦，好的。
2: 好，
1: 您说生日快乐的时候，我以为你有个朋友叫国庆。好，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什么节目呢？
2: 等你等了那么久，送给我好朋友，祝他们节日快乐。
1: 嗯，好，那时间交给您喽，我们一起来听。
2: 好的。

0: 谢谢。
1: 好的，也谢谢孙伟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了，也祝福您和您的朋友啊，十一快乐。好的，谢谢了，再见，拜拜。哎，好，朋友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我们看看下一个是一线的徐芳姐姐。好，
2: 金霞老师好。
1: 您好，欢迎您。
2: 金霞老师，
1: 哎，
2: 啊，彭浩老师，我们导播老师，所谓的队友，
1: 嗯，
2: 所谓核能家属，所有我参加今天的主持人，
1: 嗯，
2: 国庆节快乐。
1: 好的，也谢谢您，国庆快乐。
2: 啊，更是说您金霞老师，
1: 哎，
2: 对吧？爷爷美丽，爷爷。
1: 啊、哦，好，谢谢您。
2: 啊，金霞老师，
1: 哎，
2: 现在我唱一首。嗯，这破营业奉献培养是好银行人的，
1: 嗯，
2: 各厂办事以后啊，
1: 嗯，
2: 这破营业这破伟大的祖国营业吗营业。
1: 好，
2: 走人家真天之歌啊。
1: 嗯，好的，我们
2: 营业啊，快点啊。
1: 好，我们一起来听。
2: 金霞老师，这板子现在可小了，
1: 有一点点小感觉。
2: 他这个，好，我把它搞好了啊。如果小这个，我就搞到最大的啊，哈。
1: 嗯，好。好的，可以了。
2: 谢谢金霞老师。是谁在草原上神仙大哥，神仙大哥他。唱牛了湖水，唱牛了山岗，唱牛了山岗，小人站着奔下了太阳，骑着羊鞭拴住了月亮，拴住了

0: 今天我们金霞老师、彭老师所有的歌也永远安康。
1: 好，谢谢徐芳姐姐。
0: 绽放的春烟把那烟驱散，那烟驱散。摩罗陀观音下阿爸爸期盼，阿爸的期盼。阿妈回家庄美丽桃园，骏马奔驰，牛羊肥壮，牛羊肥。

0: 福吉祥，年年安康，年年安康。就我们伟大的祖宗爷爷吉祥，就我们所有的各位，我们接下来的爷爷健康。
1: 嗯，好，谢谢徐芳姐姐，谢谢您的歌声，也谢谢您的祝福了。啊，我们把歌声也送给我们伟大的祖国，呵呵，谢谢徐芳姐姐了。我们十一之后再见喽，拜拜。
0: 谢谢，谢谢老师，谢谢。
1: 嗯，好，嗯，拜拜，再见。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二线的豆桂枝姐姐豆姐是吧？你好，豆姐。
2: 是我，金晓，你好。
1: 啊，好久不见啊，豆姐。最近好吗？
2: 最近好，最近挺好的。
1: 好，
2: 嗯，你也好。
1: 好，今天给我们唱什么歌啊？
2: 首先为以上的歌友们都点赞啊。
1: 嗯，好。
2: 也为金晓老师点赞啊。我唱一首《五星红旗》送给我们的祖国。
1: 嗯，好的，我们一起来听这样的一首歌。有请豆姐。
2: 开唱啊，好嘞。

0: 谢金强老师。
1: 好，谢谢豆姐的歌声，也是久违了的歌声哈。我们豆姐的嗓音还是那么的高亢。哎呀，听着您的唱歌特别提气啊啊！当然也是在今天把最好的歌声唱给我们伟大的祖国了。谢谢豆姐的祝福，我们也希望豆姐能够整个国庆假期哈都过得开心顺意，然后和家里人能够幸福相守。谢谢豆姐啦，十一号见，拜拜。
0: 谢谢，同样祝福送给你啊。
1: 啊，谢谢豆姐，再见，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王连刚大哥你好。
2: 嗨，金晓，中午好。
1: 中午好呀。
2: 嗯，
1: 王连刚大哥今天来点什么？
2: 今天唱首歌吧。
1: 啊，好。
2: 也是迎着节日哈。
1: 嗯，
2: 唱一首我和我的祖国。
1: 好的，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有请我们的王连刚大哥了。
2: 啊。

0: 好，
1: 谢谢谢谢王炼钢大哥哈，口琴吹得好，歌唱的也很好，一首《我和我的祖国》，把我们心里的歌唱给我们伟大的祖国。谢谢王炼钢大哥啦，也是我们十一后见了啊，拜拜。
0: 十一后再见。
1: 好，拜拜，再见。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张文华大哥好。
2: 金霞老师好。
1: 您好，今天
2: 跟我跟以上的都点赞，跟王哥点赞啊。
1: 好。
2: 王哥唱，我也跟他唱差不多的名字吧。
1: 好。
2: 他唱的，我唱的是祖国啊。
1: 祖国。好，我们一起来听张文华大哥的演唱。

0: 谢谢你小老师。
1: 好的，张文华大哥唱的实在是太好了，给我们的张文华大哥一定要点个大大的赞。谢谢你喽，我们十一号见，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二线的玉林大哥您好。
2: 好。
1: 哎，您好，欢迎您。
2: 我今天也给大家可以说我们祖国的，我和我的祖国吧啊。
1: 好的，
2: 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啊。
1: 嗯，好，我们一起来听口琴版的，有请。
2: 笛子版竹笛版的。
1: 啊，对对对对，竹笛版的，说错了说错了啊，口误。好，我们一起来听，有请。

0: 好的，谢谢谢谢老师。
1: 好的，谢谢玉林大哥用竹笛给我们演奏的《我和我的祖国》，谢谢您，我们十一后见了，拜拜。
0: 十一号见，是十月一号是放假啊？
1: 啊，我们十一放假啊，十一后见好吗？
0: 哦，好嘞，好嘞，
1: 好嘞，
0: 谢谢老师，谢谢
1: 哎，再见，拜拜。好，我们继续来，有请三线的宋木凯大哥，您好。
2: 谢谢，中午好。
1: 中午好，
2: 快乐，
1: 哈哈，节日快乐。
2: 啊，下面我唱一首，我唱《战歌献祖国》。
1: 好的，好的。
2: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1: 嗯，
2: 愿我们美好的幸福生活天长地久，地久天长。
1: 好，好，我们来听宋大哥的这首歌啊，有请。
3: 蓝牙模式 ，U 盘模式。

0: 谢谢。
1: 好的，谢谢孙木凯大哥，这歌唱得真好，给您点个大大的赞啊，谢谢您了。时间关系不跟您多聊了啊，谢谢您，我们还有听众，再见。唱得很好啊，给您点赞。最后我们有请的是李之瑜，是吗？你好。
2: 哎，大家下午好，祝大家国庆节快乐。嗯还好我还记得你，送给朋友们。
1: 好的，那就让我们用这首歌结束我们十一前最后的节目了。有请我们的李大姐，有请。

0: 继续的唱。
1: 好的，好的，也谢谢您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很有山歌意味的歌曲啊！谢谢您，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里了，谢谢您，再会。好的，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节目，那在这里呢，也祝福大家国庆快乐。

0: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1: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2: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1: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有首播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时间还有重播时间，希望呢在节目进行中我们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身心幸福健康美丽。那今天的889健康提示啊，和大家说39岁主播直播的时候猝然离世，身体发出三次警报，千万别硬扛。前一刻还在直播间互动，后一刻呢却因为剧烈的头痛倒在地上。最近山西39岁的主播王炸姐在直播的时候突发脑干出血离世，这个新闻真是令人痛心啊。也再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那个曾被我们默认为老年病的脑卒中，也就是脑中风，早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他悄悄地盯上那些自恃年轻熬夜拼命透支健康的年轻人。卒中的时候简单来说就是脑部血管突发的交通瘫痪，主要分为两类，一类就是堵了，缺血性脑卒中，脑梗死约占 80%， 好比脑血管被血栓形成的路障堵死，导致呢脑组织因为缺血而坏死。一个是破了，出血性脑卒中和脑出血，好比脑血管决堤了，血液漫入了脑组织，压迫损伤周围神经，无论是哪种都会损伤脑组织，轻则手脚无力说话不清，重则昏迷死亡，还可能呢引发肺炎血栓等并发症，让病情雪上加霜。很多人不理解啊，为什么正值壮年看似健康的身体会突然发生这样的意外。相比老年患者，中青年患者发生中风的原因呢更多在生活习惯上，像吸烟、酗酒、高盐、高油脂、高嘌呤的重口味饮食、超重或肥胖、熬夜、压力大、久坐、缺乏运动，这些都是导致中风的高危因素。特别是对于查出高血压、高血糖的年轻人，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年轻就不好好治疗了，不注意啊控制病情，那高血压、高血糖会带来脑梗在内的一系列严重的健康问题。脑卒中虽然发病急，但并非是无迹可寻的。像王炸姐在发病前提到的，年前就开始偶尔的头痛，其实是身体发出重要的警报。在医学上，这些来去匆匆的症状被称为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俗称小中风。这些小中风呢，通常表现为三种一过性的症状，相当于身体发出三次警报。一过性的黑蒙，也就是单眼或双眼黑蒙，看不见东西了，像被一块黑布挡住了，过一会儿呢血液供应恢复之后视力就会恢复，所以这种病症称为是一过性黑蒙。第二就是一过性失语，突然出现言语不利像这个侧置循环建立起来之后呢会恢复，所以呢失语也是一过性的。第三个警报就是一过性的肢体无力，突然出现肢体无力，多发生在单侧肢体，过后呢也会恢复，症状也是一过性的。这些小症状之所以危险啊，正是因为它们一闪而过，极容易被误认为是太累了缓缓就好，但它们呢却是身体发生的生死攸关的警报。如果啊置之不理的话，下一次可能会迎来大面积不可逆的脑卒中。所以提醒老年人，如果发生了偏深的这种麻木、口齿不清这样的症状，可能会意识到发生中风，反而是年轻人可能以为自己是累倒了，就选择先缓一缓休息，等症状很严重时候呢就医，很可能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那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讲突发脑卒中要记住几步它能救命，一旦发生脑卒中一定要第一时间就诊，快是第一要素，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效果就越好。正确的做法，立即拨打急救120电话，保证患者呼吸道通畅，可以让他呢侧卧或者把头偏向一侧，防止呕吐物堵塞气道。 那千万不要做的动作啊，就是不要随意的搬动摇晃患者，不要试图给昏迷患者喂水呀或喂药，这些操作极容易导致呛咳或窒息，加重病情。预防脑卒中要改掉一些坏习惯。首先啊，戒烟限酒啊，这一点大家都知道，烟酒真的是血管的慢性杀手。健康饮食，每天食盐不过5克，少碰腌菜或者是腊肉啊，也别久坐，每周150分钟的运动，快走、打太极、八段锦都可以。还有睡够7到8小时，熬夜会让血压飙升，稳定情绪，生气焦虑会让血管痉挛。还有重视打鼾，严重的打鼾啊，伴随呼吸暂停，需要及时就医。还有就是管好慢性病，高血压最危险元凶，长期高血压会冲破脑血管。糖尿病啊、高血糖损坏和损伤血管，加速动脉硬化。高血脂就是坏胆固醇形成斑块，破裂就会引发脑梗。那高尿酸血症诱发血管慢性炎症，加速动脉粥样硬化。还有就是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升高血液粘稠度，让血小板更容易聚集了。还有心房颤动，心脏容易形成血栓脱落，容易堵塞脑血管。健康啊，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侥幸，而是藏在每一天的习惯里。所以建议大家从今天，从现在起啊，试着把熬夜透支换作规律作息，把重口味的饮食换作是清淡营养，把久坐不动啊换成是适度运动，别等到身体亮起红灯才兴起好好的这个爱自己。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常常的关注名医面对面节目啊，也把我们了解到和学习到的常识知识，还有你非常好的经验方法分享出去。你的每一次分享啊，或许就能帮助身边的人避开一次健康危机。

0: 爱自己，
1: 爱生活，
0: 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1: 欢迎大家来收听《名医面对面》成长在线这档栏目哈，是为心理精神健康提供帮助服务的。在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个个案心理咨询，来访者是小健的妈妈。小健今年14岁。小健妈妈说啊，孩子一直学习挺努力的，但从2025年9月份开始，升初二，孩子状态就有点消沉，学习成绩呢也从班里的前三名慢慢的一路下滑。过年之前的期末考试，孩子成绩跑掉了这个班里的20名了。对于这个成绩，孩子自己心里是很难受很难接受。寒假虽然不长，也主动要求补课，除了学校的作业呢，还让妈妈多买了练习册。本来以为开学考试成绩就能提上来，谁知道呢，教学成绩刚刚在这个考试中公布，数学哈刚及格。这妈妈知道成绩之后真失控了，也数落了孩子一通，孩子当时情绪倒是稳定，没说话，默默进了房间。第二天早上孩子就没再起床。小健妈妈说，孩子现在快一周没上学了，她虽然和孩子道歉了，但孩子没有正面回应，只是一直说太累了，要歇一歇再回学校。小健妈妈说，现在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敢催孩子，怕越催孩子越不去，但又怕一直不催孩子落下的课越来越多，那后面想也都难了哈。这小健妈妈想问一问心理咨询专业老师，目前这个情况该怎么办。那小健的问题出现的原因在哪儿？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小健妈妈她自己啊倾诉的家庭教育历程。她说啊，这个小健爸爸妈妈对孩子的学习一直要求挺高的，加上本身脾气有点暴躁，所以呢教育孩子的时候免不了会吼孩子。孩子上学初中之后，爸爸妈妈的育儿方式改变了不少，吼孩子的频率也越来越低，但是对于孩子的学习要求一直是没放下的，经常会因为学习的事情唠叨孩子。小健有段时间啊，经常会抱怨学校的事情，但是爸爸妈妈都压下来了，一直和小健说不要太在意这些小事儿，心思都要放在学习上。后来呢，小健妈妈就不说了，学校的学习压力已经不小了，再加上家里的氛围又比较紧张，小健内心积累的情绪也越来越多。那小健为什么挺努力，但是成绩一直在下滑呢？这和我们大脑的工作机制是有关系的。我们大脑分为情绪脑和理智脑，情绪脑是负责掌管情绪的，理智脑呢是负责思考、记忆、解决问题的，也是支撑孩子学习动力的核心。但是啊，当情绪脑被激活的时候，理智脑就会降频，也就是直接下线，根本发挥不了正常的水平。学校的压力、家庭的压力、学习成绩的下降，让小健内心的无力感和挫败感是越来越强，学习的效率必定是越来越低的。那小健这个情况如何引导？我们把这个心理咨询老师引导小健妈妈的思路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大家呢也是哈共同去研讨，如果对您有一些启发的话，也希望和我们进行互动。首先就是调整对孩子的期待。小健这几天没去学校，虽然爸爸妈妈嘴上没多说什么哈，但内心其实是非常失望的，总觉得这孩子太不上进了，本来成绩就退步了，现在又不去的话只会越来越差。孩子的感受是非常敏锐的，虽然爸爸妈妈没有直说，但是他们对孩子的挑剔不满啊，孩子都能敏锐地感觉到。父母对孩子有期望是人之常情，但是当期望过高的时候，那对于孩子来说，这就不是努力的动力了，而是转变为重担，沉沉地压在孩子身上。同时长期的高压力会让孩子的身体分泌过多的皮质醇激素，这种激素正是前额叶受损的元凶。前额叶皮质啊，是负责我们人类理性思考和情感控制，当前额叶皮质受到这个损害啊，那 我们会发现孩子的思考能力和情绪控制能力都会降低。所以呢，心理咨询老师建议小健的妈妈一定要淡化对孩子的成绩要求，不要加强和加重孩子的焦虑。妈妈呢，可以主动的和孩子这样沟通：儿子，之前爸爸妈妈确实给你的压力有些大了，总和你说要考重点高中啊，重点大学。这段时间爸爸妈妈也慢慢的想通了，学习这件事真的尽力就好。你以后记得别给自己设限，一定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之类的，学着关注自己的状态，累的时候随时休息。学习这条路真的很长，咱们慢慢走，相比学了多少知识，其实更重要的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心情。咱们不需要咬牙坚持，慢慢学到和找到努力和自洽的平衡点。小健妈妈担心如果她这样说的话，孩子就更加不努力了。其实不会的，这样的方式不会让孩子没有学习动力，相反，孩子会知道无论怎样爸妈呢都始终爱他，终始都会相信他。这种安全感能帮孩子抵御一切风雨，也会帮孩子慢慢的消除背负着在身体的压力，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学习而不是消化负面情绪上。那第二个就是学会啊帮助孩子疏导情绪。要想让小健能顺利的回到学校，妈妈要做的另外一个重点工作就是帮孩子疏导情绪。妈妈说啊，确实很害怕孩子有情绪，尤其是孩子说一些丧气话的时候，她心里特别害怕孩子彻底躺平了，同时也觉得孩子确实不太省心啊，怎么同样是上学，别人家就能顺顺利利的，就自己家孩子这一天天事儿这么多。所以看到孩子情绪的时候，妈妈是特别嫌弃的。妈妈这样状态呢，孩子是能够清晰感受到的，因为怕被说教，怕被指责，所以孩子也不愿意向妈妈诉说了。其实我们作为父母一定要理解，所有的情绪都是正常人的人类情感。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理解和接纳才能更快地支持孩子从情绪风暴中走出来。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如何表达理解和支持呢？简单说就是不急着讲道理，也不劝孩子尽快去调整等等，而是去看孩子语言背后的情绪是什么，帮着孩子把这些情绪具体的描述出来，让孩子看到父母对他的理解，同时也是帮孩子理清思路过程。我们来看两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当小健以为成绩不好沮丧的时候，妈妈该怎么办？之前妈妈会数落孩子，说孩子瞎用功，学习这么长时间也不见效果没有效率，补课费花那么多等等等等。其实孩子成绩不好的时候，他自己是很难受的，妈妈此刻的落井下石只会让孩子更气馁更没有勇气和力量去面对之后的学习和挑战了。妈妈怎么回应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借鉴说：小健妈妈知道你挺难过的，努力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有拿到理想的成绩，肯定是委屈的，都是从学生时期过来的，这种感受妈妈懂。小健听这样的话呀，会觉得妈妈是懂他的，妈妈接纳自己的情绪，当情绪被接纳之后，孩子内心才会舒展一些。那接下来妈妈可以这样说：儿子，成绩上的起起伏伏难免啊，那对于爸爸妈妈来说，你努力的成绩就是好成绩。考完之后咱们就看看这次犯了哪些错，以后学习的重点是什么，以后呢一定会有进步的。看到孩子的脆弱，陪伴他一起度过，只有被看到的孩子才能和我们发生连接，而只有连接才能解决一切问题。再比如小健被妈妈批评之后好几天没去学校这件事儿，妈妈该如何和孩子沟通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开启话题哈，说小健妈妈知道你挺失望的，没考好本来心里就挺难受的，结果呢妈妈也没看到你努力，还把你说了一通，心里就更别提了，对吧？是不是？那妈妈那天也真是太急了，看成绩就失控了，只顾着发泄自己情绪，根本没有考虑你的感受。这两天妈妈也特别后悔，很自责。小健，你这两天先好好休息，妈妈知道你确实是挺累的，以后学习呢咱们还是慢慢来，弦儿呢松一点，保证休息好，劳逸结合。那为什么要这么沟通哈？解释一下，因为小健现在最缺的就是安全感，

0: 那孩子表现出来的就不仅仅是学习成绩的下降，厌学休学是大概率的事儿了。那在我们接触到的厌学休学的孩子中，无一例外就是归属感和价值感受到严重伤害。换句话说，如果孩子这两个需求满足了，即使成绩不好，孩子也会永远啊永葆向上的这种动力的哈。在这个过程中有波折是正常的。那什么是归属感和价值感？归属感简单的就是我们的亲子关系，我们和孩子之间爱的连接。价值感是孩子自己相信自己是好的，相信自己是有价值的。针对小健目前的情况，心理老师建议小健妈妈一定要学会鼓励孩子。但是妈妈说，孩子这种情况还给孩子鼓励，那孩子岂不是更不努力了，对成绩更不无所谓了，是不是更不愿意上学了？当然不是，恰恰相反，如果妈妈能在孩子低能量的时候伸出援手，给予孩子鼓励，那么孩子内心伸出的勇气才能被激发出来，孩子才能够慢慢的有力量开始学习。也就是说，爸爸妈妈不能只盯着孩子没去学校这点事儿，而是看看除了这点之外孩子做得好的地方。其实小健虽然这两天没去学校，但作息一直保持得挺好，早上八点多起床，而且爸爸妈妈上班不在家，他就能安排自己吃饭，碗筷也自己洗，这些都是可以鼓励的点。那些妈妈看到了的点哈，要及时反馈给孩子，帮助孩子一点点的积累能量。妈妈或许可以这样说啊，小健这两天妈妈都没有叫你，你就自己起来，而且我们上班也不用你操心哈，这个吃饭呢你都自己啊安排得挺好，儿子呢自己的生活自主力还是挺强的。你多去发现孩子的优点，因为这一件件小事啊是小健力量的来源。通过妈妈的正向反馈，能帮小健建立起积极的自我认知，从心底里把我不好我很差这样的标签就撕掉了。再比如小健虽然这几天没去学校，但是班级群里的消息一直关注，老师呢发的学习资料小健也嘱咐妈妈要打印出来。那妈妈或许可以这样鼓励孩子，小健啊，学习的事情你自己就挺上心了，学习资料呢也都整理出来了，还特意整理到一个文件夹里发给妈妈，妈妈打印的时候真的是方便了很多啊。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小健明白他付出的每一点努力妈妈都看见，孩子呢也能更有努力的动力。所以呀，一个休学的孩子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你熬的每个夜，流的每一次眼泪，真的都值得看见。我们也希望在节目中能给大家提供更多的资源和信息。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1: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
1: 财富 Radio。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2: 有位家长啊，给我们发来短信，他说女儿休学很长一段时间了，每天既不看书也不出门，整天啊就是躲在房间里玩手机，刷小视频，买各种谷子，房间里都堆成小山了，还不停的买呀买呀。跟他说洗洗澡洗洗头吧，女孩应该打扮一下，他说无所谓，我将来又不打算结婚。你再问他，你不打算结婚也不打算谈恋爱吗？他说我对男的没感兴趣。问他啊，那你将来想做什么？他说啃老。就这样过得也挺好，嗯，你们给我一口饭就行。于是妈妈又问孩子啊，就没有什么想要去的地方吗？想要完成的愿望吗？孩子说，活着已经这么不容易了，哪儿也不想去，什么不想干，就等死。这听着真的很叫人绝望啊！这样的孩子，这位妈妈发出求救信号，说我该拿他怎么办？真的除了囤积，没有再有其他的这种欲望了啊。这个无欲无求，你有没有想过这不是懒啊？那你看这位妈妈说，很多孩子明明不笨，明明曾经很努力，可走着走着就变得我们就非常非常心疼，但同时又感觉到非常生气的那个样子了，就是不想学不动弹，说什么无所谓，一副我做什么都没用这样的模样。他不是懒，不是叛逆，不是不懂事啊，而是一种被长期训练出的心理状态。我们说一个词儿叫习得性无助，也叫塞里格曼效应。习得性无助只有孩子有吗？不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活在习得性无助里。不妨看看这两个场景是不是也挺熟悉的。孩子的习得性无助，努力了十几年依然不被看见。一个小孩啊，从上幼儿园小学到中学，认认真真学了十几年，他曾经也坐得住，也努力过，也想赶超别人，让老师重视，让父母骄傲，可是呢成绩始终啊达不到父母的期待，父母的欲望像个无底洞。在班里不显眼，很少被老师肯定，在老师眼里只有那几个优等生，也努力讨过人喜欢哈，但是怎么做始终好像都在一些圈子之外，努力过进步过，却依然被比较被指责，无论怎么拼好像都不够好，一次两次十次上百次，这个努力没有正向结果，再努力还是失望。慢慢的孩子心里就悄悄地长出一句话，我做什么都没用，

化一旦生根呢，就不再只限于学习，它会蔓延到生活的每一件事上，不想运动，不想社交，不想尝试新东西，甚至连开心都觉得不配。不是他不想好，是他的大脑已经被反复的失败与不认可训练成了放弃模式。还有家长的习得性无助，说我都改了，怎么还没用啊？比孩子更煎熬的往往是家长。很多家长在孩子厌学休学之后，其实真的已经做出了非常大的改变，不再吼了，不再催了，学着好好说话了，学着接纳，学着闭嘴，学着陪伴，学着调整自己的情绪和习惯。可是他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都改了，怎么一点用都没有？他们急着向外找办法，找答案，找专家，却对自己手上最有效、最慢也最温柔的事儿视而不见。好好说话，稳定情绪，修复关系，一点点重建信任。不是这些事儿没用，是效果真的来得很慢。而家长内心早已经被焦虑和挫败提前训练成了一种惯性，就是我做什么都改变不了结局。甚至包括很多人练瑜伽觉得心情啊也没变好啊，运动觉得对情绪没用啊，身体上也没啥感觉呀，冥想、看书、调整作息都觉得没效果，坐不住，本质上都是同一件事。这些所谓的积累没用，我的努力没有用，习得性无助让我们提前放弃了自己。你看啊，不管是孩子还是家长，表现不一样，根源一模一样。长期处在努力也没有用的情景里，人就会学会放弃，学会绝望，学会认命。这就是心理学家塞里格曼用几十年研究证明的习得性无助。但是我呢，想带着你往更深一层看，所谓学来的到底是什么？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除了你的肉身，你是谁？你为什么成了现在的你？是什么塑造了你？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那么我思是由什么构成的？其实啊，只有一种东西，那就是记忆。记忆塑造了我们的人格，所谓习得，也就是过去所有的记忆，美好的、惊心动魄的、痛苦的、悲伤的，被否定、被打击，努力无回报，付出不被看见，努力挣扎都好像困在原地。这些经历啊，通通被我们的大脑记下了。我们只记住自己想记的，想记住的往往是情绪最浓度大的，而记忆是有物质基础的。绝望是海马体与杏仁核共同写的剧本。你可以把大脑想象成一套精密的系统，海马体负责记事实，它像一个严谨的档案员，默默记录，我努力过没用，我改变过没用，我尝试过还是失败。这些事实变成了你对自己的底层信念，我不行，我做不到，我无能为力。还有第二，杏仁核负责记情绪，它不记道理，只记感觉，挫败、羞耻、恐惧、绝望。只有类似情形一直出现，杏仁核立刻就拉响警报，危险，别试，会痛，放弃最安全。所以你看，习得性无助啊，根本不是性格缺陷，它是海马体存下我不行的记忆，杏仁核刻下了我害怕的情绪，大脑被过去真实的塑造了。可喜可贺的真相就是，既能学到绝望，那就能学到希望，大脑终身可塑。有一个科学家实践证明，人在死亡之后化为灰烬前，大脑的细胞仍然在更新，也就是说我们的大脑一直在被修改。旧记忆塑造了你，新记忆呢可以重新定义你。孩子不需要一下子逆袭，家长也不需要立刻治好谁，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从极小极稳极确定能做到的小事开始，一点点的给大脑喂新的精力。孩子，你今天愿意动一下就是赢，家长今天稳住情绪就是进步。我们每个人每天比昨天多爱自己一点，就是在改写大脑。绝望是学来的，希望同样可以被重新训练。你不是无能为力，你只是需要一点时间让大脑重新相信，我做的每一件小事都有用。这一生啊，除了肉身和别人长得不同，你凭什么来证明你就是你？这样的一个思考哈，也是和大家共勉。也希望呢，在日常生活中，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分享，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
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互动，或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1: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投资先机。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他为中国制造行业转型升级提供了一本鲜活的教科书，他是中国制造业的传奇人物，曾用借来的3万美元白手起家，打造出了一个年入近百亿的清洁电器巨头，产品远销全球100多个国家。他还是胡润百富榜的常客，2024年以200亿身家位列第239位，被誉为苏州隐形富豪。他就是今天我们财富故事的主人公，莱克电器的创始人倪祖根。截至2024年，莱克电器累计生产小家电2.7亿台，其中吸尘器超过2亿台。这样的成绩让莱克电器成为了吸尘器行业里面的隐形冠军。然而一路走来，他既没有雄厚资金背景，也没有强大的人脉帮扶，那么倪祖根是怎么带领莱克一步步起家的呢？

尼祖根的开局并不算好，也是一个草根逆袭的故事。1957年出生在江苏一个小农村的他，由于家庭贫苦，13岁就跟着大人们一起干起了农活。后来高中毕业，他又一头扎进了农村，跟着老父亲学起用竹子制作家具，包括编织扁担、竹篮等。直到1974年参军入伍，他才迎来了人生重大的转折。在军营里面，他不仅有机会拜读了《矛盾论》《实践论》等经典著作，还学会了一手电气工程方面的业务技术。转业后，这样一位大才成功被分配到了春花电器总厂上班，也成为了一名一线电气车间的工程师。进入春花电器总厂后，倪祖根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电机质量攻关。当时啊，家电行业还十分的脆弱，每2分钟20000转以上的高速整流子电机技术在国内还是一片空白，全国十几家企业生产出来的电机烧毁等质量问题层出不穷，根本无法用在吸尘器的整机上。倪祖根在看到这一幕之后，立马就卷了起来，他一头扎进车间，没日没夜学习日本质量管理的先进理念和方法，并深入到每一道工序，不断改进工艺质量。功夫不负有心人，3个月之后，他的努力迎来成果，成功解决了国产高速吸尘器、电机、烧机等可靠性差的严重质量问题，从此呢，让中国吸尘器行业电机不再依赖进口。由于能力出众，倪祖根还受到了提拔，成为了春花电器总厂的技术质量副总长。成为了春花电器总厂的技术质量副厂长。不过，有能力的人总是不愿一直寄人篱下。升职不久后，倪祖根就扔掉了铁饭碗的工作，跑去创业了。1994年，手头还没有几个钱，但手握技术的倪祖根大胆借来3万美元，创办了苏州金莱克电器有限公司，也就是莱克电器的前身。创业之初，他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坚定的目标，就是造最好的吸尘器。当时，国内企业出口模式大多还是代

代工生产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企业只能赚点微薄的加工费，完全毫无技术可言。尼祖根对此也是不屑一顾，另类的走上了一条自主研发的生产道路，也就是原始设计制造商的模式。他曾说，我们的模式可针对全球不同地域的市场需求，凭借自主创新和自主研发能力，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需求产品，莱克因此有了更高的产品价值。大胆借来的3万美元大部分也被他投入到了产品研发中。然而在研发第一款吸尘器时，他还动了不少脑筋。大胆采用了子弹头汽车式的外观设计，加上了迷宫式的风道设计，以此实现了强吸力和降噪两大功能的完美结合。这直接让产品一炮而红，短短2年，莱克电器的这款吸尘器就销售了85万台。这次成功也坚定了尼祖根自主创新的决心，一直把产品创新放在经营首位。1997年，莱克电器再次展现出惊人的研发实力，自主研发出了国内首台转速超过3万转每分钟的高性能长寿命的吸尘器电机。技术领跑市场后，他还建成了10条世界先进的电机生产线，进一步巩固了他在吸尘器和电机行业的领导地位。到2004年，莱克电吸尘器的年产销量突破了800万台，成为全球最大的吸尘器研发制造企业。尼祖根的骨子里还带有不断突破企业增长天花板的强意识。2004年前后，全球大尺寸的吸尘器市场增速逐渐放缓，每年增速仅为3%。在此背景下，莱克电器如果想进一步获得发展，就必须寻找新的突破口。关键时刻，尼祖根当即做出了一个决策，不再聚焦吸尘器单一品类，而提出了多元化的发展战略，试图用多条腿走路的方式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增长。不过呢，尼祖根是一个聪明的人，他深知多元化一旦处理不好，很可能会毁掉公司，因此他所倡导的多元化并非是毫无章法的盲目扩张，而是一种在企业原有的优势基础上的合理延伸。比如，并不脱离自身核心技术和客户群体，主要以生产研发吸尘器积累的电机深厚技术底蕴为核心，开启了多元化的扩张。他首先应客户的需求进入了园林工具领域，开发了割草机、吸吹机和高压清洗机等产品。随后呢，又进入到了厨房小家电领域，推出了空气净化、水净化、厨房电器等绿色小家电产品。2007年，尼祖根还凭借在电机领域的技术沉淀和卓越品质，大胆杀入了汽车电机的领域，并先后拿下了福特、丰田、马自达等知名客户。随着公司产品线的日益丰富，莱克电器的业务也逐渐覆盖了吸尘器、厨房电器、园林工具、电机及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等多个领域。对于这种跨界布局，尼祖根曾解释称，这些看似不太相关的产品业务其实全都以电机驱动为核心。吸尘器工厂生产有淡季旺季之分，多元化业务恰好能够平衡生产安排，提升工厂效率。商业嗅觉敏锐的尼祖根在推进多元化业务发展期间，还对公司的产品线赋予了全新的升级，开始打造起了自己的品牌。2009年，他果断推出自主品牌莱克，引领公司从一家贴牌出口型企业变成了一家拥有自主品牌的企业，并开始全力开拓国内市场。毫无疑问，只有打造自主品牌，拥有自己的品牌，企业才能站在制高点，实现更长远的发展。尼祖根对此深有体会，我们自主研发设计制造的吸尘器却贴着博士、西门子、松下等国际品牌在销售，品牌商赚取高额的附加利润，而代工企业只能获得微薄的利润，这样的局面谁都不愿意一直忍受。但作为一个全新的品牌，想要赢得广大消费者的信赖谈何容易，甚至有人发出质疑，
如果与国外同业巨头正面

交锋，来客能有几成胜算呢？面对种种质疑，尼祖根却不为所动。他深知只要一直埋头苦干，坚持不懈地进行持久创新，提高产品的品质，就一定会有开花结果的那一天。一切正如他所想，2011年，莱克电器凭借一款能擦地的洁旋风吸尘器，成功坐上了中国吸尘器市场的头把交椅，抢走了不少外企的市场份额。4年后，他又成功开发出国内第一台10万转的直流数码吸尘器电机，并独创性地提出立式加手持多功能无线吸尘器的设计构想。随着一系列创新成果陆续公布，并且赋能到公司的产品身上，莱克电器也迅速成为了吸尘器行内的带头大哥。此后，尼祖根还不忘将技术加品牌的成功经验复制到其他领域，再次提高企业的成长天花板。比如说，在净水器领域，莱克率先开发出了世界首款台式免安装智能净水机，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细分市场，并以碧云泉新品牌切入了成熟的净水机的行业，让净水机业务成为了公司继吸尘器之后的第二大内销业务。此外，在尼祖根打造自主品牌的数十年里，莱克电器先后精心推出了莱克、吉米、碧云泉、莱小厨、嘉博士等多个品牌。2015年5月，莱克电器在上交所上市，成为人们口中的中国高端清洁电器第一股，以绝对领先的优势吸引了广泛的关注。

不过到2018年，莱克电器又面临了一场增长危机。就在这个时候，尼祖根展现出了他非凡的经商头脑，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出海建厂。跟多元化业务布局一样，他并非盲目的冒险主义者，而是首先将出海的第一站放在了与中国距离最近、文化差异最小的越南。只可惜啊，精心筹谋这次他还差点就翻车了。事情起因是在2019年，莱克电器计划在胡志明市新建工厂，原本预计7月完工，11月生产，但由于当地施工的种种问题，工期硬生生被拖延到了9月。然而此时美国客户已经按计划下达订单，这意味着留给尼祖根的时间已经仅剩2个月了，这该怎么办呢？不得已的情况下，为了能够紧迫的时间内完成产前的布置，尼祖根只能精心挑选出17名的骨干成员前往越南，希望他们能够力挽狂澜。当17人到达陌生的越南工厂时，看到眼前的景象，他们彻底傻眼了。新工厂就像一个空盒子，连一盏电灯都没有，地面还是未经处理的泥土，简直糟糕透了。这样一个近乎空壳的工厂要在短短2个月内搭建起来，如果按常规流程推进肯定是行不通的，因此只能是特事特办了。随后在尼祖根的带领下，团队成员决定将厂房装修、消防布置、设备安装、产线搭建以及人员招聘和培训等原本依次进行的工作同步开展了起来。就在一切顺风顺水的时候，不成想麻烦又来了。越南工人是很少加班的，而莱克的住宿工序需要24小时运行，这又该怎么办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尼祖根只能选择大出血，不惜在越南多招聘1倍的员工，通过错开休息时间的方式来确保工期进度不受影响。就这样，经过一番超常规高强度的操作后，到10月底，原本空荡的工厂在近乎不可能的时间变成了一个现代工厂，并开始了投产。无论是在美国客户还是在当地政府来看，这都是不可思议的，毕竟这几乎没人能够做到。在外界惊叹之余，2年后，莱克电器在越南的工厂产能还又实现了大幅的提升，较之前提高了1倍之多，呈现出了生意红火的一面。到2024年，尼祖根还在指导

莱科电器进一步加大海外布局的力度，在越南和泰国购置土地，新建生产基地，继续为海外业务拓展提供保障。随着业务的不断拓展，莱科的品牌价值以及收入规模实现了同步的大幅度提升。2024年莱科的品牌价值突破了100亿大关，同时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7.65 亿，净利润 12.30 亿，产品远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尼祖根与莱克的故事远非简单的草根逆袭。中国制造从跟随代工到技术加品牌的引领，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全球商业环境中，他对核心技术的执着，对全球化之路的探索，无疑为中国企业家的破局之路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实战教科书。莱克的下一个百亿征程仍值得期待。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人到中年呢，迷上香云纱，以前对妈妈的香云纱不屑一顾，现在是哭哭的买呀。有的网友说，在直播间看到宋锦后呢，被中式的面料征服，天热后转战香云纱，不知不觉就买了一堆。今年夏天，小红书上越来越多的博主晒出了自己入了香坑的照片。而在国际电影节里，我们看到影星舒淇呀、杨幂的新中式香云纱的穿搭，更是让这一被纺织界称为软黄金的非遗面料火出圈，成为了国风穿搭中又一顶流。今天的财富智慧，我们就来聊一聊中国的软黄金，就是香云纱。在直播间视频号里，香云纱是频频亮相各大女装头部主播和穿搭达人账号的明星单品，尤其是今年入夏以来，薄透软糯的香云纱迎来了销售的旺季。据一些数据公司统计啊，香云纱在直播电商平台的销售额同比去年有了明显的翻倍的增长。而就在上半年，淘宝服饰超级时装发布以千年云纱东方织造为主题的香云纱等非遗服饰直播中，单场就收获了1645万的总成交额的记录。消费端的热度传导了原产地。据央视财经在七月中旬的报道，在广东佛山的顺德，不少当地的面料供应企业都在增加设备。部分企业主表示呢，今年香云纱的销量增长了约50%，都不够卖的，非常的火爆。有的店主说，我们最开始销量在3000到5000米一年，到现在呢，一年销量在2-3万米。据中国丝绸协会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香云纱的市场零售规模将达到1108亿元。香云纱成为丝绸行业里增量最快的一个细分品类，产能呢也占到了丝绸行业的20%以上。三蒸九煮十八晒，一两黄金一两纱，这或许是人们对这种色彩沉迷、质感泛光、带有手工痕迹和自然温度的面料最直接的感知。在这一蕴含着非遗故事、国风气韵服饰品类中呢，有人看到了中国传统工艺传承的不易，也有人看到了国潮消费的风口。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服饰品类？那为什么让这么多人深度上头呢？在这背后又酝酿着怎样的一盘生意机遇？在诸多的香云纱的爱好者眼里啊，如今与新中式设计结合已经成了时髦老钱、复古韵味的象征。尤其是今年香云纱中的奥黛、红云纱等新款式的兴起，让这个原本在固有印象中老气成熟的服装品类重新的改良，便能更加的诠释属于东方人独有的自信和美。

财富风云呢也在多个电商平台搜索了香云纱服装，其标价从数百元到数千元不等，差异较大。而考量一件香云纱的品质却是一门学问，包括面料的织造、染色工艺、版型设计和做工等。由于正宗的香云纱的底胚就是桑蚕丝，加之染整的工艺贫富，品质较好的价格呢多在千元的级别。有的店家还用岁月锤炼、非遗古法、软黄金这样的词汇来加持。在一些店铺中呢，也有大量的底料是真丝混纺或者是其他类型的面料，仅以香云纱工艺处理的服饰混杂其间。虽然说香云纱是服装行业中的一个小众品类，但不同于一般服饰的是，其高客单、高粘性和高复购的用户撑起了这个千亿市场。很多人会觉得穿香云纱只有第一次跟无数次，这是一种看上去平平无奇，细节却充满了讲究和意义的服饰。西香锦品牌联合创始人赵文说，它肤感出众，成衣呢就仿佛有一种呼吸感和生命感，尤其是真正的古法凉纱，这个凉纱呢是草字头加一个良好的凉，它也是香云纱的俗称啊。这种凉纱呢是透光透气不透肉，甚至有顾客只认这个凉纱，其他的桑波段呐、还有绢丝都不穿了。其实今天我们在财富智慧里和您分享的这个香云纱啊，它其中的一个品牌是西香锦，它也是香云纱品类的一匹黑马，在2022年中旬创立，两年多来呢，去年的 GMV 已经到达了 1.2 亿元，增长速度已经吸引了一批香云纱的重度爱好者蹲点直播间。一个只有30人的直播间就能买走150,000元，粉丝中呢甚至有不少是一年消费100万元的顾客。想买到真正非遗好料的顾客，在鱼龙混杂的市场反推下，反而是让店铺形成了一批高粘性粉丝，虽然数量不算庞大，但其消费力很高，对面料的知识也很专业。那么西香锦品牌联合创始人赵文分析啊，说香云纱是主要人群画像是分为三类，其中第一类就是45岁及以上的姐姐们人群，她们有一定的财富基础，喜欢追求优质面料的舒适和品质感，也更愿意为自我的兴趣爱好花费时间和金钱，这一类人群是增速最高的。第二类呢，就是32以上到45岁以下的更年轻的中年女性人群，她们偏向尝试更加年轻化的款式，愿意为国风好货、珍贵面料支付溢价，气质时髦的版型设计比较容易撬动这一类人群。那么第三类就是32岁以下的人群，虽然数量相对较少，其中也不乏为热爱持续买单的铁杆粉丝。高粘性的中高客单人群为西香锦品牌的起势打下了基础，目前品牌已经建立了3个工厂，并与顺德的西郊当地的非遗工艺大师合作，主攻传承正宗传统手艺制作的香云纱的服饰。正宗的凉纱可能入坑3-5年的姐姐都没有穿过，因为买不到，这有点像是名家送锦。非遗大师手工织织定制的凉纱，一年产量只有8000米到10000米之间。假设啊，做一件连衣裙需要3米的布料，那只能做3000件，是非常的金贵。稀缺面料如黄金纱这样品级的面料，虽然价格较高，但在市场中反而是最供不应求、最不愁销路的，也是品牌瞄准的市场空白。就在今年上半年，西香锦在一场以千年云纱东方织造为主题的淘宝服饰超级时装发布直播中创下了525万元的成交额，也创造了品牌直播历史最高的成交峰值，其中的新客人数比峰值翻了10倍。
香云纱的走热也带来了新市场，但这一服饰生意的难度系数也很高。可以发现啊，香云纱和一般的服装有着明显的差异，一方面在于其非标属性。与标准化的大机器出品不同的是，香云纱在经历三蒸九煮十八晒的染整工艺过程中，其浸染的次数、日照时长差一点，色泽都不同。所以说每批香云纱都是孤品，这使得香云纱成衣就像树叶一样，找不到完全相同的两件。另一方面呢，在于其备货周期长。在快时尚潮流瞬息万变的服饰行业里面，香云纱却推崇着老料，其面料在晒完当年需要至少放一年到两年，等待蚕丝蛋白和亚铁离子充分的氧化，才能更显绵软柔亮。香云纱的出货量实际上是一份看天吃饭的慢生意，这导致好料始终是卖方市场。比如说去年顺德雨季多，所以今年面料产出就很少，这也会直接影响最终的成交量。大家都想要拿到面料，但产量限制蛋糕就这么大。这就意味着做真正传承非遗古法香云纱的难度很高。而据业内人士观察，市面上至少有 90% 的店家和品牌在做的是以香云纱处理工艺为噱头的服装，或者是对制造工艺更容易的凉绸而非凉纱产品。但对此呢，赵文和团队并不急于求成。他说，做品牌的高端化，三年是一个基础，五年是一个小考。我们既然坚定做中高端的非遗赛道，就要沉下心来，先存活下来，不争先，争的就是滔滔不绝。相比更为成熟的丝绸服装市场，香云纱品牌的头部格局还未形成，市场集中度仍然较低。据数据统计，在直播电商平台，香云纱 TOP5 品牌的动销商品数集中度低于 5%， 大量品牌都是从原产地和源头工厂跑出的白牌和小店，这意味着这一细分行业品牌还没有形成头部效应，市场玩家仍有潜力空间。今年在直播间里，西香锦还推出了一个爆款盲盒，就是不告诉消费者款式，仅透露面料的信息，而凭借着粉丝们的信任，一场直播这一客单价超千元香云纱盲盒就卖了150万元。盲盒呢是一种用户互动的玩法，受欢迎的原因是这个产品我们也从来没有让粉丝吃过亏，反而有惊喜。我们之前甚至在研发和设计上用料成本太大，还真赔过。西香锦的联合创始人赵文说了，而这个产品能够爆卖，也在于品牌沉淀下来的用户信任感，这也是西香锦最希望打造的。经营品牌两三年下来，最大的意义并不是在于我们实现了多少 GMV， 客户口碑是我们最珍贵的羽毛。在国潮盛行的大背景下，很多人都爱上了中式服装，相比国际奢侈大牌的品牌溢价，国风服饰金贵的用料却是货真价实的存在。穿上源自中国老祖宗审美的服装，则自带一种文化的自信。尤其面向新一代中年成熟女性的国风的服饰，随着中女经济的走热，能彰显这一阶段的女性优雅老去，满足其穿着舒适和气场感的需求，能让其找到适龄的姿态和风格，展现岁月之美的品牌，终将收获来自这一风口的馈赠。服装业而言，中式风潮其实每年都在大浪淘沙重新洗牌，只有拥有自身的护城河，有自主研发设计和生产能力的商家，才能在这股大风中活下来，真正的去传播中国服饰的魅力。接下来呢，海外也是西香锦即将布局的市场，其计划通过直播电商等渠道做出海生意。像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的人群，他们对于这种独具东方魅力的非遗服饰绝对是骨子里的。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在时代的浪潮中，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下面的时间，我们将讲述他们那些关于创业的故事，获取那些宝贵的经验与智慧。中国大妈不鸣则已，一鸣绝对惊人，连老外都知道中国大妈是神一般的存在。

有大妈批量买黄金叫板华尔街，后有大妈组团炒房炒股引领投资风潮。而今天我们的故事的主角这位四川大妈，仅凭一根绣花针，没错，只是一根普通的绣花针，便震撼了时尚界。她的作品被爱马仕、星巴克、植村秀等国际品牌追着要。曾经默默无闻的农村妇女，而今身价百万的非遗传承人，她用大半生的坚守证实了小小的绣花针也是无穷的生命力。她叫杨华珍，也是藏腔织绣的传承人，我们今天的故事主角。杨华珍出生于四川省阿坝州的小金县一个偏僻的山村里，那里有美丽的莫尔朵山，有大片大片温柔的云，以及每家每户都会的刺绣。杨华珍的父亲呢是羌族人，母亲是藏族人，家里七个兄弟都是父母的宝，也加重了生活的担。母亲平日里为了省钱，十来口人的衣服鞋子全靠自己一针一线亲手的缝制。从五岁起，杨华珍便跟着母亲和嫂子学刺绣，稚嫩的小手、笨拙的针脚，却一点点变成了生动的图案。格桑花、小树叶、羊角花，周围邻居看了连连点头，说：“这姑娘啊，手真巧。”八岁那年，杨华珍看到同学有个布娃娃，羡慕极了，连着好几次做梦都梦见布娃娃，可家里的条件根本买不起。思来想去，他悄悄收集过年用剩下的布头，自己拿起针线缝了一个娃娃，上面还绣着代表藏腔文化的图案。布娃娃的梦想在自己手里成真的那一刻，杨华珍又高兴又得意。到12岁的时候，杨华珍已经无师自通地学会缝制绣花鞋了。母亲见他对针线如此的感兴趣，便将藏腔织绣的技艺详细地教授给了他。无论是课余休息还是放牛牧羊，这个山村女孩总随身带着针线，找块布便能沉浸到另一片五彩天地。后来她的这份手艺在村里越发的有名气，谁家结婚办喜事儿都请她帮忙绣礼服。那时的杨华珍并没有把这样一份手艺放在心上，拮据的生活急需她找一份工作养活自己。大学毕业后，他自学摄影技术，开过照相馆，后来呢又去报社，成为了专职摄影记者。相关摄影学习让杨华珍对图片设计有了新的理解，而对藏腔织绣的热爱也促使他更多的去关注这门传统技艺。源源不断的新灵感向他涌来，连带着家乡秀丽的山水、加绒藏族毛、麻、棉编织技艺，以及几十年来从未间断的刺绣实践，只是这一切都尚且停留在爱好的层面。2008年5月12号，劫后余生的他改选了人生的航线。2008年5月12号，杨华珍接到了工作任务，从马尔康前往成都。冥冥中仿佛有天助，让他恰巧避开了地震的核心灾区。等他第一时间赶到灾区参与新闻报道的时候，看到很多的幸存者为生计发愁，杨华珍忽然萌生了一个念头，发展刺绣，这手艺能养活人。几经考虑后，他向报社递交了辞呈。2009年，杨华珍将汶川及周边地区18名刺绣能手动员起来，成立了加绒藏族编织挑花刺绣协会，带着针线和布料走出大山，去成都找机会。初到成都的时候，几十位年逾六旬的老姐姐白天跑市场卖绣品，晚上挑灯赶产品，大家挤在小小的廉租房里，外卖都舍不得点，自己买菜做饭，省下钱来买布料。杨华珍回忆创业初期的情景，憋着一股劲儿，他说，那些老姐姐都是头一次走出大山，他们跟我说跟杨老师出来闯江湖不能这么瓜兮兮的回去，我就晓得他们不甘心。后来知道他们的人越来越多，订单也渐渐找上门来。
杨华珍说，我们接到一家宾馆的订单，做一批床上用品和室内装饰品，38万，那是我们创业的第一桶金啊。姐妹们高兴得又唱又跳，大家都喝多了。就这样，在杨华珍的带领下，藏腔之秀真的成功创业，赚了钱。为了解决更多残疾人士的就业问题，杨华珍还大方地传授技艺，开办了藏腔之秀技能培训班，现在已经帮助200多名残疾人士实现了在家就业。正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杨华珍的善念初心不仅助力了灾区重建，还身体力行地传承了民族文化。藏腔之秀其实呢，就是藏族的编织和羌族的刺绣的合称。这种古老的刺绣技艺流传于四川阿坝一带，有着上千年的悠久历史。由于缺少文字的记录，藏腔织绣千百年来全靠口口相传，它的针法细腻多变，色彩明快，装饰性强。杨华珍说，在我的家乡，每户人家都会藏绣，每个人都是小时候看着妈妈奶奶怎么绣，边看边学就会了。杨华珍和很多藏族羌族的绣娘一样，都是在家中的长辈耳濡目染下开启的刺绣世界。虽然家家能绣，但使用的针法和图案风格并不一致。通常的藏腔织绣的刺绣手艺呢，是以精致的挑花为主，另有勾绣啊、堆贴绣、接针绣等多种的绣法。细心的杨华珍在对织绣工艺进行梳理的时候发现，有些传统的针法正濒临失传。勾绣是一种古老的刺绣技法，分为单勾、双勾。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的服饰上就有单双勾绣的纹饰。为此呢，他带着团队深入到黑水啊、茂县等地的古老村落中寻访传统的手艺人，进一步收集资料，整合技艺。2011年，杨华珍的努力奔走再次得到了回应，他被评为藏族编织挑花刺绣工艺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同时，杨华珍大师工作室也在映秀成立，吸引了更多的织绣爱好者加入到创业团队中。老祖宗留下的手工活是文化，也是财富。最难的时候我们靠它度过，以后我们更要更加珍惜它，传承好它。在杨华珍看来，真正意义的传承不仅要掌握先辈留下来的技艺，还要与时俱进，扩大影响，推陈出新。于是这位传承人把眼光投向了四川之外的远方。2014年，杨华珍带着精美的藏腔织绣作品远赴中国香港，参加香港国际授权展。那些用针线刺绣呈现的奇花异草、锦绣山川，很快吸引了不少品牌方的注意。就这样，杨华珍在摸索中开启了神奇的 IP 联名授权之路。2014年，一家国际知名化妆品公司的代表带着两个光秃秃的瓶子，让我给瓶子穿身衣服。那个时候，杨华珍并没有听过植村秀的名字，只知道如果这两个瓶子穿衣服，能得到20万元人民币的设计费以及一定比例的销售提成。在了解这两款洁颜油的成分后，杨华珍为绿瓶，主要是含有绿茶成分，设计了羌族的茶花图案，取名生生不息。而黄瓶呢，主要含有8种植物，为它设计了一条藤蔓，并缀有玉米、生姜等8种植物，寓意三生万物。他怀着忐忑的心情将手稿发给品牌方，没想到第二天就收到了回复，成交，按手稿进行绣制。品牌方甚至对杨华珍提供的图案感到惊叹，极具民俗特色的花纹里流露出强大的生命力。杨华珍如约完成设计，3天就赚了20万，这个生意太划算了。更令人兴奋的是，后续他还收到了100多万的产品提成。随后一个接一个的国际大牌向这位手艺人投来了橄榄枝。2015年，星巴克邀请他设计羌绣星享卡，黑底卡片上婀娜多姿的白色山茶花沉稳又耀眼。
2017年香港美发品牌一眼相中了杨华珍的作品56朵花，花大价钱购买绣品的同时，还邀请杨华珍担任包装图案的主设计师。2021年，在时尚界向来挑剔谨慎的爱马仕也主动找到了杨华珍，选中他创作的莲花化生图和12月花，签约将画面元素融入到爱马仕的丝巾设计中。短短几年时间里，杨华珍和各类品牌签约获得的设计费与销售提成总额已经超过800万人民币。古老的藏腔织绣在与时俱进的融合嫁接与重组中焕发出勃勃生机，原本默默无闻的四川大妈凭借一根绣花针不仅实现了财务自由，还帮助同胞就业，狠狠地振兴了家乡传统文化。也许有人会问啊，非遗传承人千千万，为何就他能屡屡获得大牌的青睐呢？杨华珍对此的回答很清醒，大概是我在传承手艺之外，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有自己的理解和表达。确实，他很多的作品都在传统基础上融入了创新元素，大胆地将刺绣和潮流相结合，不设条框，自由创作。今年3月，在成都功夫熊猫4的首映礼上，杨华珍携新作《神龙大侠》亮相，轰动全场。在传承发扬藏腔织绣的路上，杨华珍总有源源不断的创新与妙思。近年来，他积极和高校展开合作，试图吸引年轻人加入到织绣的团队中，因为如果不传承，非遗就失传了。相较于纷至沓来的品牌订单，杨华珍更在意这份技艺的生命力。曾经年轻人不愿意碰刺绣，是嫌他赚不了钱，养不了家。杨华珍工作室成立初期也遇到过这样的留人难题，现在呢，市场打开了，后继者也来了，甚至有硕士博士申请加入团队。年轻血液的出现不仅积极推动了刺绣纹样收集、数据整理等工作，还让工作室的设计更加的年轻化。祖先留给我们的东西，人人都有责任来保护它、传承它，所以现在我不担心，我高兴的就是后继有人。一根花针璀璨绽放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唯有热爱可达梦想彼岸，唯有热爱可创天限地，唯有热爱可创造无限的天地。而如今杨花针手里的针依然在布上来回的穿梭，针起线落间，继续织绣着属于自己的传奇。看来真是小小的绣花针也是无穷的生命力呀。看过杨华珍的绣品的人都说呀，她的绣品真的好美，又高级又接地气。果然，好的审美才是艺术品唯一的真谛，也希望越来越多的非遗被认可。萱草网友说，双手绣出美好生活，民族文化灿烂辉煌。其实我觉得它不仅是传承，更重要的是杨华珍在不断的推陈出新，才能吸引时尚品牌的认可，也让非遗发扬光大。真的是向杨华珍这样的非遗传承人致敬啊，感谢守护传统技艺的工匠人。

我们的网友子非鱼说，真的好意外，居然还能在节目里听到这个羌族刺绣哈。张玲说了，只要有梦想就能够抵达，传承下去。风吹雨成花说了，杨华真的作品里呢，不仅有传承，更有设计师艺术的展现，它使藏羌织绣有了设计的灵魂。没错，真的是很棒啊，一双灵巧的手

巧夺天工一般，真的是中华儿女多豪杰。就是我在网上查阅杨华真的他的这个藏腔织绣的作品的时候，就感觉这个画面上看上去很舒服。虽然我没有看过这个现实中的作品哈，就是从照片上看就感觉画面很舒服，不是很艳丽啊，然后颜色搭配呢又很自然，然后又有亮点，就是透露着那种生机。而且在我们的创业过程当中哈，可能我们说的是这一个品类的一个赛道的，如果说您在创业的过程当中，记着一定要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好的手艺一定要传承下去。就听到我们的分享，很多的朋友都给我们这个点赞啊，说就是增强了我们的文化自信。确实，其实同样的东西到了有的人手里，它就能闪闪发光啊，这才是真能人。其实通过我们的节目，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华夏文化能够展现在国际舞台上。希望我们的节目每天的分享当中呢，我们通过不一样的世界啊，不一样的这个每个人的经历，也见识更多的有影响的人物。石头说了，太美了，感叹我们的刺绣精美绝伦。当然在我们每天的分享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团队当中哈，希望我们的创业者们能够分享您的创业故事。那么年轻的创业者，您在创业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遇到了哪些瓶颈啊，都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随时和我们分享。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位下午好，在这里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冰城医生，我是九天。那同样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请来了来自于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群力老年病科副主任护师卜月。卜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0: 嗯，直播间不仅仅是我和卜月啊，还有两位美女，一个是另一位是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群力老年病老年病科主管护师杨思雨，你好。
2: 大家好。
0: 哎，再说一遍，刚才我刚开一下麦克风。
2: 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嗯，还有一个就是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群力老年病科主管护师孙妮，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你看今天我们把三位美女啊再加上我，就今天我觉得这个直播间都特别的温暖啊，因为确实是眼前的景色特别的亮。那今天我们也聊一聊，就特别让我们老年朋友们特别舒服的一个话题，就是现在很多的人呢都选择居家养老，对不对？
2: 是的。
0: 不少家庭都面临着老年人居家护理的一些难题。那不少家庭的老人呢依靠生活经验呢，但是很多我们习以为常所认为自己对的方法其实都是暗藏着健康风险。比如说稍有不慎呢就会发生一些跌倒啊，还有误吸，还有压力性损伤之类的意外。那到底怎么样才能够科学的靠谱，让普通家庭也能够简单上手的老年居

0: 居家照护呢？那今天我们特别请来了三位的专家来帮我们来共同解答。同样我们在整个的了解的过程当中，刚开始我还在跟卜月在一起聊呢，我说很多朋友不太知道，说我们为什么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科室叫做老年病科。我最开始的时候，今天中午的时候跟我们同事聊天，他说我知道心脏科，我知道跌打损伤，对，这他们也没听过说有这个老年病科，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科室？
1: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医大医院群力老年病科的护士长卜月，很高兴呢，能有这次机会与老年朋友们交流。那我们哈医大医院老年病科呢，始建于1985年，是国家老年临床医学中心分中心，国家重点专科建设项目单位，同时也是黑龙江省老年病科医疗指控中心主任单位，黑龙江省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主任委员单位。我们科室呢，一共有28名医护人员，28名医护人员呢，我们其中包含博士生导师1名。硕士生导师3名，然后已经培养了研究生40多名。我们科室呢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审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黑龙江省科技攻关等多项科研与教学课题。那说到我们这个老年病科室啊，这个大家可能就会想到
0: 画个问号
1: 啊，对，大家都可能想到老年病科，那是不是只能看老年人呢？那老年这个人群当中，那给我们看什么呢？那太好了，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知道老年人呢，他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老年人的身体机能逐渐的退化。各种疾病都纷纷找上门来了，其中最普遍的就是老年的，我们就知道常说的慢性病这种。那在老年人群当中，这个慢性病啊，是形成了一种就是共病的这个现象，已经成为威胁老年人健康的主要隐患。这种现象呢，叫做老年共病啊，这个词儿可能好多老年人并不陌生啊。那究竟它应该是干什么？又怎么预防和治疗呢？其实我们老年人慢病呢，出自于就是这个身体各个器官各个系统都存在这样的慢病啊，比如说呼吸系统可能存在慢阻肺、支气管这个感染、慢性感染等。那个像主持人刚才说的，这个心血管系统呢存在高血压、高脂血症啊、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等这样的疾病。那老年人身上呢，可能这些疾病都可能存在。各个专科将这个疾病分开去解决的话，那我们老年病科呢，又是将老年人这个整体的以人为单位的进行管理起来了。
0: 我明白了，以前的科室都是解决一个问题，比如说你是眼睛有问题，你去解决上眼科，然后心脏有问题去心脏，然后呢你高血压你再去高血压，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好像汇总到一个科室，属于这种综合性的科室，
1: 对，
0: 然后专门针对着这个老年人一起，是不是也会减少了一些汇总的时间？
1: 是的，
0: 对，
1: 主持人理解的特别对哈，就是很多老年人他可能就是有一方面的问题，他就可能去挂一个专科性的号，挂完了以后呢，他发现我其他的方面，比如说挂了一个心血管方面的，他可能脑血管问题也有问题，他再去挂一个脑血管问题的，可能这个咱们知道挂号嘛，他可能一天就挂了2个科。就可能主要的解决
0: 上那面去排队排1个小时，这面再排队排1个小时，然后两边的医生可能信息还没共享。
1: 对的。
0: 所以说他俩有的什么开药再开的再重叠。
1: 是的。
0: 对，所以说就会存在这一系列的问题。尤其是我们在调了在想，其实老年人有的时候手机也弄得不是很清楚，然后呢再上医院再排队排这么长时间，在家自己心里啊，在得了病之后这种心情没法了解，对，就感觉这是好像求医怎么这么难，那这个时候就我们通过这种科室给他汇总到一起了。
1: 对的，
0: 对，全都给你解决了。
1: 对对对，主持人您说的太专业了，特别的对，就是这样的。
0: 我觉得这不是我的专业，是我觉得当这样的事情，就我们汇总到一个科室的时候，这属于帮助老年人，
1: 是的，
0: 就是我们常说一站地去解决你的问题。
1: 是的，这样的话省着老年人多跑那么多趟，
0: 不折腾你了，然后我们的信息都共享了，在这一个地方能完成了你身上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健康当中的一些检查。那这个里都包含什么的检查呢？会有一些
1: 对，它的项目很多，因为我们涉及到老年人，但凡共病的话，的各个器官、各个系统，它都可以做到一个检查，然后去找到老年人最根本、最影响他生活质量的这个问题，然后呢，有主次先后的去解决，然后避免了说可能在心血管内科我们开了一些药啊，三五种药，然后呢到另一个专科又开了好几种药，然后很多老年人会很纳闷说，哎，我这么多药我怎么吃
0: 啊对，
1: 他们之间有没有相互作用啊，
0: 对，也还有没有在一起互相影响，
1: 是的，
0: 吃这个药再吃那个药是不是更加重了，对，你看我看到这个科室还有一些特色，包含那个老年极为重症，还有疑难罕见病救治，还有老年综合征诊治啊，还有这老年营养管理，还有老年心脑血管疾病微创介入治疗，我看这个涉及的倒很全面，还拥有这个老年病、心血管、神经内科、分泌内科多个专业的这个医师都在这里面。
1: 对，是的，我们的医生团队呢，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全面，而且我们在科内就可以直接开展正高级专家的多学科会诊。对，这样的话我们会比较全面的去以人为单位去看。
0: 明白了。
1: 对，
0: 那我们之前有你能不能举一个简单一点的例子给我们听众朋友们延展开一些
1: 啊？好的好的。我们之前呢就接诊过一位百岁的老人，
0: 百岁了
1: 啊，对，这老人入院之后呢，然后我们在我们科主任尹德春教授的带领下，然后团队第一时间做了相应的全面的老年综合评估，然后从这个老人的认知能力、营养状态、衰弱等这些情况，多维度全面的掌握老人的状态。紧接着，然后我们就开展了为手术期的精细化管理。调整老人的营养还有饮食的相应的方案，改善老人衰弱的状态，从而降低手术的相应风险，顺利完成了这个他的电生理的手术相关治疗。
0: 哦，他是经历过百岁还手术了他？
1: 哦，对的对的。
0: 哦，
1: 因为我们科室呢其实这个擅长嘛，也很擅长这个心律失常、冠心病、高血压、心肌衰竭等这个导管、射频消融、起搏器的植入治疗啊。这个我们尹德春主任呢，是我们哈医大医院的主要电生理的术者。然后在尹德春主任的带领下，我们的团队呢，就是运用老年综合评估的这些技术，然后开展疾病早期的干预、为手术期的风险评估。
0: 你看我为什么这么了解？因为我的姥姥已经过百了。我的姥姥过百了，我姥姥就是选择在应该叫居家养老，在家里，然后大多数是她的，就是我的妈妈、舅舅啊，他们一起来照顾她，他们属于一天倒几班
1: 啊，
0: 对，然后现在呢，其实她是属于那种失忆的状态，但是吃东西什么的，就基本上长期是卧在床上了。那个时候我怎么了解呢？因为到她这个年龄呢，有的时候去检查的时候，很多地方都是。别说手术了，就是很多好像打一个点滴的都不太敢，
1: 很谨慎，
0: 对，很谨慎，就是说扎一个针都不敢了，就有这种感觉。那其实我们自己家也面对着，就是很多家庭呢都选择这个老人在家养老啊，这个不少家属照顾老人，全靠平时自己对生活的经验。就像我老了，可能身上有一块什么类似于褥疮啊，或者是压出来的，然后他们搁某一些地方搜一搜东西，然后呢，旁边的人说我那时候还听过什么烧头发能治什么，但当然这个东西都不建议大家啊，只是我听我妈妈他们说过，那这个藏着很多的隐患。那如果假如说稍有不慎，容易摔倒，我也听过有很多老人明明身体很健康，摔倒了之后，然后就开始长久的卧床，然后可能就是没有多久，这个老人就去世了。那这个都是出现了，包括我姥姥也出现那个，刚才有个专业术语就应该叫压疮，是不是？
1: 压力性损伤。
0: 对
1: 对。
0: 那普通的老百姓家里到底怎么样能够科学的去照顾老人？这个时候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建议的方向？包括吃饭的这个板块怎么做？
1: 好的，很多家庭呢，确实就是面临着居家照护的这些相关的问题。然后，不光是咱们子女亲自照顾，还有的请护工啊、保姆啊这样的进行居家的一些照护。大家最关心的这个两个事儿呢，就是怎么样进行科学的照护啊，就是少生病啊，少出问题，少出事儿。第二个呢，就是这些方法呢要实用啊，家里普通家庭条件就能做到啊，尽量。不去折腾到医院啊，这种操作，就是很多 我们讲的说这个有很多的

0: 误区哈，就是这个咀嚼首先就是咀嚼吞咽能力的这样的一个评估，
1: 吃东西
0: 啊，对，吃东西。家里老年人呢，经常有时候吃饭呛，喝水啊，也呛咳，这就一定要警惕这个吞咽的障碍啊。只要是频繁吃饭的时候频繁呛咳，那就不要强行的喂粥啊，或者是喝汤。这个稀的液体呢，反而最容易误吸入进肺。
1: 哦，如果他感觉到可能是有呛这个动作的，就不要给他尽量少吸的东西。
0: 对，
1: 就是干一点的东西去喂他。
0: 对，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家人就是要密切的观察患者。有的时候老年人吧，他衰弱，他咳的时候，他可能没有劲儿，他体现出来的一个状态就是喘。其实这个是我们叫隐性的呛咳啊，隐性的误吸，然后都是需要关注的。那同时
1: 这个误吸就会得肺炎，是不是？
0: 对呀，误吸就吸进去了。我们知道就是在这个食道和气道是并行的，然后它中间有一个软的这个那个软骨叫会咽，然后会咽一开一合，就像芝麻开门一样。我们吸气的时候，会咽就把食管挡住了。
1: 明白了。
0: 对，是这种。所以另一种方式呢，就是除了观察以外，如果要是单纯的这个喝水啊或者喝汤这种呛咳的话，我们也可以将食物进行一个调整。比如说我们可以适当的增加在水中增加一些藕粉或者是增稠剂，然后让水成一个糊糊状。对，然后黏黏糊糊的这种情况，然后这样的话就能有效减少这个呛咳的发生。
1: 您其实讲的这些方式都是我们现在就在我们医院当中就在给老人照顾的时候进食这一系列都在采用的一些方法。
0: 是的，因为有些老人呢，他不会说，是他这个疾病是循序渐进的，他可能刚开始只是饮水呛咳，因为可能会有像脑卒中啊，或者是认知功能障碍、帕金森啊这种疾病，都会引起这样的一个吞咽功能障碍，所以我们会改变一些食物的性状，然后另一个方面呢，就还可以是进餐的一个体位的管理啊，那比方说我们经常就是坐位，
1: 坐着，
0: 然后头前倾一点。
1: 嗯，
0: 就是脖子往前抻一点，然后吃饭，这样的话呢，我们叫低头点头的这样进食，也能避免这个呛咳。因为这个是我们的解剖结构而定的。
1: 对，躺着我觉得躺着我这个年龄容易呛。
0: 对的呀，
1: 对，
0: 躺着的话，其实有一些卧床老人，那他怎么调整体位呢？如果他不能完全的是坐位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将床头抬高。抬高至少我们说是60度啊，这种
1: 半躺着。
0: 对，然后头颈后面垫一个软枕，然后也是让头前倾
1: 一点。
0: 对，这样
1: 就大家记住了啊，收音机前朋友大家一定要记住了，这个时候吃饭的时候注意安全都在这些点。
0: 对。然后呢还有的一个我妈妈爸爸经常说的是，哎呀，吃完饭了快躺下平平胃吧。然后就躺下，吃完饭
1: 这个对不对呢？
0: 其实也不是好的啊，不要立刻躺下。一般我们习惯说这个头这个身体座位至少30到60分钟。
1: 我觉得这个不仅仅是用老年人，好像是所有人都不应该吃完饭就平平胃。这个平平胃好像就是应该是一个怎么，它就是一个错误的一件事儿。
0: 对，
1: 血糖都高了。
0: 因为有时候它可能打饱嗝，然后就是一个反流，然后好多就容易说彻底平躺了以后，它就容易引起这样的食物的呛咳。是这样的。
1: 明白了。
0: 然后另外就是好多这个家里俗称的说哈，老人要清淡饮食。但这个清淡的分寸一定要掌握好哈。什么是清淡呢？即便是再清淡。也要每天有优质蛋白的摄入。那啥是优质蛋白呢？我们常说的有动物蛋白、植物蛋白。动物蛋白呢，包括我们的这个白肉、红肉这种。那白肉呢，更倾向于是这个禽类的，就是鸡肉、鸭肉、牛肉鸡肉、鸭肉和鱼肉。然后红肉这块呢，
1: 猪肉，
0: 它也分3-6-9的。
1: 是吗？
0: 对，红肉相对来说的话，蛋白含量比较高一点的，就是先是羊肉，完了牛肉。
1: 羊肉、牛肉、
0: 猪肉。那个当然了，
1: 猪肉是往后排的。
0: 对，当然也根据大家的喜好而定。然后植物蛋白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就是豆制品。豆制品还特别有意思。您猜黄豆和就是水豆腐啊、大豆这种。虽然都是黄豆制品，
1: 哪个蛋白质高？
0: 其实我听说的时候也特别有意思哈。黄豆要把它打破皮。

0: 食了以后，
1: 它的蛋白质才会高，
0: 它的蛋白质才会释放出来。
1: 哦，我明白了，那就是所谓的，如果假如说我干吃这个泡好的豆子和大豆腐，大豆腐是我的蛋白质会更高一些，
0: 对，相对高一些。
1: 嗯，
0: 然后大豆腐当中还分为南豆腐、北豆腐和那个就是那种
1: 水
0: 日本豆腐那种。
1: 对，那种就经过加工，我们常叫什么豆腐了，叫什么酯了
0: 啊？对，酯豆腐那种。
1: 酯豆腐，酯豆腐是不是蛋白质就少一些？我觉得。
0: 哎，您说的太对了。
1: 因为我猜它是加工过的。
0: 对对
1: 对，像大豆腐纯纯的用豆子磨的，就应该很好。
0: 就像我们的那个北豆腐，
1: 嗯、
0: 就是我们北方那种
1: 豆腐，卤水点的那种豆腐，
0: 它的蛋白的含量就是比南豆腐那种稀糊糊的要高。
1: 那天我还看到了一个报道，说中国人现在吃的这个蛋白质是不够的，每天吃的蛋白质。
0: 嗯，
1: 您知道这吗？然后我最近我发现，我早上起来我特地补一些蛋白质，就多吃两个鸡蛋，多喝点酸奶、牛奶。我是这样的，就是吃饱了再溜一杯这个酸奶、牛奶，对，来补点蛋白质。
0: 这个是很好的。
1: 嗯，
0: 其实我们说，就是也鼓励说老年人增肌，肌肉里就储存蛋白。
1: 哦、
0: 对，然后说我们健身的重要性哈，就包括我们同事也都在健身，肌肉里储存蛋白以后，当我们机体需要的时候，然后它就像一个能量工厂一样提供给我们，
1: 明白了。
0: 然后就像您这个喝的这个牛奶奶制品是很好的，然后我们一般建议老年人有500毫升每天，就是不
1: 矿泉水瓶，
0: 对，
1: 500毫升，
0: 不论早中晚，然后不论是酸奶还是牛奶类的，就只要奶制品类的都可以，然后。我们更建议老年人每一餐就是少量的多次的去饮。
1: 嗯，好，大家就记住一下的这些专业知识啊。在这个里其实还是清淡呢，分怎么看这个清淡。有的时候不是越淡越好，前不久我妈妈就查到了一个，最后是缺钠，最后发现说你吃的是不是太淡了，
0: 太清淡。
1: 对，医生最后给他一个建议，每一次吃饭的时候你多吃点
0: 咸
1: 菜。对，所以说这个东西大家一定要掌握好这个尺度，当然还是清淡一点，是怎么去相对的一些清淡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看到了这补月给我们拿了这个菜单，说少腌菜，少一点的酱菜，有着糖尿病肾病的，然后听医生这饮食的要求，然后还要不要盲目给老人吃各种保健品。这个保健品呢不能替代药物，这个保健品之前呢一定你要看一看这个成分，还有这个保健品是不是正规渠道来的，这个保健品
0: 是的，
1: 对，还有你这个保健品现在跟现在的药物有没有发生这个相克，对，
0: 相互
1: 的一个作用。
0: 对，
1: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大家都是需要系统性的去探讨，这个千万不要拿单一性去覆盖了你现在的所需要的。那你看刚才我们也在说啊，那个老年人吃饭的这个方面的照顾，大家都知道老人在这个养老啊，千万别摔跤，然后呢也这个褥疮啊，这些压疮是很危险的两件事儿，那这个很容易产生严重的后果。不少家里人照顾老人的时候都是自己摸索出的方法，那在咱家里有没有什么预防老人跌倒，这个预防这个褥疮啊压疮啊，有哪些的简单的一些方法？哎，我想知道这个压疮是我最近听的这个词，这个词大家应该是能明白，就是因为压力导致的这一块的皮肤的破损吗？
0: 对，是的。比如说我们老年人长期，比如说我们老年人长期卧床的话啊，比如说他的皮肤尤其是骶尾部啊，一直压在这个床上，
1: 就是尾巴根的那个位置
0: 啊，对对对，尾巴根那个位置，然后长期的一个压力。
1: 你真别说，我姥姥就那个位置是有的，对，
0: 会一般老人那个位置都会有红或者是紫。
1: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0: 尤其是等到那个岁数的时候，他会这个消瘦一点，
1: 然
0: 后皮下脂肪没有那么厚的时候，
1: 骨头给硌到的。
0: 对，骨头我们叫骨隆突出，就是这种骨隆突出，我们不仅是骶尾部、肩胛骨，然后还有这个，甚至有的特别瘦的这种腰部，甚至是一些关节处，足部、足跟。两侧的那个外侧的踝部都会引起这个皮肤的压力性损伤。一般我们说就是老年人卧床的患者要勤翻身，保护这个皮肤保护皮肤的一个完整性，因为不然的话就压力性损伤分为好几期。
1: 勤翻身
0: 对，勤翻身。我们这个病房嘛，一般说这个一个半小时或者两个小时，这个患者
1: 要翻得这么勤呢？
0: 是的或我们也可以借助一些辅助性的工具，比如说气垫床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垫啊，缓解他的这个局部的压力。这样。然后另外呢，我们也说这个在饮食方面也要注意，就是 还是

0: 刚才那个话题，不坦白。
1: 嗯，不坦白。
0: 对
1: 对。然后那个针对着这个跌倒呢，有什么一些的建议？
0: 跌倒的话呢，我们有一个就是起床三部曲。怎么个三部曲呢？记住三个三十秒。啊，就是我们躺的时候，
1: 我好像最近也刷到过，对，这个应该是有用的，
0: 对，
1: 对，
0: 就是当我们这个一般容易发生跌倒的时候呢，就可能夜间起夜上厕所，或者是刚睡醒，然后要起来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躺着的时候，哎呀，这个想想数三十个数。也就是说让我自己
1: 睁开眼先思考三十秒人生、
0: 哎、对，想想哎，在床上可能活动活动脚啊、关节啊、腿啊这些、让就是相当于我们整体哎复苏一下子，
1: 明白。
0: 然后呢我们再坐起来，
1: 坐
0: 到床边的时候腿垂到
1: 床上，再想三十秒、
0: 哎、再想三十秒、这个把鞋穿好，然后呢这个坐着觉得因为体位有改变的时候，我们叫体位性避免体位性低血压嘛，体位有改变的时候、我们这个眼睛晕不晕啊，头晕不晕，眼睛花不花，头晕不晕啊这种、然后坐稳了三十秒以后再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也别先走，再停三十秒、啊，想想、站起来不晃呀，我能扶着哈、我要去卫生间还是我要去干什么，
1: 明白，
0: 这三个三十秒啊，就非常的重要。
1: 对，
0: 说白了也就是老人行动呢、其实更建议说循序渐进，缓慢一些、
1: 你看普月这也准备了一个，说这个三十秒就平躺三十秒，坐起了三十秒，床边这个脚踩地等三十秒，
0: 对，
1: 这个三个三十秒，然后也会说了，说这个及时把家里这个水渍擦干，不要在通道里堆放一些杂物啊，然后还有地毯的脚啊要固定，因为地毯你别踩着地毯跟地面再一走动，你更容易摔倒。然后还有安一些小夜灯，这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就是现在我买了那个小夜灯，挺便宜的，它就是贴在床上充电，能使俩月，脚一搭下面就亮灯，就很方便。我就觉得年轻人用也很方便，尤其老年人你这更需要用了，没多少钱，好像你可以让家里人去团购一下，好像十几块钱几块钱就有那种小夜灯，感应的小夜灯，
0: 对，
1: 这样的话就都会增加你的一些安全系数，免得摔倒。然后老，其实那个时候我奶奶就是存在一件事情，我奶奶就是晚上上洗手间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给洗手间摔倒了，然后我奶奶就是直接就上医院了，上骨科了，还打了钢钉。现在呢其实身体挺好，但总是吧，就看她现在走的时候总是感觉那只脚啊就是使不上劲儿、这也是给这个应该就是我爸爸我叔叔这面的，就是他的这个孩子们造成了很大的，怎么说，也困扰也懊恼，就是为什么那个时候没看住我奶奶、上了个洗手间摔倒了，在谁家摔倒的谁比较痛苦，我说这怎么你自己没照顾到给老妈摔倒了。
0: 对，其实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我们绝经后的女性她的那个内分泌是有变化的，大家都知道，然后呢、特别容易引起这个骨质疏松，然后骨质疏松了以后就相当于说脆了，骨头脆了，他可能脚那个神经不太敏感，没跟上这一步，然后就摔了很多。
1: 那女性更年龄大的时候，女性更容易骨头受伤。
0: 是的，更容易发生骨折，然后甚至是有的老人，包括老年女性，她有可能一摔倒，她就可能再也起不来了。这种情况啊、然后紧接着摔倒起不来了，就会发生我们刚才说的压力性损伤。
1: 明白了。
0: 然后进而会加重她各种基础疾病。
1: 对，
0: 然后给家人在精神和心理上其实都会造成负担。
1: 对，所以说也提醒大家，这个一定是鞋子要穿一些防滑的包跟的，不要穿着拖鞋，尤其你看到自己家里老人那个拖鞋都不合脚了，一定要给他换一换。
0: 对，
1: 定期检查一下，有的时候是可能是这个血压导致的，比如说要降压药啊、安眠药啊这些。
0: 有一些特殊用药，比如说就是除了这个降压药、安眠药，可能一些利尿剂，然后它也会引起老人的一个眩晕这样的情况，然后呢就会引起跌倒。
1: 然后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建议？防跌倒的一些建议。其实我们都已经说了防跌倒了，还有防这些褥疮，但褥疮如果出现的话怎么办呢？我觉得是应该是让这皮肤干燥，然后呢大小便呢还有及时的清洁，然后让这个整个的这个窗面呢尽量都是干燥没有细菌，也有一些人在上面涂什么牙膏。

0: 哇，这些东西对吗？你说？
1: 涂牙膏的话肯定不对，
0: 嗯，
1: 牙膏就该干他自己的事儿。然后我们
0: 嗯，
1: 这种伤口，我们叫伤口造口，这个创面呢
0: 嗯，
1: 是可以使用一些敷料的。那我们
0: 嗯。
1: 可以在医院或者是不太会的话就在医院就行。然后我
0: 嗯
1: 们有伤口造口门诊也好，我们处理的呢就是，有创面的话用盐水无菌的盐水进行清洁。然后，外周的话，我们也会用这个碘伏进行清洁，然后
0: 嗯嗯，
1: 会敷上，会涂上我们的药，专门的那
0: 药
1: 种
0: 膏，
1: 伤口造口药，
0: 嗯
1: 然后再敷上无菌的敷料，然后促进皮肤的一个愈合。
0: 嗯。那你看，这是一些的，所以说在家里千万不要使什么偏方。就刚才我说的，使什么这个牙膏，然后还有我记着原先还有什么烫伤了之后抹豆油，抹什么？
1: 对。
0: 对，大家千万不要去听这些东西，一定上正规的医院。我们用正规的一些方法，这个除了饮食啊、防跌倒啊，还有这个压疮啊，居家照顾还有不少关键点，比如说老人的用药管理、大小便的护理，还有肌力减退的长辈照顾，我觉得很重要。我身旁也有一些就是这种长辈他，腿脚还很灵便，记不住家了，总出去溜达，总回不到家。就这个，我身旁都会有。就是哪些危险信号出现的时候，需要这个立刻送医，然后帮我们梳理一下这个居家照顾的常见的误区。对，讲讲这个居家这个照顾的一些核心思路吧。嗯。
1: 好的，首先就是一个居家用药的管理哈，因为我们刚才提到老年人多病共存，他常常就是我们科的患者经常说了，哎，我吃药都吃饱了，常常一把一把的吃哈。
0: 嗯
1: 首先这个用药呢，要定时的核对这个药物啊，最好准备一个分药的药盒，然后把这个早中晚这个药物呢提前为老人分装好，这样的话，一目了然的去看到说有没有漏服啊，或者是重复吃药啊这样的情况。第二个呢，就是在有一些药物使用当中呢，不要自行的停药或者是减药，尤其是我们有基础疾病，比如说像高
0: 嗯。
1: 血压啊、血糖这样的啊，感觉自己舒服了就不吃了啊，这样的话，这种药物的使用不。
0: 更危
1: 啊，
0: 险，
1: 不正规会给心血
0: 对，
1: 管带来风险。
0: 嗯，
1: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区分哪些药是饭前吃或者是饭后吃的，然后甚至是有一些外用药和口服药一定要分开放。另外就是定期的我们整理这个药箱，过期的药物一定要全部丢弃啊。
0: 嗯。
1: 就像有的老人说，哎，过期的药可能药效就不太好了，但没有关系，我还能吃，不是这样的啊，因为这个药物它也是有副作用的。然后呢，我们建议说，家属呢协助老年人每半年做一次药物的整理，啊，然后同时让医生评估有没有可以停掉的一些药物，减少多重用药的风险。
0: 我觉得有一些子女如果要听到这个吧，就没啥事儿，你去给老人检查检查这药箱，扔了，就真的就过期的药，你千万要扔它，
1: 是
0: 就不能说这个药最近这感冒药过期了，我最近感冒一下把这药吃上得了，就千万别这样的。有很多老年人舍不得扔这个药，
1: 对的，
0: 对你就别让他看着，直接给他扔了就好。
1: 对，这个是居家的一个用药管理，
0: 嗯，嗯。
1: 然后另外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大小便的一些照顾的这个理念哈，很多老年人他存在尿失禁，然后家属第一反应就是哎呀，把纸尿裤穿上吧，然后这种长时间24小时不间断的穿这个纸尿裤，
0: 嗯，
1: 特别容易引起这个局部的这个闷潮，甚至是皮肤发炎，引起尿路感染这
0: 哎
1: 种，
0: 呀，得不偿失。所以
1: 对
0: 说，
1: 的。
0: 真的不能够把这个纸尿裤长期带着。嗯，
1: 所以其实我们是可以培养老年人定时如厕，就是定时上厕所这个习惯的，然后建立他排尿的一个节律。比如说白天允许的话呢，我们就定时取下这个纸尿裤通
0: 嗯。
1: 通风，排便完了以后呢，就是从前向后擦，就保持这个会阴部是干燥
0: 嗯，
1: 清洁的。然后对于一些长期留置尿管的这样的老人呢，居家一定要注意这个管路的固定。别抻着、拽着
0: 嗯，
1: 啊，尽量的少量多次饮水，然后
0: 嗯，
1: 观察引流出来的这个尿的颜色啊。如果尿色发浑，然后呢发热啊，是否有感染的这个情况呢？这个就要尽快的就医，不要自己在家就是处理啊，是冲洗也好，是
0: 嗯，嗯。
1: 处理也好。然后很多老年人呢，其实他不仅仅是身体的衰弱，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他会出现一个记忆力的下降
0: 没错，
1: 啊。我们常说的就是阿尔兹海默病啊，
0: 嗯，
1: 就是老年痴呆嘛的一
0: 嗯，
1: 个表现。那照护的这个认识这个过程当中，非常考验我们的家属。
0: 考验耐心了。
1: 对的，但是这就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不要跟我们的 老年人进行诊断。

0: 应变。
1: 嗯，
0: 老年人记错事儿了呢，或者是哎疑心比较多呢，就是反复的去问你呀，或者是怎么样，不要反复的去纠正啊，争吵。
1: 嗯
0: 啊，争吵呢只会激化这个情绪，我们能做的就是多陪伴，多回顾，拿着我们那些啊家里的旧照片儿、旧物件儿，然后可以我们共同的陪着老人做一些简单的家务活动，维持老人就是现存的残存的一些能力，
1: 帮他回忆一下呀。
0: 对，
1: 我觉得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刚才我听了特别感动，我说好像如果要是跟自己的爸爸妈妈有一天他记忆力衰退的时候跟他一起回忆的时候，其实那个场景很感动，你会很感动。但如果真的就是你怎么又忘了这事儿，又忘带钥匙，又忘回家了，你就突然又好像回到小的时候，爸爸妈妈指责你，这时候反过来了，你来指责爸爸妈妈。
0: 对，主持人说的一下子也拉入了我自己的回忆，就是这种跟父亲或者是母亲在一起，然后去共同的去回忆我们共同的回忆的时候，其实是很美好的。然后就把一些美好的生活的片段留给我们需要关爱的老人。
1: 这时候提醒我们没啥事儿的时候多照照照片，以后有东西能回忆。
0: 对，跟着老人在一起，其实也是我们这个一个回顾我们自身，然后去。
1: 我听卜约在一起聊天，我觉得是你们做护士时间长了，尤其是接触这种老年人特别多的，也会经常很感性吗？
0: 会的，但是我们更多的希望我们能做到，不同情他们，而是共情他们，与他们产生共情。
1: 不同情，共情。哎呀，这个我说的
0: 这个共情能力，我们护士其实，挺。就是很具
1: 备。我觉得这个很对。如果因为可能我也是第一次听这个词，不去同情。如果同情，可能就是上位者对下位者的一种怜悯的那种感觉。
0: 是的。
1: 但如果是共情，我们是肩并肩的那种面对面的这种感觉。
0: 对。就是可能是遇到老人他需要解决的问题，那我们就是一起去面对，不是说这个问题是老人的，而是说我们的。这种，
1: 所以说我看到这个，今天我们是带了一个教大家一些识别立刻就医的危险信号，我觉得这个大家也听一听很重要，就是哪种问题发生了，马上不要拖延，直接就上医院去看一下。比如说突发这个机体无力、口角歪斜、说话含糊，这个还有警惕啊，这个应该叫脑卒中，是不是？
0: 对，脑卒中。
1: 对，然后持续发热、精神萎靡、不吃不喝，还有进食之后剧烈呛咳、喘憋，然后还有外伤跌倒之后呢，即便说不痛，但也要警惕是不是骨折了、摔倒了，是不是骨折了？然后还有老年人骨质疏松，有时候摔完了还能走路，但其实骨折已经发生。然后快速梳理几个高频的一个误区，比如说卧床皮肤发红、用力按摩，这个是怎么样讲说的？说仅止按摩，正确是。
0: 对，是因为这样的，我们刚才提到压力性损伤，就是你一个局部的、长时间的一个压力，
1: 皮肤发红。
0: 对，如果我们是用力的按摩的话，其实也是在给予一个压力。
1: 哦，就是看到皮肤发红了，卧床的人皮肤发红，不要去按摩。
0: 对，不要去摁着那种、按着
1: 那
0: 种感觉。
1: 你看就那个我们小的时候脑袋磕个包，那来爸爸给你揉一揉，其实越揉越肿。其实说的一事儿，这也是这个。
0: 对，
1: 然后还有喝水呛。不是说多喝一点水润一润。对，这个其实就是有误区了。
0: 有的时候我们常说的就是哎呀谁吃饭噎着了，哎我这个都噎着了，快拿水顺一顺。
1: 对，
0: 就是这种感觉。
1: 但这是错误的。
0: 是的是的。我们因为就是水它特别更容易误吸。对，我们就是在日后就是刚才提到的就是食物的一个质地的一个调整。对。
1: 你看刚才卜约也讲了，说这个老人不是越清淡越好，要补充一下这个蛋白质。蛋白质预防这个肌肉量少，能保护好你的骨骼。然后还有居家这个拖鞋，经常穿拖鞋走路，这个其实是不对的。然后预防他跌倒，要穿那个能护住脚跟的那些拖鞋，是不是？
0: 就是包脚的那种。
1: 对的，
0: 感觉它塌了塌了的，给自己绊着，就那种。
1: 对，还有这个保健品代替这个药吃，这个坚决是不对的。正确的保健品它就是保健品，我们不能代替正规的治疗。
0: 是的。
1: 好，那这其实很多老年朋友身上都会有这个

0: 没什么不舒服，要不要去复诊？吃药有时候忘记吃了，该怎么办？那今天我就把这些问题为大家讲明白，大家记在心里，然后我们平平安安的过日子。
1: 嗯，
0: 首先呢，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道理，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慢性疾病是需要长期管理的，不是感觉舒服了就算病好了。哎，有些叔叔阿姨觉得我头不晕，胸口也不闷，感觉身体挺好，就不用去医院复诊了，啊，药也可以不吃了，啊，那这个想法是千万不要有的。很多慢性病呢，没有难受的感觉，不代表身体没有问题。那如果长期不去复诊，自己随便停药，很容易发生血压飙升啊，血糖失控，甚至引发脑梗、心梗这些危险的情况。那定期复诊不是为了给大家添麻烦，是为了早一点发现问题，少住院，少遭罪，安安稳稳的养老。
1: 其实我觉得这个不光是提醒老年人，我们身旁的朋友都有。我兄弟就是那个糖尿病，然后我说你多长时间去检查一下呢？早上起来血糖测没测呀？直接告诉我，我这半年都没测过了。我说你还搁这举杯呢，还搁这喝酒呢，这个其实就是大意，我觉得是大意。我说你应该查一查。还有我身旁的爸爸妈妈、岳母啊，我都觉得，我说你们到达一定的时候，身体尤其是有这种慢病的，尤其是现在我身旁那个糖尿病的人特别多，我岳母也有这个。我说你经常你要是去检查，尤其是你天天这个举杯共饮的这种人，我说你们。经常要，起码我说不说是天天测一测吧，早上起来你要测一测自己血糖，时间长了，隔一个月俩月了，你上医院去检查一下血糖，我说这是最基础的。大家千万还是不要是，尤其是我觉得得了慢病的这些人呢，就是因为时间可能战线太长了，拖着，可能刚开始得病很紧张，到最后的时候自己就变得不紧张了，
2: 习惯了
1: ，对，习惯了。那其实刚才我们在说这个定期复查的重要性啊，一定是重要的，复查一下，没有哎，你的指标没高会更好，对吧？但是你一定要当回事儿，就是那个高血压、糖尿病这些常见的慢病啊，多久要复查一回？到医院复查都查什么？哪些是必查的项目？然后呢，不同疾病还有哪些额外要做的检查？
0: 那下面我分几种最常见的疾病跟大家讲清楚多久需要复查一次，大家可以对照自己的情况。那首先呢，是我们最常见的高血压。如果血压平时控制得很平稳，哎，没有头晕呐，没有不舒服啊，我们定期复查是1至3个月一次。那要是血压忽低忽高，经常感觉到头晕，或者是刚刚调整过吃药的剂量，那就要每个月复查一次。啊，其次呢，糖尿病血糖控制平稳的叔叔阿姨，每3个月复查一次。那如果血糖波动大，经常感觉口干，有感到乏力，或者是刚刚调整过用药量，那建议每个月复查。冠心病心脏不好的患者呢，平时没有胸闷，不心慌，病情平稳，3个月复查一次。那如果经常感觉到心慌、胸口闷，那就要1至2个月来复查。那有脑梗、脑血管问题的，病情较平稳，走路、说话都正常呢，大概是3至6个月复查一次。那尤其是到了秋冬，脑血管容易出现问题，那如果有问题，我们就要随时就诊了。特别是像现在，气温下降，身体为了保暖啊，全身的血管都要进行收缩，血压波动比较大，就要容易损伤血，
1: 这个季节更需要去检查一下心脑血管，
0: 这个，季节更需要，容易损伤血管斑块的脱落，形成血栓，容易引发脑梗，所以这个到了秋冬的季节，大家更应该重视。像血脂高的长辈，至少每3个月需要复查一次血脂，不要等到1年才查。这里有一个重点的提醒是，不管是什么慢性病，就算一点不舒服都没有，那也不要拖半年、1年都不复查。
1: 那像我们像这种咱们家的科室，能上这一个地方能一起都检查了吗？
2: 是的，可以的。
1: 哦，就是刚才上述说的这个什么糖尿病、冠心病、脑梗，还有这个血脂什么的都可以了。
2: 是的，因为我们是以这个患者人为单位，然后去发现问题。
1: 哦，你这都想我这我们这些年轻人能不能上这一个科室去检查去了，就会很方便一些。
2: 是的，现在是因为一些基础疾病，然后慢病，他那个他那个年龄变得前移了。
1: 嗯，
2: 然后所以其实我们是没有那个明显的年龄限制的。
1: 嗯，
2: 因为我们看的是人，看的是这个疾病。
1: 那这些的时候会让这个患者是，比如

0: 说先去那栋楼的几零几，再去那栋楼的多少层多少层，也会这样吗？
1: 不需要的，因为我们就是在门诊诊室就可以一站式的解决问题。
0: 哦，我觉得这个时候很方便了。我突然再想到了，那这个就是也是我们这个科室给老年人提供的一个便利，真的做到了，就是这个一站地来帮你来完成所有的身体的检查，包括护理啊，
1: 是的。
0: 对，继续继续，孙女。
2: 那下面呢，继续讲一下复诊一般要检查哪些项目。那很多长辈去医院不知道该查什么，我给大家讲讲常规要做的检查。那所有慢病老人基础必查的项目，包括血压、心率、血糖、血常规、肝肾功能以及血脂。简单给大家讲讲为什么要查啊？查肝功呢，是看长期吃药有没有伤到咱们的肝脏和肾脏。查血糖、血脂是查看血管的情况有没有激发加重，查血常规是看看有没有贫血，身体有没有隐性的炎症。那有心脏病的长辈额外需要检查的是心电图，必要的时候要做心脏彩超以及颈部血管彩超。糖尿病的长辈额外需要检查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是能看到近2至3个月整体的血糖情况。那大家去复诊的时候呢，可以直接跟我们的医生说，我是一个老年慢性病的患者，想做常规的复诊。那医生就会根据咱们安排对应检查，不需要自己乱开单子。
0: 那你看我们能够检查这个是现在是群力的一大医院。
1: 对，
0: 那我们那个应该是
1: 南岗院区，
0: 南岗的院区是现在是有这个科室吗？
1: 我们也有南岗
0: 南岗院
1: 院
0: 区也
1: 区，
0: 有
1: 我
0: 这个
1: 们
0: 科室。
1: 也有我们科的诊室，老年病诊室啊。我们的医生是因为我们前身是南岗院区那边的干部二病房啊，对。然后我们的一些患者还是在南岗院区，也是有患者池的。然后我们的医生会两头都出门诊。
0: 明白了，那这个其实老年人这个慢病啊，在家里长期吃药，其实慢病管理都是一个关键。居家吃药呢，那有哪些绝对不能踩的安全底线？万一忘吃了，哎，正确的处理方法是什么？还有哪些身体不舒服啊，就要要不要等到这个预约好的这个时间去进行这个复诊？说是遇到什么样的，一定要马上来医院来就诊。
2: 主持人刚刚说的这一部分是非常关键的，很多长辈呢容易做错，所以大家一定要认真听。那第一点，千万不要自己随便停药、减药以及加药。很多叔叔阿姨觉得身体舒服了，就自己把药停掉，难受了自己再多吃一片。那像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脑梗的药是不可以自己自主改药的，所有调整我们一定要听从医生的医嘱。私自停药容易诱发血压、血糖急剧飙升，引发心梗、脑梗，这样风险很大。那第二点，如果忘记吃药了怎么办？每天尽量固定时间吃药，那样我们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如果药真的忘记吃了，想起来的时候已经距离下一顿药很近了，那我们直接就跳过这一顿，千万不要一次性吃双倍的药量。那双倍吃药会造成低血压呀、低血糖啊，会引发心慌、头晕，这样就很危险。
0: 现在有没有那种定时器啊？就专门提示老年人的，就一天响3回，或者是怎么样的？
1: 有的，有的，
0: 有，现在已经有这种
1: 了。对，咱们网上都有。
0: 嗯，
1: 然后我们的手机还有App 上面也会有。对。
0: 对，我们没说嘛，年轻人给长辈下一个这个，下一个这个提醒他什么时候吃药。
2: 那第三点呢，我们有一个吃药的小讲究，大部分慢性药疾病药建议是饭后服用，可以保护胃黏膜。吃药用温水送服，不要用茶水呀、牛奶呀、饮料啊或者稀饭吃药。药片如果没有医生交代需要掰开，那就整片吞服，不要自己掰碎吃。第四点，那建议大家准备一个小本子，把每天测的血压、血糖记录下来，吃过什么药，身体有没有哪里不舒服都记录上，这样下次复诊我们带给医生看，医生就可以更准确地帮咱们调整治疗方案。那第五点，如果出现以下的情况，就不要等预约的复诊时间，就要立刻来就诊。那持续的头晕、走路不稳、胸闷、心慌、胸口痛、喘不上气、血压、血糖忽然变得很高，手脚麻木无力，说话不清楚，那遇到这种情况千万不要硬扛，我们就要马上就医。那最后我把这块重点简单总结一下，那慢性病要按时复诊，复诊做好对应检查， 在家吃药，那

0: 那要记住，不要私自停药，不私自加量，漏服不要补双倍，按时规定吃药，身体 一旦出现异常，不要硬扛，及时就医。那老年养生不靠偏方，不靠保健品，靠的就是定期复查，规范吃药。
1: 嗯，这个不少观众会说，说这个很多的道理我都懂，但是到医院复查的时候啊，挂号带东西抽血，这总会这个踩坑，感觉到很浪费时间，自己弄不明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实操。如果那到那个慢病门诊去看病，有哪些挂号的办法，就是每次来复诊来医院一定要带上哪些资料，看病的时候才不会耽误自己的时间，不会让自己白来。抽血复查的时候还有两个这个大家很弄错的一些地方，然后跟我们讲一讲。嗯，接下来我们有请一下这个杨思雨跟我们讲一讲。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群力院区老年病科护士杨思雨，今天由我为大家详细讲解慢病门诊规范就诊的完整操作流程。很多慢性病患者需要长期复诊，长期管理，但大家经常会遇到挂号不会操作，就诊资料带不全，复诊准备不规范，检查结果不准确等问题，今天为大家逐一解答。首先呢，我先给大家讲慢病门诊的挂号渠道。现在我们医院支持三种挂号方式，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灵活选择。第一种呢，是最常用最方便的，就是医院的公众号线上预约挂号，大家在家就可以操作。
1: 这个大多数我是用这种方法啊，就是搜索那个比如说这个哈尔滨医大医院，哎，对，
3: 我们的全称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进到那个公众号以后，然后它有两个院区，那我们科室呢在群力院区，然后大家可以点到群力院区，然后在群力院区稍稍下滑一点就能看到我们的老年病科。
1: 你看我搜的是简称，搜简称其实它也能蹦出来，
3: 也能蹦出来，
1: 对，也能蹦出来。我是用这种方法来进行的。然后还有没有第二种方法呢？
2: 第二种呢，就是在医院自助机和人工窗口现场挂号，适合不会使用手机或者使用老年机或者是临时需要就诊的患者。在我们门诊一楼有一个一站式服务，就有会老的服务。
1: 那这个能不能出现，比如说就我想预约哪个大夫，他都这号都满了，我就挂不上了，肯定会有。
3: 嗯，会有的，
1: 会有的。所以说还是第一种方法。
3: 对，建议我们可以提前的去选择自己的医生。
1: 那有没有是我的家属能帮我代办呢？代办挂号？
2: 可以，支持家属代办挂号，因为很多老年患者视力不好，操作不便，完全可以由子女和家属代为预约挂号。
1: 哦，可以这样的。
2: 然后我们10月1期间呢，群力老年病科门诊是1到3号是休息，其余时间是正常出诊的。南岗院区的门诊呢是10月8号正常出诊。
1: 这也是告诉大家，告诉大家一下，就是我们现在这么国庆放了个假期嘛，就是很多医院都会放假了。大家如果要上医院去看病的时候，一定要知道一下当那个医院他也什么时候来出诊啊。您继续。
2: 复诊一定要提前知晓慢病门诊的出诊时间，避免大家跑空白跑，耽误病情的管理。慢病的复诊呢，讲究规律，按时连续，只有按时就诊，医生才能准确判断我们近期的血压血糖，用药情况，及时调整治疗方案。接下来呢，我重点讲解每次就诊必须携带的全部资料，这是很多患者最容易遗漏也最影响就诊质量的关键内容。第一呢，一定要带出院小结，出院小结记录了大家的住院诊断、基础疾病、既往的并发症、出院带药和出院的医嘱，是医生判断整体病情最重要的参考依据，尤其是初次复诊、换剂调药、病情波动时必须携带。第二点呢，务必要带齐目前正在服用的所有的药物的药盒。很多患者呢记不清药名、剂量、吃法，口述的时候呢非常容易出错。带药盒呢，医生就可以一眼看清药物的种类、规格，是否需要调整，是否存在重复用药、不合理用药的情况，最大程度的保障大家的用药安全。第三点呢，带好居家监测的记录本。慢病管理的核心不在于医院几分钟的就诊，而在于居家长期的监测。大家平时在家记录的血压、血糖、心率、饮食和睡眠情况，是医生调整用药、判断病情稳定与否的第一手真实的数据，比抽血呀、单次的测量更有参考价值。 第四点呢，要带其既往所有。

0: 所有的检验和检查报告，包括之前的血常规、肝肾功能、血脂、彩超、心电图等，可以帮助医生对比前后的变化，判断病情的进展，避免大家重复检查、重复花钱。讲完资料准备，我再给大家讲的就诊最关键、最容易踩坑的两个实用的注意事项。第一点呢，凡是需要抽血复查的复诊项目，大家一定要提前空腹。空腹状态下的血脂、血糖、肝功能等指标才是标准准确的。那空腹什么时间是空腹的时间要求呢？是头一天的10点之后，我们就不要进食和喝水了。如果进食后抽血呢，指标会偏高失真，无法真实反映身体的情况，会影响医生的判断，导致白抽血，需要二次复查。第二点呢，也是最重要必须反复强调的一点呢，就是就诊当天降压药、降糖药绝对不可以自行停服。很多患者有一个误区，觉得要查指标所以必须提前停药，这是非常错误、非常危险的。停药后血压、血糖会反弹升高，不仅检查结果完全失真，无法代表平时真实控制的水平，还可能诱发血压骤升、血糖波动、头晕不适，甚至增加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就应该平时正常吃药、正常生活，我们才查出来的才是你真实的日常指标，医生才能准确调药。
1: 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检查的时候你没有必要停药，相反你别那天检查再给你引出很多的事儿。对，这个我能够知道，很多老年人呢，吃有好多种病，吃一大把药，然后跑很多科室去开药。那这种情况呢，我们的医院有专门这个特色的门诊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讲到这里呢，我想抛出咱们老年朋友平时经常念到的几个真实困惑，相信很多人都深有体会。经常有大爷大妈跟我说，我这一天药一把接一把，光吃药就吃饱了。还有的患者呢，同时患有冠心病、脑梗、肾脏功能还不好，心内科看完呢会开一堆药，神经内科看完呢又会开一堆药，不同科室开的药堆在一起，有的经肾脏代谢，有的经肝脏代谢，药与药之间还会发生相互作用，科室开的药堆在一起，不仅药吃得越来越多，而且胃还会不舒服，悄悄加重了肝肾的负担，可哪个药又不敢随便的停。那遇到这种一人多病大把吃药的情况，是不是就要反复辗转各个专科呢？这个时候呢，就非常适合来我们老年共病门诊，还有老年多重用药评估门诊。举一个临床真实的例子，有一位老年患者，既有冠心病又得过脑梗死，同时肾功能减退，在心内科开具了治疗心脏的药物，神经内科呢又加用了脑血管相关的药物，两套药物叠加之后，部分药物需要通过肾脏排泄，对他本就不好的肾脏带来负担。来到我们老年共病门诊以后呢，我们把全部的药物汇总，以老人整体情况为中心，综合心脏、脑血管、肾功能多项情况，评估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不需要患者自己来回跑多个科室，实现一站式整体管理。很多人呢还会问一个误区，是不是我药吃得多就必须挂多重用药评估门诊呢？也绝对不是的。如果只是两三种药物，病情简单，普通老年病门诊就可以处理。但如果同时您服用了5种以上药物，身上有好几种慢性病，吃过药呢总觉得胃难受、头晕、乏力，担心药物冲突，不知道哪些药能减、哪些药能停，就建议优先挂多重用药评估门诊，专门帮大家把药物的用法捋清楚。
1: 好，今天也特别谢谢那个孙妮啊、卜月啊，还有杨思雨啊，给我们带来这整个的一个老年人呢，关于这个疾病啊，怎样去护理、预防、检查。如果大家有详细有需要呢，都可以去到我们哈医大群力医院老年病科来去找找这个三位，我认为是三位非常美丽的这个专家，因为给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也让我获益匪浅。所以说有一些老年人的一些问题呢，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啊。特别感谢我们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的直播间，然后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继续收听到的是由海鹏给大家带来的医疗类的节目啊。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 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哈尔滨玉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86339786，86339786。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结束了。

0: 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30年，健康30年，同行30年，互助守望30年。30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姓名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为大家提供专业的健康主讲。在这里啊，提醒大家呢，我们现实生活中为大家提供这些专业的健康部方主讲的过程中，都是源自于真正的医学啊。我们在给大家主讲的，这叫科学，不是玄学。但是呢，我们有的人啊，弄了一点这个什么呢，这个音那个手上弄了点东西的过程中，就开始跟医生进行沟通交流探讨，甚至探讨到长命百岁。人家都说了，可以活到120岁到150岁，如果身体无恙。这句话其实现实生活中我也听到过，我听到过我们某一个啊，那个广州那个人，他在讲课的时候曾确实说的这句话。但是事实上少之又少。那么真正能长寿的过程中，出180岁的啊，就是少，很少。那么有的人现在说活110、120、130，我曾经跟大家说过这个年纪的一个长度啊。因为在大家会发现这个长寿之乡或什么样的过程，这些老者的过程中，他们计算年纪的方法跟我们计算的年轮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北方，我们讲一年花开之际我们算一年，春夏秋冬走一圈算一年，

0: 他们当时的技法的过程中，因为现实中的人有130多岁、140多岁、120多岁的情况下，他们就说啊，可能那一年他18和5岁，那一年我记得那个树开了一次花，那小伙30，之后从30岁往到夹到现在是这么算出来的，所以这个长寿啊是有很多说法的。第二个呢，就是过度的这种锻炼，对人的抓伤特别的大。现实生活中，我给患者曾经说过：“哎妈，我走1万步都不行了，受不了了。”
1: 嗯，
0: 我说你直接一出就出去了啊？是啊，锻炼吗？
1: 嗯，
0: 我说那你算过回来没？
1: 嗯，那你还算过那种？这还就是走呢。他顶多他歇会儿，他继续走。你见过那个为了拉伸颈椎，整个舌套？把那个脖子放上去，然后还在那身还来回甩呢，
0: 来啊旋转那个，
1: 对，
0: 我也看见过。那么我们看见过赵树的那个，
1: 嗯，
0: 这些呢，过度锻炼的过程中，告诉大家是啥意思啊？就是过度锻炼性损伤，
1: 嗯，
0: 就是你这个腰啊、腿呀、啊，你跟有脑病的过程中，你不能过度，因为你第二天早晨大家会发现有病的人，第二天上午还都不错，下午跟不上。但是呢，他上午他赶着有能量的过程中，他往死嘚瑟，
1: 嗯，
0: 把身体前一天晚上睡眠睡的深度睡眠攒的这一点恢复的能量，一上午全嘚瑟没了，下午就瘫不成形了，没劲了，
1: 嗯。
0: 那么这些就是你运动过度消耗，把你攒还去攒，因为我们就像补肾一样，补气补血一样，是一点一点堆下来的呀。所以我就跟患者说，我说你们都傻子们，那么走出一半的过程中，1万米1万步，我走到5000步就得往回走啊，那么走到1万步，只走1万步头中块，你不得回来吗？好，你走到5000步，你回来再加上5000步也是1万步，那到家门口那功夫不还是难受吗？可下用药把你调的挺舒服的，你可好往死嘚瑟，那么这就属于过度运动锻炼。而且呢，我今天上午出诊的过程中也是接受到这种不明事理之人，就是啊有点文化之后不知道怎么嘚瑟。很多人说你受过高等教育文化的人吗？别呢，我其实我在看病的过程中不喜欢两种人，哪两种？就是自诩文化高深，第二天南地北的，我懂这个山，这个山上有啥玩意儿，就听那么拿那玩意儿就跟您讨论，而且带上什么手上什么阴上一查，那就不得了了，这个东西不吃我就得死了，我吃了就可以白日飞升，就这样的一买买一年的。今天一个文老师干了，大家知道的，就是你干这玩意儿，你这个不行啊。
1: 嗯，
0: 你干这个，那咱就看病归看病，但是咱不能吃这种亏儿。就是首先把疾病得诊断清楚，第二个用药的安全系数最重要。很多人轻描淡写理解用药安全系数的问题，安全系数是能保护你的。安全才是王道。你已经病了，你在70岁的时候已经病了，这是两个条件，这不是一个。药源不干净，吃了3到4降糖降压的，祛风除湿的，这个激素的那个补钙的，这些药品的副作用叠加就叫叠加伤害，这就是医疗里边讲的叫叠加伤害，你是不管不顾的。拿出来多少个药品？17个。我说你这些不是一个医生开的。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这个药品的过程中，这边写一个阿特发达丁或西发达丁，那边上面写个纸币图啊，我就吃这两个东西。我说这个
1: 他俩有啥区别？
0: 没有区别，但是人家说的叫法不一样啊。
1: 嗯，是。
0: 那个东西叫啥？我们说纸币图叫什么？它是商品名啊，就是老百姓说。啊，他叫海鹏，那个叫什么？他是这个意思。但是呢，底下那个字才是那个药品的真的名字。妈，17种一挑，我说这不是一个医生啊？你咋知道？我这俩药是一个玩意儿，哎呀，我还都吃呢。 第二个拿出来一个瑶瑶，我说你干啥呀？哎呀，这玩意儿可好辣，长寿啊！我说这段时间吃半年了，
1: 嗯，
0: 啊，我以前浑身没劲儿，
1: 嗯嗯嗯，
0: 啊，我吃了这么长时间的过程中，我告诉你，我上个月开始就不出汗了。我说那个怎么呢？他说逐渐消，现在就是胃乎其微。我说你吃多长时间？多少半年？那上个月我说不就是四个月吗？咱最短四个月算，不按十个月，按十个月算你四个月啊。我说能不能是天气凉快了呢？我说你其他的呢？我说你今天来找我这看那个心脏病，二这边三尖瓣闭锁圈，还有一个糖尿病下边那个皮肤那个地方坏了，已经发黑了，那不就马上就烂了吗？哎呀，旁征博引啊！说完了。哎，我说我先请教几个问题呗。我说我就请教四句话。我说因为你这个水平太高了，没事儿。我说我就没事儿的时候呢，包括小的时候呢，就是喜欢点文学，但是有的时候不懂，就只懂七只表面那个深度不懂。哎，然后就不得了了，因为他怼的我一二三呢，怼的我，那我就回回他一句，我就问他了，我说既然这样呢，你告诉我。这个一举两得啥意思？就是完了。那我说你告诉我两得是什么？犹豫。啊，我说的，嗯，海鹏来到我这里边了，来做客了，我感到蓬荜生辉。那蓬荜是啥？我说那个灯火阑珊，阑珊是啥？还有雕虫小技。我说就这四个。我说我前段时间还跟朋友探讨，他们都没探讨明白，一个不懂。拿下吧。后来我知道，嗯，我是高级的语文教师，瞅他那个样子的过程中有点文化，但是不至于高深的不得了的样子。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一个朋友啊给我解释了一下一举两得，这个两得是两只老虎。我说这个对吗？然后他说有印象。我说蓬荜生辉，蓬荜指的是房子的门。我说这个我也叫不准，因为他那种水平文化的人，我说我不相信。所以呢，你看碰到你专业的嘛，灯火阑珊，阑珊指衰落将残将尽的意思，雕虫小技的从是指的是一种字体，叫鸟从传。冯小成这么清楚，他一个都没给你整上来，后来灰溜溜的提了药跑了。下楼的时候，跟旁边的我们收款的说。妈呀，啥文化啊，啥水平啊。最后一句话我们下边人传达过来说，一点亏不吃，能吃你这种亏吗？之后拿了药之后，这家伙就不得了了，这个啥玩意儿那啥玩意儿的，一二三就跟你解释。其实吧，我们不需要。第二，他拿那种瑶药的过程，我告诉你，就是偏江民间的土方。安全才是王道，一定记得。70岁本身没啥大病，身体都难扛，有病更难扛，这是两个条件，再整这些偏方往里边斗。我曾经跟大家说过，偏方是挑人的，挑时间的，挑局限性的。我们真正要解决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清楚，就是温度决定生死，这才是纯纯正正的医学啊。中医为什么注重这种温度，不是让你吃寒凉食物，是因为血遇热就行走，经络遇热就疏通，那么湿遇热就散了，风遇热就出来了，痰遇热就化了，所以温度决定生死。人最高级的美，最高级的健康，一定源于精气神。守精乃固元，固元固啥？不就是固命吗？这个位置在哪儿？在身上。那么有气必须有血，气血相辅相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二者不可分割。丢血者则亡，丢气者则死。所以你补气血，你补吗？
1: 嗯，
0: 精气。

0: 神，神指的是什么？五脏六腑皆有神，而坐落于心，心乃诸神之居。说白了，你这个神能不能安安稳稳，别乱窜？我们大家想一想，说，嗯，哎呀妈，胆心综合征，哎呀妈，这胆囊整的把心脏都鼓了起来了。你心脏二尖瓣、三尖瓣闭锁不全，那不就属于有反流，不就属于漏风了吗？漏风这个气儿个神不就跑了吗？那么第二个神是什么？就是我们人体的精神。老百姓说，就像两个夫妻吵架，他最后离婚了，生一个孩子了，这个母亲活得特别艰难，特别艰难，把这孩子培养出来，这叫精神支柱。所以我们曾经讲过说，有病了不要怕，有药不用哭，但是药贵你哭正常啊，咱吃不起。没药你也不用哭了，医学能检查出来。
1: 嗯，
0: 那么没有药都是个边边拉拉的，这整一下那整一下，但是没有最对症的，这才是你哭的时候。而且这个时候你哭你找不着调，因为你有钱花不出去。所以我们说了，有钱，以前说有钱就有命，没错，现在有钱都不一定有命。那么这种精神说，天胎了大个顶着你怕啥，得这个病又不是你自己，那么谁多活一天是一天，就这么讲。因为在人世间来讲，一辈子我们讲的太长，要争朝夕，我们能把这个躲过去，那么冲过去，这个坎迈过去，就像反正房间说的，妈呀，什么73、84，它预示着什么？它预示着身体的精气神的一个耗损和损伤丢失。那么而精气神的美一定源在哪儿？温养和疏通，对吧？哎，这个温养是啥意思？养就是养生养命，温养，那么刚才我们说了，温度决定生死，不愿意吃寒凉食物，那么水属不属于食物？属于冰奶茶、冰可乐、冰糕、冰西瓜、冰水，算不算？都算呀。那本身我年纪就大了，那么我还扯这个？那么源于精气神的美，源于啥？那么源于温养和疏通，疏通啥呀？经络呀。所以说，那么经络者，营阴阳，绝百病，除死生，不得不通。那么反过来逻辑是啥呢？你妈呀，寒了凉了，短期之内你看不着，当它一启动的时候，你就说寒则凝，凝则瘀，瘀则堵，堵则瘤，瘤则癌，这是一条道。所以当一个医生一个医者能免费的把你的整个经络今天给你调一块，明天给你调一块，或者是把回神经络调一块，帮了你大忙呢。但是我们很多患者认为是什么？你就是顺手的事儿呗。其实大家都没反应过来，顺手的事，顺手的事就一定要给你干呀。第二，在医院什么东西不要钱？什么东西都要钱。你那个针灸的时候扎到手那个针是你自己带来的？不是。你付针钱了吗？也不是。扎到哪儿，扎到哪个位置上，那是最值钱的，这个钱你也没给啊。所以我们举个现实生活中的例子，美国一个男子打了一个钉吗？一万刀吗？一万美金吗？最后他不服气，之后他接了一个账单，接到手的过程中，他回去问医生，医生说啊，这个钉子我在外边看了，就这1块钱，对，但是能把这根钉子掏出来找出来很牛。第二个，怎么把这钉子打进去，这块值钱，也就是说找出一个钉子跟把这个钉子打进去，就中间那个计数值9999，最后那个人告诉民营吗？所以呢，我们挑这些东西，那么还有一部分是什么样子呢？帮你，就帮你寻找这些东西的过程中，你一定记好了，这世上有因就有果。

0: 寻找的东西就是一定得出人。第二，到那块不一定就能找着，得翻多长时间。还有第三，得去派人呀。那个东西邮过来需要花钱，出人的情况下，谁家愿意出人走，那个你出去找去。东西能问好了就过来了，最起码打个电话还得要钱吧。所以你不提不念的，你认为这些东西对你是应该的，世上哪有那么多应该。
1: 嗯，
0: 当帮你找帮你救命的过程中，那么有很多东西，我就跟大家曾经有一段时间就不帮大家弄这些东西了。
1: 嗯，
0: 我们整个医疗板块里边确实有这一环，哪一环？就是寻医问药这一环。
1: 嗯，
0: 确实是帮大家找这些疑难杂的，而且确实是要比你们手里边拿的便宜。我们就告诉大家，丁本泰，你们拿多少钱？我们拿的便宜多了。确实是，但是去跟你找，这家还有一个找的过程中，瞬间呐，还没到，还没到，还没到。我们就吃过这个，我就吃过这样的亏，那个药被我买掉了。一天打三遍电话，第四遍的情况下就打三四天，最后就动静都变了，就像人该他似的。你是老了，你是糊，你不是糊涂了，你不是傻了，你也不是疯了。你点人情不顾，去帮你找去，到最后没交钱，货发回来了，我不要了。你下次再出现这样的事情的过程中，谁管你？还有，你想没想过他吃你的、喝你拿你的了？还有一个，你知不知道你能沾上这份幸运的过程中，涉及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事情具有普遍性的，就是我们原有的患者、老患者。交往比较好的需要这个东西的，我们去给找，顺便给你找。你如果不认不识，直接是杀过来的情况下，谁给你找？这只是事实。而且邮费的过程中你都不出邮费，我们大家拍着良心说，我给大家找这些东西的过程中，你们出过邮费吗？甚至你都不敢提。而且我看着患者，我就上一轮次在横店看患者的过程中，我直接把那界面打开了。我当时我告诉我是这东8块钱，邮费8块，可能8块钱。后来一扒，正好扒了手机的过程中，我说：“你看，上面写的邮费是10块钱啊！”哎呀，没了！就我当时这个动作，就没了。而且帮，所以呢，我们帮找回来的东西的过程中，在这里边还是提醒大家，因为我们在昨天的过程中，就找那个红曲，现在报名的人太多了。那个东西为啥它多？它可以把他汀类停下。这是天津达康非常牛的一个，而且呢，他那个我们一般的专利号码上人家写中国专利，前面有俩字，这两个字要写，那是不一样的呀。他那个非遗的一个什么，他那发酵那个技术太牛了，看完报告，所以呢，找的过程中，现在就有的张嘴就找，这个不行啊。就是我们找的过程中，那个东西是啥呢？它是一封是4个，这4盒是缠在一起的。所以呢，这个东西还是我为啥提醒大家呢？这个东西得先交钱后取货。那么特别熟识、特别关系特别好的这个东西呢，可以先帮你带，但是落地你必须得交钱，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得花现金往出买。不是说啊，我要仨，完了给人付3个钱；我要5个，给人付钱，是统一付。人没给我搭个你这玩意儿，而且这个东西到外面你自己都找不着。还有大家，我们患者他地中传骨，治疗骨质疏松好不好使？骨抽筋好不好使？盗汗好不好使？浑身肌肉疼好不好使？好使。而且我们骨头只换那个，他嘎巴嘎巴疼的，疼了换了3个月，吃了12天的之后就说：“哎呀妈呀！”这个舒服的不得了，因为它本身就骨质疏松。那么那个地中强骨自己在外边翻的过程中，家里的东风，我也不知道东风是哪儿啊，他说个东风翻遍了都没翻着，进到室内说那这忙嘛，进室内嘛，到室内也没翻着。后来我就问他一句，我说你那你想那个的感觉，他说我不想省点嘛。其实这句话你能感觉出什么？你啥话说都没有，就证明一个100多块钱大家还行，8天呐，100多块钱还贵，那叫啥、啊？

0: 他是拿了两盒走，是看命宫中，我说你用这两个应该能用出效果，拿疼的睡不着觉，其实他是来寻找止痛药来了，因为那块有一款止痛药是要医生处方签的，现在在药房买不着了，必须拿着医生处方签，那都有特殊渠道。那我给他来开这，我说你顺便商量，就商量这个还挺听话的，这就开始找什么东风啊，就这么翻到最后的情况下的时候还得回来说，我回家省点，我说你想省点没错没毛病，他说这边这玩意怎么翻不着呢，而且我好奇那药店你都没说都没听过，好药不落地，告诉你们就真正能有很多救命都不落地。还有一个先决条件告诉大家，中国最北方的哈尔滨运输途径太长，
1: 嗯，
0: 到这边价格起不来，所以人家是不是要试好不好使？好使。那么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大家现在我们患者也都就各显神通的，我们听大家说，我儿子从炸药厂给我买出来，我说你可别吹牛了，炸药厂不卖出来他敢卖你，这个罚死。那么像那个七十微碗的过程中，在这里边提醒大家啊，早晨中午晚上，现在天气变化太大，心脑血管疾病已经发生，严重的患者感到不舒服，早晨一碗晚上一碗吃个五天七天吧，他顶到就回到一晚上不用去住院的，这个东西可以速救的啊。那么说哎呀妈，我早上吃一碗我就半夜三更犯病了，把那东西不用泡了，直接嚼不碎了，砸不砸吧，直播搁小杯里泡不泡，搁筷子怼不怼过，搁擀面杖怼不怼，直接就吃。那么正常男人口牙口好直接咬碎它就把它吃了，效果是很好的。我们在这里要提示大家一点啊，一号二号三号我们院方是放假的，我一听到这个消息把我都乐疯了，这么多年靠牌放三天假、头一回。海峰你听过没？
1: 没有。
0: 你听过我以前二十年你听过这个我们能放假吗？能放三天的医院放假没有，把我乐的呀，今天心情特别好，嗷嗷好，开心的不得了。之后呢，放三天，我说的，我也这个吃着气康了，
1: 嗯，
0: 赶上假期。
1: 关键是，
0: 因为我们以往的过程中，我告诉大家，十五年前我是大年初二、大年初三上班，大年初二上班，
1: 嗯，
0: 二十九回家。哎呀。是的，西康。一二三呢休假，但是大家记得四五六七，大家一定要详细注意聆听啊！很多省钱的东西出来了，现在拿到手不敢播，必须什么，根据人家那啥整。
1: 有没有可能是这段时间他是让你拿小本本把东西都算明白的？
0: 这个没有。为啥呢？咱照那个读就行了，读错了就按那执行，这执行就完了。
1: 那我
0: 哎，你现在别跟我说话，我现在正在开心呢，你这就打击我，你有点。
1: 我是心疼王大夫啊，
0: 你要安稳的休息三天如何？
1: 你是念完了就走了，王大夫疯了。
0: 他们得解释，有的时候错过我们患者，我告诉大家，你可能没看见，现在这些老者就是错了，就那么说，我就按那么买。那不行，就这个啊。所以啊，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告诉大家，纯正的医疗一定是走在我们脾胃之上的。纯正的医疗，很多人都不懂这话啥意思，就是脾胃的重要性。纯正的医疗走在脾胃之上，也就是说不开脾胃的情况下，好多药品都白吃啊。所以啊，记得调病调调脾胃。第二个呢，就是在治疗的时候一定记着气血、经络和温度，一定看好这仨，看好这仨能活命。第三呢，就是在整体治疗养生的过程中不要过度啊，特别是养生不能过度，过度就是过犹不及，说的就是这玩意儿。我们中医的五脏讲的心肝脾肺肾，它不根本就不是器官，很多学中医被教科书带偏了，中医讲的五脏

0: 根本不是解剖意义上的心肝脾肺肾，而是一气周流的五种状态。心不是心脏，是阳气浮盛的状态；肝呢，不是肝脏，是阳气生发的状态；肺是阴气收敛的状态；肾是精气闭藏的状态；脾是中气斡旋、运化升降的状态。所以，天地人共一气，此一气分阴阳。那么，行升降，脱离了一气与阴阳，那么止死即五行生科，那么中医变成了死理。那么中医这个东西都是动态的，今天它好，明天它不好，所以呢，治病先调气血，这才是中医的根本。气血的根本之道，终点在哪儿？在脾胃。所以五脏六腑先调脾胃呀，听话啊。不管哪个你调，提醒一下医生，医生就知道这有高人指点你了。我们今天主讲部分就到这里，一二三，休沐，祝大家节日快乐，就到这里，再见，海峰。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啊。那如果大家对我们节目感兴趣啊，请记好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15点到15点30，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持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5点30到16点，欢迎您收听参与空中书场。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霍权到傅老三比试较量，傅荣也想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想到此处，就见着傅荣上前一进步，贴手一画，这拳呢直奔霍权就打过来了。小霍权身子往旁边一闪，傅荣变招，分二指直奔霍权的二目，这一招叫二龙戏珠。霍权用右手往外一挂，傅荣接剑 谢

劲使劲，往回一拳手，抖手就是一镖。霍权看得真切，但是镖来得太快，再想闪可就来不及了。这霍权尽力的这么一闪，那镖正打在肩头之上，还算万幸，这只镖上没有毒药。今天霍权自己觉得自己挺倒霉，脖酸露脸，这才跳下台去。那边鲁青众人原是赶奔西川银花沟，找那银花太岁普陀、黄花峰、黄断峰给何玉老大官报仇雪恨，半路之上遇了此事。此地人多，大家一挤，谁也找不着谁了。刘荣等人全在抬在前面。何斌就说：“刘德叔，您看台上那老台官直往咱们这儿看，我看他面带怒容。”刘荣瞧了瞧，我说：“何斌呐，你也可不准在这儿胡想。我看此人十分面熟，一时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见过，他肯定是咱们的朋友。他要是普陀请来的人，还能把富家二寇踢下台吗？他既然把富家兄弟踢下台去，那绝不是劫杀咱们大家。”他们正在说话，就听台上这台官高声喊道：“列位莫要喧哗！”在台前的闪电腿刘龙，你前边站的那个穿白挂孝之人可以上台打擂。刘荣、何斌听得明白，那何斌一听这心里咯噔性，心想打擂的规矩可没有这样的，没有愣往上叫的。何斌就和刘荣说：“刘德叔，他为什么指名道姓叫我何斌？我可听我爹爹说过，那打擂没有指名点姓往上叫的，要是这样做肯定是仇人了，要不然他怎么不叫您呢？”刘荣啊瞧着何斌：“何斌，你是听错了，人家谁叫你嘞？他又不知道你叫何斌，你千千万万不要惹是生非。”嘴里说着，不由得心中暗想：“要看这老台官我十分眼熟，我怎么就想不起他是谁了？可是他为什么要指名点姓叫着何斌，未免有点不对。”想到此处，虽说到何斌，你站在我的身后，如果他再叫你，我准你上擂台。何斌瞧着刘荣：“我要是上台打擂，还得擂您一趟，回到殿门当中把我的砍刀拿来。”刘荣跟何斌说：“何斌，你可不可莽撞，只要这个人能够叫上我的名字，绝对不是莲花党人。西川路上也有好人，你千万不要胡思乱想。再者一说，要是报仇的擂台，那兵人架子上不能用锁链锁着。我说大叔啊，我站在您身后，如果他们再找我，那可别说我何斌要上擂台了。”刘荣点头。这叔侄正在说话，那台上的老台官霍坤早就看到的穿白之人，那绝对是个英雄。你也想啊，那老侠客霍坤闯荡江湖多少年，要经验有经验，要阅历有阅历，在他眼里边过过的人无其在数，观其面知其内，就知道何斌这小伙子一夜高升，绝对是个武林高手。看他二人一直说话，相离很远，听不见说的是什么，就看到穿白挂孝的这个人转到刘荣的身后，不知为了什么事，那何斌到了刘荣身后，就把自己的孝衣脱下来，又把孝帽子的绳
紧

何斌夜闻此言，当时三神暴跳，令豪气飞空，心想我何斌还真倒霉，没成想我在擂台下边，镇擂官就叫我上台比试，这到底是为了什么事儿？难道也说真是西川银花沟的贼人？要是那样的话，我就给我爹爹何玉报仇雪恨。何玉一闻此言，看了看刘荣，叔父啊，您听见没有？这个老匹夫口口声声就是在叫我，我少时上去，您千千万万把我这砍刀取来。刘荣啊，听着此，何斌呐，你先等上一等，那莲花党人没有一个跟我刘荣说话的。那霍坤在台上边，不由得心中暗想，那个人绝对是正人君子，因为闪电腿刘荣属于侠义一流，那坏人根本到不了刘荣的身旁。想至此处，霍坤又喊声，你不要往刘荣的身后躲，毛家已经看见你了，你敢上台来吗？河边的小伙子也是年轻火力壮，他哪听这一套，当时火撞顶梁门，连忙纵身行，踩着看热闹的这老百姓，踩这个肩头，踩那个脑袋，他蹬着人来到台前，双足一使劲，纵上擂台，底下就趴下了四个。霍坤看此人面带怒容，连忙脱去大衣，紧了紧丝纶大带，就要上前动手。就在这时候，台下的人纷纷议论，今儿个这事儿可真新鲜，要说打擂的，没有点名往上叫的，这可真是新闻。既然往上叫，这一定是与他有仇。台下的副报扭向回头这么一瞧啊，正赶上何斌的大脚正好到了，两只脚踩在脸上，眼睛里也是泥，嘴里也是泥，这鼻子也破了，再想用手来抓何斌的脚，人家早已飞身上了擂台。何斌上擂台以后往那一戳一站，那看了看这霍坤，好胆大的老匹夫，你接招吧。说着话过去这劈面就是一掌，老霍坤急忙往旁边一闪。来的这位壮士贵姓高明，一连问了三声，这何斌呢闭口不言，自己还是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手脚挂风。霍坤心想，看起来这小伙的武艺还真不错，行家身身手便知有没有。我霍坤呐，还得留神注意。两人动着手，在擂台上比武，两军阵作战，讲究着当场不让步，绝手不留情。当下何斌出招全是往南转，因为在北边那站着六个女子，何斌是不看的，霍坤把这个早就看在眼里，知道的何斌呐是一个好人，暗想少时刘荣一定可以前来解围，那时我一定可以问出他的真名实姓，必将我的女儿许配于他。当时两个人走行门迈过步，让开步眼，棋逢对手，将遇良才。霍坤想到此处，动着动着手，他让了半步，那何斌一看是个机会，来了个撩阴腿，一脚就把他踢倒了，跟着王琦纵身，这身子就起在了空中。何斌使了个千斤坠，双手一抱肩，往起就砸，嘴里边还喊呢，老匹夫你归阴去吧。这如果

0: 真给踢上，那霍坤那就完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那南面的霍小霞、霍姑娘一看，心里边这个着急，您干嘛让半木？这一来肯定得甘拜下风。正在想着，那霍坤果然被人踢倒，小霞急忙飞身行上了台，高声说道，那个男子休要下棋毒手，你看我的暗器。何斌一闻此言，双手往上一伸，往前一探身，这身子就窜出去。霍坤老侠客鲤鱼打挺蹭下站起来，说道，姑娘，你可要与我报这一腿之仇。我叫他上来，为的是挥拳比武，为的是以武会友。谁知他眼里边竟怀歹意，要施展千斤坠，活活的把我砸死。姑娘一正面，好大胆的狂徒。小霞一看何斌，这小伙子长得真精神，面白如玉，两道黑针针拔子里剑眉飞通两鬓，别如玉柱，方海阔口，这脸上的皮肤十分的光滑，蚊子苍蝇全躲着走，不敢往上落。真要是往这小伙脸上的一落，那咔嚓一声能把大叉给劈了。长得真好，似潘安丛生，宋玉还魂。当时小瞎子银牙一咬，好你胆大的狂徒，你招挡。何斌冷笑了一声，你一个女子邪功瓦小，能有多大的本事？他见姑娘一团的正气，自己也不敢说什么话。那小霞见何斌动手，也是正人君子，当时一掌接向何斌，何斌往旁边一闪身，劈面迎头打过去。两个人虽然在擂台上动手比武，男女两个人俱是抱着报仇的心声，两人各不相让。霍小霞心里想，此人全是为报仇而来，那处处往我致命之处，一拳不让。为什么我父亲让我让他半步？因为何斌呐，现在心中憋着气儿，他觉得这擂台上的主人就是西川银花沟的和银花太岁普陀、黄云峰、黄断峰那是一伙的，在这设下擂台，就专门斗的是山东省的这些武林英雄。因此这何斌呢，要给何玉报仇，就把自己所有的本事、所有的才能完全施展出来，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频繁的发动进攻。霍小霞暗暗叫苦，心想，爹呀，爹，您让我让他半步，如果时间长了，我还真盯不住。但一时半会儿，霍小霞还输不了。小霞心里也在想，今天呢，我就看看他到底有多大的本事。何斌原先同霍坤动了半天手了，这姑娘也站了半天，腹虎腹豹。不过此时现在已经缓过劲儿了。两个人杀在一起，斗在一处，一个受过名人的传授，一个受过高人的指教。他父女二人在西川路上，无论走到哪儿，若遇到高人，那总叫着高人指教小霞。因此霍小霞的功夫只在霍坤之上，不在霍坤之下。何斌此时心里也在想，原来西川路上也有这样本领好的女贼，只可惜生在了西川。我何斌出世以来，没有人能在我面前走上十几合，没成想今天他有如此的本事，自己怎么去打，那姑娘怎么去接，两人打在一起，斗在一处，台下的老百姓在这看着。 那今天算过了瘾了，就要见两人身形转动。台下的一些老百姓是眼花缭乱，霍坤与他的妻子霍门张氏老夫妻在这看着，心中赞美这个男子武艺超群。霍坤就说，夫人，我已经叫上刘贤弟的名姓，谁知他把我忘了。张氏一听，如今一来，他二人站的时间长了，咱们这姑娘非要甘拜下风，那是女儿，可有性命之忧。老霍坤摇了摇头，不要紧，我自有解劝之法。翻回头来再说鲁青、石洛、杜林、蒋兆雄这些人，他们在沙岗上站，因为脚底下是沙子，所以呀，直往下溜。鲁青就说，杜林，你看两边看热闹的人，那一层围着一层，那边倒比这边好得多。杜林一听，好吧，我去看看。说完了下了山坡，来到西边一看，原来这个沙土坡在没有立了以前，有黄林庄花寨的人用铁锹铲成一层一层的，就好似台阶相似，为的是开台之时大家好来观看。杜林就说了，那位老乡，我跟您借点地方行不行？因为我身上太矮，那些人看他年纪小，又是个小孩子，人不压住，貌不惊人，谁看得起他呀？有一个人就说了，小孩，你要是一个练武的，何必在这里瞧呢？你为什么不上台去看呢？到台上既瞧得清楚，又要看得明白。杜林一听，我要上台去看，还用你说？那人翻眼看了看杜林，我说，你这小孩蛋子，你要不用在这儿跟我们废话。杜林一听有点不高兴了，你要是不叫我在这儿过去，一会儿啊，我把我哥哥找来，把你们全轰开，我一个人看。那人一听啊，哈哈哈，你去吧。杜林说，我去就去，我把我哥哥叫来，你可别走。那人一听，真是可笑，我要这跑啊，我还不叫你去呢，你把你哥哥叫来，我看看到底有多大的本事，我就在这站着，就不让你过去，你能奈我何？杜林气喘吁吁分众人回来，见了鲁青，鲁大叔啊，人家不叫瞧，他们说了，有能为的你挤过去看，那挤不过去你干脆别看。罗青看了看杜林，要讲究挤呀，咱们必须蛊惑石禄，让石禄去挤。然后看了看石禄，石爷，
1: 什么事儿啊？
0: 你看西边那多好瞧，往那一站，往擂台上一看，瞧得清楚，看得明白，那个地方可真不错。
1: 哎呀，人家不让瞧啊。
0: 罗青看着他，人家说了，只要挤下去就能瞧，挤不下去就别瞧。
1: 哎呀，要讲究挤，我去挤呀。来来来，你们随我来。
0: 说着他双臂一分，使了个力分双牛之刃，
1: 你们给我闪开。
0: 往两下一分众人，就如同回来，只允许你自己挤，人多了可不算。石禄一听，哎呀，
1: 这可是你们说的，那我一个人挤，我把你们大伙全得挤开了，
0: 就容我一个人，那在此地。大伙一听，你挤吧。石禄把双手往人的后腰上一搭，用力一推，就见那头一层人呢，那扑通扑通扑通，那全都倒下去了。他是个浑人，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往下就挤。

0: 石洛20多岁，血气方刚，没有人给他出主意，他没事生非呢。现在有人一调理石洛，石洛更得意了。石洛当时一撒欢，倒下的人可不少。罗青一见那些人没有多少忠厚老实的，全都是一些打嘎子琉璃球歪毛淘气儿。罗青就说，石爷你听我的，我叫你挤你再挤。说着话，他们来到众人前面，又一抱拳，列位让一让，我们在此看看。这些人因为看见头疼人全趴下，谁也不敢不躲，所以他们一到，那些人早就闪开了。老少群雄在这一站，往擂台上看，就见何斌与霍小侠比武。石洛心里边不痛快，
1: 哎呀，这抬棺他怎么不叫我上去呢？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 3.2 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5: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6: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5: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6: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5: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7: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收音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最近啊，我有一个弟弟毕业了啊，就住到爷爷奶奶家。一方面呢是照顾老人，一方面呢啊也要安心备考啊，考研或者是考公。我呢这两天正好去看望老人啊，遇见我奶呀看着我这弟每天在家待着。

就找他谈心。哎呀，奶奶作为过来人啊，建议你先找一份稳定的，比如说你找个国企的活你先干着，骑驴找马，然后你再慢慢考公呗。弄得我弟很无语，这是我不想找吗？我听见了之后我也不敢说话呀，但是我心里想，奶呀，你这是干啥呀？你这不是相当于劝人家啊，我先中个二等奖，哎，然后等会儿我再中个一等奖。世界上哪有那么容易通过的考试啊？如果有人跟你说，哎，来找我啊，在我这儿考试能包过，那一定是骗人的，你千万不要上当。说不用学医，无需实训，只需要两三万元，空白学历，行医履历全程造假，哎，就能包装资质，冲刺医师资格证。近日，央视记者深度暗访，揭开了盘踞医考领域的黑色产业链。更让人触目惊心的是，经历媒体曝光、多部门核查后，这些违规教育机构非但没有关停整改，反而将接受过检查、照常营业当作金字招牌，顶风作案，公然揽客。医师资格证啊，它不是谋生敛财的普通证书，而是守护群众生命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医疗卫生行业特殊且严谨，治病救人容不得半点虚假，一丝侥幸。医师法设立严格的报考门槛，明确要求专业学历、临床实践、合规职业履历，层层审核，道道把关，本质是为医疗安全筑牢屏障。从实习到持证执业，每一项规定都是对患者生命的敬畏，也是对医疗行业公信力的守护。利欲熏心的不法机构啊，精准盯上了政策缓冲期的漏洞，依托早年啊老中专学历不上学信网的核查盲区，他们量身打造全包套餐，无中生有，伪造全日制医学学历，凭空编造五年行医经历、年审记录，全套电子档案可查，报考截图可验，完美规避基础审核流程。原本严肃严谨的医师准入考核被异化成明码标价、按需定制的灰色生意，彻底消解了医疗资质的权威性与严肃性。最值得警惕的是黑产极强的抗监管、抗曝光能力。今年6月，那相关乱象已经被公开曝光，多地部门介入调查，但短短数月过去，涉事的陕西、四川多家机构依旧门庭若市，换个注册名称，更换办公包装，就能继续在短视频平台引流揽客。经历多部门检查，安然无恙，反倒成了招揽客户的实力佐证。曝光失灵，核查失效，乱象屡禁不止，暴露出当下监管体系的明显短板。深究根源，一方面是核查机制存在漏洞，部分老旧学历信息不通网，线上审核只查档案不核实操，履历核验流于形式，给造假留下了可乘之机。另一方面是监管执法偏于表层，多以个案查处、临时整改为主，没有顺着产业链深挖源头，连根拔起，导致乱象死灰复燃，屡打不绝。线上引流、线下接单、全程造假的完整黑色产业链依旧在灰色地带肆意运转。那治理医考造假乱象，不能止步于曝光警示，要补齐审核短板，打通教育、卫健、医疗机构的数据壁垒，改变单一线上查档的模式，增加实地核验，封堵学历、履历造假漏洞。要坚持全链条溯源打击，深挖造假上下游，从严处置顶风作案的机构，防止换壳重生。要压实短视频平台责任，清理包办证书类引流账号。要常态化开展普法警示，明确造假违法后果，破除部分人花钱买证的投机幻想。行医从无捷径，职业不容造假，医生资质的含金量藏在日复一日的专业研习里，
藏在日积月累的临床实操中，任何花钱买证造假从业的行为都是对生命的漠视，对规则的挑衅。唯有持续高压整治，完善长效监管，彻底肃清医考黑灰产业链，才能牢牢守住医疗安全底线，守住百姓稳稳的就医安全感。除了医考的黑灰产要好好查一查，下面这事儿啊也该好好查查。哎，我太好奇了，这些人哎，他们的身份到底是啥呀？近日，花10000元就能拿到中字头机构给的食品背书等话题在网上引发热议。购物平台上多款普通食品利用第三方机构出具的各类所谓证书作为背书来进行功效营销。这些证书的来源指向了一家名为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的组织。然而这一所谓组织的身份却迷雾重重。据其官网资料，该组织声称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批准，依托中国食品报发布信息。目前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食品报均已发布声明，明确表示与该组织没有关系。记者通过全国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查询平台、民政部官网等平台查询，均没有发现与其相关的登记注册信息。那这个中食办的荒诞之处在于其造假手段的粗糙与敛财胆量的巨大形成了鲜明对比。他打着安全食品的旗号，官网却被浏览器标记为不安全。他声称拥有官方背景，却在国家权威查询平台上查无此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漏洞百出的草台班子，却能精准拿捏中小食品企业啊，产品虽好却苦于没有金字招牌的痛点，利用其急于寻求官方背书打开销路的焦虑，将普通检测报告包装成功效评价，将商业服务伪装成国家级项目，商家以为买到了护身符，实则是违规的呈堂证供。那我们有必要追问，为何此类山寨机构能够大行其道啊？一方面啊，源于普通食品功效宣传的监管盲区与利益诱惑。在电商平台上，普通食品宣传保健、治疗等功效，那是违规的。但有了第三方机构的证书做挡箭牌，一些商家呀，便敢于打擦边球。另一方面呢，源于一些人对中字头机构的盲目迷信和信息核实的门槛，大多数消费者看到中国字样，便先信了三分。很少有人去民政部官网核实其身份与及其挂靠关系是否真实，那这种信任的错位成了某些荒诞机构生存的温床。眼下呀，看清中食办的真面目只是第一步，更要铲除滋生此类问题的土壤。这不仅需要监管部门重拳出击，依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取缔非法组织，更需要打破唯证书论的市场怪圈。对于购物平台而言，不能仅看商家是否上传了证书，还要审核发证机构的资质。对于消费者而言啊，可以利用好辨别真伪的武器，比如说正规保健食品必有蓝帽子标识，正规机构必能在民政部官网查到。一张售价几千元的假证书，透支的是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任。当中字头的公信力被随意盗用，当功效评价沦为明码标价的商品，受害的终将是每一个普通消费者。唯有让监管跑在造假前面，让信息核查变得触手可及，才能让这些招摇撞骗者无处遁形，还食品市场一片清朗。

欢迎回来，评论来了，我是海鹏啊。除了神秘的中石办啊，我想知道他们的真面目以外，我还想知道，哎，那些我关不掉的弹窗，它到底是卡在了啥地方啊？打开小程序啊，开屏广告扑面而来，走路轻微晃动，不知怎的就跳转到网购页面了。骑个共享单车，出个停车场，开个快递柜，都得先看广告，关又关不了，退又退不出，弹窗广告俨然成了网络牛皮癣。使用体验如此糟糕，哎，心情烦躁还是其次，更重要的是这里边暗藏风险啊。浙江有一位老人，本想关掉弹窗，却跳转了，默认开通了免密支付和自动续费功能，不知不觉便被划走了4800多元。捆绑营销、诱导消费、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等弹窗广告乱象屡禁不止，涉嫌侵犯消费者隐私权、安全保障权、知情权。那法律法规早已明确了对于弹窗推送的管理办法，但问题为何屡禁不绝？首要原因是啊，牟利空间大，违法成本低。随着技术手段的不断翻新，弹窗植入门槛还在降低。比如摇一摇广告，主要借助手机陀螺仪和加速度传感器完成，开发者只需要将触发阈值设置的很低，就能让人在轻微晃动时自动默认同意跳转。还有

有的则是通过接入第三方广告啊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啊快速上线，几乎呢没有额外的研发成本。但等到辨析责任，运营方呢和广告服务商又可以开始互相甩锅，难以追责问责。顽疾难治，那就需要下猛药。这些年啊，有关部门定期开展相关的专项整治，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对弹窗广告的花样翻新，治理的节奏和力度都需要进一步加强。特别是针对某些人啊，违规无大碍，守法没收益的这种投机心理，唯有提高违法成本，才能起到震慑的作用，从而跳出整治、反弹、再整治的循环。在这个过程中啊，电商平台、软件开发运营商和手机厂商等主体都得守住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儿。弹窗虽小，关的是广告，守的是边界，少一些技术霸凌，多一些尊重用户，让每一次点击都能出于自愿，让每一块屏幕都回归清朗，数字社会才能井然有序。既然谈到了这个加强行业管理的话题啊，让我们将目光转向证券领域。近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公告，拟对17起案件线索的吹哨人给予奖励。这是自去年12月证券期货违法行为吹哨人奖励工作规定施行以来，首批即将落地兑现的吹哨人奖励。细看这批案件线索，违法违规行为多样，隐而不露。有人内幕交易，有公司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有会计师事务所在上市公司年报审计中不仅没有勤勉尽责，反而伪造、篡改、损毁审计底稿。越是隐蔽的角落，越需要吹哨人挺身而出。财务造假、市场操纵、内幕交易等资本市场顽疾，往往手法多变，链条复杂，伪装性强。监管部门再火眼金睛，也难免有看不透的时候。而企业员工、中介机构、投机者等人员啊，或身处企业内部，或贴近交易一线，那最了解企业真实经营情况，最清楚交易背后的猫腻。他们的一纸举报常常胜过监管部门的多次排查，直接撕开违规行为的伪装，为监管立案、深入调查、固定证据打通关键突破口。但知情不等于发声，那现实顾虑往往成为横亘在举报者面前的一道坎。从过往的经验看，举报常常意味着身份的暴露，职场的不确定性，不乏有人因此遭受打击报复，被威胁恐吓、降职解雇，乃至卷入漫长的诉讼的。在职业前途、人身安全与正义良知之间艰难权衡后，不少知情者最终选择了沉默，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对市场乱象闭口不言。那吹哨人制度就是要打消这份顾虑，让吹哨变得值得且安全。去年12月实施的规定，奖励与保护并重，较大幅度提高了吹哨奖励标准，奖励金额由案件罚没款的 1% 提升为 3%， 重大线索奖金上限从10万元提升到50万元等。同时还完善保护机制，对吹哨人身份信息实行匿名管理，并严禁以暴力、胁迫、诽谤等违法手段打击报复吹哨人。这次证监会集中兑现奖励承诺，推动制度从纸面走向实践，既是给敢于吹哨的人撑腰，也是给蠢蠢欲动的人敲钟。当经营主体意识到身边任何一个知情人都有可能成为吹哨人，隐蔽违规行为随时可能被曝光、被追责，以身试法的侥幸心理自然会大幅收敛，倒逼其加强内控、完善治理，把精力从怎么躲过监管转向怎么做好经营，推动市场从被动监管向主动合规转变。当然啊，奖励只是开场，保护才是关键。纵观其他领域吹哨人制度实践，
举报者最终反而被以敲诈勒索等名义提起诉讼的案例啊，也并不鲜见。要彻底解除吹哨人后顾之忧，一方面要把身份保密、反打击报复等配套措施落实落细，让保护真正长出牙齿；另一方面要从建立从受理、核查到反馈、奖励的闭环机制，让每条有效线索都落地有声、有始有终。还要看到啊，嘉奖吹哨人绝非鼓励随意举报、蓄意诬告，制度边界始终清晰，奖励面向真实有效的违法线索，而不是捕风捉影、挟私报复，对恶意举报、诬告陷害啊，也应该依法依规追责，鼓励敢吹的同时防止乱吹，守护好良性监督的土壤。只有越来越多的吹哨人敢吹哨、愿吹哨、吹得响，市场公平正义有更多的眼睛来守护，才能少一些暗箱操作，多一些阳光交易。一个重法守信、公开透明、规范有序的资本市场才能加快形成，行稳致远。

0: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1: 欢迎回来，评论来了，我是海鹏
2: 啊。
1: 再来说个挺蹊跷的事儿，说在直播间下单购买的是品牌纯牛奶，开箱之后啊，奶盒里倒出来的却是清水。近日有消费者反映称，在主播顿顿直播间购买了十箱马三三纯牛奶，喝到剩三箱时，发现其中一盒倒出来的竟然是水。该视频引发关注后，9月23号涉事品牌马三三旗舰店发布情况说明，承认系生产环节测试样品混入成品装箱流出，并向消费者致歉。新疆昌吉市市场监管部门快速行动，成立调查组进驻企业全面核查。这场意外不只是一桩简单的消费纠纷，它撕开了食品生产链条里品控管理的漏洞，也拷问着食品企业的诚信底线。食品生产的第一道准则就是守住稳定可靠的品质。消费者花钱购买预包装纯牛奶，默认拿到手的就是符合国家标准的乳制品。大家信赖品牌，相信工厂的流水线质检环节，不会怀疑奶盒里边装的是不是牛奶。一盒本该盛装鲜奶的包装盒里面却是清水，就算这水本身没有毒性，却也已经辜负了消费者的信任。我买牛奶却收到清水，换做任何人心里面都得生出质疑。企业给出测试样品混入的说法，哎，看似给出了答案，实则避重就轻。按照企业的说法，这些清水盒是生产线调试包装用的测试样品，分拣的时候没有区分开，跟着正常产品箱啊就流出了。在这套说辞里，整件事被简化为一次偶然的人工失误。可食品生产车间里有一套最基础的管理要求，测试物料和成品必须分区存放，单独处置，两道品类之间有清晰的隔离，它是不能混在一起的啊。测试样品能够一路过关，顺利完成装箱、抽检、出库，最后送到消费者手上，说明整条品控链条多处失守，分拣岗位没有识别异常，出厂质检没有发现异样，层层把关的环节全都没能拦住问题产品。所以这不是简单的工人粗心，是企业内部管理制度悬空，日常监管流于形式，企业把系统性管理缺陷包装成偶然的失误，自然很难说服大众。很多人会觉得啊，里面只有清水，没有有害物质，算不上严重的食品安全事故。但乳制品面向千家万户，不少家庭买来给孩子日常饮用，消费者买的不只是液体，还有稳定可靠的品质承诺。企业不能把食品安全底线当成唯一的目标，品质管控、流程规范同样是不可放松的硬性要求。一旦品控标准松动，今天混进测试水样，明天就可能出现其他品质隐患。直播电商的兴起给不少地方食品品牌打开销路，那线上流量能快速带动销量，让地方好物走出本地，抵达全国消费者。可流量增长的速度常常超过企业内部管理升级的速度，直播间里的宣传、优惠、订单都可以快速铺展，但车间管理、质检流程、人员培训需要长期打磨，依靠流量出圈的品牌一旦品控掉链子，积攒的口碑就会快速崩塌，流量带来的快，信誉毁掉的更快。监管部门及时介入是给这件事儿一个公众的答案。那吉昌市市场监管部门进驻企业，复盘整条生产链路，检查生产记录，排查流程漏洞，不会只采信企业单方面的解释。监管调查不只为解决这一单消费者的诉求，更要厘清责任，明确企业需要承担的主体责任。食品行业的违法成本 必须足够高，才能打消部分企业心存侥幸的想法。事后退款、道歉，这只是最低限度的补救。如果企业只停留在赔钱致歉，不去深挖管理上的短板，类似的问题就早晚还会重演。想要杜绝同类事故，就要从车间区分、物料标识、人员管理、出厂抽检各个环节重新梳理，把制度落到每一道工序上，生产车间的每一个细节都直接连着消费者的餐桌。食品行业容不得差不多的思想，生产线上的每一个包装都要经过核验才能走向市场。企业不能每次出事就拿操作失误当挡箭牌，用一句简单的解释搪塞公众。市场竞争拼到最后拼的永远是品质和诚信。一盒倒出清水的奶是一记警钟，食品企业要明白消费者的信任来之不易，要守住市场就要把品控抓到日常，落到细微之处。只有守住生产规范，恪守诚信底线，产品才能经得起市场的审视，品牌才能长久的走下去。据北京晚报报道，记者测试了15个 APP 的适老化改造成效，结果令人遗憾。有的导航软件不会说话了，有的订房软件缺少介绍了，有的外卖软件优惠过滤了，有的语音交流识别不出来了，引流广告藏得更深了。 APP 适老化改造的初衷应该是让老年人平等便捷地享受数字生活，然而一些 APP 的做法啊，却不尽如人意。有的导航软件在长辈模式下砍掉了语音实时导航，只留下复杂文字描述，让老人看不明白。有的订房软件关怀版在选房型时直接跳转付款，连图文介绍都省略了。还有一些外卖 APP 的长辈模式竟然过滤掉了优惠套餐和买一送一。类似的简化那未必优化了体验，方便了老人，而是割裂了功能，剥夺了用户权益。这一怪象的根源恐怕在于部分企业将适老化改造视为合规任务而非用户需求。在商业逻辑上，因老年用户群体消费能力被低估，适老板难以带来直接的收益，企业就缺少投入的动力。在技术实现上，适老板往往单独维护，功能更新滞后，时间久了容易沦为僵尸版本。更值得警惕的是，那移动互联网应用 APP 适老化通用设计规范明确规定严禁出现广告内容及插件，然而一些 APP 在适老版中仍然暗藏广告。适老版不是广告的避风港，更不能成为监管的灰色地带。 APP 适老化的核心应该是以老年人为本，而非以省事为本。放大字体、简化页面只是基础，保留核心功能、优化操作流程才是关键。导航软件不能砍掉语音，订房软件不能因为需要页面简洁就省略详情介绍，外卖软件更不能以展示不同为由剥夺老年用户享受优惠的权利。理想的

欢迎回来，评论来了，我是海鹏啊。刚说完了长辈模式，咱们再来说说未成年模式。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啊，公布了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一个变化格外引人关注，网络服务提供者向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网络音视频、网络社交服务以及可能影响认知的人工智能服务时，应当通过未成年人模式提供。平台一旦识别出用户是未成年人，就要主动切换模式。那说起未成年模式，家长并不陌生，手机里有青少年模式，视频平台有时间限制，游戏呢也有防沉迷系统。然而现实问题是，模式虽然有了，用不用、什么时候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孩子愿不愿意开，

家长有没有精力管。通过换账号、换设备等方式，孩子还是可以轻松绕开一些限制。那平台也总觉得自己提供了未成年人模式，那就算尽到义务了，你用户选不选，那是他自己的事儿啊。那这次征求意见稿释放出鲜明信号，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不能只靠自觉开启。对于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而言，特定网络服务必须通过未成年人模式提供，平台还要具备未成年人用户识别能力。换句话说，保护机制从你愿意开我就保护，进一步转向只要识别出来就应主动保护。转向的意义在于重新划定了平台的责任起点，转向未成年人，尤其是低龄未成年人，自我控制能力、风险辨别能力还在形成的过程中，却要面对越来越精细的算法推荐、越来越强的互动反馈和越来越丰富的消费场景，成年人尚可能沉迷其中，那更不能简单的要求孩子完全依靠自律来抵挡。那识别是否为未成年人，也不要再只是走过场，平台掌握着账号、内容分发和算法推荐的核心环节，也最有条件在服务入口处识别风险，设置边界。征求意见稿提出，可以综合运用法定身份证件、国家网络身份认证、非存储式一次性人脸核验、行为特征识别等多种方式提高识别精准度，同时要求保障个人信息安全。这意味着平台今后啊，只在页面上摆一个青少年模式入口，那不算完成任务，而要真正解决谁是未成年人、怎么识别、识别之后怎么办、模式被轻易绕过等这些实际问题。新规啊，并不是给平台上锁，而是给未成年人加一道安全门。智能终端要具备未成年人模式联动、一键切换、退出核验、防绕过以及使用时段、时长、功能和内容管理等能力。应用商店呢，要科学评估应用程序的适龄范围，对不符合适用年龄的要限制下载和安装。平台呢，则要管好内容、算法和服务边界。陌生人网络社交、虚拟亲属和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服务等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不得设置诱导未成年人情感依赖、沉迷以及过度消费的算法模型，既避免各管一段、处处漏风，又提防新变化、新风险。一条条举措都是为了把未成年人网上冲浪的安全防护网织得更密。从设置模式到必须使用模式，从用户主动开启到平台主动识别，那改变的不只是一个开关，而是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责任顺序。成年人和互联网企业多承担一份责任，把必要的护栏立起来，未成年人才能在网络世界里走得更稳更远。再来说件最近引发了热议的事儿。近日，安徽阜阳硕士毕业生李小凤备考事业编时，因为名下啊莫名出现了职工社保记录，被系统判定为不符合应届生身份，报考失败。检察部门调查发现，他大二的时候啊参加了一场400块钱的凑数考试，证书却被中介倒卖挂靠了，六家建筑公司冒用其信息缴纳了社保。对于李小凤而言，这无疑是横亘在求职路上的无妄之灾，一边是家庭亲人重病的生活重压，一边是埋头备考的人生期盼，几百块钱参与的一次考试，就让数年的努力面临付诸东流的风险。不知证书流向，没有签任何劳动合同，却无端背负虚假就业记录，维权之路那更是道阻且长。事实上，这并非个例，近年来啊，多地都曾爆出过在校学生、毕业生身份被冒用、莫名被就业、被缴纳社保的案例。受害者在考公、考编、落户申请、人才补贴申领中处处碰壁，个人维权往往耗时耗力，
最终

啊，只能独自吞下信息泄露的苦果。这后面是中介以小额报酬拉拢在校学生凑考各类行业证书，随后呢批量囤积倒卖。建筑企业为满足资质审核要求啊，租借证书、虚构用工关系、配套代缴社保、制造人证合一的假象以应付监管。整条链条上各方啊各取所需，瓜分利益。社保这本是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凭证，公民个人信息这本该严格保护的隐私，却沦为牟利的流通商品，风险与代价则全部转嫁给了不知情的学生群体。那虚假挂靠、虚增社保，不只是盗用个人信息，更侵蚀着社保制度的严肃性，破坏了就业招聘的公平规则，让本该享受政府扶持的应届生无端被挡在了墙外。以社保记录作为判定依据，初衷是筛选已就业人员，为未就业毕业生保留政策的红利，但唯社保论的一刀切标准无法甄别被就业这类信息冒用的特殊情形。本案呢，依靠江苏五家检察院联动，历时五个多月才修改完毕。倘若没有公权力介入，仅凭普通毕业生自证啊，我没有就业，势必要辗转多个部门反复举证，容易错过报名的窗口期，耽误求职机遇。制度的善意不能只靠个案中的司法接力才能落地。守护求职公平，一方面呢要加大执法力度，全链条打击证书倒卖、身份冒用、虚列社保等违法行为，提高违法成本，从源头堵住信息泄露与证书挂靠的漏洞。另一方面呢，要优化应届生的身份认定逻辑，跳出单一认定的标尺，建立更有效的核查机制，同时呢畅通申诉纠错通道，简化举证流程，不能让无辜者为他人的违法行径买单。对于在校学生而言，也应该提高信息保护的意识，定期查询社保记录，发现异常，哎，我们要及时报警或者是及时处置。社保记录啊，是劳动者权益的底线，应届生政策是青年求职的公平托底，个体一时的疏忽不该成为难以翻盘的人生阻碍，制度的防火墙理应守住每一个普通人向上流动的可能。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儿和观点想和我分享，也欢迎您呢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儿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7点到18点，欢迎您收听参与下班万岁。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2: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3: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2: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3: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2: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槟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3: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4: 让青春立业。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铺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6: 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欢迎各位在周三的傍晚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国庆快乐，朋友们！
1: 快乐快乐，马上就要快乐。
0: 哎呀，今天
1: 现在已经很快乐了。
0: 很多学校都是半天班。
1: 对，我们幼儿园也是半天。
0: 幼儿园也半天吧。我一好朋友说要接孩子去，我干嘛接孩子去，说今天半天班。
1: 我今天其实我都不想送他了，因为我想八点钟送到那儿，
0: 十二点
1: 我要去接他，我折腾什么呢？要不然后来想想算了吧，我想给自己放空一上午，我就是想自己在家看会儿书，
0: 也挺好的哈。
1: 就给他送去。
0: 好吧，我们来看一下国庆节期间的天气情况。
1: 好的，
0: 气温骤降，晚上啊真的要多盖被子了，朋友们。
1: 对，目前的室外气温是12度，今天的最低气温是6度，然后明天是10月1号啊，最高气温只有12度，最低气温只有4度。明天呢可以说是我们国庆的第一天，也是最冷的一天啊。然后再往后数呢，基本上就是15度啊、17度啊、19度、20度，哎，这样的天气，我觉得相对还是比较舒适的。但是早晚的温差是非常的大啊。你像是国庆的第三天啊，是只有
0: 六，
1: 对，最
0: 三度，
1: 晚上是啊，你是3度，我这是2度。
0: 但是白天挺热的，温度10多度，对对对，
1: 10多度，反正咋说呢，要是不下雨，没有风，就还好。今天中午去接孩子的时候，就是突然下了一阵过云雨，
0: 是的，
1: 然后还刮起了一阵妖风，天气又忽然的就是阴天了，然后当时真的是，我当时觉得太冷了，
0: 对，今天白天的温度确实是一会儿冷一会儿热，
1: 对，然后导致我下午出来的时候就穿了棉袄。
0: 但是都说春捂秋冻嘛，秋天冻一冻，冬天好过嘛，是不是？
1: 对，那倒是。
0: 好吧，马上要到过节了哈，这7天不知道大家怎么安排的，可以锁定889，咱们下班万岁呢是我们精彩节目的集锦啊，这个重播，各位可以关注。同时呢，我们7位主持人啊，经济广播的7位主持人，也化身非遗达人啊，我们也去采访了。哈尔滨的一些非遗项目，
1: 是的，
0: 赤橙黄绿青蓝紫，用这7个颜色来为祖国庆生。我是第一天红色，明天就要推出我那条视频了。
1: 明天是第一天啊？
0: 对对对啊！真的，这个剪纸这个东西，这个非遗啊，真的，咱从小就学吧，是不是？
1: 其实剪纸我们好像每个人多少
0: 都
1: 会一
0: 点
1: 点，
0: 瞎剪呗，然后剪出花来，跟
1: 对
0: 雪花一样
1: 就行。就是我记得说看你怎么折，
0: 对
1: 啊，就折多少折，然后左剪一下，右剪
0: 一下，
1: 一打开就是一个花，
0: 就很惊喜。对对 对啊！但是我那位非遗大师呢，他这个能雕刻出不同形状的，而且每个图还有美好寓意的，明天可以看看我剪的视频，
1: 好的，
0: 采访的视频哈。
1: 嗯，
0: 好，来说说我们今天的话题，说有哪些你觉得尴尬，但是其实没必要尴尬的事情。
1: 对，刚才跟妈聊天，就是说这个现在岁数大了哈，真不觉得尴尬了。哎呦，年轻的时候，什么事儿都觉得尴尬，包括我之前在这个电梯里面碰到领导
0: 啊，都尴尬，
1: 我都觉得尴尬，
0: 嗯，
1: 我都觉得呼吸困难，然后也不好意思打招呼，打招呼就会觉得很尴尬。包括年轻的时候啊，碰到前任啊，
0: 碰到前任，
1: 对啊，以前我不是有一个
0: 前任太多了
1: 同事嘛，算是前同事前任
0: 啊，哎呦天哪
1: 啊，现在不算了，现在不在了嘛，他已经
0: 人高升了，人
1: 不在这个单位了。对，就是那个时候，我每天下班，我都在幻想会不会啊，不能碰什么。
0: 但是墨菲定律吸引力法则就是容易碰着。
1: 对，
0: 对，
1: 然后那个时候觉得很尴尬，现在想想啊，算个什么？
0: 对，我刚当记者的时候，我是08年，你们都没来的时候，我是这个频率最小的，然后当记者，让我采访老百姓。然后我一
1: 刚开始肯定会，
0: 我拿话筒采访的时候，我本来就是个艺人，
1: 人不搭理你，
0: 就是采访别人的时候就会看到很多人异样的眼光，然后就瞅着你，电视台采访呢，当时我就觉得挺尴尬的。后来
1: 那你也会觉得尴尬
0: 啊？那时候还小嘛，刚大学毕业，刚大学大一嘛，
1: 脸皮还没练
0: 出来，没那么厚。但是我觉得是艺人，就是让我去采，我一会儿能采回来。
1: 然后
0: 我发现咱同事那个关旭，他就是一个 I 人，超级大无敌 I。我今

0: 今年我们去采访中央大街，采访就是外国友人的时候，还有采访那个来往的市民朋友的时候，他
1: 还
0: 都躲在我的身后，他都是
1: 哦，他做视频做了这么多年了，还会尴尬？
0: 他没有当过那个主动采访的记者，应该是
1: 哦，对对
0: 对，
1: 他可能拍视频比较多，
0: 拍可以，剪可以，但主动去跟人交流他，我就挺逗的，对，
1: 所以你怕被拒绝吗？
0: 好的好的，哎呀，是吧，可能是因为我是不怕别人拒绝的
1: 啊，你不怕，
0: 对对对，
1: 就是可能会有一点点一丝丝那么一秒钟的尴尬，然后马上就是你的脑子里想的就是啊，没关系没关系，我找下一个人，
0: 对对对，
1: 反正又不认识，
0: 是啊。好吧，我们来读读大家留言哈。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个人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人889。
1: 我觉得咱们粉丝群里面应该都是岁数比较大了吧，大家都不怕尴尬了。爱说，其实所有你觉得尴尬的事啊，都没有必要尴尬，因为很多时候其实大家真的没有关注你，都是你自己心理作用。生活要大胆一点，当然尴尬和社死是有区别的。
0: 哦，对对对对对
1: 对对，会有一些社死的情况，
0: 社死的情况。
1: 但是我告诉大家啊，你人生啊，一共
0: 3万多天，
1: 不是，对对，那倒是啊，就是一共也没有多少次大型社死现场，所以大家不用怕。还有就是什么舞台当众出丑啊，什么摔跤啊什么的，这些都会成为你老了之后的一个谈资和笑料，就是非常美好的回忆。
0: 是的，
1: 真的不用尴尬。
0: 昨天跟弟弟妹妹吃饭，刚给他们主持完婚礼嘛，然后我们那场婚礼上就是非常顺利，唯独一点就是这个新郎的爸爸非常注重全场的这个感受，然后提前半年就开始筹划，几乎每个月我们都会吃一次那个碰头饭，然后特别重视，然后他特别焦虑，然后最后婚礼呈现特别好。哎，我们昨天说到他那儿致辞的时候
1: 忘词了，
0: 掉链子了，忘词了。他说呀，哎呀，汪洋啊，我上台那一瞬间就开始浑身发抖啊，
1: 大脑一片空白。
0: 我就觉得心里完了，
1: 比他结婚还紧张。
0: 然后他拿着稿上去，他完全没看稿。
1: 哦。
0: 然后呢，他是背着说的，然后有一段完全忘了。
1: 那他有稿子看稿不就好了吗？
0: 是啊，我说没事啊，我说我觉得很自然呐、啊，你这叫真情流露啊，我们
1: 觉
0: 得很激动啊。
1: 他自己觉得看稿就是很尴尬了，
0: 因为他是个超级无敌追求完美的处女座大叔叔，对，不容得一点沙子，就是从婚礼。就是还有2周的时候让我出2个表，一个表是物品清单表，要落实到每个人头，新郎新娘买什么，男方买什么，女生买什么，还有一个是人员分配表，就跟咱做大型活动一样，
1: 就是他家这场婚礼员完全是爸爸在
0: 爸爸对孩子，然后我都劝他，我说
1: 好奇怪哦，
0: 我说婚礼是两个孩子筹备的过程当中是享受那个过程，你把过程都办了，他们俩干嘛，说他们俩来就行。
1: 爸爸是我年轻的时候没办婚礼，我再享受一把。
0: 然后昨天又说，我说太焦虑了，然后这两天终于才缓回来啊。
1: 天哪，就没什么的。我记得我二姨夫当年也是上台呢，就是拿稿，然后完全忘词儿，然后那个手抖到就是一直在抖，一直在抖。
0: 好喝好。
1: 我当时就，而且真的就是在那卡住半天。
0: 对，后来我跟他们讲了一些，就是我在婚礼上出手的情况，比如说这次就是，我说那个其实新郎向你亲爱的新娘去出发吧，去迎接嘛。我直接说个，我直接就是那时候愣神了，我说个亲爱的。然后呢，
1: 像你亲爱的，
0: 我什么都没说，我说亲爱的，我马上说亲爱的弟弟，向你美丽的新娘出发吧。他说很好，很自然呢。
1: 对呀、啊，只是你自己觉得不对。
0: 当时我要是我忘了个主语是新郎向你亲爱，对你亲爱的这个、
1: 亲爱的弟弟
0: 新娘出发吧。对、
1: 哦，没关系。
0: 那我上来直接说个亲爱的，对。
1: 所以你也会在舞台上也会
0: 有小失误，包括前一阵儿就是那个舞台上站不下我，只能是二位新人，而且沙特别长、把整个舞台铺满了，我没有地方站。然后呢，他的小侄女呢，他的妹妹呢，就是4-5岁的妹妹，要上台送戒指，而且要讲话，我要去迎一下，差点我摔个屁墩儿，但是当时我站住了，因为我踩到了新娘的沙上，新娘的沙呢和地板呢。就是那个舞台上是非常的滑，
1: 很滑，
0: 他俩走道都一瘸一拐的，就是、哦。然后我上去我不知道，然后打一个滑，然后我就蹲下了。来，你要说什么？
1: 其实我觉得在舞台上摔跤真不算什么大事儿，就大家笑一下。
0: 对，
1: 还挺好玩的。
0: 但当时脸会红温，你知道吗？
1: 哦，
0: 我当时脸就红了。
1: 温了，温一下没事。
0: 会温一下。
1: 其实，在舞台上最怕的就是忘词儿。
0: 忘词，对
1: 对,
0: 对。
1: 但其实像汪洋这种经验丰富的，
0: 就没事了，一会儿就好了。
1: 你说忘词儿会要怎么办？
0: 是想说啥说啥
1: 啊？再说一遍，或者我直接说，哈，我忘了。不行吗？
0: 不行吧，这个不行，就想说啥说啥就好了。
1: 好吧，嗯。
0: 果粒橙说：“精打细算爱攒钱，这个是尴尬的事情吗？这不算尴尬吧？这个。”
1: 对呀、嗯，除非是你卖纸壳子的时候被你前男友撞到了，
0: 这个算
1: 了。对。嗯，百合小铁丝说、岁数大了脸皮厚了，一时想不到什么尴尬的事儿，不给自己加戏其实没人在乎你。哎，我也觉得，
0: 对，不要给自己加戏。
1: 我真的咱真的就是岁数大了、小铁丝是不是咱可能年龄都差不多的哈，
0: 嗯，
1: 现在真的是没有什么让我尴尬的了。
0: 对对对啊，好了啊，17:15，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下半万岁，今天的最后一期直播节目哈，然后1-7是录播啊、各位可以多多关注。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好音乐，这首歌来自仍然演唱的《飞鸟和蝉》送给大家。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欢迎各位哈，继续的来参与节目当中哈。今天我们来说的是尴尬，
1: 对，说那些尴尬的事儿，就是有什么事儿是其实没有必要尴尬，但是你还是会觉得很尴尬。
0: 对，就是。你哪些让人觉得尴尬其实没有必要尴尬的事情
1: 啊？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啊！这个兰花草说，过马路感觉车里的人都在看着我
1: 啊，会会，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我们女生穿短裙儿，然后还特别怕风把那裙子刮起来，然后有的时候可能刮起来会觉得啊，天哪，有车大家都看到我内内了，会这种感觉。但其实真的大部分没有人看你，
0: 没有人看，对，所以开车都会看前面道吧，谁会看？
1: 就是其实也会看路人，但是看了又怎么样呢？
0: 那倒是，
1: 对呀、啊都是无所那个为了。
0: 杨导说上厕所遇到领导，我觉得这个是。女生会很尴尬吧？你们在女生不会尴尬，男生会很尴尬吧？
1: 男生会，对，因为男生就是没有
0: 挡着的，你们都在小隔间里。对，
1: 对，
0: 对
1: 女生，但是
0: 但如果遇到 B-box 可怎么办呢？就这个时候就冲一下水吧。
1: 哎呀，其实现在基本上不会碰到这种事。我讲年龄大了，真的，你的人生经历也丰富
0: 了。谁不 B-box 呢？
1: 对
0: 吧？对，
1: 脸皮真的厚了，进去了直接就说啊，领导。是那些然后你就开始吧，要演奏吧。
0: 是根号三说一直不敢去买菜，怕挑到不新鲜的被店家笑话。这个我跟大家说哈，因为我最近总做那个三明治，我总会在家楼下买个柿子他那个有的时候是让挑，有时候不让挑我就开始跟他发飙。
1: 啊，你还跟人发飙？
0: 我拿那个啊，都一样，我们这不能挑。我说我要那个，拿不拿？不拿，卖不卖？
1: 还说不卖，你走吧。
0: 不卖不买了，
1: 不买就不买，就你那仨瓜俩枣的。
0: 然后那个因为是在江北那个家嘛，然后那个过了两天之后，好像领导应该可能查监控了吧？写着如果遇到服务员态度不好的话，投诉，然后服务员罚50，给消费者。
1: 你觉得是因为你吗？
0: 反正我跟他吵吵过。
1: 就是
0: 他不让挑，
1: 挑的那种。
0: 对，他不让挑。
1: 哎，我真的觉得只有好像老头老太太才愿意挑。你怎么也要挑？
0: 不是，我要个中不溜大的，你那么大我自己吃不了，那小的话我塞面包片里又不够吃。然后我的要求就是熟一点，因为我明天中午就吃了。你给我整那么生，我明天中午就吃不了。
1: 你不会就去买一个柿子吧？
0: 就买一个呀，买咋一个不卖啊？
1: 卖。
0: 咋的？
1: 你去上海生活吧，去，他还可以卖你一片呢。
0: 还能切一刀是吧？
1: 要一半儿，
0: 对，但你会发现你强势一点，对方就弱势了。你这行不行，小伙儿？哎，你又来了啊！我给你选好了，这个手，这手，这这好，你看看，
1: 对，
0: 你就这样的人才享受世界嘛。
1: 我也是年龄大了，我也才发现，原来这个世界真的很多时候是吃软不吃啊，不是吃硬
0: 不
1: 吃
0: 软。
1: 对，你跟他横一点，哎，他知道啊，这个小姑娘也不好欺负啊，本来还想欺负欺负他。真的，作为我们女生，尤其我们小的时候，就是跟别人说话都是那种恭恭敬敬，然后有一点，还有一点唯唯诺诺，你知道吧？
0: 我知道。
1: 麻烦你，这个东西你可不可以？不行，上哪儿啊？上找别人去啊！我这不归我管，怎么就这样？但是如果你凶狠一点，他乖乖的，反正也会有这种事情，
0: 就稍微强势一点，又不是跟人干仗哈，咱有理，就是。咋还不能挑？
1: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觉得这个世界很荒谬。但是刚才说到买东西呢，其实我觉得如果我去一个服装店，尤其是那种就是小精品店，那种私人开的，
0: 那里头太吓人了。
1: 对，那种门市的
0: 太可怕了，
1: 然后里面东西又很贵，然后可能七八个服务员呼上来，然后结果你转了一圈什么都没买，这个时候是微微觉得尴尬的。所以这两年你会发现出了很多的那种商店，就像 Zara 那一类的，是没有任何人跟着你了。你记不记得曾经就是一定是进了一个人，尤其是咱们的某宁皮革城啊，这大家都知道。
0: 那个有销售提成跟着。
1: 哎呦我的妈！只要你一进去完，他们那个对讲就开始了。
0: 女兵
1: 两位，西门来俩人，谁过来一下到谁班了？
0: 好像没啥钱
1: 啊。然后就觉得很恐怖。
0: 北门来了一个小矮子。说姓池，电台主持人。
1: 是一会儿又红温了。反正就不太喜欢买东西被跟，然后如果什么都不买的话，出去咱就好像跟偷东西了一样。
0: 所以那这种情况的话，一般我都会找个借口，哎呀，我这身材太不好了，我等减减肥我再来哈。姐
1: 啊，我什么都不说，我以前还会说
0: 找个理由，
1: 对，我现在就是 咋的？不能不买啊？
0: 没有没有，你再逛逛呗，姐。我刚才觉得那件第一件特别适合你，
1: 我不想买，我能不能逛？我就想瞎逛，没带钱。我现在都敢这么说，你知道吗？就脸皮厚到这样。哎，还有就是你逛商场碰到他那个感应门，就是他会滴滴滴滴滴叫的那个，你每次走过那个门的时候，你会不会难受一下？
0: 会，
1: 我到现在还会。
0: 啊，我是对，
1: 就怕他响。
0: 他拿他什么东西、啊？
1: 好奇怪，对。
0: 好的时候你不觉得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对
1: 对，现在咱们都是到了一定年龄了哈，
0: 都为自己而活了哈，朋友们，挺好挺好的啊。
1: 是，然后我现在也好意思跟别人讲价，
0: 嗯，
1: 以前就是讲了价让人家反驳我，或者说那意思没钱买不起啊什么的，就觉得好难受好委屈哦。
0: 那我不会，金牛座的我不会。这个骑车被水摔过肩，他说衣服没遮住屁股，有没有人能懂？
1: 衣服没遮住屁股。
0: 那我们男生穿衣服的穿衬衫的时候，还特别要掖进去呢，然后小屁屁还露出来那种感觉。
1: 小屁屁、啊，这个词
0: 就西裤嘛，从那个腰开始就是往下都可以看到裤子了。
1: 啊，那你们那种是合体的穿着？
0: 合体穿着啊，
1: 对
0: 啊。对，
1: 就是我们女生有的时候会什么时候尴尬呢？就是我精心搭配的一身儿、结果大家一看到我就。你那个时候你总问我
0: 你
1: 今天穿什么玩意儿，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0: 对对对 对，
1: 就是其实我也蛮尴尬的、就我自己以为自己穿的是
0: 得体的，
1: 对、就还挺新潮啊，挺那什么的，然后结果大家看我像看怪物一样。
0: 对，你穿了吗？
1: 然后对对，就像皇帝的新装里面那个没穿衣服的皇帝一样。
0: 是啊，好了，17:27，这里是下班万岁，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啊。苟利成说同道中人啊，好，下面时间来听这首歌吧，送给大家。这世界那么多人，来自莫文蔚。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欢迎各位哈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新朋友可以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哈。哈尔滨市气象台呢，刚刚呢给我们发来了天气的最新的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哈。30号夜间到10月1号的白天呢，全市多云有阵雨，山区半山区夜间可能会出现雨夹雪的时段，偏西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低温度3到5度，最高温度只有11到13度。那么1号夜间到2号的白天呢，全

0: 是多云转晴，西北风三到四级，其中二号白天呢，东部区域的阵风会达到六到七级，最低气温三到六度，最高气温13到16度。
1: 是的，
0: 二号的，
1: 从二号夜间到三号的白天呢，全市也是多云的天气，偏西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是1到4度，最高气温14到17度。那么三十号夜间到10月1号，也就是今天夜间开始哈，全市呢会有阵雨，包括山区啊、半山区夜间可能会出现雨夹雪时段，部分路段呢湿滑或者会结冰，也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出行方面的安全。三十号到二号白天阵风还是比较大的，哎呦，明天阵风很大呀！明天我们还
0: 想六到七级啊，
1: 我们还想出去这个
0: 露营啊。
1: 不是，我们是想我带着我女儿去这个巴洛克体验生活，我带她摆摊儿，我想，
0: 哎呀，
1: 别把摊儿给我掀了呀。
0: 压着点，
1: 就是、对啊、一直到二号风力都是比较大的，所以大家就包括想露营啊什么在户外哈，还是谨慎选择吧。
0: 是的，是的，对对对啊。好，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下班万岁哈，新朋友可以加我的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GBWY 889 GBWY 889啊，加我的个人微信啊，可以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听友群。今天我们来说的话题是。尴尬，你有哪些觉得你很尴尬，但其实没有必要去认为他尴尬的事情？
1: 对，现在我们说完这个话题，大家是不是觉得所有的事情几乎都不用觉得尴尬？
0: 陶陶说，我记得小时候有尴尬的事，就是买蛋筒冰激凌，还没等吃呢，冰激凌掉地上了，手里只剩个蛋筒了。
1: 那、我觉得那不算尴尬吧，应该算伤心吧。
0: 对啊，多伤心啊，
1: 晴天霹雳吧。
0: 刚买的没吃到嘴呢。
1: 对，那应该不算尴尬。其实我觉得比较尴尬就是年轻的时候喝多了，然后第二天
0: 有人帮你回忆，有
1: 人
0: 帮
1: 你
0: 录像。
1: 对，那个时候还没有录像，很少。那个就最怕什么？第二天有人跟你讲，你还记得昨天你咋的了吗？啊，我不记得啊，不要给我回忆。
0: 回忆都是伤痛啊。这边高高他说碰见朋友的朋友不熟，但是又见过，到底打不打招呼？哎呦喂，尴尬了很。
1: 朋友的朋友啊，
0: 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他也是个大爱人，是个技术宅。就是我俩中间那个朋友，我和我那个朋友都是很E的人，然后他是很I的人。我们一起吃过饭，然后他呢就是是中午吃的便饭。然后有一次呢我们在商场碰面了，然后我就很热情打招呼，哎，百合。他给我回，
1: 你这么就是脸不忙吗？
0: 对啊，
1: 这么认脸吗？
0: 因为那小伙是搞技术的，1米9几，特别高。一下子跟那个电线杆子杵着，我就看见他了，很好认。然后他跟我回了个哥再见。
1: 那应该是你尴尬吧？
0: 当时我都石化了，不应该跟我打个招呼寒暄两句吗？
1: 对呀、
0: 因为我俩共同的话题是 Switch。对对，然后下什么呀？然后就是最近出
1: 这么新游戏了，你也不会很在意是吧？
0: 我很在意
1: 这个事儿，不会在你内心反复的翻出来。
0: 然后拿着手机跟我的朋友说：“哎，你知道我今天碰谁了吗？”谁谁他谁呀、我说那谁谁见面第一句跟我说再见。
1: 那可能他真的是不会打招呼，
0: 他不是，他挺紧张见我一面。
1: 对对，
0: 再见。
1: 我也是怕就是见到别人，人家给我打招呼，我不记得人家叫什么名字
0: 啊。对，我还有一次呢是遇到了我的同学在 KFC
1: 哦，
0: 然后那个我吃完我出去了，然后我是自己，然后他呢也是自己，他进来了。然后我说哎呀，干什么去啊？他说吃肯德基啊。我说
1: 废话呢，
0: 对，我俩这废话文学。我说好吃啊，拜拜。
1: 所以现在我其实不太主动跟别人打招呼了，
0: 有的时候会尬一下。
1: 对，因为我怕他不记得我。或者你知道有的人他真的就是不善于打招呼，他不知道跟你说啥。
0: 对，
1: 所以就假装看不见吧，也挺好的。
0: 对
1: 不对，
0: 尬一下是。大家可以进来留言了，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个人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哈。
1: 看看大家说什么。秦商说唱生日歌不管是谁对谁都觉得很尬
0: 啊，
1: 现在是过生日。
0: 对，前两天跟我
1: 唱生日歌那个环节，
0: 好朋友过生日，我们在烤肉店，然后那烤肉店一楼就四五桌，我们一唱就全能听见。
1: 对，
0: 后来老板呢又把他音响放了又放一遍。
1: 哎呀妈呀，就好像在海底捞。说海海
0: 烦恼说白。但我觉得挺享受这个过程的。我记得有一年我玩那个剧本杀， 那个剧本上。

0: 带大家去治外婆了。
1: 嗯，
0: 结果最后我们还是投了票治了，然后我拿出了我所有的钱，然后、
1: 哦、
0: 然后两年过后，然后那个好像我重病了怎么样，
1: 嗯，
0: 然后他们都出去了，
1: 哦，
0: 然后说有任务，然后一个个全叫出来，就我自己在那坐着，然后最后一幕是那个舞台上大家就海底捞那一套给我过生日、
1: 哦、
0: 哎呀妈，当时给我感动坏了，
1: 哭了吧
0: 我都，但是眼含泪花，因为我一下带入了那个角色、
1: 哦、对啊，
0: 就这个本呢一个四个小时，我光忙活这桌上这几个人
1: 操碎了心呢，
0: 是，然后最后
1: 这本太累了，
0: 最后复盘的时候大家就说，哎呀，说那个真希望生命当中有一个像这个本里角色这样的
1: 大哥
0: 啊，
1: 真的是。
0: 对，昨天那个宋佳腾，咱们的家乡演员，不也介绍他年度大戏吗？
1: 对
0: 啊，我们果粒常在群里发了《家有九郎》，
1: 九个儿子啊，
0: 九个孩子，九郎应该九个儿子吧？
1: 龙王啊，
0: 嗯，然后宋佳腾演的是老二，
1: 哦，
0: 嗯，反正大哥应该是长兄如父的感觉。
1: 啊、家有九个儿子，这家庭太难了吧？
0: 主要爸妈很难。
1: 是啊，
0: 是不是、啊？
1: 准备多少彩礼呀、啊？哎呀妈呀！
0: 哎呀妈呀！是，反正就是过生日这事儿，我是非常享受的
1: 啊、哦！你很享受大家给你唱生日歌，
0: 非常享受就大家唱。
1: 但你知道你，因为你是艺人、
0: 嗯，
1: 如果你给你唱生日歌的人都是 I 人，他们都不知道谁起第一个调儿，
0: 对对对，所以一般有这种局的时候，都是我唱第一句。
1: 这
0: 对，
1: 大家都祝不出来。
0: 对，那天在烤肉店，我就说我们小小声祝福一下，祝你生日快乐。
1: 哦、
0: 对，我小小声唱的，
1: 你还是要搞氛围，
0: 氛围的
1: 是不容易，
0: 太不容易了。嗯，严浩他说，说什么付款的时候给出一张烂到最高限度的纸币的时候
1: 啊我现在会什么事儿尴尬呢？我现在花现金会尴尬，
0: 是吗？
1: 就我前一段时间在我们家里面呢翻出了一点点现金，然后就想把它花掉
0: 啊，
1: 然后因为这个现金嘛又
0: 不太方便哈，
1: 又有点零，
0: 不好拿，
1: 对，然后我又不想花手机的钱，然后我出门就想着花这现金、
0: 嗯、
1: 然后有的时候我就跟你讲，我说那个我现金可以吗？人家说可以啊。哎，我说太好了。我说我刚才担心半天，我以为你不收呢。但其实现在，
0: 不可以不收的。
1: 所有地方对，几乎都是收现金。但是可能有一些，比如说停车场收费的那个无人收费的话，
0: 那没有办法了。
1: 对，就
0: 无人的话没有办法。
1: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就是我给大家开了一个口啊。最近我经常花现金，
0: 嗯、
1: 包括我跟你讲加油的时候。发现金非常方便、
0: 嗯、
1: 你也不需要
0: 进
1: 去扫码，
0: 去
1: 对你就直接给他就可以开走了。
0: 但你用工会的那个200减20的吗？
1: 我从来没有抽到过、
0: 哦、太笨了你可、
1: 哦、你下次你抽到给我吧。
0: 我从来不抽，我没有车，我不需要，下次我帮你抽一下。
1: 那就给我抽吧，
0: 下次我帮你抽一下。好了，10:43，我们休息一下。也欢迎大家继续加我的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人889。明天风这么大，我们来听首周杰伦的《东风破》。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倒计时还有最后的几分钟时间了，我们就要去放假了。
0: 今天我们来说的话题呢，说的是这个尴尬的事情哈。我估计呢过节的时候可能也会遇到一些尴尬的瞬间，比如说要
1: 聚餐呢，
0: 什么时候要孩子呀，
1: 就是啊，
0: 什么时候要二胎
1: 呀，哎，你又胖了，哎，你又老了，哎，你又丑了，大家现在在意吗？别人说汪洋以前前几年还跟我说呢，很在意别人说我是胖了，现在呢，今年呢，
0: 在意，
1: 还在意啊，
0: 在意，
1: 但没有以前那么在意了吧？
0: 就是今年的主持工作不比以往少，所以就是还是定期还在饿自己啊，少吃一点啊，减减肥。
1: 就你觉得自己已经很苦了，但是如果依然还有人说你胖的话，你就很生气。
0: 对，但有的时候那个他说那话，明显我就觉得自己发面了一样的。他说：“哎呀，瘦了。”我说哎没有没有啊，下话题就这样了。
1: 所以咱夸人还得夸到点儿上啊。
0: 对对对，
1: 胖子说把钱存银行去啊，银行零钱也愿意收是吗？我真的觉得我拿一堆零钱去，人家会白我眼儿。不会哈，
0: 拿一麻袋钢镚肯定都得给你白眼儿。
1: 那怎么能是钱？是，我觉得咱真的

0: 呀，以后干什么咱都好意思一点儿，
1: 嗯，
0: 对不对？别苦了自己，干嘛呀？
1: 叫他说当着别人的面前念错他的名字，那其实对于我们老我当老师来说，经常会念错，因为第一次遇见的时候，
0: 对，然后包括有些生僻字，我念错的话，我也会觉得。蛮尴尬的，但我非常讨厌那些名字里带有生僻字的人。
1: 对啊，后来就是咱们这些比赛，我做点评老师嘛，
0: 嗯、
1: 我都说，好，李同学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哈，那赵同学的问题呢，你俩是一样的。
0: 哦，就如果生僻字的话，
1: 我就说姓儿。
0: 哦，你好聪明。
1: 对，嗯、
0: 好吧，我、哦、还有什么事情会觉得尴尬呢？就是人家跟我讲一个事儿，我没听明白，然后我就反复的问他，问就是。我听不明白、其实我觉得不是我听不明白，是他没说清楚。
1: 嗯，
0: 但是我反复的问人家呢，我反而会觉得有点尴尬，还显得我笨笨的。
1: 飞天说，我和我爸去别的小区骑自行车，莫名其妙和房子里的人对视了。你这不叫尴尬，你这心虚了。
0: 哦，哎，我现在跟别人对视也不尴尬，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谁看我一眼啊，害羞不好意思。现在就你瞅啥？
1: 瞅你咋的？
0: 还有就是催别人还钱的话，你会觉得尴尬吗？
1: 对，要
0: 别人要钱，
1: 要钱，
0: 对，
1: 对，
0: 或者就是啊、比如说咱们本来就是这个事儿是比如公事儿、或者是 A 的一个什么事儿，然后他忘了把钱 A
1: 给
0: 你，
1: 对，确实哈，
0: 对，就这，哎，好尴尬，怎么要啊？
1: 我就大方要了，就现在都是
0: 啊。
1: 胖子说不愿意收，但也得收，对，必须得收啊。
0: 不愿意收啊？
1: 不愿意收，
0: 那我还是别去了吧，
1: 是不是？好了，11:52了哈，我们要结束今天下班万岁全部内容了。百合老师要比我提早一个小时下班哦。
0: 是的，我的就是放假的心情已经溢出
1: 起飞了。
0: 对对对，
1: 好吧，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889来收听稍后由汪洋为各位主持的财经在线，咱们稍后见，来听家乡歌手李健的这首《陀螺》。

0: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1: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0: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1: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0: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1: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2: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3: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4: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0: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0: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0: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2: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5: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7: 你的财富 Radio。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5: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6: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5: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6: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5: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6: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7: 让青春立业。
8: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9: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10: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8点到19点为您播出的889财经在线。大家好，我是汪洋。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哈，9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首先呢，来看一下天气。哈尔滨呢，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2度，明天夜间多云转晴，最低气温5度。来看一下今天 A 股市场盘面的表现情况。A 股走完了9月份最后一个交易日，本月的三大指数的月线是集体收跌。上证指数呢报收于 3842.19 点，全月下跌 3.62%。深成指月跌 8.04%， 创业板月跌 8.82%。9月29号沪深两市成交额呢创14个月的地量，市场风格从成长向防御风格切换。而今天呢，在板块方面呢，白酒板块是集体反弹，金辉酒涨停，银行板块是震荡走强，中国银行创历史新高，农业板块是再度拉升，登海种业涨停，乳业板块

0: 是异动拉升，阳光乳业直线涨停。此前，君瑶健康两连板。而在下跌方面呢，半导体板块是跌幅居前，新源股份跌停。那 CPU 板块是震荡调整，奥宏电子跌停。总体来看，两市个股是跌多涨少，下跌个股超过了2800家。来看一下收盘，沪指报收3842.19点，上涨0.31%；深成指报收于12887.62点，下跌0.11%；创业板报收于3135.28点，下跌0.23%。在盘面上，生物制品、白酒板块涨幅榜的前列，元件、通信服务、半导体板块是在今天的跌幅榜的前列。那么听众朋友，在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金江路业部的刘岩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也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和收听。下面时间来关注一下主流媒体发布的财经要闻。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非制造业 PMI 为50.2%，比上月上升1.2个百分点。同样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回升。九月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50.7%，比上月上升1.2个百分点，升至临界点以上。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总体较上月扩张。就最新公布的数据，来听听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的解读。
3: 整体来说，九月制造业 PMI 升到扩张区间，主要是受到稳增长政策发力、季节性因素以及春节、中秋错期等带动。往后看，9月28号，央行调整完善部分结构性政策工具，加大对六张网建设和科技金融以及中小微企业融资的支持力度。同时，财政部会同央行金融监管总局宣布，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对部分新发放居民房贷实施贴息，这会对制造业 PMI 形成比较有力的推升作用，预计会抵消十一长假带来的季节性下行影响，带动十月制造业 PMI 继续处在扩张区间。我们判断，年底前制造业 PMI 走势将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在全球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外部经贸环境波动的复合影响下，我国出口高增的可持续性；二是接下来各项稳投资、稳楼市政策的具体效果。
2: 国常会部署推出系列增量政策后，央行迅速落地配套举措，四箭齐发调整完善若干货币政策工具。9月29号，央行出台一揽子货币政策工具调整方案，决定进一步调整完善几项货币政策工具，包括下调抵押补充贷款 PSL 利率0.25个百分点，将六张网建设纳入 PSL 支持领域，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2000亿元，增加知农知晓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等。9月29号，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通知明确，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减轻新购买首套住房家庭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息负担。政策自2026年10月1日起实施，实施期限暂定1年。通知明确，贷款购买商品住房的居民家庭，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可享受中央财政贴息政策支持，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置换存量贷款，所购住房建筑面积在120平方米以下含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在150万元以下含150万元。就这一贴息政策，再来听听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的解读。
3: 我们判断，这次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实施后，接下来看具体政策效果，还有可能进一步对政策措施进行优化调整，加大贴息力度，扩大贴息范围，这方面有充分的政策空间，着眼于稳定房地产市场。接下来政策面还将在供需两方面发力，供给端方面核心是引导银行加大房地产开发贷投放，畅通房企股债融资渠道，有效缓解房企资金压力。需求端方面，重点是加大城中村改造 和收购商品房用作保障房力度，继续放宽重点城市限购限售，进一步减免房地产交易环节税费，同时鼓励地方政府推出自选动作，因地制宜稳定当地房地产市场。
2: 财政部、央行等三部门推出的全国首套房贷贴息新政，设置总价、面积双重硬性门槛，不走普惠刺激路线。中指院数据显示，新政对新房、二手房的覆盖度差异明显，利好刚需低价房源。
4: 覆盖范围来看呢，三四线城市绝大多数的房源，还有二线城市外围还有远郊区的新房，多数会落在这个区间内，多数的二手房呢也会被覆盖，但是一线城市呢新房涉及会比较少，二手房涉及的比例会相对来说高一点。然后2026年呢，这一比例像新房的话是33%左右，二手房是55%。
5: 业内测算，以贷款100万为例，符合条件的购房者最多累计减少付息近50000元，购房者置业门槛和月供压力同步下降。
4: 这一次的政策是利好，我们说更偏向于刚需的市场，二线及三四线的新房给二手房覆盖的比例相对来说更高一点啊，所以说预计我们认为接下来像首套的住房需求会出现一个阶段性的释放，但是值得关注的就是需求释放的这种持续性还是要取决于我们说居民的收入、就业还有房价的预期。
2: 近日，国家发改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今年1到8月，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535.3万辆，六类家电以旧换新9145.8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08亿件。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通讯器材类设备、高能效等级家电、可穿戴智能设备等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在乘用车新车零售量中的占比已连续5个月超过60%。下一步，各有关部门将继续指导地方合理把握工作节奏，优化资金使用计划，规范高效做好补贴审核兑付，严厉打击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有效发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能。今年国庆假期对于游客来说又多了一个打卡的地方，作为外滩新地标，绿地外滩全球定制中心这几天陆续迎来大量游客，这里也将成为海外游客进入上海后旅游购物的第一站。
5: 一早，俄罗斯和菲律宾的两支旅游团就来到这里，出现在海外游客眼前的既有中国本土国粹的代表作，也有全球首发的高端定制。百年王顺泰、富春瑶记等知名非遗品牌同步集结，历届进博会的爆款首发首秀产品近在眼前。对于这些海外游客来说，把这里作为进入上海的第一站是个不错的选择。
6: In different style, yes, here. It's China's, European and so on.
7: I bought already the tea and some technology like AI translator. It's good.
8: I will go to buy some things. For example, I like one cup. It was a big cup on the first floor.
5: 而为了更好地承接入境游需求，让全球游客在这里读懂东方，也让本土品牌参与全球对话，进而在全球消费版图中擦亮上海定制的金字招牌。记者了解到，这里还创新推出了各种方便海外游客的特色服务。
9: 可以在这里购完商品，一站式的买单退税，无缝无感，就不用再去额外的退税中心。一楼有我们的互小游的这个机器它可以通过这个支持7种语言，可以在上面多维度的体验我们定制中心的内容，甚至于了解整个上海的这个旅游景点的一个讯息。
5: 除了吸引游客，这里还将推出超1000平米的上海高定时尚中心首发区域，为上海高级定制周和上海时尚定制周提供常态化的展示平台，推动上海高定产业集群化、规范化发展。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10: 今天国内商品市场涨跌互现，南化板块整体以震荡为主，品种走势略有分化，地缘局势不确定性依然较强。另外，沙特输油管道恢复，油价有一定的压力。国内能源品种走势偏弱，而化工品相对表现偏强。昨天大幅下跌的橡胶系列品种今天是集体大涨。虽然橡胶的下游需求短期走弱，但是在低供应和低库存的背景之下，供应端的边际利多影响较大。 目前国内外的橡胶原料价格保持。

0: 时间停。厄尔尼诺天气虽然略有缓解，但是供应整体依然偏紧。另外，BR 橡胶的原料第二烯供应同样受到限制。地缘局势导致韩国炼厂降低负荷，第二烯产量偏低，支撑了 BR 橡胶的上涨。在农产品方面，苹果期货大幅下跌，再创新低。新系苹果供应大幅增加的预期较强，晚熟苹果目前已经上市，开价价格要比预期偏低。苹果供需宽松的背景之下，价格持续走弱。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此前在纽约表示，伊朗已经与卡塔尔协调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
3: 报道说，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他再次与卡塔尔调解方会面，对方提出了一些设想，双方商讨了如何找到满足伊朗条件的途径，以及这些条件如何得以实现。他还称，尽管美国总统发表了一些言论，但伊方正在等待美国通过调解方做出正式回应。阿拉格奇说，伊朗提出的条件完全公平合理，最高领袖强调了其中部分条件，这些条件必须得到落实，霍尔木兹海峡才能重新开放。关于伊朗是否会在核问题上采取灵活立场的问题，阿拉格奇称之为无稽之谈。阿拉格奇25号在与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的提议。不过，特朗普27号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4: 专业理财，跨界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5: 黑龙江省证监局提醒投资者，广大投资者要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和非法集资，不抱有侥幸心理，不相信不切实际的高额投资回报，谨防上当受骗。
4: 江海看点。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江海证券投保进行时栏目。江海证券投保进行时栏目本着价值投资、稳健投资和理性投资的原则，与股民朋友们展开互动，并提示市场的投资风险。在今天呢，我们揭露一下所谓的元宇宙的骗局啊。那个元宇宙这个词儿呢，以前就是在这个原来的 Mate 脸书，扎克伯格就是前几年曾经搞过，当时呢是比较火啊。也就是从科技巨头到资本圈，当然就是元宇宙呢作为一个谈资，那么它比较热闹的表象下面呢，又有不法分子呢把这个概念翻新了，然后呢又把它包装成非法集资的一个华丽的外表啊。也可能大家会看到这样的项目啊，就是号称就是在元宇宙概念下，他买了所谓的虚拟的土地啊。这个虚拟土地呢是第二天或者是下一周就能够翻1倍到10倍，然后又发行所谓的这个宇宙代币啊，宇宙代币又是承诺月收益呢是高达 20%、30%。还有那些就是花钱的让你买矿机啊，然后说你买的矿机呢是在元宇宙里进行挖矿啊，它这个画的是财富蓝图，令人眼花缭乱。但是呢他们最爱说的一句话，也就是骗术忽悠的套路是，他是这么说啊，10年前你错过了比特币啊，5年前呢你又错过了以太坊，那么今天呢别再错过我们这个元宇宙啊。听起来是比较动心的，但是请你冷静想一下子哈，一个真正有前景的科技方向为什么需要靠这种拉人头传销、分级返利这种方式来推广呢？ 为什么他们从来也不解释清楚这个盈利模式是什么，怎么样赚到的钱，却是反复的强调告诉你

0: 早买早发财，让你快点进啊？为什么你连这个项目方的这个真实的身份，你在这个公开渠道你都查不到？然后呢，他们还让你把钱转到一个陌生人的账户里呢？那么，所以这些骗局的实际这个套路，它并不是什么新生事物啊，它只不过就是把过去的这个区块链传销啊，区块链传销的这种虚拟的虚假货币，换了一个元宇宙或者是其他的什么名词啊。现在你可以套用什么 AI 啊，什么智能体啊，就是它这种新马甲，也就是用这个高额收益吸引第一批人进场，然后用后来的那个后面人的这个钱呢，来支付前面人的利息，啊，制造出是好像你正在赚钱的这种假象的过程。但是，一旦这个资金链断裂呢，或者是幕后的操盘手，他觉得收网的时机到了，那么所谓的这些平台 AI 平台就会一夜之间关闭了，然后群聊也解散了，老师也找不着了，人去楼空。到那时候，那个你的损失就坐实了。所以说，国家有关部门已经多次发布风险提示啊，明确指出，要是编造元宇宙为这个题材的所谓的虚假的投资项目，比如说叫什么元宇宙的炼油啊、游戏啊、元宇宙的房产呐、啊。不管是以什么名义来吸收资金这个行为呢，它都是涉及非法集资、非法传销，甚至是这个经济诈骗的违法犯罪活动。这些项目呢，通常是不具备任何的实际经营的，更没有经过金融管理部门的批准。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还是要提醒每一位这个股民朋友吧，要小心这种金融诈骗的骗局。
1: 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和江海证券投教基地提醒您，坚持理性投资，不信网络、电话等传销式蛊惑宣传，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防止上当受骗。
2: 回顾九月份的行情，板块轮动快速，我们大致梳理一下这方面的数据。那截止到昨天九月份的热门概念板块累计涨幅前五位分别是房地产开发、家电、煤炭、AI 应用、固态电池。那么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九月上旬资金扎堆成长赛道，科技题材弹性拉满，但是九月下旬市场风格突变。九月上旬涨幅榜前五的铜箔、副铜板、存储、先进封装等概念板块，在下旬资金兑现回落，全月的收益缩水，退出了本月涨幅榜的前五。背后的原因，前期的科技板块积累大量浮盈，月末临近季度末，机构兑现收益，调仓换入了估值处于低位、安全性更高的板块。比如最近持续走强的房地产板块上涨的核心逻辑，政策持续释放预期，板块估值低位，资金博弈，估值修复。但是需要注意的风险，销售回暖不及预期，房企的存量债务，资产减值压力仍大，属于预期炒作，基本面的修复缓慢。9月28号，国务院常务会明确提出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的增量政策。9月29号，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通知，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而住建部此前定调，15-5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2026年前8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52%，行业正加速向新模式转型。房地产板块前期调整充分，整体估值处在历史低位，叠加资金风险偏好回升，优质央国企房企成为资金回流首选。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上半年板块整体仍然处于深度筑底阶段，上市房企合计营收同比下滑24.3%，但是亏损边际收窄，经营性现金流同比大幅转正118%。房地产行业出清加速，份额持续向财务稳健的优质头部企业集中。房地产板块的核心代表企业，一个是全国性的龙头企业万科 A、保利发展、华润置地等；区域性龙头企业代表华发股份、滨江集团等； 另外，细分赛道的代表物管标的特发服务、产业地产运营商张江高科等。家电板块持续走强的背后，地产后周期联动、估值长期低位博弈新房与旧房改造需求改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地产真实成交偏弱，行业存量竞争激烈，价格战，原材料涨价挤压利润，业绩兑现滞后，行情是依附地产政策预期。近期的地产板块政策催化持续，旧房翻新、存量房翻新需求释放，叠加家电以旧换新政策落地，为家电板块提供了稳定的刚需基本盘。2026年上半年，家电全渠道零售额约为4250亿，同比下降9.9%。行业整体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深耕，行业 K 型分化特征显著。基础款的产品陷入价格内卷，但是高端智能化套系化产品逆势增长。行业从单品智能向全屋智能场景演进，美的、海尔等龙头纷纷推出 AR 套系家电，产品溢价能力持续提升，家庭服务机器人等新物种打开增量空间。另外，海外去库存周期逐步结束，今年一到二月，家用空调的出口同比增长2.1%，热泵等品类长期保持高景气，新兴市场需求持续释放。家电板块的核心代表企业白电第一梯队、美的集团、海尔之家、格力电器等三家合计占据国内超过60%的市场份额。小家电细分龙头九阳股份、小熊家电、北鼎股份等。黑电和智能硬件龙头海信视像、TCL 电子、世源股份等，清洁电器龙头科沃斯、石头科技等。煤炭板块走强的背后，一个呢是避险资金偏好，现金流稳定，分红高，能源保供支撑煤价。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煤价下行会直接压缩盈利和分红能力，长协调价、能源转型长期压制估值。板块的弹性小，利率上行会压制高股息资产。煤炭板块当前正处于供给收缩驱动的景气上行周期，今年以来煤炭产地安监全面趋严，行业超产潜力基本耗尽，煤炭产量已出现负增长，焦煤月度缺口达到300到500万吨。截至九月，港口 Q5500 动力煤现货价格逼近每吨941元，同比上涨37%。柳林低硫主焦煤现货价格每吨2530元，同比涨幅高达81%。三季度煤价均价同比普遍上涨25%以上。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控总量、提质量方向。五大核心保供基地产量占比将超过80%，新建小矿原则上不再获批，中长期供给弹性持续收窄。2026年上半年，煤炭行业利润总额2107亿元，同比大增超过40%。机构普遍预判三季度板块的业绩将实现同比、环比双增，四季度迎峰度冬旺季利润有望继续走扩。AR 应用短剧板块走强的背后，是月末资金的轮动以及 AR 降本加短剧出海收入的预期。不过需要提醒的是，这是纯题材轮动，业绩兑现弱，监管政策风险以及出海流量平台分成的波动大，资金快进快出，波动极强。月末固态电池板块是急速走强，背后的逻辑，政策利好、产业技术进展、车企试点装车消息的催化、锂电新技术预期的炒作。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量产尚远，技术路线存在不确定性，成本高，短期难以大规模商业化，多数标的只是概念，估值提前透支。这就是九月份涨幅榜前五的概念板块的最新的数据面的情况。
3: 股市茶座，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的参考。进入到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那今天呢，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金江路业部的刘岩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刘老师，晚上好。
5: 晚上好，大家好。
4: 嗯，九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呢，结束了哈。那对于整个九月份来说呢，这个 A 股市场还是在调整的状态当中哈。那对于今天盘面的表现情况，首先我们请刘老师来这个分析一下。嗯
5: 嗯，好的。那么今天整体市场呢表现还算可以啊，表现还算可以，因为是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了。然后我们看到整个量能呢并没有维持延续昨天整个缩量的一个状态，那么还是有微微的一个增量出来。那么从整个市场的表现情况来看呢，芯片半导体特别是科技板块，特别代表这种高估值的这个科技的方向依然是比较弱的啊，依然是比较弱的，就是感觉整个机构的这个资金在节前还是偏慎重的，它在这个外围市场的一个不确定性，包括美债收益率比较高的一个背景之下呢，对于一些科技板块，特别是光模块、光芯片、存光电这些，其实一直在这个开始这种抛售的。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了资金，存量资金啊，在节前，我们昨天特意跟大家去聊的就是这个房地产啊，房地产这个政策。那么实打实的贴息，实打实的贴息，这个五年每年1%的一个贴息政策，那么对于整个地产板块，刺激还是比较明显的。虽然今天盘中呢，这个开盘之后往下调整，但是呢，这个尾盘又整个就收上来了，能够看到整个资金呢对于机构的这个政策引导和这些板块啊，还是相对来讲比较有信心的啊，包括银行啊，包括煤炭啊，包括这个房地产啊，包括创校走的都比较强啊。同时昨天我们也提到创校板块是为数不多的延续性持续性比较好的这个方向，那么今天呢也是反复的活跃，特别是港股有些这种创校企呢已经创了一个新高啊。那么同时呢今天整体上这个消费板块啊也是走的相对来讲比较好的，什么江淮汽车啦、茅台啦，这些白酒啊马上过节了，其实走的也是比较好的。那么今天整体上给市场的一种给我们带来一种明确的感觉呢，就是资金在博弈政策啊，资金在博弈政策。我们发现前天啊国常会出来了这个稳经济的这种高瞻远瞩的政策指引之后，马上这边住建部就公布了整个降本这个调息贴息的一个政策。那么同时央行呢也配合了部分贷款银行之间的贷款的利率啊，那么明显感觉到这个政策落地的方向呢更加贴近于下游，特别是这个消费包括房地产这种终端的这些行业啊。所以说目前的话呢今天拉的这个地产啊消费啊其实也是比较精准，不排除我们十一期间包括十月节日和节后，那么可能这种资金呢也会政策呢也会陆陆续续的落地，然后呢这个资金呢会这个重拾对于整个四季度经济企稳回升的一个信心。那么这个对于节后啊资金如果回流，如果外围市场出现了这种企稳啊，包括这几天我们要需要观察外围市场的一个变化啊，美元啊美债啊包括这个 A50 这些包括港股的一个走势，那么我相信嘛节后整体上这个开门红的概率依然是延续过去的历史数据啊，开门红的概率是比较大的。节前最后一天给我们呈现呢就是这个上海强啊沪指弱，就是相当于平稳收官嘛啊，平稳收官，但是呢依然在博弈一个高低切啊，同时低位的个股活跃度开始启动，同时呢高位的这个芯片啊和创50啊可能还是在反复的这种震荡当中啊，大概就这样。
4: 但纵观整个九月份的收盘的数据的话呢，市场还是在一个这个我看调整的状态当中哈。对啊，这个尤其是我看这个创业板指数调整幅度还挺高呢啊，深成指也是啊。那十月份
5: 调了8%，
4: 对，
5: 深成指跌了8%，
4: 对，8.04%啊。那纵观十月份哈，比如说十月份可能要开一些政治的会议啊，对吧？然后还有一些政策面的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消息的一个释放。那十月份的走势，我们来听一听老师您的看法吧啊，我们。
5: 十月份其实对于现在的情况呢，机构呢还是分两派的，就是也并不是特别的积极和乐观啊，但是也不是特别悲观，有看震荡呢，有看反弹呢，就十月行情又启动了， 其实这个整体上来讲呢，就是中性偏低低啊，中性偏低低，我又感觉是啊，起来。

0: 来看，就是十月份可能会围绕着这种政策来展开，特别是稳经济的政策。你像这个六张网扩大筹资，包括对于整个现在地产的这种三四线城市的一个带动，然后消费板块呢，这个可能后面也是会有这种提振的这个预期的啊。那么资金开始明显高低切，那么同时呢，十月份其实外围市场也并不是特别稳定啊。那么美债收益率依然很高，然后今天晚上，也会出一个美国的美联储的一个通胀数据啊，个人消费支出报告将出炉。那么这个外围市场的一个动荡呢，其实也是我们不可以忽略的一个情况吧。特别是最近整个纳指啊，包括韩国指数，就是也是开始高位震荡了。所以说，对于科技的上半年，这个风头无两的科技板块，那么十月份能不能企稳反弹，我们觉得还是要看。一是要看整个国内这个，特别是这科技企业的一个利润情况啊，三季报要展开了。同时呢，这个对于一些国产算力，它其实是自主可控的这些方面，这些个股能不能企稳？比如说这个韩王啊，比如说这个其他那种中芯呐、长电啊这些，在国产这种最高水平的这些科技企业，它能不能带领指数这个带领科技股企稳啊？这个是一个看点。那么同时呢，我们觉得，像一些低位的个股，它其实基本面是比较一般的，就是当前来看，很多老东股吧，就是基本面确实比较一般。但是投资呢，它永远是投资是未来，是预期啊。如果预期我们三季度就是这个今天公布的 PMI 数据也是50之上啊，也是整个工业这个生产端还是比较积极的，那么看到这个企稳回升的这个。高瞻这个前期这个指标啊，那么其实我觉得后面的话经济复苏包括企稳回升还是可以期待的。所以说十月份有可能是顺周期，也有可能是价值科技板块还是受外围因素影响比较大。但是呢，十月份还叠加了上市公司三季报的一个密集披露，所以说我们觉得十月份大概是看震荡了。我个人的观点是看震荡，但是往下行的空间其实并不是特别大，因为老灯啊，包括这种消费啊、地产啊，这个上半年化工很多品种基本上都是从年初到现在一直调整的，它空间其实很有限了，跌不了太多。那么如果边际出现了个基因变化，那么这些板块呢，其实性价比就出来了啊。那么科技的话呢，应该是分化的一个局面，就老灯股呢可能会博弈一个经济复苏，资金呢会从高位的这种科创五零零的开始。分流到一些这种价值类的这个低位的一些个股当中，那么科技板块呢，我感觉是一个分流，就是还是这个分化的一个状态。那么你可能不太受贸易保护影响的啊，特别是美国对于这个芯片呢卡位，那么包括光模块、光芯片，对于我们这些公司啊，那其实这种限制依然是在的，所以说就有可能是分化了。那么低位的或者是。不太受影响的，比如说这种电力设备的细分子行业，电容、电阻、电感啊，电力设备啊，那么有些公司其实影响并不是特别大，那么市场会纠偏，因为这段时间调整呢也确实是多了。所以说我们整体上来看，那么就十月份十月假日之后，上市公司的业绩，同时这个海外市场的一个表现，那么上市。就包括这个低位的一些政策性的博弈的方向，我觉得可能会市场更加的关注一下啊。那么整体上来看，十月份，应该不会像七八月份那样就震荡还就是，震荡这个走弱趋势那么明显的，可能是一种各凭本事分化的一个局面啊。所以说，我们投资者在这个节后，那么这个行情呢，其实并不是特别容易去做的啊。然后呢，去找一找。性价比比较高的这个行业和板块做布局比较好。
1: 确实哈，从八月份我们一路走来到九月份的结束，也看到了现在这个市场对于我们中小投资者来说操作难度还是极高的啊。
0: 对，
1: 因为热点还是比较轮动比较快啊，抓不住啊，尤其是加上我们的制度 T 加一的操作啊，今天买明天可能这个板块就结束了啊。对
0: 对。
1: 对，所以风险还是比较大，风险比较大，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尤其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说保护我们的中小投资者啊，这个还是要注意风险。所以节后的话呢，我们还要关注一下这几天外围市场的变化，是不是在国庆期间？嗯，
0: 你像港股的话，它。

0: 去重点去观察。同时呢，AH 股呢有两地同时上市的股票，就是港股那边也上市 ，A 股这边也有。但是呢，港股因为提前开盘，你就可以提前这个看一下，就是他们的一个表现，那么基本上能估出来，就是节后 A 股啊它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说港股是一个这个提前的一个先指标吧，然后大家去重点去关注。同时呢，我们也要看到国内这段时间十一期间的一些这种高频数据，比如说出行人数啊、消费数据啦、旅游啊、一些这种终端场景啊、电影啊、观影人数，能够感觉到这种消费会不会有这种节日的这种变化啊？什么这个，尤其是汽车的一个消费，今年消费今年动了，其实也是在博弈整个这个十一黄金周，那可能会有一些这种令人惊喜的数据出来啊，所以说对于一些炒这些板块呢，那也需要这种关注吧。所以说持有的品种不一样，那你关注的点就不一样啊。然后就是希望我们这个节后能够实现开门红吧啊。同时呢，也要看整个量能的一个变化，因为节前这个成交量啊，速度太严重了。速度太严重，一万四五千亿的这个量肯定是不行的，这个不到两万亿，基本上这个行情我们觉得还是以这种震荡，来看待。那么节后资金会不会愿意去进场？这个也是这个，需要节后去揭晓啊。但是这个如果是这个节后资金也没有这个持续的放量啊，资金没进场，其实还是投资者还是要保持一定的理性和谨慎的。
1: 好吧哈，仅供各位的参考啊。最后我们请刘老师留下咱营业部地址吧。节后咱们是八号上班，对吧哈？但是就几个交易日是吧？
0: 对，节后上两天，然后我们就休息了。
1: 休息了，
0: 对。对，我们营业部地址呢是在群力第四大道，群力第四大道399号，群力第四大道与金江路交口，写字楼。汇智广场写字楼，大家可以导航，然后楼下就是停车场，也可以乘坐地铁3号线，在地方公园站下车，然后从1号口上来之后就能到这个汇智广场写字楼啊。大家要是节后不太清晰这个市场节假日期间发生什么变化，怎么一个策略，仓位比较重的是要反弹减仓，还是说我们这个继续持股，然后等到这个节后的一个行情具备持续性，大家可能比较关心这样的问题啊。然后就是我们可以来到营业部现场呢，我们有投资顾问老师可以给大家去指点迷津，共同交流一下啊。
1: 好，那也非常感谢刘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哈，节日快乐，咱们节后见。
0: 节日快乐，节后见，再见。
1: 节后见，再见啊。好，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参考。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889财经在线。
2: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1: 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机构对于市场的观点。来关注一下广发证券，他们认为呢，历史上国庆假期的第一周 TMT 板块呢跑赢全部 A 股的概率在主要风格指数中是最高的，结合今年实际的风格表现，十月份市场有望逐步回归景气度的定价。长假之前如果成长风格再有调整，则将成为四季度提供难得的布局的机遇。另外呢，方正证券他们表示说呢，受节日效应以及油价上涨、美债利率上行等因素的影响，本轮 A 股市场反弹行情并非一蹴而就，目前仍是积极把握反弹行情的一个窗口期。进入到10月之后呢，科技产业催化增多， AI 的产业趋势仍较为坚实，景气度仍然较高，拥挤度回落之后其配置价值显著提高，建议各位投资者逢低布局。同时重资产低淘汰率的HALO 资产以及业绩与估值匹配度较好的非银金融板块同样是值得我们各位投资者关注的。好了，那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参考哈。那特别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那我们做一个预告，亲爱的听众朋友，在11期间10月1号到7号18点到19点呢，我们为各位准备了好听的音乐陪伴给大家。那如果您在家中或在路上

上哈，可以锁定889，18点到19点哈，我们会用音乐陪伴大家度过难忘的傍晚的时分。也特别感谢各位的收听。10月8号，我们的节目将会恢复正常的直播啊，8号和9号两个交易日，还是期待着哈，市场能为我们各位投资者带来信心和不错的表现。好，那稍后的19点到20点，亲爱的听众朋友，是由池蕊和关旭为各位带来的《冰城少年》，也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来收听参与咱们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接下来呢，我们来送歌吧。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孙楠现场版本演唱的《讲不出再见》。那真的哈，我们要节后再见了哈。那节日期间，也欢迎各位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平台，会有丰富多彩的内容和各位分享。我们节后见。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4: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3: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4: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3: 酒是九九为功的坚守，酒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4: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3: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5: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4: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7: 这里是 FM
8: 889
7: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9: 你的财富 Radio。
6: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5: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6: 我是草原小青少年，
7: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8: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9: 明月几时有？
10: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11: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12: 歌唱吧，
13: 舞蹈吧，
12: 朗诵吧，
13: 表演吧，
12: 绽放吧，
4: 槟城少年。
14: 好了，欢迎收听今天的槟城少年。大家好，我是池蕊。教育家默克尔曾经说过，金钱教育是人生的必修课，是儿童教育的重心，就如同金钱是家庭的重心一样。由此可见呢，儿童的财商教育是很重要的。但是跟很多发达的欧美国家不同，目前中国的教育体系中还没有将财商教育纳入正式的课程体系，所以孩子的财商教育更多靠的是父母。之前数字100市场研究公告联合了杂志，对于全国6000个家庭进行了在线调查，并从儿童的日常财商行为和认知情况入手，去洞察孩子的财商发展。如果你也有孩子，我们可以一起来听一下。首先呢，是财富来源认知。在孩子眼中，89.4%的孩子认为钱的来源渠道是工作赚来的。只有极少数的儿童不知道爸爸妈妈的钱是从哪儿来的，说明大部分的儿童对于父母财富来源的认知度还是比较高的。现在很多人都是通过手机网购，有些孩子会误以为有手机就有钱，父母在跟孩子沟通金钱的时候，可以告诉孩子，家里的钱不是无限的，钱是需要靠劳动辛苦赚来的。另外呢，家长在商城购物之后，可以拿着小票跟孩子讨论自己买了哪些商品，商品的价格数量是多少，让孩子对家庭的支出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再慢慢的培养孩子的财商意识和对金钱的正确认识。
5: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6: 我是草原小青少年，
7: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0: 就是制作冰淇淋的。
1: 名曰几时有，
2: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3: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4: 歌唱吧，
5: 舞蹈吧，
4: 朗诵吧，
5: 表演吧，
4: 绽放吧，
6: 槟城少年。
7: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8: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7: 爱丽丝漫游奇境，大白兔的壁虎小弟。爱丽丝走着走着，看见前面有一所漂亮的小房子，房门上挂着一块铜制的门牌，上面写着大白兔三个字。
9: 这一定是大白兔的家了，
7: 爱丽丝心想着，推门走了进去。
9: 如果遇到玛瑞安该怎么办？他会把我撵出去的，
7: 爱丽丝有些不安。这时她走进一间整洁的小屋子，窗户旁放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有一把扇子和一些羊皮手套。爱丽丝拿起扇子和手套，正准备离开，一个小玻璃瓶吸引了她的目光。瓶子上没有喝我呀之类的字样，可爱丽丝还是拿起瓶子咕咚咕咚喝了起来。
9: 喝点什么东西就一定会有奇妙的事情发生，希望它能让我变高一些，我现在这么矮太没意思了。
7: 果然爱丽丝的愿望成了事实，而且她比想象的要快得多。她的头触到了天花板，她不得不弯下身子，以免把脖子折断。她急忙放下瓶子，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她越来越高，只能跪在地上，又过一会儿只有躺在地上。她把身体抱成团儿，后来胳膊伸到窗户外，一只脚搁在烟囱上。爱丽丝想，
9: 我已经无计可施了，只能听天由命了。
7: 好在瓶子里的魔力散完了，爱丽丝停止了生长，而她已经长得没法走出这间屋子，她窝在里面难受极了。
9: 如果在家里该多好，不会变来变去，要么掉进水里出不来，要么关在房子里出不去，不用去讨好一只耗子，也不会被兔子拆来钳去，我怎么会掉进兔子洞里呢？为什么这么多奇怪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以前我看童话故事的时候，可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真的走进一个童话里。等我长大了，我要写一本关于自己的书，可是我现在已经长得没法再大了呀。
7: 这时爱丽丝听到下面有人来了，
9: 玛瑞安，把我的扇子和手套拿来，快点。
7: 她还听到啪嗒啪嗒上楼的声音，是大白兔来了。大白兔找她要扇子和手套来了。爱丽丝浑身发抖，整个屋子都随她晃了起来。她忘了自己已经长得又高又大，比大白兔大一千倍，根本没必要怕它。大白兔走到门口，用力推门，门是朝里开的，爱丽丝身子抵在那儿，大白兔怎么也开不开。爱丽丝听见她自言自语，咦，怎么回事？
9: 我绕过去从窗户进好了，
7: 不能让她看见我在这儿，爱丽丝心想。她估计着大白兔到窗户下面，忽然伸开五指在窗户上抓一把，只听见哎呦一声，随即哐啷一下，好像是玻璃被打碎的声音。爱丽丝猜想，大白兔一定是掉进了黄瓜棚之类的地方去了。
9: 佩特，佩特，你在哪儿？
7: 是大白兔恼羞的声音，一个爱丽丝从没听过的声音答道，
10: 啊，我在这儿，先生，我在摘苹果。
9: 还不快来帮我，帮我离开这个鬼地方。
7: 又是大白兔愤怒的叫喊，接着是玻璃破碎的声音。
9: 佩特，你看一看窗户上有什么东西。
10: 啊，先生，是一只胳膊肘子。
9: 蠢货，仔细瞧，谁见过这么大的胳膊肘子，把整个窗子都塞满了。

0: 啊？
1: 没错，先生，是胳膊肘子。
0: 好吧，既然这样，你去把它移开。
1: 很长时间没有人说话，爱丽丝只听到悄悄的嘀咕的声音。先生，我可不喜欢那东西，我可不喜欢。
0: 你这个胆小鬼，照我说的去做。
1: 爱丽丝伸开五指，又在窗户上抓了一把，这一次传来两声尖叫，然后是噼里啪啦的玻璃的破碎声。
2: 嗨，那儿一定有很多黄瓜棚，他们下一步要干什么？如果他们能把我拽出去，我还求之不得呢，谁愿意在这儿多待一分钟？
1: 又是很长时间没有动静，后来他听到小货车开动的声音和许多人你一句我一句的嘈杂声。
0: 另一架梯子在哪儿？
2: 我只拿了一小架，小壁虎拿着另一架。
0: 壁虎小弟，把梯子拿到这儿来，快竖起来。
2: 把两架梯子绑在一起，一个不够高。
0: 壁虎小弟，抓住这根绳子。
2: 小心那块松动的瓦。
0: 哦，它掉下来了，快，里面的人闪开。
2: 我不干了，谁愿意干谁干好了。
0: 喂，壁虎小弟，除了你，谁能从那个烟囱里爬进去？
2: 哦，他们啊，派壁虎从烟囱里爬进来，这个倒霉蛋，换了我才不干呢。这个壁炉很窄，只要我轻轻一脚。
1: 爱丽丝把脚伸进烟囱，等着壁虎上来。她听到一个小动物爬上来，在她脚上又踢又抓，于是她猛地踢了一脚，然后等着看下面会发生什么。首先是一阵惊呼，
2: 天哪，壁虎小弟。
1: 接着是大白兔的喊声，
0: 你们待在篱笆边接住它。
1: 静了几分钟，又听到一阵七嘴八舌的嚷嚷声，
2: 把它的头抬高一点，快去拿些白兰地，慢点儿，别呛着它。怎么样，出了什么事儿？你看见什么了？快告诉我们。
1: 一个细小微弱的声音，是壁虎。爱丽丝想，我也不知道。哦，谢谢，我没事。我心里很乱，没法跟他们说。我只记得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撞了一下，像一个弹簧猛地弹出来，我就像冲天炮一样飞了出来。
0: 大白兔说，把这间房子烧掉。
1: 爱丽丝拼命大喊，
2: 不可以，不可以。
1: 下面安静了一会儿，他们下一步会做什么？他们要是聪明的话，应该想想把屋顶拆掉。过了几分钟，下面又活动起来。
0: 一车就够了，
1: 是大白兔的声音。爱丽丝紧张极了，一车什么呀？她还没来得及多想，噼里啪啦小卵石像冰雹一样从窗子外砸进来，有几块打在爱丽丝脸上。
2: 住手，住手，
1: 她拼命地大喊。突然她注意到小卵石掉在地上，立刻变成了小点心。他的脑子里很快闪过一个聪明的想法，吃一块小点心，没准会让我的身体发生变化，我已经不能再变大，那就肯定会变小。他赶紧吞下一块小点心，立刻高兴地发现自己明显变小了。等他缩得能够穿过房门，他飞快地跑出了那所房子。外面围了一大群鸟和野兽，那只可怜的壁虎还躺在地上，旁边两只豚鼠正扶着它的头，给它喂了什么喝的。爱丽丝一出现，马上遭到了围攻，她拼命地往林子里跑呀跑呀，只跑得再也看不见追兵的影子。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呀，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爱丽丝漫游奇境，与毛毛虫的谈话。爱丽丝在树林里漫无目的地走着。现在，爱丽丝想，我必须要做两件事。第一，我得再变一变，恢复以前的样子。第二呢，要想办法回到那个美丽的花园里。当然了，这个计划再好不过了。可是，我怎样才能变大呢？或许我得吃点什么，或喝点什么。可问题是，该吃点喝点什么呢？爱丽丝看看周围的花草树叶什么的，可她看不出有什么东西可吃。这时她看见附近有一个巨大的蘑菇，和她本人一样高。她走过去，这儿瞧瞧，那儿看看，然后踮起脚尖，伸长脖子朝蘑菇顶上看。呀，那儿竟端坐着一条大毛毛虫，正叼着一只烟斗，吧嗒吧嗒地抽着水烟呢，根本无视爱丽丝的存在。过了一会儿，毛毛虫似乎注意到眼前站着一个陌生的家伙，正惊讶地望着他。他慢慢地从嘴里取出烟斗，懒洋洋地对爱丽丝开了口：“
2: 你是谁呀？”
0: 听起来语气可不怎么友善。爱丽丝谨慎地回答道：“哦，先生，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只记得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是谁，可自那以后我变了好多次，以至于现在我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毛毛虫冷笑了一下，又加重了语气：“
2: 你解释一下。”
0: 先生，我怕我没法跟你解释，因为你瞧，我现在不是我自己了。
2: 我怎么瞧不出来？
0: 这很难解释，我想我没法把这事儿讲得更清楚了。爱丽丝礼貌地回答：“因为连我自己也弄不懂，一分钟之前我还很小，一分钟之后就和房子一样高了，然后又变小了，一天里变了好多次，这样变来变去真让人不可思议。”看着毛毛虫不以为然的样子，爱丽丝接着说：“或许你现在意识不到，如果你是一个蛹，有一天你会变成一只蝴蝶，那时候你就明白了。”不过毛毛虫还是那种不屑一顾的口气：“
2: 你是谁？”
0: 现在他们又回到谈话的起点了，等于刚才什么也没说。爱丽丝有点生气，决定走开，不再搭理这个冷漠的家伙。
2: 回来！
0: 毛毛虫在他身后大喊了一声：“
2: 我有要紧的事跟你说。”
0: 这话听起来还有商量的余地。爱丽丝转身回来，
2: 毛毛虫说：“任何时候都别生气嘛。”“
0: 就这些吗？”爱丽丝说，努力让自己别发火。“
2: 哦，不是。”
0: 毛毛虫说着又吸起了烟斗，好一会儿都没开口。爱丽丝想听他说些什么，只好耐着性子等着。末了，毛毛虫把烟斗从嘴里抽出来说道：“
2: 你觉得自己变了是吗？”“
0: 我想是的，我记不得以前的事儿了，我连过去背得滚瓜烂熟的诗都忘了，而且我没法让自己的身高保持不变。”“
2: 那么你想要多高呢？”“
0: 我很想长高一点，3英寸实在太矮了。”“
2: 这个高度不错呀。”
0: 毛毛虫不高兴了，他竖起自己的身子，恰好3英寸。“可是我不习惯这么矮呀。”爱丽丝心里感到很委屈，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动物这么容易生气。“
2: 你以后会习惯的。”
0: 毛毛虫说着又叼起烟斗重新抽起烟来。毛毛虫吸了一会儿烟，取下烟斗打了2个哈欠，抖了抖身子，然后从蘑菇上爬下来，
2: 慢慢地爬到草丛里。他并没有回头看爱丽丝，只是说，
3: 这一边可以让你长高，那一边可以让你变矮。
2: 什么这一边那一边啊？爱丽丝心里想，可是没有说出声来。
3: 蘑菇的两边。
2: 毛毛虫仿佛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说完就不见踪影了。爱丽丝仔细打量起蘑菇，蘑菇怎么看都是圆的，没有两边呀。最后他伸出两只手臂抱住这只大蘑菇，左右两只胳膊各扯下一小片蘑菇来。先吃哪一边呢？他自言自语，然后小心翼翼地将右手上那片咬了一口，想看看会发生什么。突然他觉得自己下巴猛地撞着什么东西，原来下巴撞着自己的脚了。这突然的变化让他吃惊的不小，可是他没有时间多想，因为他自己还在飞快地缩小。于是他赶紧把另一小块吃了一口，下巴紧挨着他的脚，他好不容易才张开嘴巴。
4: 我要长高了，
2: 爱丽丝快活地喊，可很快这喊声变成了惊慌失措的叫喊，因为他发现他的头和森林里最高的树一样高了，肩膀找不着了。往下看，只见一根长长的脖子好像从很低很低的地面竖起了一根细长的花茎。他还发现自己的脖子就像一条大蛇，能够轻而易举地朝任何方向弯下去。正在这时，一阵尖锐的嘘声吓了他一跳，一只巨大的鸽子从他的脸前飞过，用翅膀猛烈地扑打他。
4: 大蛇！鸽子尖声叫道，我不是大蛇。
2: 爱丽丝恼怒地说，不要碰我。
5: 真不知道该怎么样避开你们这些可恶的家伙，我必须日日夜夜提防着大蛇。哎，有一阵子我整整三个星期都没合眼，我住到这棵最高的树上，本以为摆脱了你们，可又看见你盘绕在这儿。
4: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不是，我是一个小姑娘。
2: 爱丽丝说的有些迟疑，因为身上发生太多次变化，使她对自己不是很有把握。
5: 小姑娘，我见到的小姑娘多了，没有一个长得像你这样的脖子。

0: 鸽子生气地说，而且你吃蛋对不对？这个问题很难回答，爱丽丝是个诚实的孩子。
1: 我是吃过蛋，可小姑娘吃蛋和大蛇吃蛋不一样。
0: 只要吃蛋，我就拿你当大蛇看。反正无论你是小姑娘还是蛇，对我都一样。
1: 对我很不一样，而且老实说，就算我在找蛋，也不要你的蛋，我不吃生蛋的。
0: 那就滚开。
2: 鸽子不耐烦了，它回到它的鸟巢里卧了下来。爱丽丝在树林中走得困难极了，因为她的长脖子老是让树杈给缠住。她忽然记起手上还有小蘑菇片，于是她小心翼翼地左咬一口右咬一口，直到她恢复到原来的身高。
1: 这还差不多，现在我得找到那个花园。
2: 正说着，他来到一所小房子面前。

0: 我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
1: 我喜欢
0: 听卡卡讲故事。
2: 孙亮明察老鼠屎。孙亮是三国时吴国国君孙权的小儿子。孙权死时，孙亮只有10岁。由于他的几位兄长都已经去世，就由他做了国君。孙亮年纪虽小，却非常聪明。一次，园丁向孙亮献上一筐青梅。孙亮刚想吃，想到宫中仓库有蜂蜜，就吩咐太监去库房把蜂蜜取出来。这个太监心术不正，又心胸狭窄，是个爱记仇的人。

0: 心怀鬼胎的太监忙跪下奏道：
1: 酷吏一向不忠于职守，常常四处闲逛，一定是他没注意才让老鼠屎掉进了蜂蜜里，既破坏了主公的雅兴，又有损您的健康，实在是罪不容恕，请您治他的罪，好好教训教训他。
0: 孙亮马上下令将酷吏押起来，亲自审问他：
2: 刚才太监是不是从你那儿取了蜂蜜？你专职管理仓库，却让老鼠屎掉进了蜂蜜里，你知道这是什么罪吗？
0: 那酷吏做事一直小心翼翼，存放蜂蜜时会先检查有没有杂质，检查后才把蜂蜜装进干净的坛子里密封起来，绝对不可能有老鼠屎。他连连叩头，结结巴巴地为自己申辩道：
3: 是我给他的，可是我给他的时候里面肯定没有老鼠屎啊。
0: 太监一听忙跪下来狡辩说：
1: 不对，酷吏是在撒谎，老鼠屎早就在蜂蜜中了。
0: 两人争执不下，都说自己说的是真话。这时旁边的一位官员出主意说：
4: 既然太监和酷吏争不出个结果，分不清到底谁的罪责，不如把他俩都关押起来一起治罪。
0: 孙亮低头想了想，然后摆摆手说：
2: 不用，这件事情很容易弄清楚。
0: 说罢他命令一旁的侍卫把老鼠屎捞出来，并叫人把老鼠屎用刀剖开。大家仔细一看，只见老鼠屎外面沾着一层蜂蜜，是湿润的，里面却是干的。孙亮笑着解释说：
2: 如果老鼠屎早就在蜂蜜中，浸泡的时间长了，一定早湿透了，但这老鼠屎只是外面湿了，里面都是干燥的，说明是刚放进蜂蜜中不久，这说明是太监领出蜂蜜后自己放进去的，这样栽赃陷害他人实在太可恶了。
0: 太监听了这话，顿时吓得魂不附体，跪在地上如实交代了自己陷害酷吏、欺君罔上的罪责。在场的人看到孙亮小小年纪就这样明察秋毫，都非常敬佩他。

0: 小故事大道理。
1: 故事中，酷吏和太监各执一词，都极力为自己辩解。如果孙亮相信任何一方，都可能影响自己的判断。最终，他仔细观察，通过生活常识做出了正确判断。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要认真观察，全面分析，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就能正确认识事物的本质。观察和分析是做出正确判断的重要条件，这两种能力也是成才所必备的素质。因此，我们在生活中要着力培养这两种能力。

0: 我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卡卡讲故事。
1: 曹冲称象。1000多年前，中国处于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时代，有时候三国之间会发生战争，有时也会友好相处。有一天，孙权给曹操送来了一头大象，请曹操和他的属下观赏，一个月以后再奉还。长久居住在中原的曹操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庞然大物，觉得十分好奇。大象运到许昌那天，曹操带领文武百官和小儿子曹冲一同去看。只见那大象又高又大，光腿就有大殿的柱子那么粗，人走近比一比，连他的肚子都摸不到。曹操对大家说：“这头象真是大，

0: 可到底有多重呢？你们哪个有办法撑它？这么大个子的家伙怎么撑呢？大臣们纷纷议论，大将典韦说，
1: 依我看，将大象杀了，切成一块一块的，然后再用秤称就可以了。
0: 他的话刚说完，所有人都哈哈大笑起来。曹操也摆摆手说，
2: 大象从东吴来的时候是活的，还的时候却变成了肉馅儿，岂不让世人笑话？
0: 这时谋士蒋干站了出来，对曹操说，
3: 我们可以先依典韦所言，把大象杀了称重，然后再派人到南边去买一头活象回来，大象的模样都差不多，孙权未必认得出来。
0: 曹操想了想，最后还是摇摇头说，
2: 这个办法还是不行，一个月的时间太短，我们根本来不及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买大象，而且只是为了称重就把这头大象杀了，那岂不是太可惜了吗？
0: 典韦和蒋干的办法都被否定后，大臣们又想了其他的办法，可都行不通。这时从人群里走出一个小孩，对曹操说，
4: 父亲，我有个主意可以称大象，您让我试一下吧。
0: 曹操低头一看，正是自己最心爱的小儿子曹冲，接着笑着说，
2: 呵呵呵，你小小年纪有什么法子，你倒是说看有没有道理。
0: 曹冲把办法说了，曹操一听连连叫好，吩咐左右立刻准备称象，然后对大臣们说，
2: 走，咱们到河边看称象去。
0: 众大臣跟随曹操来到河边，只见河边停着一艘大船，曹冲叫人把象牵到船上，等船身稳定了，在船舷起水面的地方刻了一道线，然后叫人把象牵到岸边，再将石头一块一块的往船上装，船身就一点一点往下沉，等船身沉到刻线处，曹冲就叫人停止装石头。大臣们睁大了眼睛，起先还摸不清是怎么回事，看到这里不由得连声称赞，现在谁都明白，只要把船里的石头称一下，再把重量加起来，就知道象有多重了。曹操非常高兴，他看了看儿子，又得意洋洋地望了望大臣们，好像在说，
2: 你们啊，还不如我这个小儿子聪明呢。
5: 小故事大道理，
0: 面对问题，我们要学会对它进行分析，从中筛选出有用的信息，由此确定简便实用的解决方法。当然，这种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拥有的，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慢慢培养，学会对信息进行筛选、提取，同时培养自己认真观察、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的习惯，这样在面对困难时才能找到灵活的解决方案。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含金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各大饱满的含金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4: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3: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4: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3: 酒是九九为功的坚守。酒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4: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3: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5: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4: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7: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8: 你的财富 Radio。
6: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

0: 铺路。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2: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2: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3: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名医面对面。

0: 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1: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2: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3: 爱上生活。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在节目陪伴支持之下，大家幸福安康生活，无论心理健康还是身体健康，希望呢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联系，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先来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哈。人到中年呢，很多人都躲不过四高问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这是往往是这不敢吃那不敢碰啊。有没有一种植物啊，或者一种食物既非常适合四高人群吃又对降四高有帮助呢？真的是有啊。如今呢，越来越多的权威证实，经常吃豆类食物，豆子、豆腐等哈，它能帮助我们稳住尿酸、血压、血糖、血脂，改善身体代谢健康。诶，大人小孩都适合，但很多人根本没吃够。诶，一提到吃豆，可能很多人感受的就是日常吃的不多。2024年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专门发布减油、增豆、加奶这样的核心信息，其中明确指出，经常吃大豆或豆类制品可以降低成年人心血管疾病、乳腺癌、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等发病风险，高血压、高血脂、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人群，像没有饮食禁忌啊，都可以增加大豆和制品的摄入。首先说常吃豆类有助于降低尿酸，一直以来其实不少人把豆制品视为是高尿酸和痛风患者的禁区，觉得嘌呤高碰不得啊，这真的是流传多年的饮食误区。2026年4月国际期刊营养素上，一项由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联合上海多区疾控中心追踪了4万多人的研究证明，每天适量吃豆类反而能够降低高尿酸发病风险。数据显示啊，摄入量最高的人群高尿酸风险会直降 26%， 尤其是每天摄入6到28克干豆啊，那降尿酸效果是最突出，哪怕没有达到推荐量也有明确的保护作用。第二就是常吃豆类有助于稳住血压。2026年5月英国医学杂志子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增加豆类、大豆制品的摄入能显著降低高血压发病风险，与摄入量最低的人群相比，常吃豆类人群高血压风险下降 16%， 常吃豆类品人群啊风险下降 19%。 最重要的是，研究给出最佳食用量的参考，每天吃170克豆类或者是60到80克大豆制品，高血压发病风险可以降低大约 30%。 日常三餐随手搭配，稳度而且轻松的啊，去稳住血压。第三就是改善血糖，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豆类还是隐藏的控糖能手呢。2024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营养素上的一项长达数十年的随访研究发现，豆类摄入越多，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就越低。实践证明啊，饮食中添加豆类能够有效地改善空腹血糖，提升胰岛素敏感性。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常吃豆类还能够降低糖化血红蛋白，辅助平稳控制血糖。第四就是改善血脂，尤其是降低总胆固醇。调节血脂，豆类在这方面也是优势十足。血脂异常医学营养管理专家共识明确指出了，长期食用豆类及豆制品的话，可以有效的改善血脂指标，尤其能够降低总胆固醇啊。有专业的实验对比过喝牛奶和豆浆的降脂效果，健康人群长期喝豆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都会明显下降，用豆类代替啊部分高脂食物给心血管防住啊，可以做好这个防护墙的。

那每天吃点豆，身体可能还给你额外惊喜呢。它有助于延长寿命啊，你要想长寿，日常饮食中不妨多添一勺豆。2025年国际期刊营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较高的豆类食品和异黄酮摄入量有助于延长寿命，显著降低全因、心血管、癌症等死亡风险。每天摄入33克豆类食品啊，全因死亡风险最低。以大豆为例，它富含优质蛋白、纤维素、异黄酮等生物活性成分，其中异黄酮被认为具有抗癌特征，还具有心血管保护作用。第二，有效的来降低患癌风险。常吃豆制品，它能够呢帮助身体啊建立一道防癌屏障。2024年国际期刊营养素上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经常摄入像豆腐、豆浆等豆制品，能够显著的降低患癌症风险。具体来说，豆腐呢可以啊使癌症风险下降 22%，豆浆可以降低 25% 的患癌风险。总体豆制品的摄入量能减少癌症风险高达 31%。 第三，就是改善失眠问题。被熬夜、失眠、睡不踏实困扰的人，不妨多安排点豆制品。2025年国际期刊睡眠的自然与科学刊发一项研究显示，适量的增加豆制品摄入可以改善失眠。数据显示，吃豆制品量多的人啊，大于等于每周七次，相对于吃比较少的，小于等于每周一次，发生失眠风险要降低一半。并且豆制品啊吃的越多，失眠风险可能越低，摄入量每提升一个档次哈，那失眠的风险会降低 20%。 再有就是帮助强壮骨骼。到一定年纪之后，骨密度容易快速的流失，骨质疏松找上门，大豆异黄酮就是天然的护骨高手。2022年发表在国际期刊食品科学与营养评论上的一项研究表明，为绝经期和绝经之后女性每天通过饮食补充大豆异黄酮大于等于90克，能够显著的提升腰椎、髋骨还有股骨颈的骨密度。尤其体重正常、坚持补充超过一年的人，骨骼养护效果会更突出。吃豆啊也有四个关键点，在今天节目中也和大家分享，这样能够让我们的养生效果加倍。第一，不同豆制品要换着吃。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天吃大豆25克啊，还有相当于72克的北豆腐、140克的南豆腐、360毫升豆浆、175克内酯豆腐、55克豆腐干或者是40克的豆腐汁儿啊。其实在米饭中你加点豆类，像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控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他就说，日常生活啊用豆米饭代替纯白米饭，饮食健康级别呢上是档次。豆类中哈，像红豆、绿豆、芸豆、豌豆、鹰嘴豆啊、蚕豆，由于它们的脂肪含量比较高，同时富含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等营养物质，可以代替部分的主食。有四种豆制品少吃，你看啊，油豆腐，还有呢油炸豆腐干啊，热量和脂肪含量太高，不建议常吃。像豆乳啊、豆豉等发酵豆制品，钠的含量比较高，也应该少吃。没有煮熟的豆浆含有皂类、胰蛋白酶、抑制剂等有害物质，可能引发恶心呕吐。可以呢将豆浆煮沸，继续煮5到10分钟，使泡沫完全消失，完全煮熟之后哈，煮透啊再饮用。很多人总在追求神奇的食材、超级的食物，却常常忽视了身边最朴素也最平价的好东西——豆类。所以从今天开始，日常饮食多留意啊，加点豆，煮一锅杂豆粥或者是蒸米饭的时候加点豆，打一杯豆浆，你的血压、血糖、血脂、尿酸都会悄悄的和你啊说啊感谢。所以呢也希望把今天的知识告诉给身边的亲朋好友，要破除偏见啊，把健康吃回来。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0: 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电波，我是主持人刘英。你有没有想过真正的人生赢家是什么样呢？不是手握多少财产，而是到了110岁依然声音洪亮，自己能做饭，能遛弯，去医院一查，血糖血压血脂全正常。他呀，就是来自浙江台州的严桂凤奶奶，今年110岁，可以说是硬核长寿代表。他的日常啊，没有昂贵的保健品，也没有神秘的养生功法，但是7个长寿习惯他坚持了一辈子。严凤老师，他的这个出生哈是1916年，他叫严桂凤，是台州年纪最长的老人，尽管已经110岁高龄了哈，他说话依然是中气十足，走路呢不让搀扶，吃饭也不用人帮忙，生活基本自理。去年家人带他体检，结果真的是让人羡慕啊，各项指标基本正常，没有糖尿病、高血压，平时也很少感冒生病。他每一天规律近乎朴素，你看晚上8点上床，一觉睡到早晨7点，起床之后自己洗漱梳头整理床铺。爱热闹的他每天上午都要去附近的学校门口老年协会转一转，跟人唠几句嗑，走路的时候不爱让人扶，自己呢拄着拐杖慢慢走。天气好的时候，他有一个特别的习惯，就是躺在家门口洗手台的台面上安安静静的晒太阳。饮食上他从不挑嘴，也不吃太油腻的东西，平时以炖的软和的稀饭啊、面条啊、馒头为主，有什么吃什么，从不浪费粮食。有时候啊，子女白天出门工作，他就自己动手烧柴啊，把这个小米粥放在土灶上热一热，一顿能喝一整碗。子女们就这样总结母亲的长寿密码：性格耿直，坚持劳作，没跟人家啊吵过嘴，或者是啊打过架，对亲戚邻居都是很和气，烦心事儿不往心里放，从不生闷气。严桂凤奶奶的长寿秘诀就藏在她坚持的一辈子的7个习惯里。第一，就是爱晒太阳，免费的维生素 D。天气好的时候，严桂凤奶奶就喜欢在门口晒晒太阳。阳光，拥有其他光源没有办法比拟的优势，是既简单又高效的养生方法。适当晒太阳是获取维生素 D 的自然方式。维生素 D 呢是促进呢钙吸收的关键，并能够有效的预防骨质疏松。每天累计晒20到30分钟就可以满足身体需求，不用一次性完成，碎片化累积啊，是更容易坚持。习惯二，喜欢聊天，防止大脑衰老。严桂凤奶奶爱热闹啊，每天都要出门跟其他人聊聊天，多出去和人交流，多面对面的去聊天，尽量少在家里发呆，这样能做到降低认知功能衰退的风险。我们在面对面交流的时候，大脑也是飞速运转，快速做出反应，这对大脑来说呢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锻炼。别小看啊唠嗑这件事儿，它能让你的脑子一直在线。再看习惯三，喜欢走路，对心脏有好处。严桂凤奶奶每天都会出门走一走，虽然呢只有方圆几百米的范围啊，走路呢其实是最适合全民的心脏保护运动，不需要复杂的装备，长期坚持能够显著的降低心脏病、高血压、高血脂等风险，堪称是心脏友好型运动天花板。走路为什么能养心脏？首先啊，它能让心肌收缩力增强，静息心率变慢，心脏负担减轻。其次呢，它能够促进血液循环，让血管弹性变好，还能够调节胆固醇水平。另外呢，它能够有效地控制体重，调节血糖，降低血压，从根源上减少心脏疾病的诱因。再看习惯四，早起早睡，帮助身体修复。严桂凤奶奶每天作息是非常的规律，晚上8点上床，一觉睡到隔天早晨7点。睡觉啊，可以说是我们能找到的最低成本的身体修复方法。生活中不少情绪和健康问题，靠好好睡觉就能够缓解。睡眠从来不是浪费时间，而是身体的修复时刻。深度睡眠的时候，大脑呢会清除导致认知

0: 脂衰退的代谢废物，同时呢巩固记忆，免疫细胞活性提升，能够呢修复受损细胞，充足的睡眠还能够稳定情绪，让你不容易烦躁焦虑。再看习惯五，从不挑食，保证营养均衡。严公公奶奶在饮食上是从不挑嘴的，不舍得浪费一点粮食。如今呢，很多人进食不规律，这会引起代谢紊乱，增加肥胖、糖尿病等疾病发生风险。早餐很重要，应该呢做到每天吃早餐，并且吃好。暴饮暴食、偏食挑食、过度节食啊，都是不健康的饮食行为。建议早餐用餐时间15到20分钟，午晚餐呢20到30分钟，细嚼慢咽，享受食物的美味。习惯六就是少吃油腻，帮血管减负。严公公奶奶平时啊不吃太油腻的饭啊，饮食清淡。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治医师赵月彤他就说，过量油脂可能引发呢血脂异常，加速动脉粥样硬化，增加心脑血管疾病风险，同时呢还可能扰乱内分泌的代谢，导致胰岛素抵抗，形成三高的恶性循环。油脂过量摄入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肥胖，而肥胖本身呢也是诱发多种慢性病的危险因素。医学界的普遍共识是，肥胖已经成为我国第六大致死致残的主要危险因素，同时也是至少13种恶性肿瘤的独立危险因素。再看习惯七，不生闷气，远离癌症性格。严桂凤子女们认为啊，母亲的长寿秘诀心态好真的很关键，烦心事儿不往心里放，从不生闷气。经常生闷气的人真的是很容易得癌呀。心理因素在癌症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胃癌、肝癌甚至是颅内恶性肿瘤与易怒、小心眼、过度压抑自己情绪是有关的。这种爱生闷气的性格在心理学上被称作是 C 型性格。这部分人内分泌更容易紊乱，器官功能活动容易失调，随着机体免疫功能的下降，免疫系统识别和消灭癌细胞的监视功能会大打折扣，因此呢，容易患上癌症。长寿真的从来不是玄学哈，更不需要昂贵的灵丹妙药，它藏在我们日复一日的好习惯里，晒过的每一次太阳，走出去的每一步，吃下的每一口踏实的饭，以及放下烦心事之后的每一个安稳的觉。今天和您说的严桂凤奶奶的故事真的告诉我们，最好的养生一直都很简单，从来都不贵。也希望大家一起行动起来，活出健康长寿。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972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信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信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电波，关注成长在线，这档节目为心理精神健康提供帮助服务，特别是儿童青少年。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亲子关系、孩子的学业发展，或是心理情绪问题，都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互动交流，或者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加入我们的听友群。来看哈，最近呢，心理老师做了一个个案，来访者是小鱼的妈妈，小鱼今年15岁。小鱼啊，从2024年12月份和爸爸爆发了一次激烈的冲突之后，就开始没有办法上学了。经过一年多的调整。

个状态其实是很多孩子复学第一个学期都会遇到的问题。很多家长以为孩子休学一段时间之后，只要重新走进校门，就能够无缝衔接的进行之前的学习。但事实啊，往往是复学初期很多孩子会咬牙坚持，之后随着能量的消耗，孩子会进入一个漫长的波动期，状态时好时坏，进三步退两步。很多父母这时候会慌啊，觉得孩子又开始摆烂了，不努力了，父母开始焦虑催孩子，孩子身上压力也就更大。其实这个状态不是退步，而是康复曲线上的正常震荡。小鱼前三个礼拜表现不错，恰恰说明他内心是想好的，是有力量的，他内心也是真的想跟上复学这个节奏。想清明假期放松，打破了刚开始建立起来的上学节律。五一长假之后啊，整周缺勤是他一直在想做和做不到之间在挣扎。所以这个时候催逼都不是好的解决方法，只会让孩子状态更差，那对于上学这件事儿会更有压力。那父母应该怎么做呢？主动给孩子解压，告诉孩子复学初期确实会经历一个波动阶段，这很正常。毕竟啊，我们身体还在恢复过程中，这样的沟通会帮助孩子呢把压力降下来。然后呢这样的一种情绪减少内耗啊，力量就可以用在上学这件事上了。妈妈或许也可以这么说，小鱼前三个礼拜啊，你能坚持去，妈妈知道那里面有你很多努力，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办到的。后来清明五一之后状态下滑，妈妈之前有点慌，可能会让你更有压力了。但是我想告诉你，复学本来就会这样啊，就像身体受伤之后的复健，肌肉会酸痛，会需要休息一段时间。那咱们复学也需要一个慢慢的适应过程，上学的节奏我们可以慢慢找。妈妈这样沟通会帮着孩子把压力卸下一大半。而当父母先进行啊这种接纳波动，孩子才能停止用有限的力气去推抗自己。第二步骤就是学会帮孩子疏导情绪，我也经常在节目中这样提醒大家。你看小鱼妈妈说，看到孩子有情绪的时候，其实她也知道，哎呀，该去回应孩子，但是好几次啊，她尝试回应之后，孩子情绪更差了。后面呢，她就不敢多说，总觉得自己话少一些，尽量不给孩子添堵吧。但这样的处理方式啊，会让小鱼一直得不到情感支持，情绪一直在身体里堵着，一直出不来。而且这个时候是小鱼最需要妈妈支持的时候，只有通过妈妈的主动回应，孩子的情绪才有机会疏导出来。那妈妈该怎么帮孩子疏导呢？简单说，就是不断地把孩子的话反射回去，让孩子感受到被理解和接纳，那孩子才会倾诉更多。比如小鱼有时候会在妈妈面前吐槽爸爸，说爸爸管太多了，总是否定他，永远觉得自己啊是对的。之前听孩子这么说的话，妈妈会立刻说，你看爸爸确实管得多，不过也是为你好啊，别人家孩子的事情你看他就不管哈，当父母的也免不了会唠叨几句，真的是因为为你好。每次啊，妈妈这么说，小鱼就更生气了。这种情况下妈妈可以怎么回应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回应，爸爸管得太多，总是否定你，永远觉得他自己是对的，总用这样的沟通方式的话，确实是让人挺不舒服的。这样的回应会让小鱼知道妈妈是懂自己的，接纳自己的感受。这就是情绪疏导最核心的原理，先接通再导流。情绪像水，堵着会泛滥，疏了才能够流动，而反射呢，就是接通的那根管道。也就是说，妈妈一定要忍住帮孩子解决问题的冲动。小鱼吐槽爸爸的时候，也需要的不是妈妈给解决方法啊，只是需要妈妈懂他的感受。作为父母，我们也一定要知道，我们不是修理工啊，而是容器。面对孩子的情绪，我们的目标不是让问题小啊，而是让孩子的情绪在这个空间能够安静的待一会儿。第三个步骤就是学会鼓励孩子。你看，因为小鱼现在能量低，成绩在倒退，那这个时候孩子最气馁最无助。那如何激发孩子对生活的热情，对学习的热情？一个有效的策略就是通过鼓励孩子，对小鱼取得的每一个小进步给予认可，并且用语言及时的表达出来。比如说小鱼现在每做一次英语阅读理解就抓狂哈，觉得那么一大篇总觉得看懂但是呢做题的时候又觉得啥也没懂。这个时候该怎么回应孩子？妈妈可以先回应孩子情绪。姑娘，英语阅读确实是篇幅

真长，看着一大段文字就心里发慌，明明看得懂，就是不想开始，越拖越难受，是不是？长篇阅读确实是最难下手的题型，所有人啊，第一次接触都会卡壳慢摆拍，这不是你的问题，是这个题型本身就有难度。先回应孩子的情绪，让孩子觉得被理解，孩子情绪平复之后，妈妈后面说这个孩子才能听进去呀。接下来可以到了鼓励的部分了，妈妈可以这样回应孩子，小鱼，我们不是要一下子做好，今天只是第一次试水，慢一点啊，做少一点都完全没关系。其实啊，你今天愿意坐下来试着开始，就已经是一个大突破了。很多人啊，看到长文字直接躲开，你还坚持尝试一小时，勇敢迈出第一步。每一次鼓励都是对小鱼自我价值的肯定，都是对他努力和进步的认可，这种感觉呢，会深深地根植于小鱼的心里，成为他面对挑战的坚强后盾。随着妈妈不断地给予鼓励，小鱼的心态和状态将会积极地发生一些转变，他会越来越相信自己的能力，在面对生活学习的难题的时候，也能够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勇气和信心。那通过这样的咨询，小鱼妈妈知道孩子出现问题的原因在哪，也知道如何去改善哈。后面呢，他会努力地把自己的部分做好，给孩子提供更大的程度支持。我们也希望这一些的经验方法能给您带来启发，当然您有更好的方法或者是实践，愿意和我们交流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更希望大家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5: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你的财富 Radio，
5: 你的财富 Radio。
6: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7: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5: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8: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5: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8: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5: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8: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9: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10: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3: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投资先机。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他为中国制造行业转型升级提供了一本鲜活的教科书，他是中国制造业的传奇人物。曾用借来的3万美元白手起家，打造出了一个年入近100亿的清洁电器巨头，产品远销全球100多个国家。他还是胡润百富榜的常客，2024年以200亿身家位列第239位，被誉为苏州隐形富豪。他就是今天我们财富故事的主人公，莱克电器的创始人倪祖根。截至2024年，莱克电器累计生产小家电2.7亿台，其中吸尘器超过2亿台。这样的成绩让莱克电器成为了吸尘器行业里面的隐形冠军。然而一路走来，他既没有雄厚资金背景，也没有强大的人脉帮扶。那么倪祖根是怎么带领莱克一步步起家的呢？

你祖根的开局并不算好，也是一个草根逆袭的故事。1957年出生在江苏一个小农村的他，由于家庭贫苦，13岁就跟着大人们一起干起了农活。后来高中毕业，他又一头扎进了农村，跟着老父亲学起用竹子制作家具，包括编织扁担、竹篮等。直到1974年参军入伍，他才迎来了人生重大的转折。在军营里面，他不仅有机会拜读了《矛盾论》《实践论》等经典著作，还学会了一手电气工程方面的业务技术。转业后，这样一位大才成功被分配到了春花电器总厂上班，也成为了一名一线电气车间的工程师。进入春花电器总厂后，倪祖根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电机质量攻关。当时啊，家电行业还十分的脆弱，每两分钟20000转以上的高速整流子电机技术在国内还是一片空白，全国十几家企业生产出来的电机烧毁等质量问题层出不穷，根本无法用在吸尘器的整机上。倪祖根在看到这一幕之后，立马就卷了起来，他一头扎进车间，没日没夜学习日本质量管理的先进理念和方法，并深入到每一道工序，不断改进工艺质量。功夫不负有心人，三个月之后，他的努力迎来成果，成功解决了国产高速吸尘器、电机、烧机等可靠性差的严重质量问题，从此呢，让中国吸尘器行业电机不再依赖进口。由于能力出众，倪祖根还受到了提拔，成为了春花电器总厂的技术质量副总长。成为了春花电器总厂的技术质量副厂长。不过有能力的人总是不愿一直寄人篱下，升职不久后，倪祖根就扔掉了铁饭碗的工作，跑去创业了。1994年手头还没有几个钱，但手握技术的倪祖根大胆借来3万美元，创办了苏州金莱克电器有限公司，也就是莱克电器的前身。创业之初，他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坚定的目标，就是造最好的吸尘器。当时国内企业出口模式大多还是代工生产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企业只能赚点微薄的加工费，完全毫无技术可言。倪祖根对此也是不屑一顾，另类的走上了一条自主研发的生产道路，也就是原始设计制造商的模式。他曾说，我们的模式可针对全球不同地域的市场需求，凭借自主创新和自主研发能力，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需求产品，莱克因此有了更高的产品价值。大胆借来的3万美元，大部分也被他投入到了产品研发中。然而在研发第一款吸尘器时，他还动了不少脑筋，大胆采用了子弹头汽车式的外观设计，加上了迷宫式的风道设计，以此实现了强吸力和降噪两大功能的完美结合。这直接让产品一炮而红，短短2年，莱克电器的这款吸尘器就销售了85万台。这次成功也坚定了倪祖根自主创新的决心，一直把产品创新放在经营。

营首位。1997年，莱克电器再次展现出惊人的研发实力，自主研发出了国内首台转速超过30000转每分钟的高性能、长寿命的吸尘器电机。技术领跑市场后，他还建成了10条世界先进的电机生产线，进一步巩固了他在吸尘器和电机行业的领导地位。到2004年，莱克电吸尘器的年产销量突破了800万台，成为全球最大的吸尘器研发制造企业。倪祖根的骨子里还带有不断突破企业增长天花板的强意识。2004年前后，全球大尺寸的吸尘器市场增速逐渐放缓，每年增速仅为3%。在此背景下，莱克电器如果想进一步获得发展，就必须寻找新的突破口。关键时刻，倪祖根当即做出了一个决策，不再聚焦吸尘器单一品类，而提出了多元化的发展战略，试图用多条腿走路的方式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增长。不过呢，倪祖根是一个聪明的人，他深知多元化一旦处理不好，很可能会毁掉公司。因此，他所倡导的多元化并非是毫无章法的盲目扩张，而是一种在企业原有的优势基础上的合理延伸。比如，并不脱离自身核心技术和客户群体，主要以生产研发吸尘器积累的电机深厚技术底蕴为核心，开启了多元化的扩张。他首先应客户的需求进入了园林工具领域，开发了割草机、吸吹机和高压清洗机等产品。随后呢，又进入到了厨房小家电领域，推出了空气净化、水净化、厨房电器等绿色小家电产品。2007年，倪祖根还凭借在电机领域的技术沉淀和卓越品质，大胆杀入了汽车电机的领域，并先后拿下了福特、丰田、马自达等知名客户。随着公司产品线的日益丰富，莱克电器的业务也逐渐覆盖了吸尘器、厨房电器、园林工具、电机及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等多个领域。对于这种跨界布局，倪祖根曾解释称，这些看似不太相关的产品业务其实全都以电机驱动为核心，吸尘器工厂生产有淡季旺季之分，多元化业务恰好能够平衡生产安排，提升工厂效率。商业嗅觉敏锐的倪祖根在推进多元化业务发展期间，还对公司的产品线赋予了全新的升级，开始打造起了自己的品牌。2009年，他果断推出自主品牌莱克，引领公司从一家贴牌出口型企业变成了一家拥有自主品牌的企业，并开始全力开拓国内市场。毫无疑问，只有打造自主品牌，拥有自己的品牌，企业才能站在制高点，实现更长远的发展。倪祖根对此深有体会，我们自主研发设计制造的吸尘器却贴着博士、西门子、松下等国际品牌在销售，品牌商赚取高额的附加利润，而代工企业只能获得微薄的利润，这样的局面谁都不愿意一直忍受。但作为一个全新的品牌，想要赢得广大消费者的信赖谈何容易，甚至有人发出质疑，如果与国外同业巨头正面交锋，莱克能有几成胜算呢？面对种种质疑，倪祖根却不为所动，他深知只要一直埋头苦干，坚持不懈地进行持久创新，提高产品的品质，就一定会有开花结果的那一天。一切正如他所想，2011年，莱克电器凭借一款能擦地的捷旋风吸尘器，成功坐上了中国吸尘器市场的头把交椅，抢走了不少外企的市场份额。4年后，他又成功开发出国内第一台10万转的直流数码吸尘器电机，并独创性地提出立式加手持多功能无线吸尘器的设计构想。随着一系列创新成果陆续公布，并且赋能到公司的产品身上，莱克电器也迅速成为了吸尘器行内的带头大哥。此后，倪祖根还不忘将技术加品牌的成功经验复制到其他领域，再次提高企业的成长天花板。
比如说在净水器领域，莱克率先开发出了世界首款台式

免安装智能净水机，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细分市场，并以碧云泉新品牌切入了成熟的净水机的行业，让净水机业务成为了公司继吸尘器之后的第二大内销业务。此外，在尼祖根打造自主品牌的数十年里，莱克电器先后精心推出了莱克、吉米、碧云泉、莱小厨、嘉博士等多个品牌。2015年5月，莱克电器在上交所上市，成为人们口中的中国高端清洁电器第一股，以绝对领先的优势吸引了广泛的关注。

不过到2018年，莱克电器又面临了一场增长危机。就在这个时候，尼祖根展现出了他非凡的经商头脑，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出海建厂。跟多元化业务布局一样，他并非盲目的冒险主义者，而是首先将出海的第一站放在了与中国距离最近、文化差异最小的越南。只可惜啊，精心筹谋这次他还差点就翻车了。事情起因是在2019年，莱克电器计划在胡志明市新建工厂，原本预计7月完工，11月生产，但由于当地施工的种种问题，工期硬生生被拖延到了9月。然而此时美国客户已经按计划下达订单，这意味着留给尼祖根的时间已经仅剩2个月了，这该怎么办呢？不得已的情况下，为了能够紧迫的时间内完成产前的布置，尼祖根只能精心挑选出17名的骨干成员前往越南，希望他们能够力挽狂澜。当17人到达陌生的越南工厂时，看到眼前的景象，他们彻底傻眼了。新工厂就像一个空盒子，连一盏电灯都没有，地面还是未经处理的泥土，简直糟糕透了。这样一个近乎空壳的工厂，要在短短2个月内搭建起来，如果按常规流程推进，肯定是行不通的，因此只能是特事特办了。随后在尼祖根的带领下，团队成员决定将厂房装修、消防布置、设备安装、产线搭建以及人员招聘和培训等原本依次进行的工作同步开展了起来。就在一切顺风顺水的时候，不成想麻烦又来了。越南工人是很少加班的，而莱克的住宿工序需要24小时运行，这又该怎么办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尼祖根只能选择大出血，不惜在越南多招聘一倍的员工，通过错开休息时间的方式来确保工期进度不受影响。就这样，经过一番超常规高强度的操作后，到10月底，原本空荡的工厂在近乎不可能的时间变成了一个现代工厂，并开始了投产。无论是在美国客户还是在当地政府来看，这都是不可思议的，毕竟这几乎没人能够做到。在外界惊叹之余，2年后，莱克电器在越南的工厂产能还又实现了大幅的提升，较之前提高了1倍之多，呈现出了生意红火的一面。到2024年，尼祖根还在指导莱克电器进一步加大海外布局的力度，在越南和泰国购置土地，新建生产基地，继续为海外业务拓展提供保障。随着业务的不断拓展，莱克的品牌价值以及收入规模实现了同步的大幅度提升。2024年，莱克的品牌价值突破了100亿大关，同时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7.65亿，净利润12.30亿，产品远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尼祖根与莱克的故事远非简单的草根逆袭，中国制造从跟随代工到技术加品牌的引领，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全球商业环境中，他对核心技术的执着，对全球化之路的探索，无疑为中国企业家的破局之路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实战教科书。莱克的下一个百亿征程仍值得期待。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人到中年呢，迷上香云纱，以前对妈妈的香云纱不屑一顾，现在是哭哭的买呀。有的网友说，在直播间看到宋锦后呢，被中式的面料征服，天热后转战香云纱，不知不觉就买了一堆。今年夏天，小红书上越来越多的博主晒出了自己入了香坑的照片。而在国际电影节里，我们看到影星舒淇呀、杨幂的新中式香云纱的穿搭，更是让这一被纺织界称为软黄金的非遗面料火出圈，成为了国风穿搭中又一顶流。今天的财富智慧，我们就来聊一聊中国的软黄金，就是香云纱。在直播间视频号里，香云纱是频频亮相各大女装头部主播和穿搭达人账号的明星单品，尤其是今年入夏以来，薄透软糯的香云纱迎来了销售的旺季。据一些数据公司统计啊，香云纱在直播电商平台的销售额同比去年有了明显的翻倍的增长。而就在上半年，淘宝服饰超级时装发布以千年云纱东方织造为主题的香云纱等非遗服饰直播中，单场就收获了1645万的总成交额的记录。消费端的热度传导了原产地。据央视财经在七月中旬的报道，在广东佛山的顺德，不少当地的面料供应企业都在增加设备。部分企业主表示呢，今年香云纱的销量增长了约50%，都不够卖的，非常的火爆。有的店主说，我们最开始销量在3000到5000米一年，到现在呢，一年销量在2-3万米。据中国丝绸协会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香云纱的市场零售规模将达到1108亿元。香云纱成为丝绸行业里增量最快的一个细分品类，产能呢也占到了丝绸行业的20%以上。三蒸九煮十八晒，一两黄金一两纱，这或许是人们对这种色彩沉迷、质感泛光、带有手工痕迹和自然温度的面料最直接的感知。在这一蕴含着非遗故事、国风气韵服饰品类中呢，有人看到了中国传统工艺传承的不易，也有人看到了国潮消费的风口。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服饰品类？那为什么让这么多人深度上头呢？在这背后又酝酿着怎样的一盘生意机遇？在诸多的香云纱的爱好者眼里啊，如今与新中式设计结合已经成了时髦老钱、复古韵味的象征。尤其是今年香云纱中的奥黛、红云纱等新款式的兴起，让这个原本在固有印象中老气成熟的服装品类重新的改良，便能更加的诠释属于东方人独有的自信和美。那我们财富风云呢，也在多个电商平台搜索了香云纱服装，其标价从数百元到数千元不等，差异较大。而考量一件香云纱的品质却是一门学问，包括面料的织造、染色工艺、版型设计和做工等。由于正宗的香云纱的底胚就是桑蚕丝，加之染整的工艺贫富，品质较好的价格呢多在千元的级别。有的店家还用岁月锤炼、非遗古法、软黄金这样的词汇来加持。在一些店铺中呢，也有大量的底料是真丝混纺或者是其他类型的面料，仅以香云纱工艺处理的服饰混杂其间。虽然说香云纱是服装行业中的一个小众品类，但不同于一般服饰的是，其高客单、高粘性和高复购的用户撑起了这个千亿市场。很多人会觉得穿香云纱只有第一次跟无数次，这是一种看上去平平无奇，细节却充满了讲究和意义的服饰。
七香锦品牌联合创始人赵文说，他肤感出众，成衣呢就仿佛有一种呼吸感和生命感，尤其是真正的古法凉纱，这个凉纱呢是草字头加一个良好的凉，它也是香云纱的俗称啊。这种凉纱呢是透光透气不透肉，甚至有顾客只认这个凉纱，其他的桑波缎呐、还有绢丝都不穿了。其实今天我们在财富智慧里和您分享的这个香云纱啊，它其中的一个品牌是西香锦，它也是香云纱品类的一匹黑马，在2022年中旬创立，两年多来呢，去年的 GMV 已经到达了 1.2 亿元，增长速度已经吸引了一批香云纱的重度爱好者蹲点直播间。一个只有30人的直播间就能买走150,000元，粉丝中呢甚至有不少是一年消费100万元的顾客。想买到真正非遗好料的顾客，在鱼龙混杂的市场反推下，反而是让店铺形成了一批高粘性粉丝，虽然数量不算庞大，但其消费力很高，对面料的知识也很专业。那么西香锦品牌联合创始人赵文分析啊，说香云纱是主要人群画像是分为3类，其中第一类就是45岁及以上的姐姐们人群，她们有一定的财富基础，喜欢追求优质面料的舒适和品质感，也更愿意为自我的兴趣爱好花费时间和金钱，这一类人群是增速最高的。第二类呢，就是32以上到45岁以下的更年轻的中年女性人群，她们偏向尝试更加年轻化的款式，愿意为国风好货、珍贵面料支付溢价，气质时髦的版型设计比较容易撬动这一类人群。那么第三类就是32岁以下的人群，虽然数量相对较少，其中也不乏为热爱持续买单的铁杆粉丝。高粘性的中高客单人群为西香锦品牌的起势打下了基础，目前品牌已经建立了3个工厂，并与顺德的西郊当地的非遗工艺大师合作，主攻传承正宗传统手艺制作的香云纱的服饰。正宗的凉纱可能入坑3-5年的姐姐都没有穿过，因为买不到，这有点像是名家送锦。非遗大师手工织织定制的凉纱，一年产量只有8000米到10000米之间。假设啊，做一件连衣裙需要3米的布料，那只能做3000件，是非常的金贵。稀缺面料如黄金纱这样品级的面料，虽然价格较高，但在市场中反而是最供不应求、最不愁销路的，也是品牌瞄准的市场空白。就在今年上半年，西香锦在一场以千年云纱东方织造为主题的淘宝服饰超级时装发布直播中创下了525万元的成交额，也创造了品牌直播历史最高的成交峰值，其中的新客人数比峰值翻了10倍。香云纱的走热也带来了新市场，但这一服饰生意的难度系数也很高。可以发现啊，香云纱和一般的服装有着明显的差异，一方面在于其非标属性，与标准化的大机器出品不同的是，香云纱在经历3蒸9煮18晒的染整工艺过程中，其浸染的次数、日照时长、差一点色泽都不同，所以说每批香云纱都是孤品，这使得香云纱成衣就像树叶一样找不到完全相同的两件。另一方面呢，在于其备货周期长，在快时尚潮流瞬息万变的服饰行业里面，香云纱却推崇着老料，其面料在晒完当年需要至少放1年到2年，等待蚕丝蛋白和亚铁离子充分的氧化，才能更显绵软柔亮。香云纱的出货量实际上是一份看天吃饭的慢生意，这导致好料始终是卖方市场，比如说去年顺德雨季多，所以今年面料产出就很少，

会直接影响最终的成交量。大家都想要拿到面料，但产量限制蛋糕就这么大。这就意味着做真正传承非遗古法香云纱的难度很高。而据业内人士观察，市面上至少有 90% 的店家和品牌在做的是以香云纱处理工艺为噱头的服装，或者是对制造工艺更容易的凉绸而非凉纱产品。但对此呢，赵文和团队并不急于求成。他说，做品牌的高端化，3年是一个基础，5年是一个小考。我们既然坚定做中高端的非遗赛道，就要沉下心来，先存活下来，不争先，争的就是滔滔不绝。相比更为成熟的丝绸服装市场，香云纱品牌的头部格局还未形成，市场集中度仍然较低。据数据统计，在直播电商平台，香云纱 TOP5 品牌的动销商品数集中度低于 5%， 大量品牌都是从原产地和源头工厂跑出的白牌和小店，这意味着这一细分行业品牌还没有形成头部效应，市场玩家仍有潜力空间。今年在直播间里，西香锦还推出了一个爆款盲盒，就是不告诉消费者款式，仅透露面料的信息，而凭借着粉丝们的信任，一场直播这一客单价超1000元香云纱盲盒就卖了150万元。盲盒呢是一种用户互动的玩法，受欢迎的原因是这个产品我们也从来没有让粉丝吃过亏，反而有惊喜。我们之前甚至在研发和设计上用料成本太大，还真赔过。西香锦的联合创始人赵文说了，而这个产品能够爆卖，也在于品牌沉淀下来的用户信任感，这也是西香锦最希望打造的。经营品牌2-3年下来，最大的意义并不是在于我们实现了多少 GMV， 客户口碑是我们最珍贵的羽毛。在国潮盛行的大背景下，很多人都爱上了中式服装，相比国际奢侈大牌的品牌溢价，国风服饰金贵的用料却是货真价实的存在。穿上源自中国老祖宗审美的服装，则自带一种文化的自信。尤其面向新一代中年成熟女性的国风的服饰，随着中女经济的走热，能彰显这一阶段的女性优雅老去，满足其穿着舒适和气场感的需求，能让其找到适龄的姿态和风格，展现岁月之美的品牌，终将收获来自这一风口的馈赠。对于服装业而言，中式风潮其实每年都在大浪淘沙，重新洗牌。只有拥有自身的护城河，有自主研发、设计和生产能力的商家，才能在这股大风中活下来，真正的去传播中国服饰的魅力。接下来呢，海外也是西香锦即将布局的市场，其计划通过直播电商等渠道做出海生意。像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的人群，他们对于这种独具东方魅力的非遗服饰绝对是骨子里的喜欢。正像是那句话，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香云纱作为丝绸中的一块文化瑰宝，如今呢还在以更多元的形式传递着来自东方的风韵和华美，描绘出更大的商业图景。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在时代的浪潮中，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下面的时间，我们将讲述他们那些关于创业的故事，获取那些宝贵的经验与智慧。中国大妈不鸣则已，一鸣绝对惊人，连老外都知道中国大妈是神一般的存在。前有大妈批量买黄金叫板华尔街，后有大妈组团炒房炒股引领投资风潮。而今天我们的故事的主角，这位四川大妈，仅凭一根绣花针，没错，只是一根普通的绣花针，便震撼了时尚界。

杨华珍的父亲呢是羌族人，母亲是藏族人，家里七个兄弟姐妹都是父母的宝，也加重了生活的担。母亲平日里为了省钱，十来口人的衣服鞋子全靠自己一针一线亲手的缝制。从五岁起，杨华珍便跟着母亲和嫂子学刺绣，稚嫩的小手，笨拙的针脚，却一点点变成了生动的图案。格桑花、小树叶、羊角花，周围邻居看了连连点头，说这姑娘啊手真巧。八岁那年，杨花珍看到同学有个布娃娃，羡慕极了，连着好几次做梦都梦见布娃娃，可家里的条件根本买不起。思来想去，他悄悄收集过年用剩下的布头，自己拿起针线缝了一个娃娃，上面还绣着代表藏羌文化的图案。布娃娃的梦想在自己手里成真的那一刻，杨华珍又高兴又得意。到12岁的时候，杨华珍已经无师自通地学会缝制绣花鞋了。母亲见他对针线如此的感兴趣，便将藏羌织绣的技艺详细地教授给了他。无论是课余休息还是放牛牧羊，这个山村女孩总随身带着针线，找块布便能沉浸到另一片五彩天地。后来她的这份手艺在村里越发的有名气，谁家结婚办喜事儿都请她帮忙绣礼服。那时的杨华珍并没有把这样一份手艺放在心上，拮据的生活急需她找一份工作养活自己。大学毕业后，他自学摄影技术，开过照相馆，后来呢又去报社，成为了专职摄影记者。相关摄影学习让杨华珍对图片设计有了新的理解，而对藏羌织绣的热爱也促使他更多的去关注这门传统技艺。源源不断的新灵感向他涌来，连带着家乡秀丽的山水、加绒、藏族毛、麻、棉编织技艺，以及几十年来从未间断的刺绣实践，只是这一切都尚且停留在爱好的层面。2008年5月12号，劫后余生的他改选了人生的航线。2008年5月12号，杨华珍接到了工作任务，从马尔康前往成都。冥冥中仿佛有天助，让他恰巧避开了地震的核心灾区。等他第一时间赶到灾区参与新闻报道的时候，看到很多的幸存者为生计发愁，杨华珍忽然萌生了一个念头，发展刺绣，这手艺能养活人。几经考虑后，他向报社递交了辞呈。2009年，杨华珍将汶川及周边地区18名刺绣能手动员起来，成立了加绒藏族编织挑花刺绣协会，带着针线和布料走出大山，去成都找机会。初到成都的时候，几十位年逾六旬的老姐姐白天跑市场卖绣品，晚上挑灯赶产品，大家挤在小小的廉租房里，外卖都舍不得点，自己买菜做饭，省下钱来买布料。杨华珍回忆创业初期的情景，憋着一股劲儿，他说那些老姐姐都是头一次走出大山，他们跟我说跟杨老师出来闯江湖不能这么瓜兮兮的回去，我就晓得他们不甘心。后来知道他们的人越来越多，订单也渐渐找上门来。杨华珍说，我们接到一家宾馆的订单，做一批床上用品和室内装饰品，38万，那是我们创业的第一桶金啊。姐妹们高兴得又唱又跳，大家都喝多了。就这样，在杨华珍的带领下，藏羌织绣真的成功创业，赚了钱。为了解决更多残疾人士的就业问题，杨华珍还大方地传授技艺，开办了藏羌织绣技能培训班，现在已经帮助200多名残疾人士实现了在家就业。正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杨华珍的善念初心不仅助力了灾区重建，还身体力行地传承了民族文化。藏羌织绣其实呢就是藏族的编织和羌族的刺绣的合称，这种古老的刺绣技艺流传于四川阿坝一带，有着上千年的悠久历史。由于缺少文字的记录，藏羌织绣千百年来全靠口口相传，它的针法细腻多变，色彩明快。

装饰性强。杨花珍说，在我的家乡，每户人家都会藏绣，每个人都是小时候看着妈妈奶奶怎么绣，边看边学就会了。杨花珍和很多藏族羌族的绣娘一样，都是在家中的长辈耳濡目染下开启的刺绣世界。虽然家家能绣，但使用的针法和图案风格并不一致。通常的藏羌织绣的刺绣手艺呢，是以精致的挑花为主，另有钩绣啊、堆贴绣、接针绣等多种的绣法。细心的杨花珍在对织绣工艺进行梳理的时候发现，有些传统的针法正濒临失传。钩绣是一种古老的刺绣技法，分为单钩、双钩。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的服饰上就有单双钩绣的纹饰。为此呢，他带着团队深入到黑水啊、茂县等地的古老村落中寻访传统的手艺人，进一步收集资料，整合技艺。2011年，杨花珍的努力奔走再次得到了回应，他被评为藏族编织挑花刺绣工艺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同时，杨花珍大师工作室也在映绣成立，吸引了更多的织绣爱好者加入到创业团队中。老祖宗留下的手工活是文化，也是财富。最难的时候我们靠它度过，以后我们更要更加珍惜它，传承好它。在杨花珍看来，真正意义的传承不仅要掌握先辈留下来的技艺，还要与时俱进，扩大影响，推陈出新。于是这位传承人把眼光投向了四川之外的远方。2014年，杨花珍带着精美的藏羌织绣作品远赴中国香港，参加香港国际授权展。那些用针线刺绣呈现的奇花异草、锦绣山川，很快吸引了不少品牌方的注意。就这样，杨花珍在摸索中开启了神奇的 IP 联名授权之路。2014年，一家国际知名化妆品公司的代表带着两个光秃秃的瓶子，让我给瓶子穿身衣服。那个时候，杨花珍并没有听过植村秀的名字，只知道如果这两个瓶子穿衣服，能得到20万元人民币的设计费以及一定比例的销售提成。在了解这两款洁颜油的成分后，杨花珍为绿瓶，主要是含有绿茶成分，设计了羌族的茶花图案，取名生生不息。而黄瓶呢，主要含有8种植物，为它设计了一条藤蔓，并缀有玉米、生姜等8种植物，寓意三生万物。他怀着忐忑的心情将手稿发给品牌方，没想到第二天就收到了回复，成交，按手稿进行绣制。品牌方甚至对杨花珍提供的图案感到惊叹，极具民俗特色的花纹里流露出强大的生命力。杨花珍如约完成设计，3天就赚了20万，这个生意太划算了。更令人兴奋的是，后续他还收到了100多万的产品提成。随后一个接一个的国际大牌向这位手艺人投来了橄榄枝。2015年，星巴克邀请他设计羌绣星享卡，黑底卡片上婀娜多姿的白色山茶花，沉稳又耀眼。2017年，香港美发品牌一眼相中了杨花珍的作品56朵花，花大价钱购买绣品的同时，还邀请杨花珍担任包装图案的主设计师。2021年，在时尚界向来挑剔谨慎的爱马仕也主动找到了杨花珍，选中他创作的莲花化生图和12月花，签约将画面元素融入到爱马仕的丝巾设计中。短短几年时间里，杨花珍和各类品牌签约获得的设计费与销售提成总额已经超过800万人民币。古老的藏羌织绣在与时俱进的融合嫁接与重组中焕发出勃勃生机。原本默默无闻的四川大妈凭借一根绣花针，不仅实现了财务自由，还帮助同胞就业，狠狠地振兴了家乡传统文化。也许有人会问啊，非遗传承人千千万，为何就他能屡屡获得大牌的青睐？

赖呢？杨化珍对此的回答很清醒，大概是我在传承手艺之外，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有自己的理解和表达。确实，他很多的作品都在传统基础上融入了创新元素，大胆地将刺绣和潮流相结合，不设条框，自由创作。今年三月，在成都《功夫熊猫四》的首映礼上，杨花珍携新作《神龙大侠》亮相，轰动全场。在传承发扬藏腔织绣的路上，杨花珍总有源源不断的创新与妙思。近年来，他积极和高校展开合作，试图吸引年轻人加入到织绣的团队中，因为如果不传承，非遗就失传了。相较于纷至沓来的品牌订单，杨华珍更在意这份技艺的生命力。曾经年轻人不愿意碰刺绣，是嫌他赚不了钱，养不了家。杨华珍工作室成立初期也遇到过这样的留人难题。现在呢，市场打开了，后继者也来了，甚至有硕士博士申请加入团队。年轻血液的出现，不仅积极推动了刺绣纹样收集、数据整理等工作，还让工作室的设计更加的年轻化。祖先留给我们的东西，人人都有责任来保护它、传承它。所以现在我不担心，我高兴的就是后继有人。一根花针璀璨绽放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唯有热爱可达梦想彼岸，唯有热爱可创天限地，唯有热爱可创造无限的天地。而如今杨花针手里的针依然在布上来回的穿梭，针起线落间，继续织绣着属于自己的传奇。看来真是小小的绣花针也是无穷的生命力呀。看过杨华珍的绣品的人都说呀，她的绣品真的好美，又高级又接地气。果然好的审美才是艺术品唯一的真谛，也希望越来越多的非遗被认可。萱草网友说，双手绣出美好生活，民族文化灿烂辉煌。其实我觉得它不仅是传承，更重要的是杨华珍在不断的推陈出新，才能吸引时尚品牌的认可，也让非遗发扬光大。真的是向杨华珍这样的非遗传承人致敬啊，感谢守护传统技艺的工匠人。我们的网友子飞鱼说，真的好意外，居然还能在节目里听到这个羌族刺绣哈。张玲说了，只要有梦想就能够抵达，传承下去。风吹雨成花说了，杨华珍的作品里呢，不仅有传承，更有设计师艺术的展现，它使藏腔织绣有了设计的灵魂。没错，真的是很棒啊，一双灵巧的手巧夺天工一般，真的是中华儿女多豪杰。就是我在网上查阅杨华珍的他的这个藏腔织绣的作品的时候，就感觉这个画面上看上去很舒服，虽然我没有看过这个现实中的作品哈，就是从照片上看就感觉画面很舒服，不是很艳丽啊，然后颜色搭配呢又很自然，然后又有亮点，就是透露着那种生机。而且在我们的创业过程当中哈，可能我们说的是这一个品类的一个赛道的，如果说您在创业的过程当中，记着一定要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好的手艺一定要传承下去。就听到我们的分享，很多的朋友都给我们这个点赞啊，说就是增强了我们的文化自信。确实，其实同样的东西到了有的人手里，它就能闪闪发光啊，这才是真能人。其实通过我们的节目，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华夏文化能够展现在国际舞台上。

我们的节目每天的分享当中呢，我们通过不一样的世界啊，不一样的这个每个人的经历，也见识更多的有影响的人物。石头说了，太美了，感叹我们的刺绣精美绝伦。当然在我们每天的分享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团队当中哈，希望我们的创业者们能够分享您的创业故事。那么年轻的创业者，您在创业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遇到了哪些瓶颈啊，都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随时和我们分享。

0: 小醋。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刚才啊，这个有一位听众朋友问我，这个刚才播放的是什么歌，特别好听啊，想要知道歌名。刚才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呢，是来自周深所演唱的《太阳升起的舞蹈》。第一次听这首歌啊，就感觉周深的这个音色也不用说了，非常的好听啊，而且呢他的这个风格也是比较百变的，什么样的风格他都可以轻松的去驾驭，真的是宝藏歌手啊。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吴克群带来的《将军令》。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Hello，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在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啊，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如果您最近有特别喜欢的歌曲，或者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啊，欢迎大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老舅带来的《那个女孩》。

时间是2017，那年你刚刚大一，闷热的夏夜，你漫不经心打开电视机，一个戴帽子的男孩引起你的好奇心，你看到 Brand B 对黄旭瞳孔渐渐的清晰，赶快拿。

你不喜欢那首歌但却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伴着 Hey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宝石老舅最新出的一首单曲《那个女孩》啊。从歌词上可以大概听出来是，以一个女孩为切入点，然后呢，讲述了这个女孩从喜欢上说唱，然后呢，逐渐退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这首歌呢，是宝石写给首批中文说唱听众的歌曲，从一个女孩的视角为切入，讲述了她从进入大学到毕业、求职啊，然后再到步入婚姻整个过程当中，说唱对她的陪伴和影响。她也是从一开始对每位说唱的歌手的娓娓道来，到现在已经不清楚最近说唱冠军还有大热歌单。相册呢，记录了她所有的热爱，也见证了所有的告别。熬夜追完的节目，闭上眼睛都能够背出押韵，时不时的就会出现在脑海当中的歌词，都证明着说唱已经在他身体当中刻下了永恒的印记，无法抹去。那宝石呢，也用质朴而又走心的文字啊，通过层层递进的叙述的方式啊，然后讲述了关于说唱最初的记忆。人生之路漫漫亦漫漫，那宝石呢，在节目当中呢，就是想要唱给你们听的歌曲。如今呢，终于和大家正式见面啊，所有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其实对于说唱来说，我很纠结，因为对于说唱这种形式呢，我喜欢又不太喜欢。喜欢的呢，只是某一个歌手他所唱的这些歌曲所散发出来的一些能量，比如说宝石啊，他唱的这些这个说唱的歌曲呢，首先我能听进去啊，然后呢，这个字呢我也都能够听懂，因为即使歌词他说的再快，但是每一个字入到我的耳朵里的时候，我都能够听出他的意思。但是有很多的歌手，他的语速以及他的发音的方式啊，让我听不清。就是整首歌我只记住了那个旋律，或者只记住了最后两个字的韵脚，其他的一个字都听不清。还有就是很多的 rapper 会在歌曲当中夹带私货啊，比如说这个有一些脏话呀，或者有一些这个负能量的一些东西啊，但是宝石在他的歌曲当中呢，完全全都是正能量，全都是代表了生活，或者是代表了某一个现象。

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龄带来的《业务》。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许巍所演唱的《完美生活》啊，那这首歌呢是由许巍作词作曲，并且由许巍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专辑《时光漫步》当中啊。那这首歌呢真的是展现了许巍高超的唱功以及他的创作能力。当然了，许巍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比如说《蓝莲花》呀，《漫步》《时光》《礼物》《星空》《完美生活》。在这个部专辑当中，几乎每一首歌啊，至今仍然堪称经典。那他的音乐呢，也随着人生的变化和世界观的改变，也变得越来越温暖、舒适和清澈。许巍经历了人生百态的冷暖啊，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的年轻人，如今还是那个追寻着远方的少年。在时光的旅途当中，他始终以最潇洒惬意的姿态漫步着。愿你我都能像他一样，心中有温暖，仗剑走天涯。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青城山的八猛用八方风雨阵，何为白剑飞？追云苍鹰白剑飞，拿出平生所学勉强支持。那边风流剑客燕日华会战李明，东方碧莲手扣暗器要暗算白剑飞，一时间只杀得鬼神皆惊，草木乱抖。雾凤楼生怕师父被害，抽出腰刀要冲八方风雨阵。就在这阵儿，忽然有股幽香直钻鼻孔，就听到嚓嚓嚓。五凤楼知道有人来了，急忙噔宝刀入鞘，用目光一扫，淡淡的月光下，地上出现个女子身影。抬头一看啊，面前站着一个紫衣女郎，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对头冤家东方启珠。五凤楼的心不由得一沉呐，知道自己公然拒婚，大大的损害了这个女孩子，是他由爱生恨，可自己势不两立。但是一看她的脸，面容消瘦，短短的几天人已憔悴，不由得心中内疚。他刚想向她赔礼道歉，哪知东方启珠粉面一沉，哼，五凤楼这才叫阳关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我可算找到你了。他伸手在腰间刷抽出一样东西，嚯，金风洒洒，硬木生寒呐、是什么呢？是一条九节连环锁，黄金打造。九节连环锁的金环上端加上一个纯钢打造的锁头，锋利无比。五凤楼知道这条九节链子锁原是青城派历代掌门人使用之物。哎，此物怎么会落到东方启珠手里？只见他手腕一抖，九节金环竟然没有发出一点声响，这说明他的腕子上的功夫已达精纯。哎，东方姑娘，等等，我有几句话说，如果把话说完你再动手行不行？说。哎，吴某实有难言之隐，不得已得罪了姑娘，自知对不起你，请姑娘任意惩罚，我五凤楼绝不还手。东方启珠咬牙切齿说，五凤楼，你说的轻巧，我们青城山再不济也是武林一脉，我的三个爷爷也算是盖世英名，要不是你那个该死的掌门师伯萧剑秋致函秋婚， 我们怎么会千里迢迢来到此地？为了我的婚事，我三个爷爷请至亲好友武林同道，不料酒席宴前你一声不愿意，把我当鼻涕一甩就算了，叫我一个黄花幼女怎么有脸见人？现在没别的，我是铁下心了，有你无我，有我没你，你亮兵器，咱们两个以死相拼。哎，东方姑娘，这件事确实是怪我，我们师徒对不起你，吴某怎敢再惹姑娘生气，更不愿意和姑娘动手，只要姑娘格外仁慈，容我将国事家仇料理完毕，我必亲自赶至青城山，俯首戴罪，任凭宰割，吴某总死无怨，你看如何？哼，你别做梦了，今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王字一出口，九姐连环锁已经化成一团黄影，唰啦向五凤楼砸下来。五凤楼赎罪心切，九姐连环眼看又砸到身上，竟然一动不动。这是东方启珠做梦也没想到，五凤楼在生死面前仍然是这样镇静，不由得东方启珠对五凤楼更加敬慕，更加爱。就在他的链子锁似挨上没挨上的时候，就得说这姑娘功夫太好，太玄妙。链子锁眼看有砸时，迅速刷一弯一抖，九节连环锁又反弹回来，收住招数。这姑娘看看他，眼睛露出乞求目光，可是五凤楼的眼睛还是冷冰冰的。姑娘想，他认可一死，也不愿意和我成婚。哼，我还是要他的性命。二次大喊一声，接招，哗啦啦，链子锁犹如怪蟒，一招毒蛇寻穴，已砸向五凤楼的前胸。五凤楼还是双手下垂，纹丝未动，就是脸上的神情也是一点儿没改，好像心甘情愿的等着死在他的手下，死他的手下舒舒服服的，可能挺好受。五凤楼这么一来啊，不光气坏了东方启珠，也吓坏了另一个女子。要不是旁边有人提醒，那个女的差点吓得出了声音。谁呀？书中暗表，藏在另一棵大树后边是两个人，一个是郡主魏延平，另一个是女中军狼儿。他们早就来了，隐身在树后，因为白剑飞和五凤楼说话呢不便打扰。后来青城八猛和白剑飞的激战把他们吸引住了，忘记了到这儿的目的。当那东方启珠一出现，郡主魏银平不由得眼睛一亮，暗暗称赞，哎呀，好一个清丽俊俏的女孩子。只见东方启珠正在妙龄，个头高矮胖瘦太合适了，长的一分太高，短的一分太矮，宽的一分太肥，窄的一分太瘦，难得长这么合适。一身银装素裹，在月光下如同仙女临凡，更难得一身的好功夫。哎呦，谁要是娶了这么个女孩子，那可是祖坟冒青气呀。当他听到东方启珠说那番话，含恨发泄一肚子委屈之后，魏延平玉体摇了几摇，晃了几晃，多亏狼儿扶住，不然非摔倒了不可。他知道五凤楼为了自己才拒婚不娶东方启珠，可是不详细内情，现在听了东方启珠这番话，止不住柔肠千转，芳心震颤。五凤楼对自己一片真情，刻骨铭心，生死不渝，可自己不光是他仇人之女，而且只要五皇子一登大宝，我便是一个戴罪之身。别忘了我是魏忠贤的亲侄女，他一人犯法株连九族，我也难免一死，岂不是把五凤楼也牵扯到里边去了？哎，只要这样的话，我对不起凤楼啊，既然我对他爱， 就应该是奉献，不是索取。此事怎么处理呢？我该推出去。他进五凤楼虽不招架，可那东方喜珠也好像是下不了死手，暂时五凤楼没有危险。一看朱云藏营白剑飞，可不行了，他已经现身在八猛的阵法之中，早拼上那家真力，时间一长必有危险，怎么办？灵机一动，狼儿你过来。嗯，什么事？你如此这般，怎么快去，听到没有？哎，狼儿转身走了。五凤楼再看东方启珠在喊，姓武的，你别认为我不敢杀你，你若再不拔刀，我可要下死手了，听到没有？五凤楼还是充耳不闻。哎呦，你气死我了，拿命来。说着哗啦啦唰，链子锁来个拦腰锁玉带扫了过去，哪知五凤楼仍然站立不动，可是招数出去了收不回来，眼睁睁五凤楼要重伤在九节链子锁下。你这个该死的东西，你！这东方启珠气得哭了，银牙咬碎玉腕猛击，可是还是手腕微微的一抬，避开了要害，锋利的锁头唰正冲在五凤楼的左臂上，当时衣袖被抽开了，左臂划出有半尺来长的血槽，鲜血流了出来。啊！东方启珠一看流血了，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身体栽几栽，晃几晃，哗啦啦啦啦啦，列子锁也软软的吹在地上。你这个该死的，你为什么不躲？你干嘛装死？凤楼说，这件事错在吴莽，姑娘就是置凤楼于死地，我也不埋怨你，我绝不会和你动手拼搏。谢谢姑娘手下留情，吴某不死必报大恩。你能否劝你的姑母不要再难为我的恩师，即吴某有生之日绝不忘大恩大德。说着深施一礼。东方启珠说，我姑妈性如烈火，连我三位爷爷的话她都不听，硬是带着八猛追起来，他起誓必杀你们师徒，我劝不了他。青城派的八方风雨阵不摆则可，摆必伤人，别说是我，就是我姑妈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也受不住招数了。五凤楼不由得心头一惊，这时缺

十把手李明已经堪堪不支，他完全凭那同归于尽的怪招和他的机灵劲儿才能暂保性命。可追云苍鹰白剑飞已经累得鼻麻鬓角，热汗直流，嘘嘘带喘，显然已陷入巴猛的猛攻狠打之中。对恩师的功力，五凤楼知道的最清楚。截止至今日，五月三鸟全是童子功，尤其白剑飞生性坚毅，刻苦修炼，内力更为坚韧。这时只见师父挥动长剑，从剑身上发挥出了劲力，也越来越狠，可剑招却越来越慢。再看那巴猛，马步虽然沉稳，可脚下步伐也渐慢了，几乎每踩一步都压出很深的脚印。巴猛的功夫果然名不虚传，现在双方都陷入困境。白剑飞呀，冲不开八方风雨阵，要是能冲开，至少有两人毁在他的长剑下。巴猛也想欲罢不能，拼生性命，欲灭无言，几次手拿暗器，他想打白剑飞，怎奈这几国人呢搅在一起，恐怕伤了自己人，不好下手。现在已经是半夜了，路上早已没有行人，这个地方又偏僻，除去敌对双方，连个鸟雀都惊没了，好一场殊死搏斗。正当双方打得难分难解难离难散之际，突然远处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来势很猛又非常快，由远而近来了200匹马，马上坐的是官军，为首是名中军，手擎金披大吏，高声断喝：牙呆，深更半夜什么人亡命厮杀，赶快给我住手，快点，要不然的话叫尔等乱箭穿身。啊！东方喜珠正找不到借口，见此光景一飘身来到他的姑妈近前，告诉玉面无言：姑妈，官军来了，我们犯不上杀官造反，快叫燕叔叔停下手来，和他们把话说清楚。哎，好，嘿，快住手，别打了，光喊没有用。只见了中军一挥手，200名铁骑从当间冲过去，紧跟着叭叭叭叭叭，乱箭齐射，把双方给隔开了。白剑飞收住宝剑，噌纵身窜出2丈多远，回头一看，李明噌也过来了。李明说：老人家快跑，这爷两个手拉手向东南方向跑去。燕日华就想和官军解释，我们是自己人，你们别误会，哪知道这帮官军不问青红皂白一顿乱射。燕日华也害怕了，没办法和东方启珠、东方碧莲、八莽离开树林也走了。五凤楼在暗处看得清清楚楚，这个中军是蓝儿扮的，就知道是奉了魏延平之命。哎，难为他呀，他刚想转身要走，唰，魏延平过来了，拦住去路：站住，你等等啊，延平，多亏你来给解围，哎，你为了我已经倾家荡产，女魔王虎视眈眈地盯着你，你怎么能在皇陵重地再一次公开护着我呢？你难道就不替自己想一想？魏延平什么也没说，慢慢地来到五凤楼近前，取出一块白绫给他轻轻地包扎伤口。五凤楼也一声不响地任他包扎着，两个人站个面对面儿，脸对脸，两颗心贴得那么近，几乎可以听到彼此砰砰跳动的声音。包扎完了，凤楼，你疼得厉害吗？哎，这么点伤不要紧。嗨，你真傻，为什么不闪不躲？亏得那丫头没下狠心，不然你岂不是白白丢了性命？你这一条性命危及重大，如有不测，岂不辜负了老娘的临终一命？哦，我从东方启珠的眼神中已看出他不会要我的命。再说，我也真对不起他，一个黄花姑娘，又骄傲的像个公主，千里迢迢前来联姻，被我当面拒绝。不管他怎么对待我，我也不能怨他打

毒，况且凭他的功力也杀不了我，我就是怕他对我余情不断，爱心不死，我是想让他重重的伤我一下，用我的鲜血来向他道歉，省得将来再牵连。魏银平猛地抬起头来，两只亮晶晶大眼睛盯着五凤楼的脸。凤楼，我害死你了，为了我你受尽亲友责备，为了我你有数次强敌，你还是忘了我吧。我看东方小姐不光貌艳如花，而且爱你至深，你不可辜负了她。青城山势力雄厚，正好做你后盾，现在补救尚为不晚，你快去找东方启珠和他和好，我马上就离开这是非之地。再看五凤楼什么也没说，两眼直勾勾的看着魏银平，看得魏银平汗毛孔本都炸起来了。你怎么用这种眼光看我呀？你再看五凤楼把身子一扭，腾腾腾转身走了。啊，你回来。魏银平扑过去拉住五凤楼的衣襟，眼泪刷就下来。五郎，你不要生气，我是为你好啊，我真的是为你好，我对你是爱莫能助，你知道吗？侯国英的哥哥侯国章突来凤阳，密传我叔父的书信，他们竟然避开了我，幸亏侯国章早已吹涎于我，被我审问出来，原来辽东满人送来国书，叫我朝派一个王子去山海关外共同狩猎，他们以狩猎为名，以探听我朝虚实，满人去的是多尔衮亲王，我叔叔魏忠贤怕皇上派信王到关外立下大功，挽回兄弟间情谊，妨碍他篡位自立，所以不顾一切对信王下毒手。你想保护信王，这大厦将倾，一目难知，你人单势孤啊，五皇子能服则服，实在不行我也无法救你，你可以天涯海角逃生去吧，为了让你身心有所寄托，我再劝你和东方启珠联姻。凤楼啊，我实在是不得已才出此下策，我这是自己摘自己的心，挖自己的肝呐、啊！你认为这样做我好受得了吗？你太不知道我的心了。魏延平说到这儿哭了起来，五凤楼伸出双臂把魏延平拥到怀中。银平，我们魏武两家虽然是冤家对头，但是与你无关，你出污泥而不染，以国事为重，深明大义，多次救我的性命，为了我你一不惜和家门反目，二不顾自己的荣辱生死，世上的多情女子都将因你而减色。我们老娘临危主婚，岂能更改，从今以后我不准你再说以上的言语，你我两地同心，各凭良心行事，我立即去行宫报告信王，请你再密切注意侯家兄妹的举动。说完用自己的脸擦去魏银平满脸泪痕，恋恋不舍他才松开手，转身向行宫走去。魏银平目送五凤楼渐渐去远的背影，不由得忧喜交加，柔肠百转，忧的是侯国英势大，五凤楼生死难卜，喜的是他对自己情深意重，不枉自己对他的一片苦心。他正在发愣，突然身后过了一个人，这个人伸出又瘦又长的大手，轻轻地搭在了姑娘的柔肩上。魏银平就像身子被蝎子蛰了一下子，猛地一蹦，全身的血液几乎都凝结了。他虽然没有撞过脸来，也知道来人是谁，谁呀？侯国英的胞兄侯国章，也只有他才敢对自己如此放肆。因为魏银平从小在青娘宫中和侯国英兄妹青梅竹马一起长大，两家关系特殊，侯国章又比银平大几岁，处处维护他，因此两人感情一向不错。御前夫人特事几次呢，当着魏银平的父母说笑要娶魏银平当他的儿媳，
客氏母子三人势力大，除去客氏被皇上封为上权夫人外，侯国英是锦衣卫总督，侯国璋是大内总管，权倾朝野。加上九千岁魏忠贤又是侯家兄妹的义父，魏忠英夫妇自然是求之不得。若不是魏延平啊看不上侯国璋，举止轻浮，好色如命，两个人早就结婚了。虽然这样，事情还摆在那儿，依照客氏呢要求万岁降旨赐婚，但侯国璋爱延平太切，怕引起他不高兴，才延迟到今天。直至到昨天，侯国璋才从妹妹口中得知一切。啊，闹了半天他又心上人五凤楼了，他虽然恨得要命，却更加发疯的爱魏延平，这也是一种变态心理。他故意的给魏延平透露点消息，他知道魏延平必然去找五凤楼，果然叫他盯上。这小子平时傲然无怒，可却怕死异常，他知道五凤楼五凤朝阳刀厉害无比，不敢惹，偷偷的在远处观看。当五凤楼走远了，他才过来，右手搭在魏延平的柔肩。魏延平往旁一闪，你要干什么？平妹，嘿嘿，咱们可是从小一块长大的，我对你的一片情意你不是不知道，直到今天我对你还是不改初衷，方才的事我全看见了，你和五凤楼苟合我全知道，只要你和姓武的隔断关系，我一定做到守口如瓶，不让你蒙上一点耻辱，怎么样？嗯，魏延平一听吓坏了，方才我和五凤楼的一切他全看见了，这可怎么办？魏延平没言语，再看侯国璋脸上露出一阵淫笑，猛然往前一伸，呼扑向魏延平。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郡主魏延平和五方楼在林中幽会，被大内总管侯国璋看见，他对魏延平早就吹涎三尺，爱得很深，只是魏延平不爱他。今天他见魏延平与五方楼相依相偎，打翻了醋坛子，不是滋味，又因为怕死不敢惹五方楼，没敢过去。等五方楼走了，他这才过来威胁魏延平，一边说一边动手动脚的，猛然往前一扑，出其不意的抓住魏延平的左胳膊。他急急的扫了一眼，啊，脸上颜色却突然平静下来。怎么？因为魏延平的左胳膊上啊，在5年前点了一颗手工砂，这颗手工砂依然鲜艳夺目，立刻灭了邪火。这侯国璋啊，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认为魏延平和五凤楼已经花好月圆，失去了贞操，这一点正是出于侯国璋的意料之外，因为他方才亲眼看见五凤楼和魏延平相偎相依，郎情似水，惬意如眠，做梦也想不到二人竟能守身如玉。如今他疯狂的举动倒被种意外的发现抑制住了，禁不住心中一阵子狂喜。你要知道，在封建年代对处女贞操看得极为重要，那侯国璋苦恋魏延平好多年，又因为魏忠贤是他的叔父，大事已成，9000岁必登九五，自己岂不是成了驸马？说不定无儿无女魏忠贤死后，自己能继承皇位当皇上，所以娶魏延平之心更切。原认为魏延平已属五凤楼所有，心中只有一种疯狂的报复心理和占有他的野心。当他发现魏延平守身如玉，强压欲火又恢复了平时那种温文雅尔，这一切魏延平看得清清楚楚。魏延平心里害怕，他知道自己和五凤楼的一切已完全被这小子看见，自己目前的处境非常危险，要

叫侯国英知道我没有活路，目前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依从他，这是自己死也不能做到的，另一条就是杀了他灭口。可是我的这身功夫不是侯国璋对手，他久处大内，身任总管之职，学了不少狠毒绝招，要把他除掉谈何容易啊！想这儿悲怒交集，就在这阵儿，侯国璋也慢慢的向他靠了过来。哎，平妹，你别生气啊，刚才是我不好，这个住口，魏银平心中高兴，这小子对我没有防备，决定杀他灭口。想着这儿微微一笑，哎，你怎么突然对我又客气起来？别忘了，你是拴在我叔父腰间的一个瓶子，只要把悬着的带子掐断就得摔碎，你可不要欺人太甚。说吧，故作生气转身往林外走。说来也奇怪，魏银平这一生气，侯国璋反而低声下气起来。哎，平妹，哎呀，你等等，你等我把话说完。你对姓武的如此亲热，叫我能不生气吗？我可是死心塌地的爱你这么多年呢，只要你和姓武的能一刀两断，我还是护着你。魏延平故意放慢脚步，让他靠近自己，重新又把右胳膊伸了过去。你睁开狗眼仔细看看，你瞧瞧我魏银平到底是什么人好。侯国璋听他话音虽冷，可已不再拒绝自己挨近，又把一只滚圆的胳膊伸在他的面前。嚯，这只胳膊像白莲藕似的，不由得心花怒放啊，嘿，又白又嫩。他用手刚要抚摸，哪知道魏银平银牙一咬，手腕一翻，哼，两个手指直奔侯国璋的双目点来。说是迟，那是快，这招叫双龙取水。就听着啊，魏国璋疼得几乎昏过去。魏银平知道不好，留下他后患无穷，一伸手擦抽出肋下佩剑，掉个个还插进侯国璋的前胸。啊，你太狠了。再看侯国璋龇牙咧咧嘴，伸伸胳膊蹬蹬腿，管着旋风到正滚儿，没气儿了。魏银平抽出宝剑擦擦血迹，还入鞘内，长长的出了口气，回头看看侯国璋，觉得心也不是滋味。就在这阵儿，狼儿赶到，郡主快走，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哎，两人急忙离开树林，那块有两匹马，搬鞍认镫，乘胯坐骑，催马回到驻地。在路上，狼儿低声说，郡主，真有你的，干得干净利索，你看见了？嗯，我看见了。哎，侯国璋虽然该死，但总是我们一起长大的，要不是事关重大，我还真下不了手呢。只是回来的太匆忙，没有毁尸灭迹。嗨，不要紧，任凭那侯国英再精明，也猜疑不到郡主你身上，怕什么？他这才略略放心，回到了帐篷休息去了。次日天光放亮，侯国英派人来请，叫魏延平赶快去。就这么，魏延平带着亲兵和狼儿来到了黄陵镇守使的总兵衙门。只见祖大寿、侯国英和凤阳知府朱伯谦等人都到齐了。祖大寿宣布，诸位，今天武皇子七日祭灵，所有在凤阳的文武官员一律随机，请各位分别乘轿骑马赶快出发。是。再看这些人按照品级坐轿的骑马的一起来到了凤阳新宫。到了新宫外，文武官员递交手本。过了一会儿，老太监王承恩出来宣布，哎，各位大人千岁有谕，各位大人不必进入行宫，
请在外面稍候，千岁马上动身。说完又回到行宫内，这些官员只可在两旁祭扣。哎呀，等了好长时间，能有一个多时辰，拿现在说俩小时啊。五皇子才慢慢腾腾地走了出来，跟在身旁的有侍卫吴孟明、小太监曹化存，各拉三匹坐骑，后边是16名年轻太监抬着八个食盒祭品，还有老驸马冉兴、老太监王承恩，还有另外一个黄面短须的侍卫紧紧跟随。侯国英的官最大呀，抢不上前，撩衣跪倒，后边是祖大寿、魏延平也都跪下了，哇，跪一排，异口同声参见千岁，千千岁。朱由检止住脚步，龙目生威，在每个人的身上都扫了一遍。众位爱卿，免礼平身，谢千岁。再看这个官员赶紧站起来，祖大寿上前施礼，千岁，今天微臣保您祭扫皇陵。嗯，你就叫祖大寿。正是微臣。朱由检又看他两眼，祖大寿心里有鬼，这心呢砰砰直跳，心想看出毛病来了，知道我们要杀他，不好。那侯国英赶紧过来，千岁，你光跟祖大人说话忘了我们了。哦，侯总督，是啊，这还有魏提督呢，这还有朱太守呢。朱由检点点头，好吧，孤王要走了。说完搬个认凳，乘跨坐骑上了逍遥马，一马当先走在前边，后边人赶紧各商坐骑紧紧跟随，众星捧月相放。不多一时，距离皇陵大约有一里地左右，五皇子朱由检首先下马步行进入御道。他这下马，后边的官员全下马在身后跟随，魏延平、侯国英、朱太守、祖大寿，呵，前呼后拥的。朱由检回头看看后边不少的卫士差人，各带兵器。朱由检含笑问祖爱卿，微臣在，本王年幼学识太浅，又是第一次离开京城，更是初次祭典皇陵，一切祖宗规矩请爱卿随时提醒。臣不敢，臣不敢。我有一事想请问问祖爱卿，进入皇陵时按例准许携带凶器和闲杂人吗？他这个祖大寿被问得张口结舌，他看看侯国英，两个人相视一惊，祖大寿扑通就跪下了，回千岁，按例不准。哼，既然是不允许，为什么身后来了这么多人？传我的口谕，处四品以上县制官员，其他人等一律逐出，不得逗留，随即人等不许携带兵器，违令者以故意伪劣论处。祖大寿，有，你身为护陵总兵，故意伪劣分明是欺孤王年幼，降三级留用，罚俸一年。这臣该死，还有如再失职必予严惩。是，臣该死，臣该死。再看祖大寿汗珠子噼里啪往下直滚，连连叩头。五皇子腾腾腾走出黑远，祖大寿才敢爬起来。侯国英故意放慢脚步靠近了他，低声说，祖将军怎么样，你尝到了辣味了吧？在朝廷之上，连我义父九千岁都不敢轻睨他的鳞甲，他还未成气候，可天威凛凛，如登上九五之位，我们这一帮人必难逃灭门之灾。为了九千岁和我们大家，绝不能叫他活着离开皇陵。啊，是是，干不知道九千岁还有什么眩晕。五皇子虽然皇上不喜欢，但属实是皇上的右臂。
如死在凤阳，我如何

0: 祖大寿。我的哥哥侯国璋昨晚已被暗杀，不是本都吓唬你，下一个就是你这个护灵大将
1: 啊！祖大寿听了吓得面如土灰，当时把脑袋搭起来。
0: 这个皇陵啊修得太好了，里边是苍松翠柏，灵殿巍峨，翁勇石马石牛石羊石猴分列在御道两侧。五皇子走到一座配殿阶前，看了一眼老驸马，告诉他代传口谕。老驸马染心，转过身来拦住了众人。哎，各位年兄年弟，先等一等，不要走了，千岁要进殿更衣，请各位稍后。吩咐已毕，指挥16名小太监随王承恩去摆祭品，自己和曹化淳、吴孟明、黄面侍卫等一起进入配殿。侯国英对那黄面侍卫很为注意，转脸问凤阳知府朱伯谦：朱大人，每日你都到新宫伺候，你知道吗？那个黄面侍卫是谁？
2: 哦，回总督大人，我已经问过了，他是信王府侍卫吴孟明之弟，叫吴孟起，是金补道王府的。
0: 哦，侯国英点点头。就在这阵儿，五皇子已从配殿走了出来，他换了一身素服，默默致哀地向陵寝走去。除了吴孟起跟随，连老驸马冉兴也在御道的一旁跪了下来。侯国英没办法，只可和祖大寿也跪在当地陪祭。魏银平顿时芳心一松，对五皇子朱由检的态度，魏银平是矛盾的。他知道自己的叔父和信王是生死对头，他既怕叔父魏忠贤死于朱由检之手，魏氏一家覆灭九族，可是又怕朱由检死于自己叔父之手。让朱明改朝换代，他自己也说不清是为什么，这可能是因为五凤楼的关系，爱屋及乌吧。不一会儿，五皇子从寝陵退了出来，侯国英看看祖大寿，意思说，我在寝陵里已经设好埋伏，派了不少武林高手，你该给我卖命啊。祖大寿身体一哆嗦，可是赶紧跪倒请示，请王家千岁瞻仰陵中圣迹，您是不是走一走啊？
1: 啊，魏银平就明白了，知道侯国英必然在陵内暗处安排有刺客，马上就腥风血雨席卷皇陵。哎呀，五凤楼在哪儿？对五皇子采取哪些保护措施？鹿死谁手？吉凶难卜。就在这阵儿，那个黄面侍卫哑着嗓子说：“
3: 千岁祭陵牢房需要在此休息，列位大人请各自回府，不要再行后驾。”
0: 是，谢千岁，千千岁。文武官员说完，分头散去。魏延平故意的和祖大寿、侯国英拉开一段距离，独自缓行。等出了皇陵，转入一条岔道的时候，祖大寿见附近无人在身旁，惊慌失措地说：“总督大人，小奸王已对我们起了疑心，侯总管的死也大有文章，你可要快拿主张啊！我一家数十条人命都被你送在刀口上了。”侯国英说：“哼，怕死的胆小鬼，难为九千岁怎么看上你了呢？用你治好窝囊废，现在已经到了短兵相接的地位，就让你退下去，小奸王也不会留你一条狗命。你要不听我的，小爷我甩手一走，这一目战机，九千岁会怎么抽下你，你比我清楚。”“
1: 我知道，小爷一切听你的，我听妖怪不行吗？”“
0: 你赶快安排去。”“
1: 怎么办？”“
0: 福儿过来，你如此这般，怎么办，叫老百姓都来，我已经派遣两个人克制弟兄，掺杂在老百姓当中，凭他们打暗器的功夫，保准叫这小奸王死无葬身之地。”“
1: 好。”
0: 祖大寿急忙上马，策马扬鞭走了。魏文平刚想退出，侯国英转过脸来：“平妹妹。”

你还躲着我干嘛呀？咱们两家是两只蚂蚱，拴在一起，飞不了你，也放不了我。说着，从马上噌一跃而起，就好像一只小燕子飞到魏延平的身旁。对侯国英的轻功，魏延平十分佩服。他知道侯国英沾上自己想甩是甩不掉的，他这是看着我呢。看着侯国英，想起侯国璋，我杀侯国璋，侯国英他知道不知道，有没有觉察？哎，说起来我也真对不起侯国璋。想到这儿，他真诚地劝道：英姐姐，这几年咱们俩生疏多了，再也很难像童年那样亲如姊妹。说真的，你已到花信年华，别忘了人老珠黄，应该找个合适的终身有靠。侯国英朗朗大笑：妹妹呀，我和你想的就是不一样。我一个女儿之身，掌管锦衣卫大权，无数铁甲军，绿林的豪杰，皆在我的眼前唯命是从。就是他顶天立地七尺英男，也不过如此，我尚有何求？至于终身归宿，我一来没有想，二来也没有入我眼底之人。纵观朝廷上下，武林之中，哼，有谁能配做我的知己？我只好笑傲江湖，孤傲终身了。说到这儿，他的手轻轻地搭在魏延平肩上。好妹妹，说一千道一万，老爷子可是你的亲叔叔，你从小要过继他在膝下，可不能由你手里断送老爷子的前程。话音未落，苏大寿已去而复返，一看这两个女的并立，当时愣住了。侯国英旁若无事地问道：苏大寿，一切都准备好了吗？是，准备好了。就在这阵，一大群老百姓从四面街道拥向皇陵，还有好几百人呢。哎呀，我们要见千岁，我们要见新王，新王千岁你在哪儿呢？给我们做主啊！魏银平一看吓坏了，知道这是侯国英指使祖大寿搞的鬼。这老百姓之中就藏有刺客，哎呀，好阴毒的狠招啊！案例啊，一个亲王千岁到原籍祭祖，允许附近老百姓到这参拜会见。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这些亲王的老家，周围老百姓啊，大多数是跟皇上家有点沾边挂拐的亲戚，再不是呢，守皇陵官员的亲戚子女等，不是外人。尤其是信王朱由检这个人，愿意接触老百姓。那么他这一来呢，老百姓自然的围上来，朱由检准能接见。侯国英就抓住这一点，就在人群当中派下两名刺客。谁呀？二客，一个叫客光斗，一个叫客金斗。这两个人专门打毒药暗器，什么玩意儿？黑虎钉啊，还有没羽毛的弩箭。这两个小子化妆成老百姓，也跟着这个人往前挤。就在这阵，五皇子朱由检已从陵内走了出来，众百姓齐声欢呼：千岁，千千岁！哇，跪倒在道路两旁。五皇子很兴奋，急忙上了马，从拜跪的人群当中穿了过去。王长根、曹化存将祭品随手撒给老百姓。信王朱由检的马跑得很快，几乎是一闪而过，眼看从人群当中穿了过去，突然有个人站起来，冷不丁的喊了一嗓子：千岁金啊！就这一嗓子，朱由检的马心声暴叫，前蹄一起打个愣神。突然人群当中的客光斗、客金斗手握黑虎钉，一甩手，嗨，有暗杀朱由检。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将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好的，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阎维文老师带来的《强军战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阎维文老师带来的《强军战歌》。那这首歌呢，以铿锵有力的节奏、豪迈的旋律，唱出了中国军人的钢铁意志与使命担当。阎维文老师用饱含深情又充满力量的嗓音，将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强军目标融入进了每一句歌词。从战旗猎猎迎风扬的壮阔，到强军目标指引方向的坚定，每一个音符都像冲锋的号角，让人感受到新时代军人保家卫国的赤胆忠心。所以无论你是身处军营的战士啊，曾经的战士，还是心怀家国的普通人，当强军战歌的旋律响起，总能够唤起心中那份对祖国的热爱，对军人的敬意。

欢迎回来，一首流淌着中华文脉的歌，来自李玉刚演唱的《万江》。这首歌曲啊，以悠扬委婉的旋律为笔，以恢宏的歌词为墨，勾勒出了华夏大地千年壮阔。李玉刚老师啊，独特的双声演绎啊，具有感染力，既有男生的沉稳辽阔，又有女生的空灵悠扬。将红日升在东方，齐大道满霞光的家国盛景，与吴国万疆以仁爱的民族胸怀娓娓道来，每一句都饱含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和对文明传承的敬意。当万疆旋律的响起，总能够唤醒心中对故土的眷恋，对民族的自豪。让我们在歌声当中感受中华大地千年风华和不朽荣光。

好的，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孙楠所演唱的《追寻》啊，这是一场关于信念和初心的追寻之旅。作为电影《建国大业》的主题曲，《追寻》的旋律呢，兼具着恢宏大气和细腻深情。孙楠与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将拂去岁月厚厚的纷尘，敞开新的世界记忆的闸门的回望，展示的淋漓尽致。每一个音符都饱含着对理想的坚守，对信仰的赤诚，仿佛能带领听众穿越时光，触摸那份纯粹而又坚定的初心。所以此刻你是否还在为生活奔波，还在人生路上探寻方向？当追寻的歌声响起时，一定能够唤起你心中对热爱的执着，对理想的坚守，在旋律当中感受那份跨越岁月的赤诚和力量。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菲所演唱的《我和我的祖国》。不同于传统版本的恢宏激昂，王菲呢以她标志性空灵的嗓音为这首歌赋予了独特的温柔气质。轻盈的旋律搭配上细腻的演绎，将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的深厚情感化作了如丝雨般绵长的眷恋，既唱出了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又藏着普通人对家国之间最真挚的连结。每一句都像春风拂过心田，温暖而有力量。有人说李谷一老师表达的是对祖国气势恢宏的爱，而王菲版本呢，则是表达对当今幸福生活的满足感，对祖国那种欣慰的爱。这种爱是轻快的，是轻盈的，飞舞在蓝天下，流淌在山水间的。王菲以哼唱的方式传递出这种愉快轻松的心情，也非常的恰到好处。

好的，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也和周深合作演唱《灯火里的中国》。这首歌曲以细腻温暖的旋律为线，串联起中国大地的烟火气和新时代的蓬勃景。无论是悠扬婉转的女声演绎，还是饱含深情的合唱版本，都将《灯火里的中国》青春婀娜的生机，《灯火里的中国》胸怀辽阔的壮阔娓娓道来。他没有激昂的呐喊，却用街巷里的童谣、远山的村落这些细碎的真实的画面，唱出了普通人眼中的国泰民安。每一个音符都浸透着对家园的热爱，对时代的洗礼。所以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总能够唤起心中对生活的热爱，对祖国的祝福。在温柔的歌声当中，感受万家灯火点亮的幸福和希望。

如果信仰有颜色，那一定是永不褪色的中国红。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孙楠所演唱的《红旗飘飘》。这首歌曲啊，铿锵有力的节奏，饱含深情的歌词，成为了镌刻在许多人记忆当中的经典。孙楠用极具爆发力和感染力的嗓音，将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赤诚直白唱响，从对国旗的崇敬到对祖国的热爱，每一个音符都像跳动的火焰，点燃听众心中的民族自豪感，让人感受到那份跨越时空的热血和信仰。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深所演唱的歌曲《有我》。这首歌啊，旋律兼具少年感的青涩和使命感的激昂。周深以独特空灵的嗓音，将要怎么形容明天像我一样，乘风骨既有锋芒，有梦则刚，这样的青春宣言娓娓道来。从对理想的坚守到对时代的担当，每一句歌词都像青春的誓言，每一个音符都藏着年轻一代以无辈之青春护盛世之中华的赤诚。既唱出了少年人的朝气，也传递出不负时代的坚定力量。所以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一定会唤起心中那份对理想的执着，对未来的期许。在清澈的旋律里，感受青春和时代共频的滚烫力量。

好的，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杰所演唱的《一路之下》啊。那这首歌曲呢，以激昂的节奏、极具张力的编曲，精准戳中了当代人的困境的挣扎和不甘。张杰用充满爆发力的嗓音，将一路之下经历磨杀，就算前方有再多伤疤的这样的倔强和不害怕，就算被压垮依然要挣扎的坚持，演绎的淋漓尽致。每一个音符都像冲破阴霾的光，既唱出了面对困境的焦灼，更传递出了绝不低头、奋力向前的勇气。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力宏所演唱的《天地龙鳞》啊。那这首歌曲呢，以龙鳞为喻，将中华五千年的文化底蕴和民族精神融入其中，旋律兼具大气磅礴和细腻婉转，无论是深沉有力的这个声音的演奏啊，还是悠扬绵长的编曲，都将一腔血流淌千年不顾的文化传承与天地龙鳞印我东方的民族自信缓缓铺陈。歌词当中每一句都是对历史的回望，旋律当中铿锵的鼓点，每一拍都是对当下的礼赞，让人在歌声当中感受中华文明的厚重和蓬勃。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尚雯婕带来的 Ruby Free 啊。在歌声里面读懂自由的另一种模式，它不仅是奔向宽广的向往，更是冲破阻碍的勇气，这恰如我们始终向上生长的中国力量。这首歌曲里啊，有想挣脱所有枷锁，像一只飞鸟飞向远方的呐喊，从不是单薄的渴望，而是带着就算跌倒也要笑着奔跑的倔强。这份冲破局限向阳而生的韧性，正是中国力量的生动注脚。从科技领域的攻坚克难到卡脖子难题啊，再到平凡人工作岗位上为生活为梦想奋力拼搏，中国人从不缺挣脱束缚奔向理想的勇气。就像 Ruby Free 里的旋律啊，藏着的力量看似轻盈却又格外坚定。尚雯婕用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份勇气唱得真切动人，让我们听见自由的背后是永不言弃的坚持，而中国力量的底色正是无数人带着这份坚持向着广阔从来不未来啊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将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奕迅所演唱的《让我留在你身边》，而这份想留在你身边的心意，恰是我们与祖国之间最绵长的深情联谊。所以这首歌也是我们与祖国之间最绵长的深情连结。那这首歌曲呢，本以细腻的情感打动人心，陈奕迅用温润的嗓音将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时间向前走，一定只有路口没有尽头的执着，和我想留在你身边陪你走过所有岁月的坚定，唱得格外动人。当我们把这份陪伴放在与祖国的连结里，会发现啊，它藏着每个中国人心底的默契。从祖辈扎根土地守护家园，到我们这辈人啊为祖国发展奋力拼搏，从边疆战士守护山河无恙，到普通人在岗位上书写平凡的坚守，留在祖国身边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融入血脉的选择，是无论走多远都是牵挂故土的炊烟，无论遇到多少风雨都愿和这片土地共贫共振共赴未来的决心。所以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或许你会想起家乡的街巷，想起祖国山河的壮阔，更会想起自己愿为这片土地付出的热忱。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碧晨，《开往早晨的午夜》。

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韶涵和王赫也共同演唱的《篇章》。张韶涵以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将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篇章，或平凡或闪亮，都值得被珍藏的信念和迎着风飞翔的勇气唱得淋漓尽致，这书写篇章的模样，这是祖国与我们共同的写照。从祖国冲破艰难险阻，铸就百年辉煌的壮阔征程，到每个平凡人在普通岗位上坚守热爱，为生活拼尽全力的平凡日常，从神州逐梦的太空篇章，到蛟龙探海的深海篇章，我们每个人的奋斗都为祖国的宏大叙事添上鲜活的一笔，而祖国的蓬勃发展也为我们书写自己的篇章搭建了广阔的舞台。所以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或许会想起自己为目标拼搏的日夜，也会看见祖国日新月异的崭新模样。所以在这首歌里面，让我们汲取逐梦的力量，也期待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鹿晗所演唱的《勋章》，而这枚勋章里呢藏着的奋斗和坚守，恰是我们与祖国共同成长的生动注脚。鹿晗用清澈又充满力量的嗓音，将故事开始最初的那个梦中啊，满天星光只因我而闪烁的初心，与谁的伟大值得被歌颂，平凡的人也配拥有闪烁的梦，将这种信念唱得真切动人。歌里的勋章是每个人在追梦路上克服困难的见证，更是祖国在前行征程的路上收获辉煌的象征。每一份奋斗都有着为自己赢得的勋章，也有为祖国的繁荣添砖加瓦。祖国的每一次跨越是无数人勋章的汇聚，而祖国的强大也让我们每一个人的追梦之路更有底气，更有方向。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向云端》啊，那这首歌呢没有激昂的节奏，却以最质朴的吟唱直击人心，轻柔的吉他伴奏搭配着通透的嗓音，将向云端山那边海里面这种简单啊向往缓缓铺开，歌词里的自然意象像是一幅清新的画，云端的辽阔，山边的宁静，海里的自在，每一句都在消解着都市生活的浮躁，仿佛能让人瞬间逃离喧嚣，触摸到心底最纯粹的平静与渴望。所以无论你正在被琐事纠缠，还是在追寻当中感到迷茫，那向云端的旋律响起的时候，总能够唤起心中对诗和远方的憧憬，对松弛生活的向往。

回来啊，刚才我们聆听了一首关于冲破黑暗寻找答案的歌，来自王鹤野所演唱的《你的答案》。而这份向阳而生的执着，恰如我们的祖国在时代征程当中始终坚定寻找光明、书写辉煌的模样。王鹤野用极具爆发力的嗓音，将低着头期待白昼，接受所有的嘲讽，向着风拥抱彩虹，勇敢地向前走的倔强和坚定演绎得淋漓尽致。歌里寻找答案的过程像极了祖国一路走来的步伐，从曾经的艰难探索到如今在科技、民生、国防等领域不断突破，从面对挑战时的迎难而上到每一次跨越困境后的愈发强大，祖国始终在黑暗中寻找黎明，用奋斗给出了属于中国的答案。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亦或是在寻找答案当中成长，为梦想咬牙坚持，为生活勇敢前行，这份不放弃的坚韧与祖国的脉搏同频，汇聚成了推动时代向前的蓬勃力量。所以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或许你想起了自己的目标，拼搏的日夜啊，也会看见祖国在风雨中愈发挺拔的身影。在歌声里汲取破茧的勇气，也致敬祖国用奋斗书写的每一个闪亮的答案。

来自王菲所演唱的《如愿》，而这首《如愿》里藏着的期盼和荣光，恰是祖国与一代代中国人双向奔赴的美好答卷。作为电影《我和我的父辈》主题推广曲，《如愿》的旋律自带岁月的温度，王菲以空灵又细腻的嗓音将这首歌娓娓道来。那歌曲里的你啊，是为家国奋斗的父辈，是曾经为这片土地披荆斩棘的先辈，而如愿是他们曾憧憬的国富民强，是如今我们亲历的山河无恙。从先辈们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呐喊，到我们这代人为祖国发展而拼搏的行动，祖国始终在回应着每一代人的期盼，让百姓过上好日子，让国家走向更辽阔的未来。如今街道繁华，科技腾飞，山河锦绣，这便是祖国给我们的如愿，也是我们用奋斗为祖国续写的如愿。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将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好的，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阎维文老师带来的《强军战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阎维文老师带来的《强军战歌》。那这首歌呢，以铿锵有力的节奏、豪迈的旋律，唱出了中国军人的钢铁意志与使命担当。阎维文老师用饱含深情又充满力量的嗓音，将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强军目标融入进了每一句歌词。从战旗猎猎迎风扬的壮阔，到强军目标指引方向的坚定，每一个音符都像冲锋的号角，让人感受到新时代军人保家卫国的赤胆忠心。所以无论你是身处军营的战士啊，曾经的战士，还是心怀家国的普通人，当强军战歌的旋律响起，总能够唤起心中那份对祖国的热爱，对军人的敬意。

欢迎回来，一首流淌着中华文脉的歌，来自李玉刚演唱的《万江》。这首歌曲啊，以悠扬委婉的旋律为笔，以恢宏的歌词为墨，勾勒出了华夏大地千年壮阔。李玉刚老师啊，独特的双声演绎啊，具有感染力，既有男声的沉稳辽阔，又有女声的空灵悠扬。将红日升在东方，其大道满霞光的家国盛景，与吴国万疆以仁爱的民族胸怀娓娓道来，每一句都饱含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和对文明传承的敬意。当万疆旋律的响起，总能够唤起心中对故土的眷恋，对民族的自豪。让我们在歌声当中感受中华大地千年风华和不朽荣光。

好的，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孙楠所演唱的《追寻》啊，这是一场关于信念和初心的追寻之旅。作为电影《建国大业》的主题曲，《追寻》的旋律呢，兼具着恢宏大气和细腻深情。孙楠与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将拂去岁月厚厚的纷尘，敞开新的世界记忆的闸门的回望，展示得淋漓尽致。每一个音符都饱含着对理想的坚守，对信仰的赤诚，仿佛能带领听众穿越时光，触摸那份纯粹而又坚定的初心。所以此刻你是否还在为生活奔波，还在人生路上探寻方向？当追寻的歌声响起时，一定能够唤起你心中对热爱的执着，对理想的坚守，在旋律当中感受那份跨越岁月的赤诚和力量。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菲所演唱的《我和我的祖国》。不同于传统版本的恢宏激昂，王菲呢以她标志性空灵的嗓音为这首歌赋予了独特的温柔气质。轻盈的旋律搭配上细腻的演绎，将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的深厚情感化作了如丝雨般绵长的眷恋，既唱出了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又藏着普通人对家国之间最真挚的连结，每一句都像春风拂过心田，温暖而有力量。有人说李谷一老师表达的是对祖国气势恢宏的爱，而王菲版本呢，则是表达对当今幸福生活的满足感，对祖国那种欣慰的爱。这种爱是轻快的，是轻盈的，飞舞在蓝天下，流淌在山水间的。王菲以哼唱的方式传递出这种愉快轻松的心情，也非常的恰到好处。

好的，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也和周深合作演唱《灯火里的中国》。这首歌曲以细腻温暖的旋律为线，串联起中国大地的烟火气和新时代的蓬勃景。无论是悠扬婉转的女声演绎，还是饱含深情的合唱版本，都将《灯火里的中国》青春婀娜的生机，《灯火里的中国》胸怀辽阔的壮阔娓娓道来。他没有激昂的呐喊，却用街巷里的童谣、远山的村落这些细碎的真实的画面，唱出了普通人眼中的国泰民安。每一个音符都浸透着对家园的热爱，对时代的洗礼。所以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总能够唤起心中对生活的热爱，对祖国的祝福。在温柔的歌声当中，感受万家灯火点亮的幸福和希望。

如果信仰有颜色，那一定是永不褪色的中国红。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孙楠所演唱的《红旗飘飘》。这首歌曲啊，铿锵有力的节奏，饱含深情的歌词，成为了镌刻在许多人记忆当中的经典。孙楠用极具爆发力和感染力的嗓音，将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赤诚直白唱响，从对国旗的崇敬到对祖国的热爱，每一个音符都像跳动的火焰，点燃听众心中的民族自豪感，让人感受到那份跨越时空的热血和信仰。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深所演唱的歌曲《有我》。这首歌啊，旋律兼具少年感的青涩和使命感的激昂。周深以独特空灵的嗓音，将要怎么形容明天像我一样乘风骨，既有锋芒，有梦则刚，这样的青春宣言娓娓道来。从对理想的坚守到对时代的担当，每一句歌词都像青春的誓言，每一个音符都藏着年轻一代以无辈之青春护盛世之中华的赤诚。既唱出了少年人的朝气，也传递出不负时代的坚定力量。所以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一定会唤起心中那份对理想的执着，对未来的期许。在清澈的旋律里，感受青春和时代共频的滚烫力量。

好的，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杰所演唱的《一路之下》啊。那这首歌曲呢，以激昂的节奏、极具张力的编曲，精准戳中了当代人的困境的挣扎和不甘。张杰用充满爆发力的嗓音，将一路之下经历磨杀，就算前方有再多伤疤的这样的倔强和不害怕，就算被压垮，依然要挣扎的坚持，演绎的淋漓尽致。每一个音符都像冲破阴霾的光，既唱出了面对困境的焦灼，更传递出了绝不低头、奋力向前的勇气。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力宏所演唱的《天地龙鳞》啊。那这首歌曲呢，以龙鳞为喻，将中华五千年的文化底蕴和民族精神融入其中，旋律兼具大气磅礴和细腻婉转，无论是深沉有力的这个声音的演奏啊，还是悠扬绵长的编曲，都将一腔血流淌、千年不顾的文化传承与天地龙鳞、印我东方的民族自信缓缓铺陈。歌词当中每一句都是对历史的回望，旋律当中铿锵的鼓点，每一拍都是对当下的礼赞，让人在歌声当中感受中华文明的厚重和蓬勃。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尚雯婕带来的 Ruby Free 啊。在歌声里面读懂自由的另一种模式，它不仅是奔向宽广的向往，更是冲破阻碍的勇气，这恰如我们始终向上生长的中国力量。这首歌曲里啊，有想挣脱所有枷锁，像一只飞鸟飞向远方的呐喊，从不是单薄的渴望，而是带着就算跌倒也要笑着奔跑的倔强。这份冲破局限向阳而生的韧性，正是中国力量的生动注脚。从科技领域的攻坚克难到卡脖子难题啊，再到平凡人工作岗位上为生活为梦想奋力拼搏，中国人从不缺挣脱束缚奔向理想的勇气。就像 Ruby Free 里的旋律啊，藏着的力量看似轻盈，却又格外坚定。尚雯婕用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份勇气唱得真切动人，让我们听见自由的背后是永不言弃的坚持，而中国力量的底色正是无数人带着这份坚持向着广阔从来不未来啊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将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奕迅所演唱的《让我留在你身边》，而这份想留在你身边的心意，恰是我们与祖国之间最绵长的深情联谊。所以这首歌也是我们与祖国之间最绵长的深情连结。那这首歌曲呢，本以细腻的情感打动人心，陈奕迅用温润的嗓音将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时间向前走，一定只有路口没有尽头的执着，和我想留在你身边陪你走过所有岁月的坚定唱得格外动人。当我们把这份陪伴放在与祖国的连结里，会发现啊，它藏着每个中国人心底的默契。从祖辈扎根土地守护家园，到我们这辈人啊为祖国发展奋力拼搏，从边疆战士守护山河无恙，到普通人在岗位上书写平凡的坚守，留在祖国身边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融入血脉的选择，是无论走多远都是牵挂故土的炊烟，无论遇到多少风雨都愿和这片土地共贫共振共赴未来的决心。所以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或许你会想起家乡的街巷，想起祖国山河的壮阔，更会想起自己愿为这片土地付出的热忱。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碧晨《开往早晨的午夜》。

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韶涵和王赫也共同演唱的《篇章》。张韶涵以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将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篇章，或平凡或闪亮，都值得被珍藏的信念和迎着风飞翔的勇气唱得淋漓尽致，这书写篇章的模样正是祖国与我们共同的写照。从祖国冲破艰难险阻铸就百年辉煌的壮阔征程，到每个平凡人在普通岗位上坚守热爱为生活拼尽全力的平凡日常，从神州逐梦的太空篇章到蛟龙探海的深海篇章，我们每个人的奋斗都为祖国的宏大叙事添上鲜活的一笔，而祖国的蓬勃发展也为我们书写自己的篇章搭建了广阔的舞台。所以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或许会想起自己为目标拼搏的日夜，也会看见祖国日新月异的崭新模样。所以在这首歌里面，让我们汲取逐梦的力量，也期待与祖国一起书写更灿烂的未来新章。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鹿晗所演唱的《勋章》，而这枚勋章里呢藏着的奋斗和坚守，恰是我们与祖国共同成长的生动注脚。鹿晗用清澈又充满力量的嗓音，将故事开始最初的那个梦中啊，满天星光只因我而闪烁的初心，与谁的伟大值得被歌颂，平凡的人也配拥有闪烁的梦，将这种信念唱得真切动人。歌里的勋章是每个人在追梦路上克服困难的见证，更是祖国在前行征程的路上收获辉煌的象征。每一份奋斗都有着为自己赢得的勋章，也有为祖国的繁荣添砖加瓦。祖国的每一次跨越是无数人勋章的汇聚，而祖国的强大也让我们每一个人的追梦之路更有底气，更有方向。

嗯。

哎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向云端》啊，那这首歌呢没有激昂的节奏，却以最质朴的吟唱直击人心。轻柔的吉他伴奏搭配着通透的嗓音，将向云端、山那边、海里面这种简单啊向往缓缓铺开。歌词里的自然意象像是一幅清新的画，云端的辽阔，山边的宁静，海里的自在，每一句都在消解着都市生活的浮躁，仿佛能让人瞬间逃离喧嚣，触摸到心底最纯粹的平静与渴望。所以无论你正在被琐事纠缠，还是在追寻当中感到迷茫，那向云端的旋律响起的时候，总能够唤起心中对诗和远方的憧憬，对松弛生活的向往。

刚才我们聆听了一首关于冲破黑暗寻找答案的歌，来自王鹤野所演唱的《你的答案》。而这份向阳而生的执着，恰如我们的祖国在时代征程当中始终坚定寻找光明、书写辉煌的模样。王鹤野用极具爆发力的嗓音，将低着头期待白昼，接受所有的嘲讽，向着风拥抱彩虹，勇敢地向前走的倔强和坚定演绎得淋漓尽致。歌里寻找答案的过程，像极了祖国一路走来的步伐，从曾经的艰难探索到如今在科技、民生、国防等领域不断突破，从面对挑战时的迎难而上到每一次跨越困境后的愈发强大，祖国始终在黑暗中寻找黎明，用奋斗给出了属于中国的答案。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亦或是在寻找答案当中成长，为梦想咬牙坚持，为生活勇敢前行，这份不放弃的坚韧与祖国的脉搏同频，汇聚成了推动时代向前的蓬勃力量。所以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或许你想起了自己的目标，拼搏的日夜啊，也会看见祖国在风雨中愈发挺拔的身影。在歌声里汲取破茧的勇气，也致敬祖国用奋斗书写的每一个闪亮的答案。

来自王菲所演唱的《如愿》，而这首《如愿》里藏着的期盼和荣光，恰是祖国与一代代中国人双向奔赴的美好答卷。作为电影《我和我的父辈》主题推广曲，《如愿》的旋律自带岁月的温度，王菲以空灵又细腻的嗓音将这首歌娓娓道来。那歌曲里的你啊，是为家国奋斗的父辈，是曾经为这片土地披荆斩棘的先辈，而如愿是他们曾憧憬的国富民强，是如今我们亲历的山河无恙。从先辈们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呐喊，到我们这代人为祖国发展而拼搏的行动，祖国始终在回应着每一代人的期盼，让百姓过上好日子，让国家走向更辽阔的未来。如今街道繁华，科技腾飞，山河锦绣，这便是祖国给我们的如愿，也是我们用奋斗为祖国续写的如愿。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将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好的，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阎维文老师带来的《强军战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阎维文老师带来的《强军战歌》。那这首歌呢，以铿锵有力的节奏、豪迈的旋律，唱出了中国军人的钢铁意志与使命担当。阎维文老师用饱含深情又充满力量的嗓音，将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强军目标融入进了每一句歌词。从战旗猎猎迎风扬的壮阔，到强军

目标指引方向的坚定，每一个音符都像冲锋的号角，让人感受到新时代军人保家卫国的赤胆忠心。所以无论你是身处军营的战士啊，曾经的战士，还是心怀家国的普通人，当强军战歌的旋律响起，总能够唤起心中那份对祖国的热爱，对军人的敬意。

欢迎回来，一首流淌着中华文脉的歌，来自李玉刚演唱的《万江》。这首歌曲啊，以悠扬委婉的旋律为笔，以恢宏的歌词为墨，勾勒出了华夏大地千年壮阔。李玉刚老师啊，独特的双声演绎啊，具有感染力，既有男生的沉稳辽阔，又有女生的空灵悠扬。将红日升在东方，其大道满霞光的家国盛景，与吴国万疆以仁爱的民族胸怀娓娓道来，每一句都饱含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和对文明传承的敬意。当万疆旋律的响起，总能够唤起心中对故土的眷恋，对民族的自豪。让我们在歌声当中感受中华大地千年风华和不朽荣光。

好的，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孙楠所演唱的《追寻》啊，这是一场关于信念和初心的追寻之旅。作为电影《建国大业》的主题曲，《追寻》的旋律呢，兼具着恢宏大气和细腻深情。孙楠与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将拂去岁月厚厚的纷尘，敞开新的世界记忆的闸门的回望，展示得淋漓尽致。每一个音符都饱含着对理想的坚守，对信仰的赤诚，仿佛能带领听众穿越时光，触摸那份纯粹而又坚定的初心。所以此刻你是否还在为生活奔波，还在人生路上探寻方向？当追寻的歌声响起时，一定能够唤起你心中对热爱的执着，对理想的坚守，在旋律当中感受那份跨越岁月的赤诚和力量。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菲所演唱的《我和我的祖国》。不同于传统版本的恢宏激昂，王菲呢以她标志性空灵的嗓音为这首歌赋予了独特的温柔气质。轻盈的旋律搭配上细腻的演绎，将《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的深厚情感化作了如私语般绵长的眷恋，既唱出了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又藏着普通人对家国之间最真挚的连结，每一句都像春风拂过心田，温暖而有力量。有人说李谷一老师表达的是对祖国气势恢宏的爱，而王菲版本呢，则是表达对当今幸福生活的满足感，对祖国那种欣慰的爱。这种爱是轻快的，是轻盈的，飞舞在蓝天下，流淌在山水间的。王菲以哼唱的方式传递出这种愉快轻松的心情，也非常的恰到好处。

好的，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也和周深合作演唱《灯火里的中国》。这首歌曲以细腻温暖的旋律为线，串联起中国大地的烟火气和新时代的蓬勃景。无论是悠扬婉转的女声演绎，还是饱含深情的合唱版本，都将《灯火里的中国》青春婀娜的生机，《灯火里的中国》胸怀辽阔的壮阔娓娓道来。他没有激昂的呐喊，却用街巷里的童谣、远山的村落这些细碎的真实的画面，唱出了普通人眼中的国泰民安。每一个音符都浸透着对家园的热爱，对时代的洗礼。所以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总能够唤起心中对生活的热爱，对祖国的祝福。在温柔的歌声当中，感受万家灯火点亮的幸福和希望。

如果信仰有颜色，那一定是永不褪色的中国红。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孙楠所演唱的《红旗飘飘》。这首歌曲啊，铿锵有力的节奏，饱含深情的歌词，成为了镌刻在许多人记忆当中的经典。孙楠用极具爆发力和感染力的嗓音，将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赤诚直白唱响。从对国旗的崇敬到对祖国的热爱，每一个音符都像跳动的火焰，点燃听众心中的民族自豪感，让人感受到那份跨越时空的热血和信仰。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深所演唱的歌曲《有我》。这首歌啊，旋律兼具少年感的青涩和使命感的激昂。周深以独特空灵的嗓音，将要怎么形容明天像我一样乘风骨，既有锋芒，有梦则刚，这样的青春宣言娓娓道来。从对理想的坚守到对时代的担当，每一句歌词都像青春的誓言，每一个音符都藏着年轻一代以无辈之青春护盛世之中华的赤诚。既唱出了少年人的朝气，也传递出不负时代的坚定力量。所以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一定会唤起心中那份对理想的执着，对未来的期许。在清澈的旋律里，感受青春和时代共频的滚烫力量。

好的，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杰所演唱的《一路之下》啊。那这首歌曲呢，以激昂的节奏、极具张力的编曲，精准戳中了当代人的困境的挣扎和不甘。张杰用充满爆发力的嗓音，将一路之下经历磨砂，就算前方有再多伤疤的这样的倔强和不害怕，就算被压垮，依然要挣扎的坚持，演绎的淋漓尽致。每一个音符都像冲破阴霾的光，既唱出了面对困境的焦灼，更传递出了绝不低头、奋力向前的勇气。

歌词当中每一句都是对历史的回望，旋律当中铿锵的鼓点，每一拍都是对当下的礼赞，让人在歌声当中感受中华文明的厚重和蓬勃。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尚雯婕带来的 Luby Free 啊。在歌声里面读懂自由的另一种模式，它不仅是奔向宽广的向往，更是冲破阻碍的勇气，这恰如我们始终向上生长的中国力量。这首歌曲里啊，有想挣脱所有枷锁，像一只飞鸟飞向远方的呐喊，从不是单薄的渴望，而是带着就算跌倒也要笑着奔跑的倔强。这份冲破局限向阳而生的韧性，正是中国力量的生动注脚。从科技领域的攻坚克难到卡脖子难题啊，再到平凡人工作岗位上为生活为梦想奋力拼搏，中国人从不缺挣脱束缚奔向理想的勇气。就像 Luby Free 里的旋律啊，藏着的力量看似轻盈，却又格外坚定。尚雯婕用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份勇气唱得真切动人，让我们听见自由的背后是永不言弃的坚持，而中国力量的底色正是无数人带着这份坚持向着广阔从来不未来啊

0: 北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徐达有心说想李伯生，但是李伯生啊，他不仅不想，反而是下令击鼓进攻。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他身边十几员猛将早就等得不耐烦了，听见鼓声，呼啦齐齐杀了出去。徐达一见也不再多说了，唰把手中的剑往前一指，蹭跃马向前，左右将军们也早就憋不住了，争相向前冲杀，一场混战甚是激烈呀。毕竟徐达是强，李伯生呢渐渐不支了，但是仍然强撑着，又打了几个回合，嗨，徐达猛喝一声，唰，扑通，一剑将李伯生砍下马来，砰了，呼啦，士兵们上前捆住，十几员猛将见主帅被擒，嗨，一时是斗志全无，呼啦，开始溃退喽。不一会儿，李伯生全线崩溃。徐达见状，指挥全军紧追不舍呀，一股气占据了杭州城。徐达进驻杭州府，让人带来李伯生，亲自上前为其松了绑绳。久闻将军是浙江最聪慧贤德的人，我认为聪慧的人应该知天时，顺潮流，您认为当今天下该归于何人？李伯生啊，非常的固执。天下最

终归谁所有？现在说来，恐怕为时过早啊。徐达闻言，知道他言不由衷，叹息了一声：“将军明知之事，何不敢明言？”李伯升沉默了良久，他摇了摇头：“事已至此，丢杭州为无能，被俘虏为不忠，如今除却一死，又有何求啊？”说罢，啪嗒，猛撞石柱，当即身亡了。徐达念其忠勇，令部下厚葬着李伯升。那个胡大海呢？他率兵20,000，辞别了徐达，直奔嘉兴而来。嘉兴的守将叫吴荣，严兵相拒。胡大海让军士在城东6里处安营扎寨，休息了一晚上。到了第二天，率军赴嘉兴城下，唰，排开了阵势。吴荣见胡大海就20,000余人，并不畏惧啊！嘎啦，他打开城门，率军前来拒敌。唰，胡大海一手提刀，一手指着吴荣：“吴将军，还是投降吧，可以免得一死，又可以避免伤及无辜。”吴荣见胡大海口出张狂，不由得大怒。他挺枪纵马，直取胡大海。我要了你的狗命，看看谁能免你一死！胡大海闻言大怒啊，单刀纵马杀去。两个人在阵中交了手，十几个回合，嗨！只听胡大海大吼了一声，唰，一刀斩吴荣于马下呀！副将李突一见，哎呦！连忙引兵退入了城中，任由胡大海的将士辱骂，只是闭门不出，一连相持了3天呐。胡大海见老骂也不是个办法呀，他苦苦思考破城之计。过了良久，他召来各部将：“各位，李通看来是个有谋之将啊，不可低估。他如今死活不出来，硬攻想必也一时难下，我看必须另想高招，方能破城。”胡大海说到这儿，近前来，呼啦，他招手示意部将们靠拢过来。众部将呢，头挨头紧凑在胡大海周围。听他细声叙说之后，个个是面带兴奋，点头称是啊。第二天，胡大海召集全军训话：“弟兄们，那个李通既然求索不出，我们就在这围着，好好过日子。”事后啊，就在军中大摆宴席，齐集众将，高歌畅饮，还请戏班子到军中唱戏，一连热闹了3天3夜呀。早有人把这事儿啊报告了李通，李通是闻言大喜呀，嘿嘿，胡大海不过是个粗鄙的村夫，如今自骄自肆，斗志尽丧，正是我全军出击，解嘉兴之围的天赐良机呀，我们一定要紧紧抓住。李通是个细心的人，一边安排全军出击，一边呢，又派出探马前去探听真情。到了午夜时分，一切准备就绪了，只等探马回报，就要全军出击了。那个胡大海一边是高歌畅饮，一边是密布暗探，严密监视嘉兴城中的动静。李通探马一举一动，早在胡大海的监视之中了。等探马回城，胡大海急令紧急布防，设下网罗，等李通的兵马出嘉兴城。探马回到城里边，报告李通：“
说

这个胡大海不像个将军，已经在军中啊喝得烂醉了，还和将士们划拳作令，嘿嘿！李通是闻报大喜呀，即刻召集全城军马，连夜出城，悄悄地杀向了胡大海的军营。哼，谁知道啊，刚入营，刀唰，杀声四起，哎呦，中计了！李通话刚出口，嗖，一只飞矢射来，正中咽喉，扑通，顿时倒地身亡了。众军士见主帅阵亡了，无心再战喽，纷纷是举手投降。胡大海率众将士一举拿下了嘉兴城，朱元璋坐镇金陵，一日闻报三捷呀。先是徐达破了杭州，又闻胡大海占了嘉兴，再得报常遇春夺得湖州，龙颜大悦，高兴万分呐。他一面着令嘉奖表彰，一面下令集中20万军队，夺取张士诚最后的老巢平江。这时候啊，湖州、杭州、绍兴、嘉兴等地啊，都被朱元璋的军队给占领了，只有无锡还在张士诚的手里。徐达亲自率兵前往啊，原以为是一举可破，奈何无锡守将莫天户坚守不出。徐达猛攻了2天，仍然不能够攻破。正和常遇春等人商议攻城之计呢，突然接到了朱元璋的指令，命他绕道而行，速取平江。徐达遵旨，率兵绕过了无锡，直奔平江而来呀。1366年8月11日，徐达军至平江。他派冯国用、汤和、常遇春等人将平江城团团围住。徐达下令各率本部人马日夜猛攻，先破城而入者为首功，当重赏。奈何平江城厚且高，坚固无比，连攻数日均不能下呀。徐达召集诸将商议破城之策。冯国用为首，兵将最强，围住的是平江最险固的新门。相比之下，汤和所率的兵将最弱，同时围住的也是平江最易攻入的垦门。冯国用心想，如果用最强的兵马去攻打平江最弱的垦门，破城一定会更加容易的。哎呀，可是大元帅有言在先呐，先破城者为首功。想到这儿，他欲言又止了。徐达见冯国用欲言又止，就催促他：“哎呀，大将军有何妙计，请快快讲来。我是想。”冯国用稍作迟疑，大元帅，我想，如果留小部兵力围住新门，大部兵力与汤将军合为一处，共同攻打垦门，一定会一攻而破的。徐达想了想，觉得很有道理，便征询汤和的意见。汤和自从跟随了朱元璋之后啊，向来是以大局为重，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他见一直爽快的冯国用支支吾吾的，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一听冯国用这么说，哦，他当时就明白了。大元帅，依我之见，不如我与冯大将军换换阵地。我困新门，冯大将军攻打垦门，如此一来，平江城破，可在即日。徐达一听非常高兴啊，好，
就以汤将军。

0: 君所言，互换困攻之地，攻下平江，都是首功。遵命。又连续攻打了一个礼拜，平江城仍然是牢牢的在张士诚的手里。徐达心急呀，他带了众人到城外高坡查看情况，想要想一个破城的计策。有这么一句话，叫“穷寇莫追”，嘿，这是庸人的格言呐。如果你放弃了追穷寇的机会，到时候啊，只会让你懊恼不已，很可能是让他追杀殆尽。所以，对穷寇一定要追杀到底呀！张士诚与张士信在隆平王府一筹莫展，却又非常的不甘心。张士诚叹息了一声：“嘿，我们曾东聚三吴，带甲数十万，战地千里，嘿，竟一下子落到了如此境地呀！陛下，陈友谅跨游荆楚，兵甲百万之众，不是也被那和尚步步紧逼，最后鄱阳湖一战，唉，那个张士信呐，不愿说出兵败身亡四个字，只是叹息了一声，摇了摇头。此时平江城，张士诚身边虽然还有八万之众，但是得力的将军谋士早已是死的死，伤的伤，降的降，稍能谋战的就只剩下一个张彪喽。张彪昔日见张士诚等人大摆宴席，大演歌舞，也很是有些看法，常常发泄牢骚之言。如今见张士诚、张士信一副惶惶然、不知所措的样子，啪，他挺身而出啊！陛下，切莫过分失望。今日虽说丢失甚多，但仍有八万余众啊！如果陛下能因为今日之危振作起来，苦心劳志，赏罚分明，定可重新再起，张将军。不等张彪说完，叶参军打断了他的话：“张将军，你莫不是趁陛下今日之危教训陛下吗？”我张彪啊，本来有一肚子话要说，没想到叶参军竟这么追问，一时语塞了。他是怒目圆睁，说不出话来了。张士诚也知道张彪和叶参军不和，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还要争来争去，不免心里边很不高兴。他极不耐烦地摆了摆手：“好了好了，这种情况下你们还争，我现在要的是谁能拿个主意来解眼前之围。”嘿嘿，那个叶参军呐，眨巴着斗鸡眼儿，连忙献计呀：“啊，启奏陛下，微臣倒有个主意，可解眼前之围。”“哦，快说，什么主意？”“启奏陛下，朱元璋虽属小人，但眼下时势强大空前呐。陛下刚才也说了，陈友谅跨有荆楚，兵甲百万，鄱阳湖一战上兵败身死。如今短短不足月间，陛下连失湖州、嘉兴、杭州，现在就这弹丸之地的平江，嗨，危在旦夕呀！我看不如开门，你朱元璋言和，尚不是荣华富贵？”住口！叶参军的话还没有说完呢，张彪实在是忍不住了，唰，他向前一步，大声呵斥：“叶参军，你竟在这时候蛊惑人心，唆使陛下降敌， 想当初陛下在高邮起兵称帅，朱元璋还只是郭子兴手下的卫兵，你好了好了好了，你们都给我住嘴！张士诚大声呵斥啊，嗨，就在昨天呐，他与张士信谈起脱困之事，也曾提到和朱元璋妥协之说，可以想到，同样是起兵造反之事，如今就要屈膝于他人，这个面子上啊，总是放不下来的，心里边呢，也服不下这口气。元朝，他张士诚早就已经想过了。张士诚的这番苦心事，那叶参军哪里知道啊？听了张士诚的呵斥，他还以为张士诚是冲着张彪呢，那个神气啊又增添了几分。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一切该由天命锁定，岂能不顾天命妄自抗争？如顺天命，你给我住嘴！张士诚大声呵斥啊，啪，他手指叶参军，哎呀，哎呀，给我乱棒打了出去！啊，叶参军正神气十足，侃侃而言呢，突然遭此呵斥，一身蒙在那儿了，还没回过神来呢，噼里啪啦，哎呀！棍棒早打在头上了，陛下饶命！哎呀，陛下饶命啊！他是抱头逃出了大殿。张士诚之所以龙颜大怒啊，是他听不得“不顾天命，妄自抗争”这几个字啊。大凡抱得显贵、富财之人，最后啊，都靠了“天命”这两个字来安定自个儿的惊恐之心呐。张士诚就是这样啊，举义全是因为不得已而为之，没想到竟然争得这么大的荣华富贵。早些时候啊，有一段时间也为此惶惶不安，担心呐，这突如其来的荣华富贵又突然消逝无影。但时日一久，嘿嘿，天命这俩字儿渐渐让他安了心喽。命里原该如此，自当是尽情享受了。没想到叶参军竟在天命这俩字上动摇他的自信。要不是这叶参军是张士信的亲信，嘿，张士诚真会杀了他的。这边的张士诚在自个儿的殿中演着棒打叶参军的闹剧，那边的徐达已经想到破城的良策了。徐达站在离城不远的土坡上，看着高高的城墙，他思虑良久，哎，他突然是心中一亮。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千古枭雄朱元璋》，根据同名小说改编，作者杨雪武，由著名评书演员张伟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

0: 都是钱本的，一集都不少，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徐达想到了破城之计，他急回大营，令大军呢在城外高筑木塔，木塔上设置火炮喷筒，直对着城内。木塔修得比城墙还高，站在上边啊，把城里边的情况看得是清清楚楚。木塔呢只在西南北三面筑坚，留下东门不筑，用重兵守候，以重创敌人的主力。张士诚打跑了叶残军，气儿还没消呢，早有军士来报，且都备下，敌军在城外西南北筑起高台，看似就要攻城了啊！快去看看！张士诚喘着粗气，在众人的簇拥之下，来到了南门城上。他举目远眺，果然见徐达的高台筑的是又高又坚实啊！军士们上上下下忙忙碌碌，正在高台上运送火药火器呢。张士诚一见，哎呦，他大惊失色呀，这如何是好，这如何是好啊。龙平府太守周仁正紧追张士诚之后，这时候他迎上前来，陛下莫忧，还有路可走，那东门外不是没有筑起高台吗？从东门杀出，可直奔海上，然后再寻谋下一步动作。嗨，这时候的张士诚是心乱如麻呀，他看了看周仁，拿不定主意。张彪一见，唰上前一步，陛下，不管怎样，事已至此，唯有突围，保存实力，才可能东山再起呀。此刻的张士诚已无东山再起的奢望了，但突围出去谋得生路倒是合了他的口味。他急问张彪，那依将军之言该如何是好？陛下，末将愿率领20000精兵从东门杀出一条血路，护卫陛下出城。如果东门真有重兵伏击，张彪不幸，陛下可速往南门出击，一定可突出重围。哎呀，张士诚一听非常的感动啊，哎，在此危难之时能有张将军这样的忠勇之士，真是国家之幸啊。这次突围成功，一定重重封赏，张将军请速去准备，即刻在东门打出一条通道，末将遵命，还请陛下多多保重。张彪拜别。扑通，他给陈友谅磕了一个头，领了20000兵马冲出东门呐。张士诚心急，也顾不上帝王的身份了，他亲自登上城楼观看。在东门城外呀，常遇春、李文忠、胡大海早已经蓄足了力量守候在那儿了。他们见张彪率军出城，离城渐远，完全入了伏击圈了，这才下令放炮啊，叨叨叨，随着3声炮响。

三路大军同时杀出啊，把张彪的两万军士围在了其中。这两万军士啊，仍是张士诚的最精锐，虽然是强敌当前，仍无一人救死，惊慌退却。张彪大喝一声：“弟兄们，冲杀出去，为陛下出城！”人人连声三击。说话之间呢，他的前部已经和胡大海的军队接上了，双方是刀来枪去，拼死厮杀，死伤惨重啊。张彪一看眼前一路军队挡着，很难杀出路来了。南北两侧呢，常遇春和李文忠已经渐渐逼近了，是无论如何也杀不出路来了。他又一次厉声大喝：“弟兄们，冲杀出去！”人随声音，啪，挺枪跃马，直取北路的常遇春。张彪的武艺远不及常遇春呐，如果在一般的场合，用不了两个回合，常遇春就可以将他挑于马下。但此刻的张彪忠勇肝胆，足可感天动地，自个儿的生死早已全然不顾了。啪，枪随马跃，直刺常遇春。他自个儿的血肉身躯也奔着常遇春的枪尖而来呀。常遇春征战数十年呐，大小战斗逾百次，和他面对面拼杀的名将不知道有多少，可像张彪这样亡命的也是头一回遇上啊。一方面呢，为他的无畏所震惊，另一方面也为他的忠勇所感动，出手慢了许多，加上呢要顾及张彪刺来的这一枪，唰，他收枪侧身，张彪呢哇，单人独马冲过常遇春，杀入了军中啊。正往前冲击的部队突然冲进这么一员不顾生死的猛将，呼啦，不由乱喽。但毕竟是常遇春的部队呀，张彪又是这么的势单力薄，稍乱一阵之后，众将士即刻将张彪团团围住了。张彪呢连斩几将，自个儿也被砍伤了，很快就力气不支，扑通被砍下马来，还来不及挣扎呢，噼里啪啦就被砍成了肉泥呀。张士诚在城上一看，哎，他长叹一声啊，张彪一去，天亡我也。众人赶忙献计：“陛下，还请勿要丧失信心。张彪不是说过了吗？他若不能杀开血路，陛下可速往南门出击，突出重围。”张士诚听了呢，摇了摇头，不再言语了。他下城回宫，率领家属子女同登云楼，举目青天，满脸是泪：“哼，事已至此，奈何奈何，未免众人受辱，只好……”张士诚说不下去喽，他自取火把烧了云楼。眼看云楼熊熊火起，妻妾子女哀嚎哭泣，张士诚掉过头来，唰啦拉出长剑要往脖子上抹。说时迟那时快，剑锋刚贴肉皮，嗖，飞来一剑正中剑身，呀，张士诚手握不住，当啷，宝剑落地。他抬起头来，李文忠七匹枣红马已到身边，把张士诚给活捉了。李文忠是一摆手啊，

给我绑了！”呼啦过来一帮人，把张士诚给捆了，送到了徐达的帐中。徐达见了张士诚，连忙走来相迎，亲自解开绳索，命侍从搬来凳子，请张士诚坐下。这张士诚呢，哟，倔强得很，就在那儿站着，怎么也不去理会徐达。李文忠一见，啪一瞪眼呐：“张士诚，你如今已是阶下之囚，还拿什么架子？难道你就不怕惹恼了我们，现在就杀了你吗？”张士诚他那个眼皮颤了颤，还是不肯睁开，就这么双眼闭着，牙齿紧咬，站在了那儿。徐达一见，是微微一笑：“哈哈哈哈，我知道你心里憋了天大的委屈，可这又能怪谁呢？好，你不肯正眼看我，又不愿说话，我送你去见我们的吴国公，到时候若还是这样，结果恐怕就难说喽。”徐达活捉了张士诚，他命胡大海等人呐守住平江城，自己和常遇春、李文忠等人赶回了南京。没想到，这个张士诚啊，还真是气大。在囚车上，他是不吃不喝，一直紧闭双眼，似乎啊，对什么都不屑一顾了。朱元璋派出三路军队之后啊，就端坐在宫中，正考虑着眼前要做的几件大事。忽然飞起来报：“启禀国公，徐大元帅夺了平江城，活捉了张士诚。”哦，朱元璋一听，万分的高兴啊，他对徐达大加赞扬，派丞相李善长出城迎接。现如今呐，同是起义军中的两个最强大的敌人，陈友谅、张士诚先后被消灭了，另一支曾经最强大的义军刘福通，也早在和元军的作战中自个儿灭了自个儿。义军中现在稍有些实力的，就只剩下了盘踞在台州的方国珍，占着福建已降了元朝的陈友定，独霸广东的义军头目何真，而元朝的残余势力也只剩下了南方的云南王巴萨喇瓦尔密和北方元朝的皇室阔阔帖木儿等人。在朱元璋看来呀，要消灭这些势力都不是费力的事情啊。他第一次感觉到自个儿有这么大的力量，能将这些个敌对势力啊一一的吃下去。他要考虑的只是先吃掉谁，后吃掉谁，怎么个吃法而已。那个方国珍只需要派两员大将就可以消灭，一个攻打台州、黄岩、温州、瑞安，一个攻打余姚、上虞、庆元，把方国珍逼下海。在军事上最需要花费些力气的，还是北方的援军残余，要消灭他们，最好还是派徐达去。徐达去，一定可以很快消灭援军残余，占领元朝大都。朱元璋是自言自语地嘀咕着。哎，他突然想起了那位可怜的小明王韩灵儿，那位义军的首领早被他朱元璋沉船溺毙了，龙凤年号也早就摒弃不用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旧的朝代已经被推翻了，再也富不过来喽。他应该有自己的新朝代，有自己的新皇帝了。朱元璋想到这儿啊，唰，眼睛闪闪的发亮啊。这个新皇帝，除了我朱元璋，当今天下还。

0: 救谁呀？朱元璋差点把这句话喊出来呀！要做皇帝，当然要把皇宫修好了。对了，还得建一座太庙。这些都可以交给刘伯温、李善长去办，用不着自个儿多去考虑它。我现在最需要想清楚的是用人的事。皇后只能立马秀英，郭丽儿只能做贵妃，皇太子要立世子朱标，左右丞相让李善长和徐达来做，常遇春应该封鄂国公。还有李文忠。就在这个时候啊，徐达等人带着张士诚进来了。张士诚的态度是傲慢至极呀。为了煞其威风，李善长让人用一条粗绳子绑了，送到朱元璋的面前。朱元璋呢，眼皮子稍稍抬了抬，他想听听这盐贩子求饶的声音。嘿嘿，但是没想到，这位张士诚竟然连眼皮子也不抬一下，低头闭目，啪，冲着朱元璋席地而坐。朱元璋一看，有些恼火呀，但还是强忍着微微一笑，哈哈哈哈哈。阶下是谁呀？见了本王。还敢席地而坐？张士诚仍然是一声不吭，他闭目席地坐着，一动不动啊。李善长上前一步，启禀吴国公，阶下坐着的便是盐贩子张士诚。哎，丞相可不要乱说，以前是盐贩子。后来不是做了吴王吗？李善长一听，他知道朱元璋要故意羞辱张士诚。哎呀，国公，是做了一段时间的吴王，可他自己呀，把王后、王子都烧死了，连王宫也没了，现在成了什么？还请国公明示，哈哈哈哈！现在成了什么？成了什么呢？啊，诸位，张士诚实在是忍不住了。朱和尚，你不要小人得志，住嘴！常遇春上前一步，啪，扬起巴掌。且慢，朱元璋摆了摆手，又是哈哈一笑啊。哈哈哈哈哈！常元帅，不要为我弄脏了你的手，先关他一阵子，等他会说话了，再带来见本王。啊，是。朱元璋说完，挥了挥手，起驾回宫了。张士诚被士卒推进了地牢，像木头一样瘫在了地上啊。过了好一阵儿。李善长来看他，只见张士诚头着地，眼泪巴叉的。李善长叹了一口气呀：“哎，好歹也称了一阵子王啊，就这么个脾性。来呀，给他松了绑绳，再送一碗粥来。遵命。”张士诚并不喝粥，松了绑绳之后。他呆呆地坐了好一阵子，到了晚上啊，他解下衣带，上吊自杀了。第二天，李善长再来，只看见了一碗冰冷的粥和一具冰冷的尸体呀。张士诚死了，朱元璋呢，不免对他又生出了几分怜悯的心，封其为姑苏公。将他的衣冠整齐，葬在了平江城下。这是1367年，张士诚47岁，东吴灭亡了。这年朱元璋才39岁，从投军到现在，经过了14年的戎马生涯，他抓住了一个个机遇呀。 在一次次惨烈的战争中逐渐发展壮大，最后终于打败了陈友谅，打败了张士诚。这个时候朱元璋已经非常清楚了，自己该做皇帝喽。人生是梦幻啊，只有贤明的人才能够做出美梦。人生是伟大的宝藏啊，只有目光敏锐的人才能从这个宝藏里边选取出最珍贵的珍宝。1368年据刘福通集结黄河劳工反抗蒙古暴政已经有18年了。这个时候啊，朱元璋才正式面对蒙古帝国，曾经称雄世界的元帝国，在各路义军，最主要是在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的长期打击下，此时已经力量耗尽，帝国的强基已经被掘空了，只需要轻轻的一推，就会倒下了。世上万物之所以能够不断的发展，其原因还是有了兴衰的不断更替呀。任何新的东西都会慢慢的走向成熟、衰老，然后灭亡。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千古枭雄朱元璋》，根据同名小说改编，作者杨雪武，由著名评书演员张伟播讲。

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每天我们通过这一档节目给大家进行更多的、更广泛的一些科普，让大家在健康的自我认知之路上能够掌握更多的一些科普知识哈。我们每天一起来学习，一起来进步。希望各位在今天的科普当中有问题，随时和我们来保持交流互动。我们今天关注的是产前诊断的这一块。说到产前诊断，我们可能会说到这个围产期的时候，胎儿的一些健康管理、出生缺陷的防治，都是我们要了解的一些内容。同时呢，我们在整个节目当中，我们今天的特别的科普主题呢，就叫做孕期胎儿染色体的检查，关于羊水穿刺的这个话题。那各位有问题可以随时来交流沟通。我们请到的嘉宾也是来自于哈医大六院产前诊断中心的王浩，和大家现场保持交流互动。您可以通过我们的两个方式来走进节目，参与热线87997399 87997399，另外呢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即可了啊。好了，稍后的时间我们来请进王浩。王浩你好。
1: 老师你好。
0: 嗯，欢迎王浩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哈。第一次来，我跟大家来介绍一下。王浩呢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的产前诊断中心。他在工作当中主要是专注于围产期胎儿的健康管理和出生缺陷的防治工作，而且持有产前诊断资质认证，致力于为孕产妇提供精准的产前筛查和诊断服务啊。他的主要专业领域就是胎儿结构的异常以及染色体疾病超声筛查和诊断，还有就是介入性产前诊断，包括羊膜腔穿刺、绒毛取样等等，还有单基因遗传病加系分析与生育指导、高龄妊娠、不良孕产史患者个性化的一些风险评估，还有就是多学科协作模式下复杂胎儿病例的一个全程管理哈。王浩应该说是在准备这一期节目的过程当中哈，也是用了很多心，也希望呢把您的所学临床上给孕妇包括胎儿能够做到的一些服务也都做了一些详细的准备哈。您说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在想孕期胎儿染色体的检查，关于这个羊水穿刺，是不是要检查胎儿的染色体就要进行羊水穿刺这个概念呢？
1: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0: 首
1: 先大家要明白一个概念，羊水穿刺并不是一个常规的产前检查
0: 啊，
1: 不是说每一个孕妈妈都是必须要做的，它是一种产前诊断。
0: 它是一种产前诊断。
1: 对。
0: 为什么要诊断什么呢？才能需要这块儿？
1: 会有一些情况需要进一步的去检查胎儿染色体是否有问题，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做到羊水穿刺。
0: 为什么要胎儿染色体的一个检查？是出现了什么样的表现才需要做这个染色体呢？
1: 染色体，胎儿染色体检查，可以分为筛查和诊断。胎儿染色体筛查，这个在产前是一个常规的检测。那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做产筛呀，或者是无创 DNA 检测啊，出现了高风险，然后它会然后我们进一步检查就需要做到羊水穿刺。
0: 哦，那也就是说，他在这个做产前检查的时候，那应该是3个月之内了，是不是啊？还是1个月之内啊？就是比如说她怀孕了，什么时间需要做这个？你刚才说到了 DNA 检查的那块，是2个月吧？
1: 这个产前筛查的对染色体这一块筛查的策略，它是有不同的方式的。比如说像我们之前说的唐氏筛查，它是叫产筛嘛，那它可以是早期和中期联合，也可以只在中期进行。然后，但是现在我们黑龙江省已经

0: 开展了免费的无创民生项目，无创胎儿无创 DNA 检测，也是一个产前胎儿染色体的筛查。那这个一般来说是在12周之后开始进行。
1: 哦，12周之后。
0: 对。
1: 哦，这个是在这个时候检查的过程当中，涉及到了如果染色体有问题，我们就要进行羊水穿刺了。
0: 还有一些其他的情况，比如说像孕妇本身是高龄呀，或者是说这个孕妇的夫妻，她和她的丈夫两个人本身有染色体的异常，或者是家里有一些遗传病的这种情况，有很多种情况可能都需要做到这个进一步的检测，需要做羊水穿刺，是羊水穿刺的一个适应症。
1: 哦，那也就是意味着什么呢？刚才你提到了12周左右，12周之后来进行一个这个检查吗？不是？
0: 对，无创 DNA 是在12周之后进行的。
1: 啊，那出现了一般的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0: 因为无创 DNA 它本身是一个对胎儿染色体的筛查，它的技术决定了它达不到一个明确的诊断，它的结果用高风险和低风险表示。那如果要是说是高风险的这种情况，我们是需要进一步检测的，就是像我们今天的题目做
1: 叫羊水穿刺了。
0: 对，
1: 哦，因为这个我们那个时候生宝宝的时候好像没遇到过这个问题，所以说我就不太了解。哎，孕产期怀孕为什么还要做羊水穿刺呢？跟什么有关？是不是孩子有出现了什么问题了？前期进行一个及时的筛查，避免这个孩子以后会出现一些其他情况，是不是啊？
0: 对，是这样的。
1: 哦，那我知道了。那还是涉及到高龄的、染色体异常的，或者是那个唐氏的早中联合筛查的，才会涉及到这些问题，是吧？
0: 嗯嗯。还有一些其他的情况，比如说像是 B 超检查，因为我们整个怀孕期间要做很多次 B 超，在早孕期间比较重要的是NT 它也是一个胎儿的超声，然后在孕中期有大排，就是我们孕妇都说的大排畸啊、四维啊，它这个是胎儿系统超声，然后还有我们孕晚期有一个所谓的小排畸，也是一个胎儿系统超声筛查。那无论我们在任何一个阶段，超声提示出了问题，它有可能是一些软指标，比如说像 NT 增厚呀，或者是侧脑室增宽这种情况，还有包括像心室强光回声点，或者是脉络丛囊肿这种情况，那还有一些结构性的异常，比如说宝宝的那个大脑啊、骨骼呀这些发育异常，或者心脏发育异常，这种属于结构性的异常，超声出现问题，我们也是需要进一步检测，排除的孩子染色体和单基因病这种情况，也是需要做羊水穿刺的。
1: 哦，您说的这个 NT 指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检查
0: ？NT 也是一个胎儿超声，是在11到13，在怀孕11到13+6这个阶段，是对胎儿的颈后透明层厚度进行一个测量，这个也是一个超声。我们只有在这个阶段做的颈后透明层的厚度才叫做胎儿的 NT。 那
1: 颈后透明层意味着什么？
0: 如果要是说胎儿 NT 增厚的话，那有可能是一些有提示我们是不是孩子有染色体病呀。如果当然
1: 然后呢
0: 当然我们要看它厚的程度，如果要是特别厚的话，我们也会考虑到是不是孩子有单基因病。
1: 哦，增厚是异常，是不是？
0: 对对对，它有一个标准值，我们不能只通过一个硬性的值，就是比如说在国内大部分的产前诊断机构可能会把这个值卡到那个3.0毫米，但是并不是绝对的，有的时候我们是要和胎儿的头臀长来一起评估的。
1: 哦，哎呀，这个我感觉到哈，现在生个宝宝，真的是各个方面全方位的一个关注了。我们怎么那个时候没有印象呢？没做这么多检查，也没做这么多 B 超啊，真的。
0: 这也是现在就是医学越来越进步了嘛。以前这些检测有一部分是有的，比如像唐氏筛查呀，那超声以前可能也是比较少，但是越来越进步，现在做的就越来越多了。
1: 越来越多了哈，哎呦，天哪，就是感觉到现在做超声，整个的一个孕期下来的话，我觉得这个超声最少要做个5-6次吧。
0: 对对对，至少需要做5次，
1: 是不是啊？
0: 对，如果要是有问题的话，那可能做的次数还要增加，
1: 还要更多。
0: 对，还要复查。
1: 我知道了。王浩，其实你这个临床给大家服务的主要是什么呢？就是你怀孕期间，或者是你产前的这个孩子宝宝的一个诊断各个方面的时候，你是异常了，你来出手，对不对？一般的来说，正常的话，你就到产前去诊断，那个产前检查就可以了，
0: 对
1: 不对？
0: 对对
1: 对。那我明白了。王浩这个工作我觉得挺有挑战性的，因为你要先觉先知，你要先发现异常，发现问题，及时的去解决问题，哪怕如果问题再严重的话，可能就会协商有一些具体的其他解决方案了，是不是？我明白了。那大

0: 家在这个家里头，有怀孕的这个孕妇，如果涉及到产前的时候，有一些具体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哈医大六院产前诊断中心的王浩，都可以随时来拨通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欢迎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槟城医生。那王浩呢，是来自于哈医大六院的产前诊断中心哈。你在临床上，在给他们做产前这个诊断的过程当中，发现问题的几率高吗？也就是说，他们是因为做 B 超出现的问题，比如说 NT 增厚了，他才会来找你，对不对？像这种情况的几率多吗？
1: 这种情况确实越来越多。这个有一部分是因为现在有可能是育龄的就是我们生育的妇女的年龄越来越高，这是其中一个因素。第二个也是医学发展越来越进步。那我们从研究胎儿的这个超声一开始是看这个超声上有没有异常，是提示孩子是不是染色体有问题，但是现在超声的机器越来越好，然后我们做的能做到的检测越来越多，可能发现的问题也是越来越多，但并不是所有超声上的问题都是需要去进一步诊断的，还是需要去产前诊断，让我们产前诊断的医生来进一步的评估，再确定一下。
0: 哦，我明白了。那这个呢，也大家也别那么焦虑，因为现在要个宝宝不容易，我真的感觉到了。就是要了宝宝之后呢，他要进行所有的一些因素的排查和及时的检查。在检查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孕产妇就别太焦虑了，别太紧张了。你听从的这个产前诊断医生的一个指导就好。遇到问题咱们就解决问题呗，是不是？
1: 嗯，是这样。
0: 但是你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涉及到了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做羊水穿刺，指的是我们在这个染色体出现了问题，或者是有一些其他情况的情况下来需要的。当然包括你的这个无创的 DNA 检查之后的问题，包括你那个高龄的，包括你异常的，包括 NT 增厚的各个方面，是不是啊，都需要来进行这个羊水穿刺。
1: 对的。
0: 一说到羊水穿刺我就感觉很紧张。因为以前的时候，比如说如果孩子怀疑他有脑炎，我记得那时候在医院的话，他会给他进行一个脊椎的一个穿刺吧。然后你现在这个穿刺的话，它肯定会涉及到从孕妇的这块来进行穿刺，那你会不会影响到胎儿啊？他们是不是一说穿刺很紧张？做羊水穿刺有什么风险吗？
1: 羊水穿刺的风险是存在的，
0: 但
1: 它目前为止，它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操作了。只要我们在正规的三甲医院的产前诊断中心来进行，有经验的医生来进行操作，一般来说它的风险还是相对说较低的。那它的风险首先是，也是它最严重的一个风险，就是流产。它是有流产的概率的，这个概率一般来说是在1/1000到1/5000。那
0: 1/1000到1/5000。
1: 对。但是我们也不能只看这个风险，我们要和其他的风险一起评估。比如说我们这个孕妇她的胎儿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超声上的异常，或者是她的无创 DNA 结果提示她是高风险，那么她这个小孩有问题的概率也是很高的，可能能达到1%。那我们考虑到这个问题来说，相对来说评估一下，那做羊水穿刺的风险还是利大于弊的。
0: 对，你这个时候两个存在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取其轻，取其重，是不是？
1: 对，
0: 取其重，然后你就得看到了整个的，关键是涉及到孩子的一个未来的走向的问题，是不是？你刚才说到了，产前诊断的时候，如果做羊水穿刺的话，风险是有流产的风险存在的。
1: 对，
0: 还有什么样的风险？
1: 还有其他的风险，比如说像感染呀，
0: 感染，
1: 然后出血，或者羊膜腔渗漏。
0: 羊膜腔渗漏，
1: 羊水渗漏，对。
0: 羊膜腔渗漏，因为你这个主题和这个概念哈，对我们这个过来人来说怎么这么陌生呢？专业性特别强，是不是啊？这个羊水穿刺的整个的风险，一个是涉及到感染，一个是涉及到出血，还有这个羊膜腔渗漏，还有涉及到流产。
1: 对，然后还会有一些比较罕见的情况，比如说这个孕妇她是 Rh 阴性血，也就是我们说的
0: 熊猫血。
1: 对，那这种情况，这样的孕妇她是比较特殊的。她如果因为我们这个羊水穿刺，它毕竟是一项有创操作，它是需要进到羊膜腔内的，那它有可能 比如说他之前已经有过的，因为如果他和一个正常就是 Rh 阳性的这种男性结婚，那他们的小孩是有概率也是 Rh 阳性的。

0: 那这样的话，它就可能产生免疫反应，然后回过头来去攻击这个胎儿，这个小孩儿，那后面就会发生问题。那针对这种问题，我们也有解决的方法啊，就是我们可以就在做完羊水穿刺之后，去给这个孕妇去注射一支抗体免疫球蛋白，这样的话就能预防这样的事情发生。
1: 真的有很多方法可以应对呀，那我们就可以减少这个风险的几率，还有助孕它成长的这个过程了，是不是？
0: 对，就包括刚才我说到的感染呀，或者是出血啊，这些也都是极低发生的事情，就是比较罕见。因
1: 对。
0: 为在我们做羊水穿刺之前，还要对孕妇进行评估。我们首先要对孕妇进行一些采血的操作。那这样要看看孕妇本身有没有是不是感染的状态，然后孕妇本身有没有凝血的异常。如果要是没有问题的话，才会进行羊水穿刺。那在做羊水穿刺的过程中，也是整个过程都是无菌操作的。我们会用碘，在穿刺之前会用碘伏在孕妇的肚皮上，就是反复的消毒，而且大范围的，那就是理论上确实是会有细菌可能从皮肤进入到羊膜腔，但实际上经过我们无菌操作这样的技术，那可能这种发生的概率是非常小的。
1: 哎呀，一涉及到孕妇，涉及到胎儿的时候，我们都是谨慎从事的，而且要经过严格的、严谨的这样的一个评估和准备之后，我们才来进行操作的，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你刚才你提示到了，有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到三甲医院的产前诊断中心。哦，你像我们E-D6，可能它主要就是做妇女和儿童的，所以说在儿童这块，我们那个分科也是很细很细的。你看，又是产前诊断，又是 B 超，又是我们的儿童行为生长发育，又是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小儿内科、小儿外科各个方面都有。所以说，大家就一定要注意专业的事儿，一定要找专业的人，是吧？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冰晨医生。今天我们跟大家交流的话题就是孕期胎儿染色体的检查，关于羊水穿刺。大家在整个产前诊断的过程当中啊，涉及到检查，涉及到有一些做的这个 B 超啊，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检查有问题的时候哈，你都可以随时来跟我们哈医大六院产前诊断中心的王浩进一步的交流。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啊。王浩，你看你刚才说了一下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做羊水穿刺，又说到了羊水穿刺的一些风险，基本上就这些。但是作为医生，从你们的角度来说，一定要严谨的，一定要把所有的风险要提示在前的，对吧？这样的话呢，让我们的患者去理解、配合、支持，这才是我们要给大家服务的一个目的，对不对？
0: 对。
1: 那你说完了这些之后，其实我特别想了解就是什么呢？这个羊水穿刺，他怎么操作的？是一个什么过程？疼不疼？这些方面我都特别想了解一下，你能给大家描述一下吗？
0: 好，先说一下过程。羊水穿刺我们会有一些术前准备。那在做羊水穿刺之前，就像我刚才说到的，会先去给孕妇采血，然后去看一下孕妇的采血液结果，然后再进行。然后在除此之外呢，还会做胎儿的超声进行评估，看看小孩是不是已经问题特别严重了。那这些都准备完成之后，如果要是没有什么其他的异常呢，就开始做术前准备，会让孕妇进到手术室，然后躺在检查床上。那超声医生首先会在因为整个羊水穿刺的过程是在超声引导下进行的，超声医生也会先看一下孕妇肚皮里胎儿的状态。那在整个过程中，整个羊水穿刺的过程中，我们会有两个医生配合，一个是超声医生，一个是穿刺的医生。超声是有一个机器在旁边，然后孕妇在全程过程中也是能看到那个超声屏幕上胎儿的影像的。那在超声医生看完之后，我们要看看这个看的内容啊，包括看看孩子的心跳呀，胎盘的位置啊，羊水的位置啊，我们会找到一个最合适的羊水最深的这个位置去进行穿刺。
1: 那个时候做穿刺的时候应该是12周左右吧？
0: 如果因为我们刚才有说到，就是筛查嘛，那筛查的结果它也是需要2到3周出的，那所以羊水穿刺它其实是有最佳时间，它是在16周之后进行的。
1: 16周，16周是3个多月，4个月了吧？四四一十。

0: 六，是不
1: 是？对对
0: 对，
1: 是这样的。
0: 四个月了。那这个时候胎儿在妈妈肚子里也不大呀，大概也就是能有二两吗？100克有吗？还是200克呀？多大呀？
1: 差不多吧。
0: 差不多吧。嗯、那这个时候做穿刺的时候，应该说，只要他前期发育都正常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孕妇也是该逐渐的食量比较增大了，然后慢慢的孩子也变大了的一个过程。所以说这个时候你们在做的时候，操作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是非常小心谨慎的？刚才你说的那个消毒是一个方面吧？
1: 对，
0: 大范围的消毒，然后那个 B 超的医生在这个看探的过程当中，画面上整个呈现胎儿的一个情况大小，是不是啊？
1: 这个阶段其实我们主要在术中的超声引导也主要是为了寻找一个穿刺针的位置，并不是说去整体的去看那个小孩的大小，那个图像是有放大的，其实是局部的一个部分，是主要找到一个羊水充沛的地方，
0: 找羊水充沛的地方，
1: 就是、在这个地方进针会相对来说安全一点。
0: 哦、嗯，那你这个找的过程得找多长时间呢？
1: 这很快呀、
0: 啊，很快啊！你做过这样的穿刺是不是？
1: 我还没有，由我们科更有经验的老师来进行。
0: 啊、嗯，那这个整个的穿刺过程找到了之后，就把针进去了吗？
1: 然后就开始消毒嘛。
0: 啊、
1: 那消毒之后，我们的那个超声探头上也会带一个无菌的那个套子，然后再进行穿刺。那穿刺的过程中，我们确认穿刺点，那整个过程是很快的，进针出针可能2到3分钟就完事儿了。然后、
0: 哦、
1: 但它毕竟是像有创操作嘛，那我们要说到它疼不疼的问题，肯定是多多少少会有一点感觉，
0: 针刺的感觉。
1: 对，但是它很快就结束了，可能就一瞬间，这个感觉有可能像就是像那个针扎手指头尖儿这种感觉，但是它很快，可能也就一两秒钟针就进去了。
0: 啊啊啊！
1: 然后这个疼痛感呢，确实是因人而异的。有的孕妇她会比较敏感，她会觉得会有一些疼痛；那有的孕妇她可能觉得根本就没有感觉。
0: 嗯，
1: 这跟羊水穿刺的针，它是跟采血针粗细是差不多的。
0: 哦、
1: 那就是，所以我也总跟我们的孕妇说，它就像我们平常采血是抽血啊，在胳膊上，它就是相当于扎在肚皮上。
0: 嗯，
1: 然后整个过程抽羊水的过程中不会特别的疼痛，就是可能会有一些牵扯的感觉，或者有一些肚皮有点发紧的感觉，这都是因为抽羊水的过程中会形成一定的负压。但整个过程抽羊水像我刚才说的也很快，可能2-3分钟就完事儿了，然后我们针拔出来就结束了。
0: 哦，它大概抽多少啊？
1: 这一般来说是抽30毫升左右，对。
0: 那也不多。
1: 不是很多。
0: 一个试管下边的一个底儿差不多多一点点。
1: 因为我们还有后续的不同的检测，所以我们会给它分成几管去抽，但每一管都并不抽满。
0: 哦。
1: 就抽3到4管吧。
0: 嗯，好，就是告诉大家这个过程是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大家别紧张，是不是啊？
1: 对，
0: 其实没有那么想象的疼，就像我们那个糖尿病患者指尖采血似的，或者是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去采血的时候，在胳膊这个转弯那个地方，就是扎一针呗。
1: 对对对，
0: 就是很放松一点啊。
1: 嗯，
0: 这个是整个的羊水穿刺就完成了，是不是啊？
1: 对，这个孕妇越放松，她的肌肉不紧张，医生越好做。
0: 对，
1: 然后整个过程越顺利。
0: 你肌肉一紧张，它就硬啊。
1: 对对。
0: 这就费劲，是不是啊？
1: 有的孕妇很紧张，她的腹肌就是会非常紧张。
0: 哦、
1: 这样的话，她的子宫，她紧张，孩子也会紧张。
0: 对，
1: 然后子宫也会紧。也会紧张。
0: 哎呦天哪！所以说我们要给大家科普的目的就是告诉你，这个是专业人员给你操作的时候，你尽管去放心配合就好了，是不是啊？
1: 嗯、对的。
0: 嗯，还有就是我们做完羊水穿刺了，这个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对于这个孕妇来说，
1: 我们孕妇在医院做完羊水穿刺，就先不要从医院离开，我们先在医院观察一下，休息一下，因为她毕竟是有创操作，她的子宫做完了之后也是需要休息的。那她我们旁边会有一些床，那有的医院可能是让孕妇躺在床上，有的孕妇可能让孕妇静坐，那在大概休息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这个期间，然后我们在这个期间要观察孕妇有没有出现腹痛，有没有阴道流血，有没有阴道流液这些情况。那如果要是没有什么不舒服的话，我们会再让孕妇去再重新听一次胎心。那她因为她是一个门诊的手术，然后当天孕妇就可以从医院离开了。然后回去之后当然也要多休息，就是做完羊水穿刺的1个星期之内都不要撑到了，不要累着了，不要干重体力劳动，不要搬重物，就总之不要让肚皮使劲儿。
0: 哦，明白了，明白了。这个我们也都会给具体的穿刺的、接受穿刺的这个孕妇做一些专业的提示的，是不是？
1: 当然，我们会有这方面的专门的教育，会在术前和术后都会和孕妇进行沟通。
0: 哦，我明白了。好，各位，我们今天跟大家交流的主题叫孕期胎儿染色体的一个检查，关于这个羊水穿刺的这个话题啊。家里头有孕妇的，想要了解这个产前检查的一些各项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来交流探讨。因为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哈医大六院产前诊断中心的王浩，和大家来探讨交流，共同的科普。各位有问题抓紧时间拨通热线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做完羊水穿刺孩子就没事了吗，王浩？
1: 羊水穿刺，如果羊水穿刺的结果没有问题，那这是一个相对来说很好的消息。但它其实并不能保证孩子完全没有事儿。这个是什么概念呢？就比如说，我们羊水穿刺去查孩子的是染色体这方面。那如果羊水穿刺结果没有问题，那孩子染色体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孩子的健康并不只和他的染色体有关系。那染色体异常的话，孩子的健康会出现问题。但是如果孩子的健康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因素。这个因素是方方面面的，就是比如说很多家长都在担心孩子智力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因为我们之前的科普也是比较到位的，那大家对唐氏儿就是二十一三体也是都有一定的了解。那如果要是说他是唐氏儿的话，大家都知道唐宝宝他的智力会有异常，他会生活不能自理。但是所以很多孕妇就会认为我做完羊水穿刺，那我这个孩子是不是就不傻了？那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还是因为傻的话在我们医学上它是叫做智力发育异常嘛。那这个它是和很多方面都有关系的，染色体是其中的一部分，它当然它会和围产期的一些像缺氧呀，或者是出血啊、宫内窘迫呀，这些都是有相关性的。那当然智力的这个问题和后天的教育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0: 所以说这个是要进行一个全周期的全程的去看待，是吧？不能从单一的一个角度去理解它。
1: 对，所以说像我刚才说到的，还是有一些超声上的检测。超声我们可以看到孩子结构的问题，然后羊水穿刺也好，或者是胎儿染色体的筛查，是对孩子染色体这方面进行一个判断，我们要综合来看。
0: 好，刚才我们王浩给大家讲的已经很明白了吧，对不对？不是说羊水穿完刺孩子就没事了，是不是啊？
1: 对，后面还要进行就是规律的产检，然后如果要是说是因为超声上发现问题的，那我们还要定期的复查。
0: 就是说做完羊水穿刺就能知道孩子有没有问题了，这也不是绝对的，是吧？
1: 对。
0: 后续的一个监控是很重要的。一般的来说，我们做完这个羊水穿刺多长时间能出结果？你刚才说是孕妇在那医院休息，但是同时的结果就能出来吗？还是多长时间出结果？能不能加急呢？这个是不是产妇都很急？
1: 对，我们都非常理解，因为每一个家庭在等待羊水穿刺结果，他肯定是有问题才去做羊水穿刺嘛。
0: 对，
1: 那他在等待结果的过程都是非常急迫的。但是其实我们这个羊水穿刺，我们抽出来羊水去做检测，有一项是细胞染色体核型分析，那我们要培养羊水细胞。这个过程它是因为羊水细胞，羊水中有孩子的脱落细胞，这个细胞是非常少的，那我们要去把它放到培养箱里培养一段时间，让它去增殖复制，然后我们再用复制好就是增殖出来的细胞进行去检测。那这个过程一般来说都至少需要一个星期，那等到我们的羊水穿刺结果出来，那可能是需要2到3周，这个时间还是比较长的。那能不能加急的话，那确实很多孕妇很多家庭都是非常着急的，他们想要立刻知道结果，那这个时间它是刚性的做不到。但是你可以去问一下，有一些医院它可以做到一个快速的检测叫做 FISH， 那这个检测它可以在3到5天出结果，但是这个结果只是一个粗略的筛查，也不能说筛查吧，就是它的检测的项目比较少，那我们不能依据这个检测作为最终结果。但是我们如果能提前拿到这个报告的话，可能孕妇的心里也会有先有一个底儿。
0: 最起码的有没有事儿我先知道，是不是？
1: 对，
0: 就是你先给我做一个判断，然后我后续再听你详细跟我解释。
1: 对，但是他们检测的范围可能不太一样。
0: 那还是有的时候
1: 还是要等，
0: 没有那么细呀、
1: 对，
0: 是不是？
1: 要等到最终结果。
0: 好，一般的来说，就是我们这个羊水穿刺最晚什么时候能做呀？刚 刚才你说到是16周，对吗？
1: 我们是16周以上可以做。那这个从技术上来说，它其实到孕晚期都可以做，但是它有最佳时间是16周到24周。
0: 哦，最佳是16到24周。
1: 嗯，
0: 24周是6个月呗。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嗯，
0: 哦，那就是4个月到6个月之间。

0: 间来做？
1: 在这个孕周是比较合适的，一个是因为这个孕周孩子就是胎儿相对来说比较小，然后羊水又很充沛，那这个时候我们去抽一点羊水是比较安全的，而且也是比较好操作的，那比较方便医生去寻找一个好的理想的穿刺点，然后这个孕周这个阶段的羊水的活性也是非常好的，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说羊水穿刺，我们会对羊水进行培养，那这个需要看羊水细胞的活性，那在这个阶段细胞是很难培养失败的，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孕周。
0: 16到24周就是羊水穿刺是最好的一个时候时机。
1: 对，而且这个阶段它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它的这个阶段子宫可能没有那么敏感，那它不会说，如果要是到孕晚期的话，那子宫可能相对来说更敏感一点，那出现流产或者是早产的风险会更高。
0: 好的好的，各位，我们这个王浩在跟大家讲这个关于羊水穿刺这个话题的过程当中哈，可能会感觉到有点担心或者是有一些紧张哈，不要害怕，我觉得遇到问题我们就解决问题，我们既然做那个 NT 啊或者是什么检查的时候出来问题了，那我们就要及时的进行一个相应的专业的检查，听从医生的建议，没错，希望各位有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啊，热线87997399 8799 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哈。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叫做孕期胎儿染色体的一个检查，关于羊水穿刺。大家在整个的家里有孕妇啊，涉及到产前检查的这块，也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产前诊断中心的王浩，和大家来进行这方面的科普交流，也可以帮助您答疑解惑。我们的热线87997399，或者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就可以了啊。刚才说到羊水穿刺，是一般的来说16到24周是比较好的哈。能不能不做羊水穿刺？很多人就想，我不做行不行？无创能不能替代这个羊水穿刺？在临床上这方面的问题，是不是孕妇还是需求量比较大的，或者是问题比较集中的一个话题？
1: 对，孕妇本身基本上都是比较抗拒做羊水穿刺的，
0: 啊，
1: 因为确实它羊水穿刺是有创操作，它有一定的风险性。
0: 嗯，
1: 那孕妇会有这样的担心也是难免的。妈妈都想保护孩子嘛。
0: 对呀，啊，
1: 但是，但是无创 DNA 并不能完全的替代羊水穿刺，它其实它们是两个层面的检测技术。无创 DNA 我们是先说无创 DNA 是用抽孕妇的血，然后提取胎儿游离 DNA 去进行高通量测序进行检测。那这个过程中，首先这管血里边有孕妇 DNA 的影响，其次呢，我们提取的这个胎儿游离 DNA 它实际上是胎盘的 DNA。那在染色体这方面，胎儿和胎盘还有可能不一致。所以它的技术就决定了它是一个筛查的手段。羊水穿刺就不一样了，羊水穿刺是可以达到确诊的，因为羊水的里面的细胞就是孩子的直接的细胞，我们去检测羊水穿刺是能够告诉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的，它是确定的。羊水穿刺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那无创虽然说它是筛查，但是它有它的优点，就是它是相对来说安全的，它对胎儿没有任何风险，它只需要抽孕妇一管血就可以，就像怀孕期间所有的其他的采血检测一样。但是这是它这是其中的一个优点。第二呢，在之前我们还有一个唐氏筛查，就是唐筛这个检测它相对来说不准确，那无创 DNA 跟它相比，它的准确性相对要更高一点，特别是针对21三体，也就是唐氏综合症这个问题，那它的准确率可能能达到99%，但是它毕竟也不是诊断嘛，所以它的结果也不能告诉你它是没有问题的，它是用高风险和低风险来表示的，它不是一个准确的结果，它是一个概率。
0: 这个我们在讲这个羊水穿刺的这块，基本上就给大家讲得很全面了，是不是啊？还有没有？

0: 要一些补充的，比如说您结合临床上有一些孕妇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她对于羊水穿刺存在的一些困惑，我们希望从多个角度帮大家来解答，答疑解惑嘛，让大家把这个东西看透了，看得全面了，是不是就能放心的去操作了呢？
1: 会有一些孕妇，刚才有说到时间，会有一些孕妇她并不是在合适，因为我们在16周到24周，那有一些孕妇在这个阶段她的是没有问题的，她的无创 DNA 就染色体筛查也是过了的，然后她的超声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她是在扫拍机，也就是28到32周这个阶段超声出现的问题，或者是她是在24周之后才发现的问题，那这个阶段能不能再做羊水穿刺了？她其实是可以的，
0: 也可以
1: 就是技术上是没有问题的，甚至到我们在分娩之前都可以，但是会有几个客观的问题我们需要想清楚，而且我们会跟孕妇做到充分的沟通。首先就像刚才说，羊水穿刺它的出结果的时间是2到3周，这个是一个比较客观的时间，那是没有办法的。如果要是说我们通过羊水穿刺确认了这个孩子确实是染色体有问题，比如说他是唐氏综合症，或者是18-3体、13-3体，或者是一些其他染色体微重复微缺失导致的这个会导致严重的染色体疾病这样的问题，如果要真的是这种情况的话，那我们如果要是想要选择终止妊娠的话，那这个阶段就是比较尴尬。那我们假如说我们26周去做羊水穿刺，然后它的结果出了结果的时候已经29周了，那28周以上的胎儿，如果我们要考虑终止妊娠，他这个胎儿就已经可以存活了，脱离子宫环境他也是可以存活的。那一个是从医学上来讲和情感上来讲都是比较困难的，就做这样的抉择。我们需要为了这个预留时间，但是其实是可以的呢。那什么情况下需要去做，就是比如说我们已经超声发现了孩子有严重的问题，比如像骨骼呀颅内结构问题啊，或者是心脏问题这方面的，那肯定还是要给他做一下确诊一下，或者是有的孕妇她们可能在怀孕之后才有意识的去做遗传学上的检测，去做基因的携带者筛查，那可能等她拿到报告的时候，她已经超过24周了，那报告上提示她和她的丈夫两个人携带了相同的隐性遗传病的基因，然后这个基因致病性又比较明确，那这种情况下是需要做羊水穿刺确认一下的，然后这样当然我们都会充分的沟通，然后由孕妇和她的家属一起做决定，那最后也是达到一个优生优育的目的。
0: 没错没错，其实我觉得咱们所有的最终的落脚点是到优生优育，是吧？
1: 对。
0: 你这块产前诊断中心是检查出来有问题的，我们来给大家解决问题的，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说你这个产前诊断是产前检查也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怀孕了之后就按照那个整个的产前诊断医生的建议，是吧？逐项的每个月的按定时定点的去筛查就可以了，是吧？
1: 对。
0: 千万别忽略了，也别省事儿，因为你现在有的时候我听你的讲，我感觉到就是两个人的基因这块真的很重要。就是你基因合不合，或者会不会出现那个21染色体，是吧？
1: 对。
0: 还有一个，你如果真的基因两个人碰到一起的出现了问题，各个家还都没有问题，但是你万一你这个基因出了问题，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出现了异常，这个就得不偿失了嘛。
1: 对，会有这种概率。
0: 有吧？概率但是不高吧？
1: 因为我们这个像您说的这种情况，他是说夫妻两个人都没有问题，那他们这种都是属于携带者，那这种携带者隐性遗传病的携带者，他们本身对他们自己是没有表现的，那他们的小孩就会有1/4的概率是患儿。这种疾病一般来说像遗传代谢病呀，像白化病呀，或者是本病童尿症，或者像耳聋呀，有很多疾病都属于这种隐性的遗传病。
0: 隐性的遗传病，这个还真挺重要。所以说该查染色体查染色体，该查大排畸或者是排那个基因检测，你该做还得做，是不是啊？
1: 对。这个基因它还是属于一个优生优育的项目，那一般来说是可以让在孕妇怀孕之前去筛查，这样就像我刚才说的，它又会有检测时间，也能给孕妇留出充足的时间去做后面的准备。
0: 那你刚才说那个 NT 不也是基因检测吗？
1: 不是 ，NT 是胎儿的超声，
0: 胎儿的超声颈部后那个
1: 透明层
0: 的厚度。
1: 那个
0: 基因检测是抽血啊？
1: 如果要是说家里一般来说，如果家里要是有明确的患者，就比如说这个家庭他可能已经生出了一个耳聋患者，那我们可以先针对这个患者进行检测，

0: 是抽是一个采血的项目。
1: 哦哦哦哦，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明白？然后这个还有什么具体问题，我们可以帮大家来分析。因为我觉得王浩，你学的知识还是挺渊博的，因为涉及到这个方面的内容的时候，我们的这个面还是挺广的，是不是啊？
0: 对，因为我们产前诊断还是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异常。
1: 是，
0: 嗯，
1: 现在临床上异常一般都存在什么样的异常？
0: 现在是超声卵指标异常会比较多。
1: 卵指标是什么意思？
0: 就比如说卵指标就是孕妇在怀孕期间做超声。然后会发现一些像就像刚才我们讨论的那个 NT， 然后包括就是心室强回声点儿，或者是脉络丛囊肿单侧的或者是双侧的，那或者是孩子的肠管有没有增宽，有没有那个强回声，这些问题它其实是可变的，是一个超声卵指标。最开始我们就是科学家或医生之前去研究这个产前孕妇的这个超声有没有问题，就是在想孩子染色体是不是有问题，然后我们会通过这些指标来判断。那如果有其中的一些问题的话，并不代表，就比如说有一个两个问题，并不代表这个小孩他一定是有问题的，要不然我们为什么还要再去做羊水穿刺确诊呢？他肯定是不能完全有，但是他有一定的提示作用，比如说他提示了双侧脉络丛囊肿，那比如说他在这个基础上又有心室强回声点，比如说他后面侧脑室又宽了，那我们在超声下发现的问题越多，越要考虑到孩子是不是染色体有问题，有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异常，这个遗传学上的是需要做一下检测的。
1: 它是多个因素的叠加之后，这个风险就越大。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0: 对，
1: 这就得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再做羊水穿刺来进行诊断和判断了。
0: 嗯，
1: 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是孕期胎儿染色体的一个检查，关于羊水穿刺做一期科普。邀请到的嘉宾呢，来自于哈医大六院产前诊断中心的王浩，和大家现场交流，有问题随时沟通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王浩在临床上主要是专注于围产期胎儿健康管理和出生缺陷的防治工作，致力于为孕产妇提供精准的产前筛查和诊断服务。如果家里有孕妇啊，有自己的孩子怀宝宝了，做了什么样的检查，有什么样的提示，想请教王浩，随时我们可以来交流。或者是呢，我们在整个的王浩的专业领域当中，他就是胎儿结构异常，还有染色体病超声筛查和诊断，还有介入性的产前诊断，包括羊膜腔穿刺，包括这个绒毛取样等等，还有就是单基因遗传病加息分析和生育指导，高龄妊娠不良孕产史患者个体化的一个风险评估等等等等啊。还有就是我们多学科协作模式下复杂胎儿病例的一个全程管理，目的我想还是落实到那四个字，我觉得你说的特别有道理，叫做优生优育，是吧？
0: 嗯，
1: 我们既然生了，就要生一个健康的宝宝，所以说提前的所有的这些准备，该做的检查我们都要做到，然后呢听从医生的一个建议，进行尽量的不漏，对不对？这个不漏是非常关键的，你漏一个的话，你就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风险，对不对？
0: 但其实是很难以完全避免不漏这种情况发生的。有一些，你看我刚才有说到染色体的检测，超声的检测，但是染色体也好，超声也好，这就是它的项目呢。在超声下我们看到小孩的是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比如说有宝宝的骨骼有没有问题啊，宝宝的头发育的好不好呀，或者心脏发育的好不好呀，那各个脏器是不是都存在呀，那这些是结构上的问题。但有一些功能上的问题，比如说视力啊，听力啊，这些在产前是没有办法完全检测到的。产前虽然现在发展的已经很好，但是它也有它自己的局限性。
1: 视力和听力的这种还不知道。
0: 对，这种像是功能，就包括智力，它是要孩子生出来之后检测才能看得到的。我们在产前是没有办法对这些功能性的问题进行评判的，就包括还有一些神经精神系统发育的，比如说是不是自闭症呀，这些都是检测不到的。
1: 神经包括视力包括听力，功能性的东西还是听不到，还有说智力，是不是啊？
0: 智力的因素很多。
1: 好，欢迎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我觉得今天跟王浩学习了不少哈，有什么产前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交流探讨。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哈。刚才王浩跟我们讲了，就是关于染色体这个检查羊水穿刺的这个话题。其实，这个我觉得比例相对来说还不是特别高，我可以这样理解吗？一般的都是正常的来参加这个孕检的是很多的吧？
1: 对。
0: 但是出现问题的，我们才做这个羊水穿刺，是不是？不出现问题的，就是循规蹈矩的，我们按照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到最后这个怀胎十月，每个阶段我们都该做什么检查，是不是啊？
1: 嗯。
0: 大部分都是这样。
1: 嗯。
0: 那在做检查的过程当中，你给大家捋一捋呗，因为我们这个今天节目当中也想跟大家，就是，按照大多数的人群正常的怀孕之后，她需要经历多少次的一个检查？这个十个月怀胎了，我都得检什么？我需要做几次？我就像你刚才说到那个 NTA 还是大排畸小排畸还是什么的，能不能帮我们大家再捋一个正确的思路？
1: 好
0: 啊，
1: 那我们在早孕的时候，首先是怎么知道怀孕的？可能大部分的女性都是在家就是发现月经没有正常规律的来，然后去用试纸测发现是怀孕了，这个时候是第一次需要去医院，那我们需要去医院进行一些采血。那如果要是孕周达到一定要求的时候，我们可以做超声，早孕超声去确定一下。那早孕超声我们有可能不是一次就能确定是活胎，那我们必须得在早孕超声看到宝宝有心跳，就要看到胎心才算早孕超声确认完成。然后在早孕阶段呢，我们要做一些准备，比如说会提醒孕妇去口服叶酸，叶酸是一个对胎儿在早孕期，在12周之内对胎儿神经管发育非常重要的一个营养。那如果要是说叶酸不够的话，没有补充的话，孩子是有一定概率出现神经管发育问题的。
0: 神经管发育
1: 会，对，神经管缺陷
0: 会出现什么情况啊？
1: 就比如说像脊柱裂呀，或者是无脑儿呀，那这些是神经管发育来的。
0: 哇，好吓人呢。
1: 对，
0: 哦，这个叶酸是12周以内一定要这个。
1: 叶酸其实应该在怀孕之前就
0: 开始吃。怀孕之前就开始吃。
1: 对，
0: 如果怀孕之前没吃呢？
1: 那如果怀孕之前没吃，过去的事情也没有办法弥补了，那我们只能说就是尽量确实会有一些女性她，
0: 因为她们有的时候当时没想要孩子，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那我们可以考虑吃活性的叶酸。
0: 活性的叶酸是怎么选择呀？
1: 这个都可以，就是或者说我们就是可以自己去参考一下孕妇用的就可以了。
0: 啊啊，活性叶酸是不是？
1: 嗯，
0: 好，然后吃叶酸之后进入到什么样的一个检查了？
1: 啊，然后还会在早孕期会有一些孕妇的一些像甲功啊这些方面的检查。那这个甲状腺激素也是对孩子影响比较大的，因为本身我们怀孕之后因为我们怀孕之后早孕这个阶段都知道会有一些早孕反应，这个一般都是因为激素的变化。那首先最明确的就是血 HCG， 它会就是成倍的增高，就是它会增高的非常多。那这个激素它和甲状腺激素，就是怀孕之后这个女性她的甲状腺激素也会因为这个激素的影响而有所变化，所以这个时候去看一下孕妇的甲功有没有问题。那如果有一些孕妇她可能之前没有查过，但是她本身就是一个甲减的状态，那到怀孕之后如果还是继续甲减的这种情况，它会影响到孩子的发育，因为甲状腺激素也是一个对小孩生长发育比较重要的激素。
0: 哦哦哦，好的，做了甲功还做什么呀？
1: 对，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抽血项目，就是主要也是为了排除一下孕妇有没有本身有没有一些基础疾病。然后那就到了刚才说的 NT 的阶段。NT 是在11周到13+6这个阶段去做的，只有在这个阶段做的才叫 NT。那这个也是早孕期间最重要的一次超声检查。那这个检查其实在有经验的产前诊断医生、产前超声的医生那边，不仅只可以看到 NT， 还可以看到心脏发育的一些问题。
0: 就是不就是做 B 超。

0: 就可以告诉他们及时提示了，来做这个检查。
1: 对，正常。如果孕妇去医院去产检的话，每一次医生都会告诉她下一次应该去做什么，在哪里做，其实都会说的。
0: 都会说的哈，就跟着思路走就行了。好的，好的。做完染色体这个筛查还做什么呀？
1: 如果要是有高风险的，就是那个这个筛查如果要出现了问题的话，那就像我刚才说的，会进入做羊水穿刺的阶段。那如果没有问题，那我们会在20到24周左右做胎儿的胎基超声，胎儿系统筛查，就是是怀孕就整个怀孕期间吧，就孕中期最重要的一次系统超声，因为这个阶段孩子的大小比较适中，可以看到就是按照国家的指南嘛，就那些有问题的地方都是就是容易出现问题，就是按照指南标准去看是不是出现是不是有问题。
0: 那这个是也是超声检查对吗？
1: 对，这个也是超声。
0: 哦，这个也是超声，叫排畸超声。
1: 对，胎儿系统筛查。
0: 胎儿系统筛查。
1: 嗯。
0: 然后呢？
1: 啊，然后如果这个也没有问题，那有的医院它这个系统筛查和心脏超声是分开的，那它可以在家做一个胎儿心脏。这个胎儿心脏超声是在孕28周之前做的。那有的医院它是它的胎基超声是和心脏超声一起的，那就可以一起去做。然后这个阶段之后就到了孕晚期，孕晚期就后面之后24周之后好像还应该是还有一个那个糖耐量测试。
0: 糖耐量测
1: 对，
0: 试。
1: 这个是筛查孕妇有没有糖尿病的。
0: 这个是很关键的，因为现在我们感觉到，就是孕妇在怀孕之后，有的时候得那个妊娠高血压呀，或者妊娠糖尿病的比较多呢，还是不是跟他们饮食也有关系？是不是？
1: 对，跟我们现在生活就
0: 都
1: 是，
0: 有关系这个是晚期的时候要做一个糖耐量的测试，
1: 这也是在中期，24周到28周，
0: 24到28周时间做，是不是？
1: 对，
0: 然后基本上就差不多这些了。
1: 然后就到了孕晚期，孕晚期有一个28周到32周的，也是胎基超声，这个我们一般来说叫小胎基，这个阶段是对大胎基的一些查缺补漏。比如说有，或者是还有一些问题，特别是像参脑室增宽，它在孕晚期出现的比较多，就包括那个胎儿长骨的增，就是发现胎儿长骨短小了，这个也是在孕晚期可能看到的也比较多，或者孕妇本身有一些什么疾病，或者可能导致生长发育受限，也是在孕晚期发现的比较多。但他们可能在孕中期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孕晚期会发现一些问题，那我们也要评估它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如果非常严重的话，比如说，我们认为它可能是染色体，或者是单基因病，或者遗传这方面的，那确实是也要跟他充分的沟通，看能不能做羊水穿刺。
0: 那个侧脑室增宽是个什么意思啊？
1: 侧脑室增宽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胎儿超声软指标，它是侧脑室是孩子超声颅内的那个两个腔隙。那如果它增宽的话，并不代表小孩一定有问题，我们要看它的增宽的程度，然后要看它就是短，我们会让他去复查看增宽的幅度，比如说，它是有标准的，比如说10到12毫米，它是轻度增宽，那是正常来说，整个怀孕期间它应该小于10毫米，就是双侧侧脑室都是这样的，无论它是什么孕周，它都应该是小于10毫米。那如果它在10到12毫米，这叫轻度增宽；那在12到15，它叫中度增宽；那超过15就叫脑积水。对。
0: 超过15叫脑积水了。
1: 对。
0: 哦。
1: 那这个原因也是很多，也是要一项一项排除。会有一些是生理性的，轻度增宽的，其中轻度增宽中会有一些是生理性的原因。但这个是没有办法明确的告诉他什么是生理性，我们只能一项一项去排除。
0: 明白了。基本上这些到了最后了，孕晚期就是这些检查了，是不是？
1: 对，然后后面就可以正常的就是进胎心检测呀，然后
0: 胎心检测，胎心检测有的时候只要有胎心了，就每次都要检测吗？还是几个月开始胎心检测？
1: 到孕晚期的时候，30多周的时候开始。
0: 孕晚期三
1: 对
0: 这个胎心检
1: 测。因为我们之前正常产检的过程中，我们每次也会给孕妇去听胎心，然后去量血压这些，那这些都是基本的。
0: 基本的，就像我们做体检似的，量个血压，测个血糖是最基本的，整个身高是不是？
1: 对，身高体重这些，对。
0: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哎呀，我今天像一个小学生一样，跟我们的王浩学习了很多很多。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哈。了解更多的知识啊，对我们的家人，当有这方面需要的时候，我觉得总是能用得上的，是不是？最起码的，你这个健康的体检意识你要跟上，最起码你要跟住了。家里有孩子怀孕了，你就要跟住一个产前诊断的这样的一个老师，你跟住他。 每一次做什么检查，他会告诉你12周来、13周来。

16周来，24周来，28周来，你就每一个阶段你都做好监测就好了，是不是？然后呢，我们都共同努力，让每一个人都生一个健康的宝宝，这是我们的最终的希望努力的方向，是不是？好了，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就交流到这儿了。非常感谢王浩给我们做了这样一期节目科普啊，虽然不是那么特别的普惠大众哈、啊，但是我觉得对于家里想要宝宝的，因为你看我们去年结婚也是个高峰嘛，今年又到了一个要宝宝的高峰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大家有这方面需求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多听听我们的冰城医生，我们会从不同的角度来关爱我们的妇女儿童或者是我们的成人各个方面的一些健康状况，让这些科普深入人心，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这些问题的时候，就能想到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就能够找到我们的专业性的专业老师，好不好？王浩今天就交流到这儿，再次感谢你，辛苦了，再见。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九七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烟火人间，情系冰城，每一份安居乐业都凝聚着城市的温暖力量。
1: 山河锦绣，民心同向，每一份平凡守望都在礼赞伟大祖国。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国泰民安。
3: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6: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7: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2: 民族团结，
9: 筑梦未来。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生活又翻开了新的一页。浏览经济焦点，追踪经济热点，新闻早班车。听遍天下新闻，感知身边冷暖。新闻早班车。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新闻早班车。来关注热点新闻。现在呢，大家越来越重视自己的身体健康了，也衍生出一些奇奇怪怪的健身方法，比如说啊，吊脖、倒立、悬挂。不过这些运动啊，稍不注意就会对身体造成巨大的伤害。首先说这个吊脖，人的颈椎能够承受的最大重量在25公斤左右。那吊颈健身呢，有可能直接损伤神经和脊髓，还有可能会引发其他一系列疾病。还有一项运动360度单杠回环啊。老年人本身啊，就是韧带肌腱组织弹性变差，关节活动范围小，再加上骨质疏松症、肌肉萎缩等等，如果运动时不注意啊，肌肉、韧带、关节都很容易受伤。单杠360度旋转这些高难度动作，手部松脱的话是容易出现意外的。再来说说倒立悬挂，老年人多数会伴有一些高血压或者心脑血管疾病，如果本身患有此类疾病，倒立会让我们的脑压进入一个提升的状态，就可能会触发隐匿性疾病，造成严重的后果。此外，老年人相对来说骨骼更加脆弱，频繁做这类动作呢，可能会导致肌腱损伤、韧带撕裂，甚至是关节部位受伤。其实咱们老年人的健身形式啊，并不一定非得这么另类，而且呢，也可以多样化，根据自身条件来选择。哎，门球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门球运动量不大，老人打门球呢，可以加速新陈代谢，消除孤独感，使人心情舒畅。门球还有一定的什么竞技性，那运动的人呢，需要用脑力来考虑战术和整体配合，既能强身健体，又能激发脑力，防止老年痴呆啊，是一项有益身心的项目，可以经常参与其中。怎么样来打好门球呢？如何来兼顾健身效果和运动安全呢？我们来听听专业人士的建议。门球适合全年龄段人群的参与，两类人群需谨慎参与，一是有较严重的腰间盘突出、肩周炎、急性期的人群，身体反复扭转，还有就是挥锤这些动作容易加重身体不适；第二是平衡能力比较差啊，容易跌倒的人群。那么如何选择装备？新手呢，可以选择伸缩式的球锤，根据身高来调整锤柄的长度，以整体重量适中，握把防滑舒适为宜啊。那么避免球锤过重，来加重腰和肩的负担。打门球的时候，最好选择平底防滑橡胶底运动鞋，腰部不适者可以佩戴护腰。参赛时鞋体不得自行加装防滑条、定位块这些附加物啊。我们来说说这个规范动作，两只手一上一下，哎，握住这个锤柄，间距在15到10厘米之间，那可以根据手臂的长短来进行微调。手虎口朝下，中指、无名指、小指自然啊裹住这个锤柄，手臂自然放松，双肩放平啊，不要耸肩。入门基础姿势啊，站姿是双脚左右分开与肩同宽，脚尖方向平行于击球的方向，然后呢，咱们这个膝盖微弯，腰背自然向前微弓。瞄准啊，瞄准的时候要让目标包括自己的球以及锤头三者处于同一条直线上。击球的时候，哎，大臂带动小臂向前发力，手腕控制球锤的出手角度、幅度，发力柔和匀速，击球瞬间保持球锤的稳定，切勿啊挥锤过猛。然后这个入门阶段呢，就是重点练习挥锤和定点直线击球，距离自球1米到5米摆放目标球啊，那么反复的瞄准击球，固定站姿，握锤瞄准这些基本功。进阶训练就是加5米到8米，就是距离上给它拉长，把控力度，然后重点练习送球到位、近距离擦球这些技巧。单次运动时长最好是在1个小时左右啊，不要过度疲劳。其实很多很多的运动呢，还是都非常适合老年人的啊，所以
所以刚才我们也说到了，

不要就是玩一些比较另类的。这个有场地的要求啊，对，是有场地要求。实际上它这个场地呢，跟你刚才我们不说了吗，跟你这个入门阶段还进阶阶段呢这个距离有关系。你比如说你就是入门阶段的话，你就准备1米到5米之间这个场地就可以了。咱们基本公园还是能够做到的啊，能够做到的。

还是同样啊，给大家一个提醒。最近呢，在云南发生一件事情啊。前一段时间啊，就是周爷爷啊，到农贸市场，流动摊位上买土豆，本来应该付101元，结果他扫码支付的时候呢，不慎多按了一个零，付出了1001元。老人当时没觉得有异常，然后他翻自己账单的时候呢，就发现自己多付了900块钱。因为老人不认识摊主，然后呢，事后前往购菜的地点寻找，但是摊主早就已经不见了。然后他尝试通过收款微信联系对方，但是也没有收到回复。无奈之下，老人只能前往派出所向民警求助啊。难题是什么呢？交易地点属于市场外围的监控盲区，摊贩没有固定摊位，这个卖完货就会离开，那怎么办呢？民警就是一方面走访商户和摊贩，摸排摊主的一些相关信息，另一方面根据老人描述的摊主的体貌和摊位特征，调取市场周边的公共监控视频来寻找。然后走访之中呢，哎，果然发现了有一个人啊，就有可能啊，就是是这个摊贩啊。然后这个几经周折吧，可以说找到了这个卖土豆的这个摊主。摊主当场核对收款记录，确认当日多收了900多块钱啊，现场如数奉还。那么这个周爷爷也是为民警啊，为派出所送来一面一心为民失而复得的锦旗，向民警表达谢意啊。当然民警呢觉得群众利益无小事，哪怕只是几百上千元，只要有一丝线索要尽力的帮助群众挽回损失。但是我们在这里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就是老年朋友，在使用智能手机，手机扫码付款的时候，付款之前一定要核对金额，交易完成之后可以尽快的查看账单，如果遇到错付钱款，越早报警越容易挽回损失啊。有人说，别说老人家了，我们年轻人900块钱也心痛啊。别管是多少钱，这都是咱们自己挣的辛苦钱，所以说呢，多付钱没有必要，所以大家尽量避免这个事情。我记得经常看那个网上有新闻，就是说喝多了，然后给人家司机把密码付出去了，密码得6位数吧，对不对？把密码付出去了。所以这种事情呢，其实年轻人里面也有啊，也有。那当然他可能是处于那种不太清醒的状态下啊，付错款了。但是尽量的，大家一定要核对一下自己付款时啊，这个钱额到底是不是对的啊。

来关注体彩啊。这个刷到彩票推介短视频的时候呢，看评论区有人喊带我一个啊，顺手也发了句求带。几分钟之后呢，私信弹出来，亲，进群免费领彩票秘籍哦。心想反正也不亏，就进呗。真的不亏吗？一个群，一个 APP， 几笔小额返利，一次操作失误，一笔投资修复，几十万就这么没了。这是真实案例啊。最近房山检察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起真实案件，小明在某彩票推介视频底下留言带我一起买，之后被拉进一个群，对方声称群内中奖率在 80% 以上。刚开始小明啊确实尝到甜头了，几个小任务做完呢，返利到账也快啊，但是很快呢就陷入了骗子的套路，一句操作失误让他不断往里砸钱，还指啊就是买了一堆品牌手机寄回指定地址当做实物注资，直到对方失联小明才醒悟过来，但那时39万多元已经进了别人口袋了。小明购买的七部手机由董某按照上线指示接收并转移啊，那这个董某最终呢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最终呢董某因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罚金6000元。咱来解析一下他这个骗术啊，小明深陷骗局，或许就是始于试试也无妨的念头啊。首先呢，撒诱饵，骗子利用彩票推介视频在评论区钓鱼，再用高中奖率拉高吸引力，最后靠真实到账的小额返利瓦解戒心。还有死循环套娃，猎物上钩之后呢立马安排，哎呀操作失误，这个移动结账户呢需要注资来修复，就无限循环套餐，加大成本杠杆，让人不断砸钱，同时呢寄予希望等猎物没钱了

骗子会换一套话术，比如说实物注资也能修复账户，给人虚拟的希望，让人不惜通过银行贷款、支付宝借款等方式来套取资金，继续投钱。所以说，防骗要记住三条：所有做任务返利的彩票群全是诈骗，从操作实物到注资修复都是骗子的套路。第二条，无论对方以何种理由要求购买贵重物品，交付现金寄往指定地点或交给他人，无论借口是什么，全是诈骗，一定要立刻报警。第三条，遇到可疑情况，拨打110或反诈专线96110，别想着啊再等等，看能不能把钱要回来，等来的只会是更大的窟窿。所以说，提醒大家，贪小利吃大亏，那些高中奖率做任务返利提现、注资修复的连环套，最后都通往一个结局，就是自己的钱进了别人的口袋。所以呢，一定要记住，天下没有白给的甜头，只有白给的跟头啊！大家一定要切记。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5: 金秋十月，相聚冰城，亲友相逢，笑语融融，团圆的暖意漫遍大街小巷。
6: 小家团圆，大国昌盛，每一份团圆喜悦都在为祖国庆生。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7: 我爱漂亮，
8: 我爱小猪佩奇，
9: 我爱我老婆，
7: 我啊，就是爱汽车。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1: 我是超，
2: 上汽奥迪的全家，
0: 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了啊！而我们今天互动一个话题啊，就比如说，开惯 SUV 或者开惯轿车之后，为啥你就不愿意再开轿车或者 SUV 了？啊，来说这个话题啊。就比如说你现在开惯的是轿车啊，你就为啥不愿开 SUV 了？或者你现在开的是 SUV， 为啥不愿开轿车了？反正呢，其实呢，终归都是一个习惯问题啊。很多人都是也开过轿车，也开过 SUV， 其实开啥呢？可能大差不差啊。但是呢，其实你就是开习惯这个车的时候，你再开回去，哎，那个第二那个、另外一款车型的时候，你就稍微有点不适应。但有些人他不一样啊，就有些人就是我就不愿意开 SUV 啊，就霸劲。有些人就是我不愿意开轿车，太矮啊。有没有这样的？反正就是你现在开这车啊，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哎，我不愿意开那个车，那个车可真不愿意开呀？为啥啊？来聊聊这个话题啊。首先问全家吧，你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作为女司机来讲。
2: 嗯，我是从轿车换到 SUV 的时候的话，考虑到是一是空间，就是别顶头，因为我老公身高比较高一点，就是不能顶头。二的话是，
0: 你是按那个轿车换 SUV 是吗？
2: 轿车换 SUV，然后空间上来讲的话，就是后排的空间能大一点，然后后排也不顶头，然后底盘稍微高一些。
0: 哎，你买车的需求就是完全就你老公是你家最大个了，
2: 对，
0: 只要他不顶头，这空间就够用。
2: 对，所以说、就是、
0: 那得一米九吧？
2: 没有，一米八十多。就是对于这个空间和头部要求和后排这个头部要求比较多，因为孩子在后排坐着的话也得舒服，能伸
0: 得开。所以说你换 SUV 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有孩子，还有就是这个老公的这个身高的问题啊，所以你还是喜欢 SUV 的是吗？
2: 对，相比来说我们家需求的话就是 SUV 比较符合。
0: 家里人在这个这情况在这摆着呢。
2: 对，
0: 你像有一些那个，比如说身高不是有这个就是非常硬杠要求的条件下，其实 SUV 对于很多家庭是非常够用的。
2: 对，
0: 哎，那你最后选的是什么车呢？我想问问，就是空间高度也有，宽度也有，空间又大。
2: 嗯，小车，小车
0: 啊，小车啊。但是就是也是非常足够用，空间是很够用的啊。好吧，那个来大家来说一说呗，大家来说一说，就是你现在开着什么车啊？为啥不愿意开那个车了呢？超哥呢？超哥最近刚换的。这个SUV 以前是开轿车的是吧？
1: 对，
0: 以前开轿车，现在开 SUV 了。哎，你这个转变应该是非常，现在应该是感受最深刻的时候了。
1: 就是开完这个 SUV 再给开小车轿车的话，就感觉坐地下那种感觉。
0: 你现在开不了轿车了？
1: 不是开不了，就是刚开进去的时候。
0: 对，就是说你现在开。

0: 开轿车是不是感觉有点不太适应了？
1: 对，刚开进去就感觉
0: 有点太矮了，是不是、啊？
1: 对。
0: 但你现在你都开过了，而且都是你自己拥有的车，那你更喜欢开轿车还是 SUV 啊？
1: SUV 还好一些吧。
0: 还是该开 SUV 高一点哈。
1: 对。
0: 我记得我那时候从轿车换 SUV 的时候，我感觉所有的人好像从我腰这个位置穿过来的。对，视线高了，我觉得所有的车从我腰这个位置，就这个位置过来的，就是有一点，虽然也没有很高，现在看也没有很高，但那时候那种感受比较明显啊。说开完轿车，威说开完轿车我根本不想开 SUV， 开完轿车根本不想开 SUV。哎，你看有相反的，有喜欢轿车那种操控感和那种舒适性的，是不是啊？哎，轿车跟 SUV 我有点忘了，
1: 包括那个轿车比 SUV 好停一些，
0: 轿车好停一点。那轿车就是比如它伸腿啊各方面的，会不会感觉有点窝得慌？对于你这种大长腿
1: 不窝，
0: 轿车反而不窝，
1: 也不窝。对，
0: 但我觉得轿车就是坐后排舒适度还是比 SUV 要好一点，是不是、啊、
1: 看多大车型嘛，
0: 反正轿
1: 车后排窝腿，
0: 轿车高个子吧，就是感觉有点，你看我一点感觉没有，我感觉坐轿车我在后面还能躺着呢，就在后面可舒适了，可舒适了。嗯，有没有跟我一样呢？歌好听啊、来，咱们来说一说这个话题啊。然后新朋友可以加我微信，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迟蕊的全拼889。其实针对上汽奥迪来说，是不是也有相对来说给大家像你说的，既有空间又有舒适性的这种轿车推荐一下？
2: 轿车是有的。轿车咱们如果说是对空间要求比较大的轿车的话，可以看到咱们的 A7L， 现在就是它的价格非常合适。先说价格，价格是起步价是262800，能买到一个 C 加级的一个轿车。整个车长的话是5米076，而且整个外观的设计的话也是一个宽体低趴的一个轿跑的一个设计，全系都是标配的是无边框车门，高清矩阵的 LED 大灯，这个是全系标配的。而且入门的话就是高功率的4.5版本，两驱版本的豪华版的话，现在优惠完起步价是262800。第一排和第二排的乘坐空间都非常的舒服，因为毕竟空间在这块呢，车长尺寸是大的，轴距是3米026。第二排的话，坐的舒适性是非常够的，腿部空间、头部空间都够用，而且后备箱的空间也非常大，非常适合家用。然后如果说是一个人单身用车的话，也没问题，因为它非常时尚嘛，就是年轻的都是可以接受这款车型的，现在价格也非常的合适。那如果说是空间够用就行，不用特别大，在后排也不用翘二郎腿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咱们的 A5L 的话，现在起步价优惠完是25万出头，它也是一个 B 加级的一个轿车。就是咱们家的轿车设计的话都是无边框的车门，而且它是最新的一个外观的一个设计语言，就是咱们整个的是一个贯穿的一个 logo 灯，然后后排的话是一个贯穿的尾灯，就整个从灯光上来讲的话，就是让你识别度非常的高。而且内饰的设计也是奥迪油车最新的一个设计语言， 3D 的一个环绕屏和副驾驶的防窥屏，包括整个内饰的一个科技感还是非常高的。这款车型的价格现在也非常合适，如果说是对于舒适性选择，包括外观时尚运动，都可以看到这两款车型。那如果说是你想要空间更大的，然后还想油车，那就是咱们家的 Q6 了。对，如果说对于 Q6 来讲的话，就是解决了你很大的问题，就是一是商务可以用，然后家用也可以用，它是真正的一个大三排，就是6座和7座可选的。如果说商务用途比较多的话，可以看一下咱们的6座，第一排、第二排都是独立的座椅，而且是通风、加热、按摩都有，整个这个面子也有，舒适度也有，而且开起来的感觉也是非常的舒服。全系都是四驱的，然后入门的是7座版本的，现在起步价格优惠完是279800。那当然，如果说是想选到电车、纯电车型的话，咱们也有 E5 Sportback 和咱们 E7X。 那如果空间大一些的、配置高一些的，然后冰箱、彩电、大沙发都有，而且还想要安全操控及一体的话，可以看一下咱们的 E7X， 现在起步价格优惠完是25万多。那如果说是想选精致一些、小巧一些、有个性一些、对于外观的话非常有设计感的话，可以看一下咱们的 E5 Sportback， 这款车型现在也非常的合适，优惠完是205900起。
0: 无论是说价格还是车型，其实还是能够覆盖很多人群的啊。所以说大家有需求的话可以联系我啊，我的个人微信是驰蕊的全拼889。这边说我平时喜欢激烈驾驶多一些，感觉轿车操控要比 SUV 好一点，侧倾小，而且轿车真是颜值高啊，没办法舍弃。其实你说同价位来讲，轿车是不是配置相对来说比 SUV 要更高一些，内饰更高级点啊？
2: 对，更高一些。
0: 对，反正其实我个人也这种真切的感受，就是相对来说，你比如说同价位，假如都是30万级别的车，你看那轿车吧，相对来说感觉它好像内饰就感觉更精致啊，然后呢，配置好像相对来说高一些，然后 SUV 呢，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的高啊，这个就是可能咱们基本上是不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它就是这个样子设计啊，就是这样，可能是真的是，可能用料省，是这样吗？说轿车颜值高就是没有办法舍弃，反正我觉得轿车你咱别说大个，咱就说正常普通个啊，我认为在咱们东北啊，1.88米以上就是大个了，1.85米都不算大个，普遍身高是吧，超哥？你1.8米几啊？
1: 我1.78米
0: 啊。你都没有1.8米吗？
1: 我一直1.78米，但是我没找过特别精准的测过。
0: 你但你看起来你好一好像1.8米，你
1: 用单位那个米尺测是1.82米多，但是我认为我自己一直是1.78米。
0: 你应该是长个儿了，应该感觉、
1: 有可能
0: 你目测怎么也得1.8米或者1.8米吧，怎么也1.8米左右啊。能承认自己1.78米，但是绝对没有人敢承认自己1.79米，都约等于1.8米。
1: 对，
0: 你没发现咱们没有1.79米的人吗？你除了1.78米的就是1.80米的，没有1.79米的男士。
1: 现在的孩子身高我感觉1.8米多，1.8米左右吧，
0: 太正常了是吗？
1: 对、
0: 太正常了。是，
1: 那我像我这种1.78米的应该算矬子了，
0: 是吗？但现在有很多人，就是很多小朋友，你看父母身高比如说都不高的，那小孩也都能奔到1.8米。我觉得现在孩子真是长得有点都已经是基因突变了。
1: 前几天我
0: 现在小孩怎么长这么高，
1: 我估计他们做那个体检吗、
0: 嗯、
1: 不能测身高吗？我问他，我说姑娘量你多高了，他说的是1.7米。
0: 嗯，
1: 他说我们班有个男生1.92米
0: 啊、哎呀妈呀，
1: 测身高测到1.92米了，
0: 都矮不了。你姑娘初四都已经1.7米了，
1: 对，
0: 还能再长吧？
1: 应该长不了啥了，
0: 长不了啥了。你基本，但这个儿够用了，女生这1.7米就算大个了啊。但就说这个男士们，可能1.88米以上，感觉就是个子已经就有点鹤立鸡群的啊。这个身高1.85米左右，就是正常开车的话，其实轿车感觉有点屈腿了，可能就是轿车感觉还是有点窝，是不是啊？开车的时候，那你像我们这种女孩子啊，女孩子其实我感觉开轿车就是真是舒适度挺高的，你觉得呢？
1: 但是我看着好多就是女生都愿意开大车，就这种
0: 对女生她会有这种心理反差，对
1: 对，
0: 她越娇小的女生她愿意开大车，但是反正我就是说，如果女生开，她绝对没有身高屈腿的这个限制的话，还是开轿车更舒服一些。原来只有轿车的时候呢，以为开长途 SUV 舒服，后来买了轿车，感觉开长途轿车不累啊，而且舒服，开轿车会好一些，是不是？2015年考完驾照，选自己的第一辆车，坐进轿车出来再坐 SUV， 到现在换三辆车都没再考虑过轿车。你咱身高有的时候真的决定了车型啊，它有一些车它真的好，但是你这身高你真是开不了。加我微信啊，各位，驰蕊的全拼889，加我微信进入咱们车友精英群啊，驰蕊的全拼889，然后咱们可以留言互动啊，在群里面或者私信我都可以。

0: 我爱我老婆。
1: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2: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啊。然后呢，有关于这个车辆方面的问题，随时来咨询啊。新朋友加我微信进群啦，迟蕊的全拼八八九啊。迟蕊的全拼八八九，大家加我微信可以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经济群。我们今天互动话题说的是，哎，你无论是开过轿车还是开过 SUV 之后呢？哎，你为啥再开不回去了？啊，来说这个话题啊。

0: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1: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2: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3: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4: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5: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6: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7: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8: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 3.2 亿。
7: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8: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7: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8: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9: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10: 北京时间8: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7: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1: 你的财富 Radio，
12: 你的财富 Radio。
1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13: 迎着光，
11: 向梦想奔跑，
13: 向梦想奔跑。
1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